0: 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随后于周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则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及核问题。卡塔尔周二表示，双方仍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周四，随着川普政府推动大而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也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获准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运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还需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开始，部分群体也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大约14万8000人受到影响，州政府将投入 3.65 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进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周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进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到今年六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进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降，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进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大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了大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家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十月份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的政策。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宋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位于 New Wal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 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冠名播出。黑高姿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4: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6: 我是东伟。
5: 好，今天的节目还是子涵和东伟带给您，和您分享。我们准备了四个话题哈。首先，先来看一下昨天发生了一个大事，就是以色列版的911，一个飞机的袭击事件发生了，惊心动魄。那今天它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加州州长候选人昨晚呢是在 CNN 的演播室做了首场面对面的辩论，两个人呢是火花四溅。有哪些看点也会跟您来理一下。那再来呢，美国国务院的参院呢本周是一致通过了一个叫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这个法案有什么样的意义，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最后有时间呢，子涵会再分享我最近参加的一个社区活动，是在 Fremont 有一场叫做恢复传统媒体透明度与诚信的研讨会。好，那节目开始前还是来给大家来抽大奖。那今天的
6: 我们最近这几天天天都有大奖哈。
5: 对，
6: 大家就是可以发短信抽奖，然后奖品是我们的赞助商，赞助商价值$153的黑高姿一瓶啊。
5: 对，现在大家都已经就是手都学快了哈。就是不管是我们抽什么，大家都是很快就会发抽奖两个字。那这个黑高姿呢，我们已经之前是送出11瓶了啊。那昨天的幸运听众呢，他是今年9月才加入我们9619611短信互动的，也是非常的幸运哈。再次恭喜，昨天是手机尾号4582的朋友中奖。那这个黑高姿，我知道东伟也在吃啊，感受怎么样呢？
6: 对，吃了以后是感觉就是浑身就是温热哈、啊，然后那个，感觉比较有活力吧。那个，而且今天的奖品呢，我们会在下一个小时啊，就是在6:40左右，在邓梅和李进的节目中哈、啊，我们会宣布那个获奖者哈、啊，那个幸运听众。那大家现在你就是发9619611到不对，发抽奖到9619611哈、啊，然后就可以有机会来这个。中奖。
5: 嗯，提醒您就发抽奖两个字哈，简体字繁体字都可以发抽奖，您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那另外呢，我们圣荷西的这个门店啊，现在黑高姿它还有少量的现货，也有红海参和参黄。现在这个买200元立减10元的活动呢，到本周六哈还有2天还会有。那想买现货的朋友呢，这周六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啊、到店里来选购，可以一起凑单的，像是这个雅宝乐的草宝牙粉，还有德国的玻尿酸的面膜，还有韩国的这个防晒霜，台湾的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想看我们这周六门店信息的呢，您也可以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拿到周末活动的地址和详情。
6: 好吧，那我们就开始这个进入真正的新闻话题哈。
5: 嗯，
6: 就是大家可能都已经听到了，这个昨天呢发生在这个以色列那边发生了一个所谓的就是以色列版的911事件哈。但是这个结局呢确实非常的幸运哈，因为当时呢，对这个因为劫机犯他不是一个乘客，他是机舱里的一个副驾驶，他呢就是拿刀就是捅伤了这个机长，但是机长在这个受伤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他把那个机舱门打开了哈。那当时飞机呢其实是以这种45度左右的那个就是角度往下坠落，然后就是在30多秒钟坠落下降了4000多米，10000多尺啊。
5: 哇，
6: 这个是非常非常紧急的。他当时的高度也就是说 3万尺嘛，但是它现在就是说已经下降了将近一半的情况。如果是当时没有人去，就是去制止这场那个灾难的话，那真的就是这个飞机就会降，就落在这个地上了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乘客就冲进去啊，就把这个副驾驶给就是锁喉，然后给就拖到外面，然后非常非常幸运，然后他又自己就根本就不是驾驶员啊，但是他学会那个，他知道怎么去拉那个操纵杆，就把那个操纵杆给拉停了。然后这时候飞机上正好还有两个，就是正好是转机的两个驾驶员，他们进去之后把这个飞机后来就是降在了沙特的境内哈。这个昨天这些可能大家在新闻中都已经看到了哈，
5: 是很多的巧合，很多的幸运哈，就是很多人说连那个好莱坞的剧本都不敢这么写，结果就真的是发生了。
6: 对，现在最新的进展，就我们看到最新的进展是这样哈，就说这个机长呢现在已经恢复了啊，他就是不是说恢复，他就是说
5: 恢复的还不错，
6: 恢复的还不错，他现在已经人呢是被转移到阿联酋了哈。
5: 嗯。
6: 那他这个机长是个印度人哈，那他那个印度这个驻这个阿联酋的大使也去看他，然后他那个印度总统莫迪也跟他的家人通了电话。那个试图劫机的这个副机长呢，现在是在沙特正在被审问哈，据说是以色列的摩萨德，以色列的这个也去参与了这个审问。
5: 哦，据说还没有正式的介入，这个摩萨德没有正式介入调查。
6: 对，没有正式介入，但是据说他们也参与了审问。对，
5: 哦、
6: 现在就是当然这个消息是比较就是多嘛，现在网上各种这样的传言哈。这个人是阿曼的公民哈，那他也是比较激进的一个，就是反以色列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他怎么去。因为以色列的规定哈，就是说他只有是和以色列建交的国家的公民才能，就是做那个就是飞行员哈，进入以色列。那他这个就是现在在调查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漏洞哈。
5: 对。
6: 那现在他有可能也会被就是转到阿联酋。现在，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就这个据说这个机长已经在这个 X 上发了自己的帖子哈，就是说明他是能够正常，现在是可以是正常的说话，笑啊这些都没有问题。
5: 嗯，
6: 虽然受了，
5: 对，网上也有说，就是很多帖子还没证实，还不一定是他本人的，不能当做这个官方的表态哈。
6: OK，对，现在就整体来说，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发生这个真正的，就是比如说这个飞机在以色列坠落，或者是撞到了某一个大楼上哈。或者是某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那可能造成的不光是飞机上100多个人的生命，还有地下，就是地上的这些人，可能会更多的人会就是死亡。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真是一个悲剧。那可能后面就会真的会发生一个更大的一个战争啊，中东地区。
5: 嗯，现在并没有确切的消息说这起事件是不是伊朗在背后捣乱，但是内塔尼亚胡呢是说现在这个结论啊有没有还为时过早。川普总统今天也说，如果发现是受伊朗指使的话，伊朗会受到重创。
6: 嗯，
5: 好
6: ，OK。这个是昨天的一个新闻哈，那我们看一看那个加州州长这个竞选辩论哈，就是昨天刚刚就是他们两个是进行了第一场这个面对面的这个辩论，一个是
5: 民主党的
6: 一个 Steve Hilton
5: 啊，
6: 共和党 Steve Hilton，还有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贝塞拉哈，
5: 嗯，
6: 他们两个人是刚刚进行了，这两个人在。就是政策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5: 是他俩呢是从头吵到尾哈，给大家总结一下值得我们关注的看点。那首先呢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Becerra 哈，他酸这个 Steve Hilton 的话，他说呢州长办公室啊可不是装辅助轮的地方，辅助轮就指的是小孩的那个三轮车后面有两个辅助轮，意思就是说你新手啊你可干不了州长这个活儿。那 Hilton 他可不示弱哈，虽然他现在在民调上，在不同的民调上都是落后的比较多，但是他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也是非常活跃，自己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信心。那两个人辩论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生活成本，因为咱们加州实在是太贵了。那 Hilton 呢，他开出的一个方案非常的大胆哈，他说个人收入前15万美元呢，都是不收州所得税的。他还要取消汽油税，还要把油价呢，他说可以压到每加仑3块钱，然后电费呢也砸一半。那钱从哪儿来呢？他说要去砍高铁的项目，去砍这个游民相关非盈利机构的钱，还有州政府部门开支的钱。但是 Becerra 反驳说，你这个方案把这个最富有的人也一起给减了税，跟川普是一个路子的。你这样减税呢，教育、医疗、住房的钱都会受到影响。那 Becerra 说呢，他自己啊会去冻结电费、冻结保险费，他还有一个叫 Power Hour 的一个点子。他说呢，把加州多余的太阳能发电用来给低收入家庭每天呢2个小时免费用电。那这段现场还有火爆的一幕哈、啊，当时是这个 Steve Hilton 问 Becerra， 你知道现在油价多少吗？那 Becerra 怎么回的？东伟知道吗？
6: 我不知道，那怎么
5: ？Becerra 说，现在的油价比川普最初打响伊朗战争的时候贵了2块钱。
6: OK，
5: 回的挺有艺术哈。
6: 嗯。
5: 嗯，那除了这个油价大家很关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住房了，怎么样解决房子不够的问题。 Hilton 他出了两招，他第一招呢，他说要降低盖房的成本。他说现在加州盖一栋房子，开发商呢要向政府交一大笔像审批费呀、学校或者道路的影响费，有的地方加起来要交超过15万美元。那后来这些钱都会进到房价里。 Steve Hilton 说要把这笔费用封在5万，5万是封顶，不要超过5万。那他说的第二招呢，就是干脆另起炉灶，咱们来建10个新的城市，而不是说像现在哈、啊，从 Sacramento 往下给各个城市摊牌指标，你要去多建房，在你的城市呢就要加高建那种高密房。他说加州有的是空地，不必在繁华的社区里为盖不盖房吵来吵去。那民主党的 Becerra 呢，他是主张关于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要减少审批的障碍，要扩大首付款的援助，而且要求地方政府要落实建房的责任。但是 Steve Hilton 批评说，你这个方案太粗了，不够具体。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看点呢？我们到休息时间了哈。那提醒听众朋友，您现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加今天的这个黑高姿啊，价值153美元的一瓶黑高姿的抽奖。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9: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8: 他们怎么做到的？
9: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
6: 我是东伟。
5: 好，正在和您分享的是昨天晚上啊，在 CNN 的演播厅举行的加州州长两位候选人的辩论，是两个人从头吵到尾哈。那刚才有提到几个关于住房呀、生活成本呀，那关于现在就是最新的一个话题 AI 和建数据中心这个问题上，两个人是怎么看的呢？那民主党的候选人 Xavier Becerra 表示说呢，要限制数据中心，要和地方的社区一起来监管。他说如果数据中心只会抢走社区的电和水，那就不是好交易。但是 Hilton 说呢，加州是不是要严格的管这个 AI 公司呢，是需要先评估。他说他和川普的这个 AI 行业要自律的路线他是保持了距离了。他呢也支持要暂停低年级的学生在课堂上使用 AI， 那这一点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听众可能会很关心哈。那这个 Steve Hilton 在他的 X 账号上还发了一个小帖子啊，就是显示辩论当中他质问这个 Becerra 他收了大型 AI 公司多少钱。那 Becerra 那个时候卡了一下，就这个帖子光点赞我看就超过了10000哈，现在就10000多点赞。那再来看移民方面哈，移民的方面的观点呢 ，Steve Hilton 呢，他是主张要加强边境的安全，要遣返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那民主党的候选人 Becerra 跟他开玩笑说：“你似乎欢迎长得像你自己的移民，但是却要遣返长得像我这样的移民。”那 Hilton 听到也很不快哈，说他：“你这个话太可耻了。”那两个人在这一段呢就是三句不离川普。 Becerra 呢一直哈几乎把这个川普和 Hilton 跟绑在一起。那 Hilton 反击说你开口闭口就是川普川普川普。那 Hilton 呢他是把 Becerra 和就要卸任的州长纽森还有这个民主党绑在一起。好，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关于这个选举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问东伟，你最关心哪个话题呢？比如说，如果是这个一是生活成本哈，二是关于这个住房，买得起租得起房子吗？那第三呢是关于移民问题，你会选哪一个是你最关心的呢？
6: 我可能会选一和三吧。
5: 住房和移民问题，
6: 不是不是，就是生活成本和这个移民，
5: 啊、
6: 对，和非法移民这部分，对。
5: 好，那也想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关心的是哪个议题呢？这一次州长选举投票啊，您最关心哪方面的话题？那您如果发一到961961，代表您最关心的是生活成本。但您说我最关心这个房子的问题，那您就发个二。那如果您最关心这个移民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最近 ICE 的一些动作啊，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不安哈。如果您最关心移民问题，可以发三。我们也做一个小民调，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那也想问问您支持哪一位候选人？昨天的辩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不管看没看，如果您是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 Steve Hilton， 您可以发11，发两个一。那如果您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Xavier Becerra， 您可以发22。那稍后我们来看看啊，大家支持哪一位比较多哈？
6: 对，现在只剩下其实只剩下几周时间了哈。
5: 对，
6: 那个对这个这次加州州长也是这个也是在我们那个选票所有加州人这个选民的选票上啊，大家因为这个也是非常的 重要嘛，
5: 和生活相关啊，和我们的这个油价呀、房价呀、交的税呀、交的保险费呀，真是息息相关。
6: 当然加州本身是一个就是兰州嘛，这个之前大家说好像觉得好像那个 Steve Hilton 可能还有机会啊，但是这次看看大家投票的结果是怎么样吧。OK，
5: 好，
6: 那
5: 看到
6: 我们
5: 好，稍微看一下后台啊，手机尾号0536的朋友，他是选一，是支持 Steve Hilton， 尾号是9963的朋友，
6: okay.
5: 他最关心的是二，是这个住房问题，尾号是7300的朋友，他最关心的是第一个生活成本问题。那听众朋友最关心什么问题啊？想选哪位候选人也可以继续发短信到9619611来告诉我们。那同时我们的这个黑高高资的抽奖活动也在继续，今天等一下6点多钟的汽车节目就会公布获奖的听众，想参与抽奖的朋友可以发送抽奖两个字，那
6: 就有机会获得价值153元的黑高资哈。
5: 对，
6: 好的，
5: 那东伟我们这一节要不稍短一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哈。
6: 好的，
5: 人权的话题。
11: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河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力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1。
1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1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股市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配置年金？先声明，我不反对股市，恰恰相反，我鼓励大家都应该持有一定的股市资产。但是投资不能只有矛没有盾，圣经里的大卫王就在希格拉吃过这个亏，前方 all in 带兵征战，后方的营战却被洗劫一空。现实也一样，远的08年 401k 变成 101k， 近的几周前韩国120万人爆仓。配置抗跌资产与投资股市毫不冲突，高手都是先稳住基本盘，进攻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4: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节目，我是子涵。
6: 我是东伟。
5: 好，刚才上一节我们问听众朋友，现在选这个州长哈，您是支持 Steve Hilton 还是支持 Zeeb Becerra？ 那手机尾号7785的朋友呢，发来的是支持 Steve Hilton。那欢迎您哈，您是第一次在这个9619611短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 那聊完我们这个加州州长竞选，我们再来看呢，本周啊是在美国国会参院通过了一项也是重磅的法案，叫 S4009 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为什么说这个法案也是一个重磅的一个消息呢？因为可以说从20年前啊，当时法轮功学员第一次爆出活摘器官这件事情，走到现在20年后，真的是一路很多的艰辛和风雨哈。那这一次这个法案在参院获得通过，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非常的不容易。那这个法案 对
6: 这个之前其实是这个法案其实去年在众院就已经通过过一次哈，但是后来参院没有拿来投票，所以就是等于就过去了嘛。过去之后今年等于众院又投了一次票，然后也是全票通过哈。那这次呢，众院参议院呢也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是那个联邦参议员 Ted Cruz 是德州的嘛，还有一个是 Oregon 的民主党参议员叫 Jeff Merkley， 对，他们两个人共同发起，然后后来有十几位这个联邦参议员就是共同签署吧，联署，然后这个其中包括咱们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就 Adam Schiff， 这是民主党参议员啊，
5: 对，
6: 那个他们最后到这个星期来投票，这次也是在联邦这个参议员这块是全票通过啊。
5: 嗯，
6: 那这样的话就是，当然这个参议院的版本和众院的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他们还会再拿到众议院再投一次，或者说做一些合并吧。最后呢，如果再通过之后，就会交给川普总统来签署了。
5: 嗯，如果川普签署之后呢，就会正式的成为联邦的法律了。那成为法律之后呢，这个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像这个法案里就提到哈，一个是说在法案实施180天内，美国总统呢要提交一份参与或者是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的名单。那法案也是强制要求美国的国务院要提交呢关于非法人体器官交易与移植政策的全面的年度的报告。那另外呢，对这个参与或者协助强摘器官的人呢，对他们有一系列的制裁，像是冻结他们的资产，拒绝签发美国签证，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另外呢，还有防止美国的医疗机构、科研和培训机构无意中呢要卷入侵犯人权的移植体系。那这次法案也是不仅是涵盖法轮功学员，也包括像是维族人啊，还有其他群体，把中共活摘器官所有的受害者都包括了其中。那这个法案的通过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东伟也是采访了我们这个湾区的时事评论员蓝树，来听一下。
16: 这是一个带有牙齿的法案啊，就是说它是带有惩治条款的法案，对于那些在中共的体制内参与迫害法轮功、参与了这个活摘器官这种反人类行为的这些人和事，它是直接带有惩罚性的措施的条款。这就是跟过去的很多国会通过的那些只是从道义上的支持，它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案能起到巨大作用的，实际上是鼓励更多的在中共体制之内那些了解真实情况的那些有识之士和正义之士收集更多的证据，把这些证据带到国际社会来。因为这个中共搞活体摘除器官用以牟利，这种反人类的行为，由于在中共的那个黑箱操作的体制之下，实际上国际社会拿到的证据十分有限。但是这个法案的通过，它能够极大的鼓励体制内的那些正义之士和有识之士，把更多的这些证据和这个中共的黑暗面曝光到国际社会里面。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呢，应该说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啊！因为这个中共是从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基于对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幻想，所以说当中共正在对人类社会最大的一个信仰团体残酷的镇压的时候，美国的国会在2000年当时给了中共最惠国待遇，2001年让这个中共加入了世贸组织。那么20多年过去了，超过1/4个世纪过去了，美国政府、美国国会终于认识到当初对中共的政治 体制的幻想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民主它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信仰自由，而当这个中共这么一个政治体制，它正在进行一场整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信仰迫害的时候，美国国会没有意识到这个在中国这个信仰自由的这个重要性，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它会带来走向民主。那么他们这次国会这次通过的这个法案，实际上呢就是改正当初的错误。美国国会它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它一旦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也会通过类似的法案。这样子的话，它对于制止正在中国发生的这种迫害法轮功和活摘人体器官，特别是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这种完全是灭绝人性的这些行为，是有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0: 在翻墙哈。其实2006年就是当时爆出来这个，就是在中国有这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很震惊，我其实是心里面是不是很相信的，你知道吧？我说这么大的，我说活摘人体器官啊，这个我这当时真的是这种感觉。那后来我来到海外之后，我是读了那个两个加拿大的两位大卫哈，一个叫戴维·麦特斯，一个叫戴维·乔高嘛。戴维·麦特斯他实际上他是一个人权律师啊，他是很在加拿大一个很著名的人权律师，就是远华案的那个赖昌星，他的辩护律师就是戴维·麦特斯。然后另外那个戴维·乔高，他是以前是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的司长啊。这两个人，他们两个做了一个独立的报告啊。那后来我看了他们独立报告之后，我才知道，就是从这个数据上哈。不光是数据上，包括他们具体的一些采访的对象，他们的回答，我才相信这个具体的这个真是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存在的这么一个活摘器官。包括就是说，当你知道，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你到中国的话，你过2到3周，你能拿到，你可以去换肾，你可以换肝。特别是换肝、换肾的话，你比如说你有两个肾哈，这个好像还能够解释这个人他不一定死啊。但是换肝的话，你想一想，就是说他怎么就能够2、3周就能够拿到？但是在美国的话，你可能要等个几年，甚至十几年，你可能才有这个机会，对吧？
1: 对，是，所以加拿大的两位大卫哈，他们做这个调查也是非常的难，因为很难达到直接的证据。那被活摘的人已经不能够再出来讲话了，所以他们呢是拿到了很多的间接的证据，是一种拼图式的一个证据的组合哈，是有几十种不同的证据，包括像刚才东伟提到的这个器官提供的时间，还有这个数量，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那包括他们自己呢，也有就是找人打电话，那个时候到中国的医院还有拘留所，直接就问你可不可以给我换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那当时他们得到的这个答复呢，都是肯定的。而且呢，从这个数据上来看，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呢，中国器官移植产业是出现了一个爆炸式的增长。那多方的这个交叉证据啊，都是在显示这个活摘器官确实是存在的。那另外呢，也有美国的一个调查记者，他叫 Ethan Guttman，他是出版了一本书叫《大屠杀》（The Slaughter）。一书，伊森·盖特曼曾经也到我们这个旧金山的办公室哈、啊，接受过我们的采访，和我们还有过一场座谈。
0: 对，他当时其实是来这个培训的哈，但是可能我们是不是要先休息一下？我们下面的伊森·甘特曼其实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柯文哲的故事，跟这个器官移植是有关系的。到底柯文哲他是什么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讲这个故事。
2: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3: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4: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5: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6: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7: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8: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 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喽。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9: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
0: 我是东伟。
1: 好，先感谢听众朋友在后台哈与我们互动。刚才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呢是为这个州长选举来投票，那也有听众朋友呢在发抽奖两个字，等一下我们会送出黑高姿，价值$153的黑高姿一瓶哈。那现在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也是辛苦了，那很多人不仅呢就是要就是照顾好自己啊，同时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那很多朋友也在想可不可以为父母找一个安心舒适又适合我们华人生活的一个养老的环境呢。那今天呢向您推荐一个是在我们湾区的叫晨光之家的华人养老院。那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老人住在那里吃的好不好，住的好不好。那这家养老院呢，他们是提供是中餐，提供这个南方和北方不同口味的中餐，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呢来特制来制作，而且呢他们也提供中英的双语的服务。那他们住的环境呢是采用那种温馨舒适的家庭式的环境，在庭院里会有种一些有机的瓜果树，而且呢会安排一些室内啊户外的社交活动，让老人呢有人陪他聊天，有人陪着他，他不会孤单。那另外呢他们也是由这个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来亲自主理，养老院的地点呢也是和旁边的医院很近，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呢可以在那里得到更安心的照顾，让我们可以少一份担心。所以呢如果您呢现在是想为您的父母或者是朋友哈寻找一个在我们湾区的不错的养老院，那这个晨光之家呢值得您去了解。您可以记一下他们的电话是510-606-8455。
0: 那好了，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老人工保护法的这个话题哈。
1: 嗯，
0: 刚才就是刚才这个子涵讲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另外有一个美国的调查记者叫伊森·盖特曼哈。
1: 对，
0: 这是一个美国的调查记者。其实子涵刚才讲到，其实他是到我们办公室呢是来给我们做这个调查新闻的培训啊，但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去就是几个月去做一个新闻的调查，但是他是教我们是他是怎么做的啊。
1: 嗯，你不要小看我们哈，未来我们说不准也可以像他那么优秀。
0: OK， 那他当时呢就讲到了他就是调查这个，他也是独立的做过一个法轮功这个关于活摘器官的这个国内活摘器官的一个独立调查，他是访问了很多很多，就是从

0: 其实以前，因为他是个医生嘛，就是他虽然说担任那个台北市市长，但他之前他是医生。那他呢，其实和湖南的一家医院哈，有合作，有合作呢，就是做那个器官移植。但是他做着做着就发现有问题，他就发现就是器官来源有问题。他也听到了一些说法，然后他就很快就停了，他就不再做了，就回到台湾，就不再去中国大陆做了。那他就是这个 Ethan Guttman 就是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说你我在书中哈可以引用你的这个案子，就是说我可以让你匿名啊，就是一个台湾的医生，他曾经就是说发现这个器官来源有问题，具体的那些问题他也说了一下。当时柯文哲说啊，匿名可以啊，那就同意了。同意了之后呢，可是过了半年之后呢，就是说他这个书要出来了。”伊森·甘顿又去问他，他说：“哎呀，他说我觉得，要是如果署了你的名字呢，就是这个案子、这个例子呢，就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更真实。那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那柯文哲后来就说：“那好吧。”他就同意了。所以就是他实际上在国内，在中国的时候，他是无意中可能也参与了这种器官移植。当时他不知道是非法的器官移植啊，就是。怎么？我们不评论柯文哲后来发生的事情啊，他政治上的怎么样？就说他作为一个医生，他后来他就停止了这件事情。所以也就是说，从柯文哲的角度这个例子来说，就是活摘器官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包括就说我们也知道，可能有的人听到过，就是以前卫生部的副部长黄杰夫哈，他也是个器官移植的一个专家嘛。他有一次在新疆去做这个。器官移植的时候，当时的报道哈，那记者的报道说，当时为了保证这个手术的成功哈，还有2个备用肝，他做一个肝移植，还有2个备用肝也调到了这个新疆。
1: 其实
0: 其实你要
1: 想
0: 仔细
1: 想，
0: 想一想，是很可怕的。你知道
1: 对，
0: 备用肝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活的肝，而且跟这个人配型是一样的，要么就是这个人被拉到了那个现场，要么就是肝被拿到现场，这个具体倒是怎么样没说哈，但是你想一想，这可能就是，但是他第一个就是那个肝就成功了，那2个备用肝就没用上，那到底这个肝是没有摘出来呢，还是没摘出来？不知道啊。但是你想一想，他随时有2个人，其实是要随时被杀死。
1: 对，因为已经匹配到一个，比如说在美国，就是要等几十年都是有可能的。那他现在不仅匹配上一个，他同时匹配上3个，这个怎么
0: 对。
1: 理解呢？
0: 这个非常非常可怕，就是，所以就是这些所有的，包括就是说破坏法轮功之后，就是中国就是器官移植那种爆发式的增长那个数据哈，这个在原来在国内都有，现在这些所有的数据都没有了，
1: 那刚
0: 而
1: 才
0: 且
1: 也。对，刚才也提到台湾嘛，那就是这两天，就是9月中旬爆出来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台湾是刚刚破获一起把台湾人要送到中国大陆拆器官的事情。这个呢是有一个犯罪集团啊，他们是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当时是把3名被害的台湾人已经是骗到了桃园的一个民宅中囚禁看管，是计划要把他们呢运到港口，然后送到中国摘除器官。所幸呢。被警方及时给发现了，但是这7个嫌犯他们只是被判7年徒刑，大家也是说这是不是判得太少了？那当时呢，也是警方查到在嫌犯他们的这个罪犯对话群组里，就点名说台湾人的器官最好，就
0: 哇，
1: 像。
0: 这个听起来很恐怖啊。
1: 对，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那不只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啊，像是最近在中国大陆也是传出了很多离奇的这个青少年失踪的案子。那很出名的就是江西少年胡鑫宇，他当时也是失踪了1个月找不到，后来呢，官方竟然说是在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发现他用鞋带儿把自己吊起来自杀了。那在24年的时候，5月的时候，也有一个罗帅宇医生，他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一个硕士研究生。那他当时呢，也是就是收集了关于非法器官摘取的证据，而且是有可能去举报的一个动向。结果呢，他是被坠楼了。 那节目的时间已经是到最后了哈，也想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您相不相信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儿呢？如果您相信，
0: 还有包括像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活摘器官也都是。

0: 存在的哈。
1: 对，
0: 这些报告都是有的。
1: 是，如果您相信了中共存在这个大规模活摘器官，您就发一个一到961961；如果您不相信，那您就发一个二。那如果您觉得不好说，我也不清楚，可以发一个三。我们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啊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那另外呢，如果您想就是对我们加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表达感谢，或者是呢想敦促我们加州的这个联邦众议员来，他们也继续支持这个法案，让这个法案能够送到总统的桌子上，想怎么样和他们做沟通，你也可以发这个参代表参议员，或者是发众代表众议员。那子涵和东伟也简单总结了一下怎么样跟他们留言，跟他们沟通的这个信息，也可以发到您的手机上。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涵，
0: 我是东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希望之声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开始报名啦！台湾、日本、东欧每一条线路都很精彩，
3: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的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人少这是个优点，而且导游都非常好，
4: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那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5: 真的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真的非常好，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做到了100分。
2: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名额有限，即刻报名，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与希望同行，体会文化之美。
6: 林毅税务讲堂，
7: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0,000，夫妻合并申报为$200,000。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0: 生活很忙，但有时还会添堵。
1: 哎，101又堵了，快迟到了。
2: 280前方有事故，又塞车了。
0: 路可以堵，但心不能堵。既然慢了下来，不如换个角度，摇下车窗，看看路上的风景，让自由的风梳理焦虑的思绪。这份意外的留白，正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小确幸。换个视角，琐碎的日常也藏着美好。希望之声陪您换个心情看世界。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在湾区做生意，您最需要的是让对的人听见您的声音。
5: 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耕湾区华人社区，是您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
4: 我们的三大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横跨 Santa Clara、 San Mateo、 Alameda、 San Francisco、 Marin， 为湾区35万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5: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从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从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从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从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从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
4: 我们不只是广播，更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5: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至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您深耕华人市场，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
4: 现在就加入希望之声，让您的品牌被听见、被信任。
5: 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888-848-7388，888-848-7388。
4: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您的生意助力。
6: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舒怡。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从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由9.75%提高至10.25%，加上各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11%。帕萨迪纳和西好莱坞销售税升至11%，圣莫妮卡为11.25%，帕姆戴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11.75%。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县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坎贝尔、贝西尼亚和科塔蒂已于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周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骗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 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遭成功入侵的证据。此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窃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与政策圈也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表示，前一天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嫌疑人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 但目前判断其是否与伊朗有关为时过早。事件发生于周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还在查明嫌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周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拟禁止与中国、俄罗斯、朝鲜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周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天625人被拘留，多数为未成年人，另有83名警察与宪兵受伤，前一天也有超过440人被拘。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块及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释放催泪瓦斯驱散人群。教育部长热菲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则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8: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9: Comfort Eco 是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8: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9: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5: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1: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2: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13: 天南海北话汽车，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10月1号了，今天是周四，我是邓梅，
14: 我是李进。
0: 哎，李进大哥好啊！
14: 哎，你好。
0: 先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就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每一个时段啊，都有在和大家说要抽奖哦。我们今天要抽第12瓶的黑膏滋，那么这12瓶的黑膏滋的开奖时间就在6:40左右啊，就在我们这个节目中，所以大家留意收听哦。然后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西洋参黑膏滋啊，那么就现在请你不要犹豫啊，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1，一会儿就要开奖了哈，我们不要犹豫啊，马上要开奖，所以大家一定要试一试，试试自己的运气。那么昨天啊，其实有一个中奖的参与抽奖的听众朋友，这个人呢是尾号4582的这个听众朋友，他是10点到11点哈上午的这个节目参与的抽奖，结果抽到他了。那么我们现在也不要错过哈，昨天没有抽到的，今天就更要试试我们的手气了啊。然后呢，我们因为是直播节目，相信大家也是听出来了。那么李进大哥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汽车方面最新的消息。如果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发送您的问题到9619611这6个数字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的开头就到这儿哈。李进大哥今天有一个消息是这么说的，说最近呢准备买新车的朋友需要注意了，因为川普呢他宣布了一个批准了一个新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的指标。好嘛，就是说未来的车厂可能不用再被要求那么高的平均油耗了。那么川普是说这可以降低造车成本。有人说会吗？那么问题就来了，李进大哥会吗？
14: 哎，这一点呢，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同时我也想听听咱们听众朋友啊对这个看法怎么样。那川普呢，他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在美国啊，每年哈、这个交通部底下的这个 NHTSA 和 EPA 哈、然后呢，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叫做燃油经济这个经济性的标准 CAFE。啊，就是说 corporate average fuel 这个 economy 这个标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邓梅汽车公司一年卖100万辆车，然后呢，你有的车是很省油的小车嘛，对不对？但是你也有很多车是豪华车，大的 SUV 那种油老虎啊，对不对？那它的那个车的油耗就很高，但是呢，美国政府就是说每一个汽车公司哈、corporate 每一个汽车公司。好，你就100万辆车，你说我卖了10万辆这个经济型的，然后20万辆中间的，就像那个丰田 Corolla Camry 啊等等等，然后你把所有的这些车卖出去的加上你的 mileage， 你比如说这架车一加仑可以走50里，好，你就说卖了10000架走50里，那10000乘50哈，然后呢比如说中间那款呢你卖了30万，但是它只能走30英里，你就30万乘30，全都加起来，哈姆浪加起来，然后呢，你再把这个100万除100万，那就说你的油耗肯定是在这个最费油的车和最省油的车之间吧，对不对？
0: 啊、
14: 这个
0: 取个平均数 ，OK，
14: 取个平均数。那这个平均数呢，就是这个美国政府要求每一个汽车公司所必须达到的标准。
0: 嗯，
14: 啊，那以前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达不到怎么办？达不到呢，以前拜登政府呢，他还有另外一手，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达不到，你可以跟电动车公司，什么意思啊？就是马斯克的那种公司。
0: 嗯嗯。
14: 他说：“哎，老马，我这边呢啊， 手头上有点短呢、啊。
15: 对，
14: 这个政府
15: 需要救济一下。
14: 对，那我就给你买这个电动车的 credit， 因为电动车嘛，它不用汽油，对不对？
15: 嗯。
14: 而且排放超低，所以呢，他就这个跟他买这个 credit， 当然要钱了。说他要给这个马斯克不知道几百万、上千万哈。
15: 哎呀，这些政府补助原来还有一些隐形的哈。
14: 对，那就是说，咱不管怎么样吧，那汽车公司呢就被告知，就说呢，你看啊，到了2031年呢，就离咱们今年还有多少？还有4年5年，对不
15: 对？
14: 对，
15: 不到五年的时间。
14: 不到五年了，那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 corporate 的这个标准是50.4英里。你想看？你现在即便丰田也就是 Prius 和这个什么车可以超过50英里吧，
15: 嗯，
14: 啊，你买个 Camry Hybrid 那你走不到50。
15: 哇， Camry 都走不到。 OK，
14: 对，那你说2031年的时候，你要平均值达到 50.4 英里，那就是说你必须得有些车走到60英里，那就更好，对不对？再费油的车也不能说10英里吧，你至少得走个40吧，或者怎么样啊。好，那川普大笔一挥，就是说 forget it，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
15: 啊、好的，嗯，
14: 对，那我们就是改成2031年，降低1%。
15: 哇 ，OK， 一下降了将近1/3。
14: 对，
15: 嗯，
14: 就说你只需要达到34.9英里一加仑。
15: 嗯，
14: 那汽车公司当然很高兴了，对不对？
15: 对，压力少了很多了，这不
14: 压力
15: 费尽心机的，对，还得买 credit， 对不对？
14: 对，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15: 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个好事吧，对不对？没有政府那么多的限制了啊。
14: 对，但是呢，你说刀没两头利啊，对不对？双刃剑，双刃剑。
15: 来吧，那一边是啥？
14: 啊
15: 嗯、
14: 那一边是啥？就是说，横也是一刀，竖也是一刀，对对，
15: 又咋的了？嗯。
14: 啊，怎么当然就是说呢，你还记得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这个中东石油禁运的时候啊，
15: 嗯，
14: 当时你知道日本车怎么打击美国市场，就是那场禁运的时候，本田的这个 Honda Civic 啊，那个时候的 Corolla， 什么就是说美国一看，美国人呢就是说，哟，我这个以前开的 Buick Oldsmobile Pontiac 这个以加仑位就是走10几20里啊，对不对？
15: 传说中的油老虎。 OK，
14: 对，这个而且呢汽油站现在没油了，所以呢大家都是就说可以说是 overnight， 消费者的注意力就全都集中在很省油的日本车。
15: 嗯，然后他们就来了。嗯，
14: 对，那这里一炮当红啊。所以呢你看这是一点。还有一次呢，就2008-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金融危机嘛，金融海啸啊还是怎么。而那个时候呢突然间也是 overnight，这个所有的美国消费者呢，几乎是把他们的这个大的油老虎的 SUV、皮卡什么那些呢，简直是当瘟疫一样哈、啊，全都推出去了，不要。那 dealer
15: 就是太费油，
14: 对，太费油，没人想买这种费油的车。
15: 嗯哼。
14: 所以呢，就说这说明什么呢？李进只说，其实消费者的这个改变方向是很快的。
15: 嗯，
14: 他就看他兜里
15: ，OK，
14: 一个子儿，然后我这架车行还是不行？所以呢，就是根据这样的这些历史的教训呢、啊，我这里就说，你像美国车，虽然川普这大笔一挥哈、啊，大家不是省事儿一点了嘛、嗯，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嗯，你改一辆车可不是两年就完事儿。你看，川普在位只能有两年了吧，对不对？对，过两年至、嗯、就是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至少不是川普。那个新的总统呢、嗯、可能就说
15: 改回来吗？
14: 对啊，有可能啊，特别是你要是民主党当选的话那肯定会改回来。
15: 对啊、嗯、
14: 哎，那你怎么办、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嗯、那就是说作为一个美国汽车公司来讲，
15: 嗯，
14: 你虽然是说我这个车那我就随便点吧，啊，一加仑走30几英里，对不对？
15: 嗯，
14: 但是日本车、韩国车、欧洲车他们可能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机会，反而觉得这次呢他们要更谨慎一点。假如他们的这个研发程度脚步不停，
15: 嗯，
14: 假如过几年突然间美国政府又提高了这个油耗经济的话呢，那时候美国汽车公司假如它是以低端的这个来约束自己来推出产品，那个时候可能又来一次 大家都不买美国车。
15: OK，
14: 就不买油老虎吧。那么说，
15: 就是还要省油了，又回到
14: 对呀，甚至那个时候呢，已经不是什么油老虎不油老虎，因为再过五年，电动车的这个充电速度呢，肯定都会到了差不多十来分钟。五年啊，我说五年。那这个时候，你即便你这个汽油车一加仑走30几里，又咋地呢？
15: 是啊，对，是这样的，又咋地呢？所以其实他说了就跟没说差不多，能那么理解吗？川普这个，
14: 至少我那么理解，就是说当然川普这样做是为了当然就是为了照顾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哈，对不对？通用、福特和斯特兰蒂斯。但是呢他这个照顾我觉得呢真的是要深入一点的去，就是从美国汽车公司的观点来讲，就说呢，假如过了几年你的这个美国车油耗那方面没有别人好
15: ，OK，
14: 质量啊，这个就是美国汽车工人的这个质量了哈。因为大家，你有的人说我买车，我一定要买日本车，而且是日本制造的日本车。
15: 嗯，
14: 你看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难道美国汽车的质量确实稍微差一些吗？啊，
15: 对。
14: 今天我就讲到这儿哈，就说这个问题呢，也值得咱们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5: 对，
14: 您觉得是怎么好？
15: 那对，是这样哈，就是说现在的看来这个趋势就是哪怕就是松绑了，美国汽车也不敢敞开了跑哈，就好像这个马儿一样，松绑了也不敢敞开了跑。那么如果真的就是说咱们这个美国车现在就便宜几千美元了，听众朋友您怎么选？您会就是选因为便宜选个美国车呢，还是说无所谓，我还是喜欢现在我觉得 Toyota 什么丰田本田都不错，您会怎么选？您觉得便宜几千元我就会选美国车，那么请选一，对不对？如果您觉得我没有，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个政策，那么就选零，请给我们投个票，是这个意思吧，丽锦？
14: 好吧，
15: 好
14: 啊，假如他们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
15: 对，好，那我们就在线等等大家，看大家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呢，趁着节目的机会啊，一起说一说，一起看一看咱们老百姓的真实的想法。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16: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17: 好消息，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9: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8: 他们怎么做到的？
19: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2: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13: 天南海北话汽车，
15: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10月1号，周四，我是邓梅，
14: 我是李进。
15: 哎，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抽奖，因为再过十几分钟我们就马上要开奖了，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哦。然后今天呢是送出了我们第十二瓶的黑膏滋啊，价值都是过百美元的，然后对身体也非常的健康，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不用花一分钱啊，就是参加一个抽奖，我们来试试看啊，就是抽中了我们很高兴，抽不中大家一起热闹热闹，乐呵乐呵，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我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中。那么6:40啊，邓梅会为大家公布这个中奖名单。如果大家想看这个抽奖是怎么抽的，那么在6:40之前这么一分钟呢，您可以到我们的 FM961.net 上面看一看，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抽奖的视频哈，之后呢也会发送给大家来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大家说一说，但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希望之声有捐车，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定说要捐车给希望之声呢？有什么好处呢？李静，
14: 捐车呢，首先就是，当然
15: 没税呀，
14: 都是对，就是说，首先你想，就是有时候我也知道，很多朋友他说，哎，抵不抵税没关系，但这车我就要捐给你们希望之声啊，能够造福一下，
15: 哦、谢谢
14: 对，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税是为什么要捐给希望之声，而这个税是怎么弄的呢？就说呢，希望之声我觉得他提供的这个服务啊，就是可靠，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呢，在你捐了的这个车哈，希望之声呢，他们一定会把这架车尽量打理好了之后，然后把它卖出去。
15: 嗯，
14: 所得到的这款项全部是用来支援希望之声的这个运作哈。那但是你把这车卖出去之后，马上就牵扯到什么问题呢？新的这个车主，新的这个车主他要不要注册？啊，这架车要不要需要通过这个废气的排检，所有的这些，这些呢，有时候有的这些接受捐车的这些机构呢，他做事不是很严谨哈、所以呢，
15: okay.
14: 我们听众朋友都会反映，时不时的就说：“哎，李静，我几年前捐给另外一个这个机构，然后呢，我就突然间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账单，啊，比如说被罚款啦，这个过桥没给钱呐、等等等。”那当然我们也会帮助这个听众朋友，因为这次他是捐车给我们了，对不对？
15: 啊，
14: 就是以前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会告诉他怎么去做，那很麻烦，因为这是他之前就是捐过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要亲自的去，比如说 DMV 啊，要提供这个当时的这个文件呐、等等等。这个说明了就是对，就是他卖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过户不干净。
15: 那希望之声就不会，对不对？
14: 因为希望之声的是有 license，
15: OK。
14: 然后我们是跟 DMV 有这个registration， 这个 agreement。所以呢，就像你去 AAA，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就说到 DMV 排队，对不对？AAA 就帮你办理。那当然，我们就是有我们自己的，就是完全是和 DMV sync up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把那车卖给新的车主的时候呢、
15: okay.
14: 我们会确定所有的这些过户的条件是100%搞定。
15: 好的好的。
14: 不会有任何漏洞。
15: 好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捐车也可以抵税，然后呢可以省去您卖车前后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因为我们也很专业，我们也很靠谱，也可以延长我们爱车的生命哈，让它尽量的发挥它的作用，同时呢也是支持我们华语公共电台，是这样吧李静？
14: 是。
15: 好的，那就如果哈，听众朋友，您家里有闲车，不要老是放着哈。如果您愿意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先对您说声谢谢啊，希望您能给捐车到支持希望之声电台，我们呢也会非常为您做好这个 service。那么接下来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我们今天在6:40会公布这第十二瓶的黑膏滋啊，这个参与写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尽情的投票哈，各个手机号码都拿起来，然后发起来，短信发起来，希望大家可以中奖哦。那么接下来哈，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如果哈有一个车企，它最畅销的这个车型，哎呀，突然少卖了这16%，那么按正理来说，整个车牌的销量是不是也应该往下掉呢？你最畅销的车型你都掉少卖了16%，那是不是整个品牌就应该往下？正常是这样，对不对？丰田它偏不， 那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李庆跟我说，他为什么他就能做到偏布呢？
14: 对，这个虽然是偏布啊，但是呢，咱们也是丰田也是抹一把汗吧。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知道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他们都很喜欢丰田，而且特别是丰田有几款车，比如说 Prius， 比如说 RAV4， 特别是 RAV4 啊，它是一个几乎是最畅销的这个跨界车。
15: 对，
14: 结果呢，这个突然间呢，这个 RAV4 呢，它的销量有问出了问题啊？为什么会出问题？你说这丰田
15: 啊？
14: 对不对？
15: 对，我也想知道，那不是很有保证吗？怎么就16%啊？啊，10%。
14: 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帮助这个丰田 RAV4 生产那个悬挂系统那个弹弓，弹弓的这间公司呢，突然间它在一处厂房区呢发生爆炸，是一种就是那个烟尘的爆炸，你知道这个工厂有时候你这个喷漆啊或者什么那种 dust。你一定要 collect， 不然的话 ，dust 本身哈、和配合某一种化学品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结果发生了爆炸，导致呢，因为丰田呢，它和很多的日本车都一样，它叫做 just in time， 什么意思啊 ？just in time 呢，就是说我呢从来不存货
15: 啊， okay.
14: 我不存货，那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今天要生产10,000辆车。那我的下游供应链呢，就必须在今天把这个10,000个，一架车实际上用4个弹簧，对不对？4个轮嘛，那就是要40,000个弹簧，今天能够送到我的什么地方？送到我的厂家，这个生产工厂的这个地方。OK， 那突然间，这个弹簧工厂爆了。
15: 完了，没得用了。
14: 对，因为丰田它不会。其实他也不说完全不会，他最多是储藏可能1,000,000个弹簧，但是你一天要生产10,000辆，甚至10,000辆、10,000辆的车咋办？
15: 他为什么这么自信？不存点呢？这很贵嘛啊、
14: 哎！对，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是说，因为日本呢，他就是非常讲究这个效率，生产线的效率，所以呢，他基本上是，因为你想，你这个弹簧存一点，那发动机要不要存一点？变速箱要不要存点？
15: 哎呀，
14: 避震器
15: 就压大了。
14: 对，那你这要存点，你是不是要在工厂生产线旁边再建一个货仓？
15: 仓库，
14: 建了这个仓库又要、
15: 也是啊，
14: 对呀、你的仓库要有自动化的，你这个弹簧放这儿，避震器放那儿，等等，哇，这一讲起来，那你要存多少？
15: 好嘛，那弹簧就一家嘛，我这家爆了，我另外一家再生产点。
14: 这是应该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在英文叫 second source，
15: 对啊、
14: 就是说有另外一个，但是呢，丰田就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呢，它就是这一家，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他自己托大了也好，或者怎么也好，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丰田的这个 RAV4 就断供了。断供了不要紧，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他没有想到的，就是中东的这个战局哈。搞的这个航运啊也是紧张，但是你说这紧张不影响日本往加州送货啊，这是太平洋那块 对,、
15: 对
14: 不对？
15: 对，我又不让你中东走，对。
14: 对，说是那么说，但是因为中东的这个航运呢，已经就是说对整个世界的航运格局造成了打击。所以呢，他可能原来那个船，比如说我原来要从中东这边过来，其实船不是说，当然有的船是我专跑，比如说东京和这个三藩市，或者是横滨去洛杉矶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也有的是，就说我是另外这个船先到了，从什么地方到了日本，然后再装了货再去这个美国，在美国卸完货又可能去南美，他是这样跑，哎，这样的话呢，结果他这个船的运输绝对受到了中东的影响啊，哎，所以呢，抱歉，你原来订的那个船呢，突然间到不了了。
15: 这样啊，
14: 哎，当然，这还是其中几个原因了。这你刚刚讲这个库存呢、那当时呢，他们已经想了，因为刚刚就是2027年呢，是这个 RAV4 的第六代推出。那第六代推出，你是不是马上把第五代清仓啊？
15: 对呀、
14: 对，那
15: 个价啥的。
14: 对呀、邓梅一想，我绝对不能到时候 这个旧货出不去，人家全都买新车，对不对？
15: 对啊。
14: 就在去年呢，他已经大批生产了最后一批 RAV4， 然后就停产，而且因为新的 RAV4 全部是混合动力的，所以他必须要把那个纯油的那些设备拆掉。
15: 好嘛，
14: 灯没一响，好嘞，反正我猜李静也就买那么多家车，对不对？哎，我一拆完了之后，就发现那边过不来了。
15: 我货卖了，新的货源到不了。
14: 对，然后这大家对这个 RAV4 也非常喜欢呢，所以那个邓维生产出来的那一批货呢，一下子就给人家全都沽光了。
15: 啊，抢光了。OK。
14: 完了，
15: 那怎么办呢？丰田，那人销量
14: 丰田就没货了。结果呢，丰田还好，丰田呢就是说底子厚，人家毕竟有这个实力啊，所以呢，丰田马上就让这个销售啊说。假如他们想买 RAV4， 你千方百计的要让他，比如说买这个丰田的全电动那个 BZ4X 那架车，或者让他买这个什么，买这个 Crown， 或者让他买这个 4Runner， 甚至买这个 Corolla Cross， 总之就是别让他，就是说你告诉他，
15: 好了，
14: 现在 RAV4 没货呀，邓梅，你就别买这个，你看这个丰田这 Corolla Cross 不错啊，就这儿，我还给你一个好 deal。
15: 啊，
14: 邓梅掐指一算，算了，我也不一定非得要买 RAV4， 对不对？
15: 他这个也不错哦。
14: 啊，结果呢就这样，比如说这个损失了的这个丰田的这些销量呢，至少补回来79%。
15: 嗯，哇塞，可以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新闻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虽然 RAV4 少卖了，可是并不代表这个顾客一定会离开丰田。如果一个经销商哈，真能够把一个原本买 RAV4 的人留下来，让他还是开走这个厂家的另外一个车型，哇，丰田还是蛮有口碑的哈。
14: 是，
15: 看来是蛮有信誉的。嗯，
14: 是。
15: 好吧，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这也不是第一次供应链出问题了哈。那么丰田呢，它的这种即时生产其实本来是它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之一，结果呢果然就是出问题了。好，那么今天咱也是为大家准备准备这个问题哈。就如果说哈，听众朋友您去丰田，本来你说我就要买个 RAV4， 但是或者你买一个心仪的车，销售说你要等几个月啊，那么你是会等还是会被这个销售劝着说同一个品牌的其他的车型，您会不会改变主意？如果您觉得您会的话，那么就发一个一，不会的话就发一个00吧。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14: 一和00，不是一和零啊。好
15: 啊，一和00，因为我们已经是第二个问题了嘛，对不对？还有呢，就是马上我们就要开奖了哈，大家可以试试看，不要错过，有机会为什么不尝试呢？发送抽奖两个字，我们马上就要开奖第12瓶的黑高姿了。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我们马上就会选择开奖，不要错过，现在就发起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啊，李进，我们马上回来。
20: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21: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 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20: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21: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呐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20: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21: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3: 这么厉害？
22: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3: 太好了，
2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 Pei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 Pei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2: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2: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13: 天南海北话汽车。
15: 话汽车，今天10月1号，我是邓梅，
14: 我是李进。
15: 哇，李进啊，我们再开始就是9:41了，真的要为大家公布一下这个中奖名单了哈。这次呢，我们的后台已经抽出来了，这个中奖的听众朋友啊，是尾号是9632的这位听众朋友，先恭喜您哦，
14: 9632，恭喜。
15: 哈哈，然后这一位听众朋友可真的就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邓梅有的时候还会和他互动。9632的这位听众朋友，恭喜恭喜您哦。好，那么李静啊，其实呢没有抽到，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遗憾哈。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其实我们的明天7点早上哦，还有8点，还有中午的12点，下午的5点呢，都有抽奖，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7点到8点，还有12点到5点开奖的呢，都是不同的礼品，可能发送抽奖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没有这次没抽中不要紧，明天还会接着抽，明天日子接着过，我们抽奖接着进行，大家明天再试试运气哦。
14: 好，我来接着过日子。好，
15: 接着过日子好不好？那个李静，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快来和我们说说还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就是上面的新闻和我们分享分享。
14: 这一次呢，就是很快讲这个 SpaceX 的这个星舰哈，第14次发射。那么说吧，这次是成功发射，成功进入轨道，300多公里啊，真的是这个轨道了，太空轨道，成功的部署了它这个第3版的星链卫星。这个星链卫星和第2版有什么不同？它那个 size 大概几乎是10倍那么大，很大。这个 performance 就是都是乘10吧，或者是这样哈。然后呢，而且软着陆，但是它的猛禽发动机的可靠性仍然有待改善，因为它发射的时候在上升的过程之中呢，有2个发动机在第一级火箭就熄火了，一定是没有做好的tune up啊。然后第2级的这个火箭发动机也有一个熄火了，这样呢就导致它返回的时候，你想它这次射的更高，对不对？那你更高回来的时候就更快啊，那个能就是 energy 啊，就是你要刹车啊，就等于对不对？你从一个更高的斜坡往下，对，所以呢，这次呢就是降下来了，但是呢没有上一次那么非常轻飘飘，像羽毛一样掉在水上，而且拖回了美国。你看这次呢就啪一下，啪嗒，然后就爆了，但是它还是很准的降落了，但是。因为火箭发动机没有全都打开，少了2个，那就没有那么理想。
15: 啊，但是也应该不要算成任务失败，对不对？
14: 对，任务其实就是说它所有的任务的这个目的是已经成功了，只是这个火箭发动机还有待于改善。那我们就看下一个第15次，说不定在今年年底之前
15: 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给大家哈。好嘞，那么就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次的我们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和您再见咯。
14: 再见。
23: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3: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23: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3: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23: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3: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23: 去哪儿买啊？
3: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23: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3: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4: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6: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4: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7: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4: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7: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2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5: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26: 春天花会开，这是任贤齐自己作词作曲，唱给他自己的，也是唱给所有还在苦苦坚持的人的一首歌。您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录出来的吗？那个时候的任贤齐正在外地拍戏，住在酒店里，灵感一来啊，他就没有办法跑去什么高级的录音棚了，怎么办呢？他就直接钻进了酒店房间的一间小小的卫生间。为什么是卫生间呢？因为卫生间空间小，它有回声，唱起来特别好听。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试过啊？猫卡是知道的，一开始不理解，有的人怎么喜欢在厕所里唱歌，是不是？这是什么嗜好啊？后来他们说，哎呀，卫生间的空间小，唱歌有回声，真的很好听。所以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去试一下，真的是很有意思。任贤齐呢，就抱着一把吉他，用一台老旧的录音机，把这首歌录下来，寄回公司。结果公司一听，哎呀，太真实，太感人了，干脆呀，就连他在卫生间里对着录音机轻轻地说的那几句开场白都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了。莫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又感动又好笑，一个红遍了亚洲的天王录起歌来却还是这么的朴素，这么的接地气。而这首歌呢，唱的就是熬过了最冷的冬天，春天总会来，花总会开，这不就是任贤齐自己的故事吗？那个曾经在冷板凳上熬了6年，差一点就要放弃的年轻人，最终呢，等来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春天。他好像是在用自己的这一生，轻轻地在告诉我们吧，别怕熬，也别怕慢，只要您心里的那点火还没灭，肯拼，也肯等，那您的那朵花，终有一天一定会开的。那这首歌是叫《春天花会开》。

0: 一首《春天花会开》，真的是很好听的歌。那今天呢，摩卡呢就是想用任贤齐唱过的这些歌来过一遍任贤齐的音乐人生，从背水一战的心太软，到唱尽漂泊的伤心太平洋，从洒脱不甘的任逍遥，到浪迹天涯的天涯，最后呢就停在了那首温暖又充满希望的春天花会开。当然了，还有那首人人都会唱的，猫卡特别喜欢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很有意思，也是被他唱红的，陪了我们好多年。所以今天最后啊，莫卡想跟您分享的就是任贤齐身上的那种拼命又踏实的劲儿。为了一个梦想，任贤齐肯在冷板凳上熬足六年，为了他的热爱，他敢把命都豁出去，可以拼成天王。即使是拼成了天王，那么红，他还是会躲进卫生间里去录歌，一个一点都不端着的实在人。所以湾区的朋友们，咱们这些漂洋过海把日子一天天拼出来的人，其实身上莫卡觉得都有一股小齐的劲儿。愿这些陪伴过我们走过许多年的歌，永远的提醒着我们，无论熬得多苦，走得多远，都别丢了自己心里当初的那个不服输但是呢又实实在在的自己。因为冬天再长，春天总会再来，只要肯拼肯等，花就一定会开。那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35%-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

0: 还成为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2: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现在呢已经是九月末了，按道理啊已经是典型的秋天的季节，凡是起居啊、饮食啊、精神啊、运动啊，都离不开养收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在饮食上，所谓的收还有收敛之意，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吃酸的，它就是收敛的，而吃辣的它就是发散的。特别是在肺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吃酸的呢是属于补肺，而吃辛辣的呢是属于泻肺。所以在秋天呢，饮食上大家是易收不易散，所以要尽量的少食辣的东西，像葱啊、姜啊、辣椒啊等等，而要适当的吃一点酸味儿的东西，比如说酸味儿的蔬果啦，或者是吃点滋阴润燥的食材，像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还有藕、芝麻、柿子等等，都是可以的。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呢，唐韵想再给大家介绍一款秋季很适合的汤，那就是花旗参苹果雪梨汤。那这个汤要怎么做呢？首先来看看需要准备的原材料。首先呢就是花旗参，建议呢就是20颗，大家可以用参须子都可以。那么量呢，如果你家里没有秤，基本上就是手心握上一小把这样的量，然后呢配上1磅的瘦肉，用猪肉就可以了。另外再配上2个苹果、1个雪梨。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先把花旗参或者是参须啊用水把它泡软，泡软了之后呢，我们再用剪刀把它剪成段儿，这样子的参呢味道容易煮出来。好，那肉呢我们提前把它过一下热水，目的呢也是去去血水和里面的味道。苹果和雪梨呢我们不用去皮，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切成块儿。那熬汤的步骤呢，就是找一个锅，当然最好是砂锅，然后把照烫好水的瘦肉放到锅里面去，同时呢加上几片姜，然后把花旗参连同泡参的那个水一起倒入锅里，先煮上个30分钟，然后我们再把切好块儿的苹果和梨倒入到锅里面一起炖煮，再炖煮个1个到1个半小时。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一锅花旗参汤基本上就炖好了，出锅的时候加少许的一点点盐就可以直接喝了。那现在入秋了，早上的天啊还是很凉的，想想看啊，如果早上一起床的时候能喝上这样一碗滋补的热汤，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更何况呢，这个花旗参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多的加分，比如说它可以保护人的心血管系统，让血液充满活力，还能够降一些血压，另外呢还能够平衡血糖，所以对糖尿病患者也很好。对于春困秋乏、秋季容易疲劳的人来讲，它还能够解除疲劳，另外呢还有提升人的免疫力，可以少感冒，还能够抗癌，总之吧好处多多，建议听众朋友呢可以尝试一下。那我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时间也就到了，祝您吃好每一餐，过好每一天。明天同样的时间，让我们空中再会。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网址是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4: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7点， 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中文电台在湾区，上车就听961，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5: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新的一个月啊，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十月的第一天。新的一个月开始了，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可能早上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已经知道了啊，昨天黑高斯抽奖的幸运听众出炉了，恭喜手机尾号4582的朋友。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位朋友是9月份才加入我们961961短信互动的新朋友。昨天上午他在艾琳的节目当中啊，10点到11点这之间发来短信就抽中了。所以您看，新朋友老朋友机会都是一样的。那在这里呢，就再次恭喜这位手机尾号4582的朋友。昨天参加的朋友真的不少啊，谢谢大家这么热情。没有抽中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今天我们接着送出第12瓶黑高滋。还要先透露一下，明天是星期五，大家特别喜欢的鲜味手工水饺也会再次登场。不能说是大家特别喜欢，应该说是摩卡特别喜欢啊，真的是吃过了之后就忘不掉了，很好吃的一款水饺。所以今天明天啊，都记得要来听我们的广播，说不定啊，下一位的幸运听众就是您。今天的奖品仍然是由加拿大 GenX 厂商赞助的100克装的西养生黑高滋一瓶，价值是$153。它选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成膏，平时只要按照产品说明去食用就可以了，很方便，自己留着或者是送给家人朋友都是一份贴心的礼物。所以今天所有希望之声的听众都可以参加，方法也特别的简单，只要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登记好了。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直播现场抽出幸运的听众。黑高滋呢，很多老听众已经很熟悉了。今天摩卡不讲它好在哪儿，想跟您聊聊它背后的那颗小小的西洋参。因为摩卡发现啊，它的故事其实跟我们这些海外华人还真的是有点像。在300多年前，有一位法国的传教士，中文的名字叫杜德美，是在中国为康熙皇帝绘制地图。他走到东北的深山里，亲眼见过人参，还亲口的品尝过。1711年他就写了一封长信寄回到欧洲，详细的描述了人参的模样。信里头呢，他还写了一句，说东北的森林和山跟加拿大的很像，要是世界上别的地方也长人参，最有可能就是在加拿大。结果这封信啊，后来就传到了加拿大。1715年的秋天，一位在蒙特利尔附近传教的法国神父，他的名字叫拉菲托，就读到了他，心里一动，想，哎，那就去找找看吧。第二年春天，他就开始在森林里一片一片地找，一连找了好几个月，都快要放弃了。到了1716年的夏天，一串鲜红的小果子忽然就吸引住了他。他在当地原住民妇女的帮助下就认出了这种植物，它跟中国东北的人参是近亲，北美洲的西洋参就这样被发现了。从那以后啊，这颗北美的小草根就漂洋过海一路卖到了中国。当年运这个小草根的这个美国商船上挂着星条旗，中国人看那个旗子花花绿绿的，就管美国叫花旗国，而这个参呢，也就有了个名字叫花旗参。直到现在呀，大家习惯上还是把美国产的叫花旗参，加拿大产的叫西洋参。那天还有听众朋友问呢，说花旗参和西洋参有什么区别啊？没有区别啊，花旗参和西洋参是同一种参。您看啊，300年前西洋参从美国漂洋过海去了中国，几十年前呢，我们又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这一来一回，我们算是住到了西洋参的老家门口了。 老一辈人其实对西洋参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老话，叫西洋参性凉而补，就是有些人他想用人参，但是呢又受不了人参的那股温热的人，都可以用西洋参，讲究的就是补而不燥。秋天一到，我们湾区早晚温差比较大，天气又比较干，很多老人家呢这个时候就会想起它。黑高姿就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成了膏，不含添加物，不用切片，不用煲汤，按照产品的说明取那么一小勺就可以了。这份300年前漂洋过海的老讲究，如今就放在了我们正在卖的这个西洋参黑高姿的小瓶子里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抽奖也抽这个黑高姿，想碰碰运气的朋友您就发抽奖到961961，也不见得非得要如何如何了，多有意思啊，抽奖试一试。今天晚上6点钟开奖，如果想直接了解黑高姿，给自己或者是家人备一瓶的朋友，您就发黑高姿的黑字，就是黑色的黑这一个字，到961961，产品的资讯马上就会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再说一遍啊，想抽奖的朋友发送抽奖到961961，如果想了解黑高姿，就发黑色的黑字到961961。刚才猫卡说到西洋参漂洋过海，那忽然就想到我们身边还有一群人是晚年才漂洋过海过来的，可能有的家庭是这样了，大多数吧，有一些父母啊就是在晚年的时候才来到美国，因为其实老人家退休以后本来是可以在老家跟朋友喝喝茶下下棋，过一过享受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可是孩子在湾区生了宝宝，工作又特别忙，可能一个电话他们就立马收拾行李飞了十几个小时就过来了，帮忙照顾孩子接送做饭，这一带呀就是好多年，可是一晃孙子长大了，爸妈呢也老了，英文呢可能还不太会说，开车也不方便，白天孩子上班，孙子孙女上学，家里常常就剩下老人家一个人守着电视啊，或者是自己找一点能做的事情吧。如果要是身体哪里不舒服了，这个做儿女的心里也是放心不下。那么当年他们为了自己的孩子漂洋过海，如今呢是不是也该为他们好好打算打算了？如果您也在为父母考虑一个安心的地方，猫卡就想跟您说说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为什么说它适合华人长辈呢？猫卡觉得它有三点特别让人放心。第一呢，就是照顾得很专业，晨光之家有正规的执照，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和药品管理，而且离医院也很近，万一要是身体有什么状况的话，身边随时都有人。第二就是生活过得惯，那里的伙食是南北式的中餐，老人家吃的习惯，工作人员呢会说中英文，两个国家的语言都会讲，跟医生沟通啊，跟家人联系啊，都不用发愁。对很多不会英文的长辈来说，能用自己的话说清楚哪里不舒服啦，哪里有什么状况，摩卡觉得这个是最让人安心的。第三个是他这个地方住得像个家，晨光之家是温馨的家庭式环境，院子里种着有机瓜果，还有室内户外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社交活动，老人家每天有人照顾，也有人聊天，有事做，日子啊不冷清。父母为我们操劳了大半辈子了，晚年最需要的除了有人照顾还有吃得惯之外，最主要的猫卡觉得就是有人陪着，在一起能说得来，过得就会开心很多。如果想了解的朋友呢，欢迎您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是510-606-8455。猫卡再说一遍啊，510-606-8455。说完了父母，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末湾区有哪些好去处。这个周末啊可热闹了，时装周、蓝草音乐节、中东美食节、奶酪节、菲律宾岛屿节、 德式的德式十月啤酒节，还有圣荷西小意大利节。您看看这么多节日，时间、地点、门票，我们的小编呢都替您整理好了。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周末好去处的详细资讯马上就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发送“周末”两个字啊，刚才猫卡讲了那么多的节，都可以，就是所有的信息都能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广告之后，莫卡要讲一位歌手，他呢本来是去台湾读书的，是个留学生，准备回国啊当中文教授，后来呢却唱出了一首让无数游子落泪的歌，又用他的一辈子活成了自己歌里的那个好男人。听到这三个字，是不是有的听众已经猜到他了？广告之后，莫卡慢慢说给您听。
4: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6: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7: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6: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7: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8: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9: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8: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9: 这么厉害？
8: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9: 太好了，
8: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5: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莫卡。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5348还有5959跟莫卡的午间问候啊，真的每天中午都会收到好朋友们的这声中午好。其实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啊，时间久了，莫卡觉得这一句中午好啊，还有你们发来的问候，都成了莫卡节目里头一个很熟悉的报道了。五九还说已经在期待了，真的是看到这样的留言就特别的暖心，特别的开心。谢谢好朋友们的鼓励。那在这里呢，莫卡提醒一下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情啊。一是发抽奖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送出第12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第二个呢是这个周末去哪玩呢？只要您发送周末到961961，好去处的清单马上就能送到您的手上了。那我们说回今天歌手的故事，莫卡先跟您做个假设啊， 假如1982年一个20岁的韩国小伙子拎着行李来到台北念书，接下来的人生全照他自己的计划走，读中文，读完硕士再读博士，然后回到韩国站上大学讲台给学生讲论语，讲孔，讲孟子。那么今天韩国的某所大学里大概就会多一位留着一脸络腮胡子，讲话慢条斯理的张教授。可人生哪有那么听话呀，这位本来要回国当中文教授的留学生，后来就成了第一位在台湾发行华语唱片的韩国歌手，被歌迷叫做深情王子，他的名字叫张浩哲。上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还听过他的《不是我不小心》，您脑子里一定有他的样子，高高壮壮，满脸的大胡子，看着真的很像北方来的粗犷的汉子，可一开口呢是一副带着沙哑带着风霜的嗓音，唱的呢偏偏是最细腻最心软的情歌。八九十年代多少人在卡拉 OK 的包厢里点过一首《北风》，又有多少人被就是先生啊被自己的太太点名去给我唱一首《好男人》有没有这样的太太呀？有这个回忆。那今天中午猫卡就陪您听五首张浩哲的歌，也讲讲这个男人怎么把一段计划之外的人生一天一天活的是又安稳又踏实。第一首呢就从他的出道作说起。张浩哲是1962年出生在韩国，在韩国读完高中，在1982年就去了台湾，进了中国文化大学读中国文学系，后来就又考进台湾大学的政治研究所。他后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说当年留学《论语》还有《孟子》是最基本的功课，他原本的打算就是一路读到博士，回韩国当一名中文教授。可他这个留学生呢有个副业，就是在晚上会到台北西门町的门歌餐厅唱歌。那个年代的民歌餐厅是台湾流行音乐的摇篮，多少后来响当当的名字都是从那一个个小舞台上唱出来的。张浩哲的嗓子特别，就是很特别，低沉沙哑，还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苍凉，在一片清亮的校园民歌里一听啊就让人忘不掉。发掘他的是谁呢？是他的大学时期的好朋友音乐人黄庆元。经过这位老朋友牵线，张浩哲就签进了唱片公司。1988年1月，他的第一张华语的专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推出来，同名主打歌和《再回到从前》一下子就红遍了大街小巷。您说巧不巧，这张唱片的名字放在他身上还真的很贴切啊，一个本来要当教授的学生走上了唱歌这条路，还真是有点不是故意的。也是在台湾求学的这些年，他认识了一位台湾姑娘，后来就成了他的太太，所以台湾的媒体常常亲切地叫他一声台湾女婿。这位太太莫卡今天在后面还会讲到他，他是张浩哲这一生最重要的人。我们先来听这首一个让韩国留学生改写人生的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唱浩哲的第一张唱片一炮而红之后，他也是越唱越顺。据介绍，在1989年，他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韩语专辑，把几首国语歌改编成了韩语，唱回了自己的故乡。接下来的这首歌叫《渡河》，作词的是娃娃，也就是写《再回到从前》的那位词人，作曲的是童安格。当年童安格自己也正红着呢，却把这样一首沉稳深情的旋律交给了张浩哲来唱。他和赵浩哲、张浩哲最有名的《北风》收在了同一张专辑里，专辑的名字就叫《北风渡河》，一个是北风，一个是渡河，这两首主打歌放在了同一张专辑里。歌里的意境很特别，说的是人生啊，就像一条河，一个寂寞的人在河边来来回回的走，想找一个渡口过河，可是雾太大，渡口在哪里呢？怎么也看不清。爱情，爱情就像河水，从生命里流过去，想抓也抓不住，只能是跟着命运往前飘。张浩哲就用他那副低沉沙哑的嗓子唱出来，特别像一个在河边站了很久的人，心里有话却不知道该对谁去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张浩哲的《渡河》。

0: 渡河唱的是爱情的这条河，人这一辈子多半都要走这么一条河，有人是自己鼓足勇气划过去的，有的人呢是被对岸的人一把拉过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摩卡就是想问问听众朋友，当年呢，您和您的另一半是谁先追的谁呀？如果是您先动的心，先开的口，就发我追的三个字。您主动追的话是我追的三个字到961961，如果是对方先来追您的，您就发被追的三个字到961961。那也欢迎您用一两句话告诉摩卡，你们当年是在哪儿认识的，怎么认识的。摩卡觉得这样的回忆是很美好的，所以呢非常期待听众朋友的答案，就是当年您是被追的还是主动去追求的？欢迎您把您的答案发送到961961。广告之前，摩卡再提醒一次，两件事情：一是发抽奖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我们会直播开奖，送出一瓶，这是第12瓶了啊，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末有好多的节日，就是好去处。我们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我们的小编啊都把这些好去处的时间、地点、门票所有的详细信息都准备好了，整理好了，您只要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周末的好去处清单就马上送到您的手机上了。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4: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5: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6: 那就卖了呗。
5: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6: 那就自己上网卖。
5: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7: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首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一个是发抽奖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送出第12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明天周五还有鲜味的手工水饺要抽奖，所以呢，记得啊，明天也要来参加抽奖。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末去哪玩，只要您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周末的好去处的清单就会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在广告之前，摩卡问大家说，当年您和您的另一半是谁先追的谁呀？看来呀，今天这个问题大家都有点害羞了，那没有人来回答。不管是您先动了心，还是对方先走近您，其实莫卡觉得能够在人海里遇见一个彼此喜欢、彼此陪伴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今天没有收到大家的答案也没有关系啊，这些藏在心里的故事就留给自己慢慢的去回味。莫卡也祝福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曾经拥有的感情值得珍惜，现在拥有的陪伴呢也值得珍惜，珍惜眼前人。那不管当年是谁追的谁，走到今天其实都是不容易。几十年过去了，当初的心动您还记得吗？那今天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浩哲一生的代表作，也是把他推上事业巅峰的一首歌《北风》。这首歌是北风渡河的另一首主打歌，是由何启宏、黄庆元作词，殷文琪作曲，洪埃伦编曲，当年还是电视剧《锄头博士》的片尾曲。它背后其实是一次量身定做，制作人黄庆元，也就是发掘张浩哲的那位老朋友，他会后来就回忆说，北风就是专门为张浩哲写的。因为在他的眼里，张浩哲是一个从北方来的留学生，嗓音高亢又沙哑，还带着那么一股萧瑟的沧桑，真的是这样，就像一阵从北方吹来的风。他想把张浩哲塑造成一个外表粗犷，心里啊却很细的男人。这首歌的意境讲的就是一个人离家太远，在异乡跌跌撞撞的长大，某一天熟悉的北风吹过来，一下子就把他给吹醒了，好像是在问他，走了这么远，当初跟家里、跟心爱的人、跟自己许下的约定还记不记得了。这首歌一出来，不光是在台湾红，在海外的华人圈子更是戳中了无数游子的心。作曲的殷文琪凭着这首歌拿下了第二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张浩哲也因为这首歌有了深情王子的美称。殷文琪在2019年虽然已经离世了，可是他写下的这阵北风到今天还在很多的人心里吹着。我们就一起来听张浩哲的《北风》。

刚才莫卡在前面的节目当中问说，您跟您的另一半是谁追的谁啊？还以为今天没有人会跟莫卡去分享呢，没有想到啊，话音刚落，手机尾号4668就给莫卡发来了，说我追的，真佩服您当年的那份勇气。喜欢一个人就勇敢地走进一步，真的，其实很多美好的感情最开始都需要一个人先迈出那一步。谢谢您啊，把这段青春里的故事分享给莫卡，祝您回想起当年的那份勇气，嘴角还会带着笑，也祝您现在的生活依然有爱有甜有好心情。那手机尾号5959给莫卡发来的答案很有意思，他说当年有介绍的还有两厢情愿的。哎呀，原来真的是这个答案很有意思啊。其实感情的开始真的是没有固定的方式，有的人是朋友牵线，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相亲哈，有人呢是自己慢慢走近，最后呢就成了一段人生故事。两厢情愿真的是太好了，比起谁追谁，有的时候两个人刚好彼此喜欢，彼此愿意走近，这个缘分就是非常美好的缘分。那也感谢您啊，和莫卡聊起当年的故事。刚才呀，这首北风问的就是最初的约定。对于张浩哲来说，他跟太太之间的约定不是写在歌里的，是用一辈子一天一天兑现的。这要讲到他另一首歌，最有名的歌《好男人》。《好男人》是在1996年发行，姚若龙作词，张汉群作曲。这首歌讲的是一个男人对爱情最朴素的承诺，不让心爱的人受委屈。Sorry， 不在外面东飘西荡，不让等他的人心里发慌。这个歌一出来，海峡两岸都红透了。据说当年不少太太听完，都故意的放给自家的先生听，那个意思就是你听听，好好学着点儿。可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在唱片里，是在张浩哲自己的日子里。据报道，在1998年，张浩哲的太太被查出了患了乳腺癌。那个时候的他，事业正在，巅峰时候，正火的时候。可从那以后，他把大把的心思都放回到了家里。接下来的好几年，他没有再发新的国语专辑，每天都是陪着太太去爬山、练气功，一起去面对病魔。2004年，有记者问起他太太的身体，他没有诉苦，只是说太太很好，有自己的服装公司，有自己的员工，他很支持太太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他能做的，就是在太太累了的时候，让他知道身边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多暖心啊！太太也很幸福。记者就又问他说：“好男人的标准是什么？”他的回答也很实在，说好男人其实没什么标准，也许就是孩子眼里的好爸爸，太太眼里的好丈夫。但一个男人至少要有最基本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事业再成功，缺不了这个，就谈不上好。您听，这个真的不是歌词啊，这是一个男人过日子的样子。歌里唱的那个好人，好男人，张浩哲真的在生活里也一天一天的做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张浩哲的《好男人》。

刚才留言我追的手机尾号4668这位朋友又留言说，回首已经32年了，谢谢。32年了，哇，真的好羡慕啊，能在今天回头想起当年的那段缘分，是不是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是不是今天再回头去看，也许最珍贵的已经不是当初谁追了谁吧，而是当年遇到的那个人一路陪着您走到了今天。真的很难得，谢谢您把这份回忆送给猫卡，愿32年的相伴已经变成你们彼此生命里最踏实最珍贵的风景。在这里猫卡也祝您未来的每一年都有陪伴，有欢笑，日子越过越好。那刚才听完好男人，有朋友可能会问啊，后来呢，张浩哲的太太她好起来了吗？猫卡就讲讲接下来的故事。2005年，张浩哲决定再发一张新专辑，名字就叫《恋人》。这个时候，太太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可太太坚持要他把这张专辑做完。他跟张浩哲说过，如果他先走了，他也不要停下工作。太太生前一直鼓励他唱歌，也一直以他的歌声为荣。那年7月，《恋人》发行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在8月初，太太还是先离开他了。一个月后，张浩哲在新加坡登台演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谈起太太，语气很平静，可是话里还是藏着遗憾。人失去以后，总会有很多遗憾。他原本打算减少工作，多花点时间陪太太去旅行。然后他说了一段话，莫卡用自己的话转述一下，意思就是，人没办法决定生死，但是可以决定好好的活着。人终究都是要走，太太只是走得早了一点，而他给太太最大的报答就是好好的活下去。他还说，《恋人》这张专辑就是送给太太的礼物。那时候他们的女儿才10几岁，正在美国念书。张浩哲说，太太走了，对他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得努力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父亲，因为现在只剩下他自己来照顾女儿了。爱人在的时候，他陪太太爬山，做他的依靠。爱人走了，他遵从爱人的嘱托，把孩子照顾好，把日子继续过下去。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莫卡想请您再听一次他出道时候的那首《再回到从前》。这首歌是由娃娃作词，是张浩哲第一张专辑里最红的一首歌。他问的就是一个很多人都

活总有考验的，可他还是要把眼光放远，对明天依然抱着盼头。当年26岁的张浩哲唱这首歌，唱的是年轻人的情商。可当您知道了他后来走过的这些路，再听这副沙哑的嗓音，就会觉得他唱的其实是一个男人跟命运交过手之后还愿意好好活下去的那份决心了。人这一辈子多少啊都会有几件如果能重来的想法，可通过张浩哲的人生故事，莫卡就觉得回不去的从前就放在心头吧，能把握的是今天，是身边的人，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听张浩哲的《再回到从前》。

今天这五首歌都听完了，从一个本来要当中文教授的韩国留学生，到西门町民歌餐厅里的一副沙哑的嗓音，从一阵吹遍海外游子心头的北风，到一首唱遍两岸的好男人。张浩哲的人生有太多的事情不在他当初的计划里了，可每一件不在计划里的事他都接住了，也扛起来了。这些年张浩哲还常到各地登台唱这些陪了大家几十年的老歌，台下跟着哼的人唱的也许不只是一首歌，而是借着歌声在致敬那个在风雨中不曾倒下，对自己依然有所要求，始终保持担当的自己。摩卡说的对吗？欢迎您给摩卡留言发送到96196一。在这里摩卡也非常感谢啊

今天发来我追的、被追的，还有就是把相识故事告诉摩卡的朋友。愿您当年的那一下心动一直都在，也愿您身边总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也祝愿您成为别人可以依靠的那个人。手机尾号5348给摩卡留言说，摩卡节目做完要好好吃饭。收到了啊，5348，节目一做完摩卡就去好好吃饭。您的这句话都快成摩卡的午间吃饭提醒了。那您也一样啊，记得按时吃饭，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各自在电波的两头把饭吃好。手机尾号5959，摩卡现在看到后台您刚刚留言啊，是说当年是向好男人致敬。嗯，是的，真的好男人，每个女生都希望遇到一个好男人啊，能够遇到好男人要有缘分，所以真的是对每一位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好男人，代替5959传达这个消息，向好男人致敬。在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前，最后再提醒一次，一发抽奖到9619611，今天有抽奖活动啊，晚上6点就直播开奖了，会送出第12瓶价值$153的西洋参黑膏滋。另外就是明天周五还有美味的手工水饺登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末到哪里去玩，这个清单已经出来了，只要发送抽周末到9619611，这个好去处的清单马上就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收听摩卡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宋阳。周三晚，加州州长选举的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贝塞拉和共和党人希尔顿，在 CNN 举行了首场1对1的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了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希尔顿主张免除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贝塞拉则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希尔顿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县竞标建设十座新城市。贝塞拉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也存在分歧。贝塞拉表示，将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希尔顿则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好莱坞。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卡塔利纳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大约7:55，一架隶属瑞驰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从卡塔利纳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往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不久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从海中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往附近的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大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周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以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周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一方则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则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随后于周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则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及核问题。卡塔尔周二表示，双方仍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周四，随着川普政府推动大而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也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获准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运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还需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开始，部分群体也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大约148,000人受到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进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周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 欧盟近四分之一进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到今年六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截至今年六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进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降，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进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大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了大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家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份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的政策。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宋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3: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8: 我是东伟。
7: 好，今天的节目还是子涵和东伟带给您，和您分享。我们准备了4个话题哈。首先先来看一下昨天发生了一个大事，就是以色列版的911，一个飞机的袭击事件发生了，惊心动魄。那今天它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加州州长候选人昨晚呢是在 CNN 的演播室做了首场面对面的辩论，两个人呢是火花四溅，有哪些看点也会跟您来理一下。那再来呢，美国国务院的参院呢本周是一致通过了一个叫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这个法案有什么样的意义，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最后有时间呢，子涵会再分享我最近参加的一个社区活动，是在 Fremont 有一场叫做恢复传统媒体透明度与诚信的研讨会。 好，那节目开始前还是来给大家来抽大奖。那今天的
8: 我们最近这几天天天都有大奖哈，
7: 对，
8: 大家就是可以发短信抽奖，然后奖品是我们的赞助商赞助商价值$153的黑高姿一瓶啊。
7: 对，现在大家都已经就是手都学快了哈，就是不管是我们抽什么，大家都是很快就会发抽奖两个字。那这个黑高姿呢，我们已经之前是送出11瓶了啊。那昨天的幸运听众呢，他是今年9月才加入我们9619611短信互动的，也是非常的幸运哈。再次恭喜，昨天是手机尾号4582的朋友中奖。那这个黑高姿，我知道东伟也在吃啊，感受怎么样呢？
8: 对，吃了以后是感觉就是浑身就是温热哈、啊，然后那个，感觉比较有活力吧。那个，而且今天的奖品呢，我们会在下一个小时啊，就是在6:40左右，在邓梅和李进的节目中哈、啊，我们会宣布那个获奖者哈、啊，那个幸运听众。那大家现在你就是发9619611到不对，发抽奖到9619611哈、啊，然后就可以有机会来这个中奖。
7: 嗯，提醒您就发抽奖两个字哈，简体字繁体字都可以发抽奖，您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那另外呢，我们圣河西的这个门店啊，现在黑高姿它还有少量的现货，也有红海参和参黄，现在这个买200元立减10元的活动呢，到本周六哈还有2天还会有。那想买现货的朋友呢，这周六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啊，到店里来选购，可以一起凑单的，像是这个雅宝乐的草宝牙粉，还有德国的玻尿酸的面膜，还有韩国的这个防晒霜，台湾的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想看我们这周六门店信息的呢，你也可以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拿到周末活动的地址和详情。
8: 好吧，那我们就开始这个进入真正的新闻话题哈。
7: 嗯，
8: 就是大家可能都已经听到了，这个昨天呢发生在这个以色列那边发生了一个所谓的就是以色列版的911事件哈，但是这个结局呢却是非常的幸运哈。因为当时呢，对这个，因为劫机犯他不是一个乘客，他是机舱里的一个副驾驶，他呢就是拿刀就是捅伤了这个机长，但是机长在这个受伤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他把那个机舱门打开了哈。那当时飞机呢，其实是以这种45度左右的那个就是角度往下坠落，然后就是在30多秒钟坠了，下降了4000多米，10000多尺啊。
7: 哇，
8: 这个是非常非常紧急的。他当时的高度也就是说，3万尺吧。但是他现在就是说已经下降了将近一半的情况。如果是当时没有人去，就是去制止这场那个灾难的话，那真的就是这个飞机就会降，就落在这个地上了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乘客就冲进去啊，就把这个副驾驶给就是锁喉，然后给就拖到外面，然后非常非常幸运，然后他又自己又根本就不是驾驶员啊，但是他学会那个，他知道怎么去拉那个操纵杆，就把那个操纵杆给拉停了。然后这时候飞机上正好还有两个，就是正好是转机的两个驾驶员，他们进去之后把这个飞机后来就是降在了沙特的境内哈。这个昨天这些可能大家在新闻中都已经看到了哈。
7: 是很多的巧合，很多的幸运哈，就是很多人说连那个好莱坞的剧本都不敢这么写，结果就真的是发生了。
8: 对，现在最新的进展，就我们看到最新的进展是这样哈，就说这个机长呢现在已经恢复了啊，他就是不是说恢复，他就说
7: 恢复的还不错，
8: 他现在已经人呢是被转移到阿联酋了哈。
7: 嗯，
8: 那他这个机长是个印度人哈，那他那个印度这个驻这个阿联酋的大使也去看他，然后他那个印度总统莫迪也跟他的家人通了电话。那个试图劫机的这个副机长呢，现在是在沙特正在被审问哈，据说是以色列的摩萨德，以色列的这个也去参与了这个审问。
7: 哦，据说还没有正式的介入，这个摩萨德没有正式介入调查。
8: 对，没有正式介入，但是据说他们也参与了审问。对，
7: 哦，
8: 现在就是当然这个消息是比较就是多嘛，现在网上各种这样的。 怀疑啊。这个人是阿曼的公民哈，那他也是比较激进的一个，就是反以色列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他怎么去，因为以色列的规定哈，就是说他只有是和以色列建交的国家的公民才能，就是做那个就是飞行员哈，进入以色列。那他这个就是现在在调查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漏洞哈。
7: 对。
8: 那现在他有可能会也会被就是转到阿联酋现在。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就这个据说这个机长已经在这个 X 上发了自己的帖子哈，就是说明他是能够正常，现在是可以是正常的说话笑啊这些都没有问题。
7: 嗯，
8: 对，虽然受了。
7: 对，网上也有说，就是很多帖子还没证实，还不一定是他本人的，不能当做这个官方的表态哈。
8: OK， 对，现在就整体来说，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发生这个真正的，就是比如说这个飞机在以色列坠落，或者是撞到了某一个大楼上哈，或者是某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那可能造成的不光是飞机上100多个人的生命，还有地下，就是地上的这些人。可能会更多的人会就是死亡，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真是一个悲剧，那可能后面就会真的会发生一个更大的一个战争啊，中东地区。
7: 嗯，现在并没有确切的消息说这起事件是不是伊朗在背后捣乱，但是内塔尼亚胡呢是说现在这个结论啊有没有还为时过早。川普总统今天也说，如果发现是受伊朗指使的话，伊朗会受到重创。
8: 嗯，
7: 好
8: ，OK。这个是昨天的一个新闻哈，那我们看一看那个加州州长这个竞选辩论哈，就是昨天刚刚就是他们两个是进行了第一场这个面对面的这个辩论，一个是
7: 民主党的
8: 一个 Steve Hilton
7: 啊，
8: 共和党 Steve Hilton，
7: 嗯，
8: 还有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贝塞拉哈，
7: 嗯，
8: 他们两个人是刚刚进行了，这两个人在。就是政策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7: 是他俩呢是从头吵到尾哈，给大家总结一下值得我们关注的看点。那首先呢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Becerra 哈，他酸这个 Steve Hilton 的话，他说呢州长办公室啊可不是装辅助轮的地方，辅助轮就指的是小孩的那个三轮车后面有两个辅助轮，意思就是说你新手啊你可干不了州长这个活儿。那 Hilton 他可不示弱哈，虽然他现在在民调上，在不同的民调上都是落后的比较多，但是他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也是非常活跃，自己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信心。那两个人辩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生活成本，因为咱们加州实在是太贵了。那 Hilton 呢，他开出的一个方案非常的大胆哈，他说个人收入前$150,000呢，都是不收州所得税的，他还要取消汽油税，还要把油价呢，他说可以压到每加仑3块钱，然后电费呢也砸一半。那钱从哪儿来呢？他说要去砍高铁的项目，去砍这个游民箱。关非盈利机构的钱，还有州政府部门开支的钱。但是 Becerra 反驳说，你这个方案把这个最富有的人也一起给减了税，跟川普是一个路子的，你这样减税呢，教育、医疗、住房的钱都会受到影响。那 Becerra 说呢，他自己啊会去冻结电费、冻结保险费，他还有一个叫 Power Hour 的一个点子。他说呢，把加州多余的太阳能发电用来给低收入家庭每天呢2个小时免费用电。那这段现场还有火爆的一幕哈、啊，当时是这个 Steve Hilton 问 Becerra， 你知道现在油价多少吗？那 Becerra 怎么回的？东伟知道吗？
8: 我不知道，那怎么
7: ？Becerra 说，现在的油价比川普最初打响伊朗战争的时候贵了2块钱。
8: OK，
7: 回的挺有艺术哈、啊。
8: 嗯。
7: 嗯，那除了这个油价大家很关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住房了，怎么样解决房子不够的问题。 Hilton 他出了两招，他第一招呢他说要降低盖房的成本，他说现在加州盖一栋房子，开发商呢要向政府交一大笔像审批费呀、学校或者道路的影响费，有的地方加起来要交超过$150,000。 那后来这些钱都会进到房价里。 Steve Hilton 说要把这笔费用封在5万，5万是封顶，不要超过5万。那他说的第二招呢，就是干脆另起炉灶，咱们来建10个新的城市，而不是说像现在哈、啊，从 Sacramento 往下给各个城市摊牌指标，你要去多建房，在你的城市呢就要加高建那种高密房。他说加州有的是空地，不必在繁华的社区里为盖不盖房吵来吵去。那民主党的 Becerra 呢，他是主张关于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说要减少审批的障碍，要扩大首付款的援助，而且要求地方政府要落实建房的责任。但是 Steve Hilton 批评说你这个方案太粗了，不够具体。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看点呢？我们到休息时间了哈。那提醒听众朋友，您现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加今天的这个黑高姿啊，价值153美元的一瓶黑高姿的抽奖。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9: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0: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9: 他们怎么做到的？
10: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
8: 我是东伟。
7: 好，正在和您分享的是昨天晚上啊，在 CNN 的演播厅举行的加州州长两位候选人的辩论，是两个人从头吵到尾哈。那刚才有提到几个关于住房呀、生活成本呀，那关于现在就是最新的一个话题 AI 和建数据中心这个问题上，两个人是怎么看的呢？那民主党的候选人 Xavier Becerra 表示说呢，要限制数据中心，要和地方的社区一起来监管。他说如果数据中心只会抢走社区的电和水，那就不是好交易。但是 Hilton 说呢，加州是不是要严格的管这个 AI 公司呢，是需要先评估。他说他和川普的这个 AI 行业要自律的路线，他是保持了距离了。 他呢也支持要暂停低年级的学生在课堂上使用 AI。 那这一点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听众可能会很关心哈。那这个 Steve Hilton 在他的 X 账号上还发了一个小帖子啊，就是显示辩论当中他质问这个 Becerra 他收了大型 AI 公司多少钱。那 Becerra 那个时候卡了一下，就这个帖子光点赞我看就超过了10000哈，现在就10000多点赞。那再来看移民方面哈，移民的方面的观点呢， Steve Hilton 呢他是主张要加强边境的安全，要遣返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那民主党的候选人 Becerra 跟他开玩笑说，你似乎欢迎长得像你自己的移民，但是却要遣返长得像我这样的移民。那 Hilton 听到也很不快哈，说他你这个话太可耻了。那两个人在这一段呢就是三句不离川普。 Becerra 呢一直哈几乎把这个川普和 Hilton 跟绑在一起。那 Hilton 反击说，你开口闭口就是川普川普川普。那 Hilton 呢他是把 Becerra 和就要卸任的州长纽森还有这个民主党绑在一起。好，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关于这个选举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问东伟，你最关心哪个话题呢？比如说如果是这个一是生活成本哈，二是关于这个住房买得起租得起房子吗？那第三呢是关于移民问题，你会选哪一个是你最关心的呢？
8: 我可能会选一和三吧。
7: 住房和移民
8: 问题，不是不是，就是生活成本和这个移民，对，和非法移民这部分，对。
7: 好，那也想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关心的是哪个议题呢？这一次州长选举投票啊，您最关心哪方面的话题？那您如果发一到961961，代表您最关心的是生活成本。但您说我最关心这个房子的问题，那您就发个二。那如果您最关心这个移民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最近ICE的一些动作啊，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不安哈。如果您最关心移民问题，可以发三。我们也做一个小民调，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那也想问问您支持哪一位候选人？昨天的辩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不管看没看，如果您是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 Steve Hilton， 您可以发11，发两个一。那如果您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Xavier Becerra， 您可以发22。那稍后我们来看看啊，大家支持哪一位比较多哈？
8: 对，现在只剩下，其实只剩下几周时间了哈。那个，对，这个这次加州州长也是这个，也是在我们那个选票，所有加州人这个选民的选票上啊，大家因为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嘛，
7: 和生活相关啊，
8: 这个，
7: 和我们的这个油价呀，房价呀，交的税呀，交的保险费呀，真是息息相关。
8: 当然加州本身是一个就是蓝州嘛，这个之前大家说好像觉得好像那个 Steve Hilton 可能还有机会啊，但是这次看看大家投票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吧。OK，
7: 好，
8: 那
7: 看到
8: 我们
7: 好，稍微看一下后台啊，手机尾号0536的朋友，他是选11，是支持 Steve Hilton， 尾号是9963的朋友，他最关心的是2，是这个住房问题，尾号是7300的朋友，他最关心的是第一个生活成本问题。那听众朋友最关心什么问题啊？想选哪位候选人也可以继续发短信到961961来告诉我们。那同时我们的这个黑高资的抽奖活动也在继续，今天等一下6点多钟的汽车节目就会公布获奖的听众，想参与抽奖的朋友可以发送抽奖两个字，那
8: 就有机会获得价值153元的黑高资哈。
7: 对，那东伟我们这一节要不稍短一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哈，人权的话题。
11: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河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 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力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1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1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股市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配置年金？先声明，我不反对股市，恰恰相反，我鼓励大家都应该持有一定的股市资产。但是投资不能只有矛没有盾，圣经里的大卫王就在希格拉吃过这个亏，前方 all in 带兵征战，后方的营战却被洗劫一空。现实也一样，远的08年 401k 变成 101k， 近的几周前韩国120万人爆仓。配置抗跌资产与投资股市毫不冲突，高手都是先稳住基本盘，进攻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节目，我是子涵。
8: 我是东伟。
7: 好，刚才上一节我们问听众朋友，现在选这个州长哈，您是支持 Steve Hilton 还是支持 Xavier Becerra？ 那手机尾号7785的朋友呢，发来的是支持 Steve Hilton。那欢迎您哈，您是第一次在这个961961短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那聊完我们这个加州州长竞选，我们再来看呢，本周啊是在美国国会参院通过了一项也是重磅的法案，叫 S4009 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为什么说这个法案也是一个重磅的一个消息呢？因为可以说从20年前啊，当时法轮功学员第一次爆出活摘器官这件事情，走到现在20年后，真的是一路很多的艰辛和风雨哈。那这一次这个法案在参院获得通过，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非常的不容易。那这个法案 对
8: 这个之前其实是这个法案其实去年在众院就已经通过过一次哈，但是后来参院没有拿来投票，所以就是等于就过去了嘛。过去之后今年等于众院又投了一次票，然后也是全票通过哈。那这次呢，众院参议院呢也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是那个联邦参议员 Ted Cruz 是德州的嘛，还有一个是 Oregon 的民主党参议员叫 Jeff Merkley， 对，他们两个人共同发起，然后后来有十几位这个联邦参议员就是共同签署吧，联署，然后这个其中包括咱们加州的一联邦参议员就是 Adam Schiff， 这是民主党参议员啊，
7: 对，
8: 那个他们最后到这个星期来投票，这次也是在联邦这个参议员这块是全票通过啊。
7: 嗯，
8: 那这样的话就是，当然这个参议院的版本和众院的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他们还会再拿到众议院再投一次，或者说做一些合并吧。最后呢，如果再通过之后，就会交给川普总统来签署了。
7: 如果川普签署之后呢，就会正式的成为联邦的法律了。那成为法律之后呢，这个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像这个法案里就提到哈，一个是说在法案实施180天内，美国总统呢要提交一份参与或者是协助火灾器官的人员的名单。那法案也是强制要求美国的国务院要提交呢关于非法人体器官交易与移植政策的全面的年度的报告。那另外呢，对这个参与或者协助强摘器官的人呢，对他们有一系列的制裁，像是冻结他们的资产，拒绝签发美国签证，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另外呢，还有防止美国的医疗机构、科研和培训机构无意中呢要卷入侵犯人权的移植体系。那这次法案也是不仅是涵盖法轮功学员，也包括像是维族人啊，还有其他群体，把中共活摘器官所有的受害者都包括了其中。那这个法案的通过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东伟也是采访了我们这个湾区的时事评论员蓝树，来听一下。
16: 这是一个带有牙齿的法案啊，就是说它是带有惩治条款的法案，对于那些在中共的体制内参与迫害法轮功、参与了这个活摘器官这种反人类行为的这些人和事，它是直接带有惩罚性的措施的条款。这就是跟过去的很多国会通过的那些只是从道义上的支持，它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案能起到巨大作用的，实际上是鼓励更多的在中共体制之内那些了解真实情况的那些有识之士和正义之士收集更多的证据，把这些证据带到国际社会来。因为这个中共搞活体摘除器官用以牟利这种反人类的行为，由于在中共的那个黑箱操作的体制之下，实际上国际社会拿到的证据十分有限。但是这个法案的通过，它能够极大的鼓励体制内的那些正义之士和有识之士，把更多的这些证据和这个中共的黑暗面曝光到国际社会里面。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呢，应该说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啊！因为这个中共是从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基于对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幻想，所以说当中共正在对人类社会最大的一个信仰团体残酷的镇压的时候，美国的国会在2000年当时给了中共最惠国待遇，2001年让这个中共加入了世贸组织。那么20多年过去了，超过1/4个世纪过去了，美国政府、美国国会终于认识到当初对中共的政治体制的幻想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民主它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信仰自由，而当这个中共这么一个政治体制，它正在进行一场整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信仰迫害的时候，美国国会没有意识到这个在中国这个信仰自由的这个重要性，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它会带来走向民主。那么他们这次国会这次通过的这个法案，实际上呢就是改正当初的错误。美国国会他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他一旦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也会通过类似的法案。这样子的话，他对于制止正在中国发生的这种迫害法轮功和活摘人体器官，特别是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这种完全是灭绝人性的这些行为，是有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8: 其实2006年就是当时爆出来这个就是在中国有这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很震惊，我其实是心里面是不是很相信的，你知道吧？我说这么大的，我说活摘人体器官啊，这个我这当时真的是这种感觉。那后来我来到海外之后，我是读了那个两个加拿大的两位大卫哈，一个叫 David Mattis， 一个叫 David 乔高嘛。David Mattis 他实际上他是一个人权律师啊，他是很在加拿大也很著名的人权律师，就是远华案的那个赖昌星，他的辩护律师就是 David Mattis。然后另外那个 David 乔高，他是以前是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的司长啊，这两个人他们两个做了一个独立的报告啊。那后来我看了他们独立报告之后，我才知道，就是从这个数据上哈、啊。 不光是数据上，包括他们具体的一些采访的对象，他们的回答，我才相信这个具体的这个真是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存在的这么一个活摘器官。包括就是说，当你知道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你回到你到中国的话，你过2到3周你能拿到，你可以去换肾，你可以换肝，特别是换肝换肾的话，你比如说你有2个肾哈，这个好像还能够解释这个人他不一定死啊。但是换肝的话，你想一想，就是说他怎么就能够2、3周就能够拿到，但是在美国的话你可能要等个几年甚至十几年，你可能才有这个机会，对吧？
7: 对，是。所以加拿大的两位大卫哈，他们做这个调查也是非常的难，因为很难达到直接的证据，那被活摘的人已经不能够再出来讲话了，所以他们呢是拿到了很多的间接的证据，是一种拼图式的一个证据的组合哈，是有几十种不同的证据，包括像刚才东伟提到的这个器官提供的时间，还有这个数量，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那包括他们自己呢也有就是找人打电话，那个时候到中国的医院还有拘留所直接就问你可不可以给我换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那当时他们得到的这个答复呢都是肯定的。而且呢，从这个数据上来看，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呢，中国器官移植产业是出现了一个爆炸式的增长。那多方的这个交叉证据啊，都是在显示这个活摘器官确实是存在的。那另外呢，也有美国的一个调查记者，他叫 Ethan Gutman， 他是出版了一本书叫《大屠杀》（The Slaughter）。一书，伊森·加特曼曾经也到我们这个旧金山的办公室哈、啊，接受过我们的采访，和我们还有过一场座谈。
8: 对，他当时其实是来这个培训的哈，但是可能我们是不是要先休息一下？我们下面伊森·加特曼其实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柯文哲的故事，跟这个器官移植是有关系的。到底柯文哲他是什么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讲这个故事。
17: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18: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19: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20: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2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22: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3: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 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喽。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
8: 我是东伟。
7: 好，先感谢听众朋友在后台哈与我们互动。刚才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呢是为这个州长选举来投票，那也有听众朋友呢在发抽奖两个字，等一下我们会送出黑高姿，价值$153的黑高姿一瓶哈。那现在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也是辛苦了，那很多人不仅呢就是要就是照顾好自己，然后同时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那很多朋友也在想可不可以为父母找一个安心舒适又适合我们华人生活的一个养老的环境呢？那今天呢向您推荐一个是在我们湾区的叫晨光之家的华人养老院。那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老人住在那里吃的好不好，住的好不好。那这家养老院呢他们是提供是中餐，提供这个南方和北方不同口味的中餐，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呢来特制来制作，而且呢他们也提供中英的双语的服务。那他们住的环境呢是采用那种温馨舒适的家庭式的环境，在庭院里会有种一些有机的瓜果树，而且呢会安排一些室内啊户外的社交活动，让老人呢有人陪他聊天，有人陪着他，他不会孤单。那另外呢他们也是由这个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来亲自主理，养老院的地点呢也是和旁边的医院很近，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呢可以在那里得到更安心的照顾，让我们可以少一份担心。所以呢如果您呢现在是想为您的父母或者是朋友哈寻找一个在我们湾区的不错的养老院，那这个晨光之家呢值得您去了解。您可以记一下他们的电话是510-606-8455
8: 那好了，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法轮功保护法的这个话题哈。
7: 嗯，
8: 刚才就是刚才这个子涵讲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另外有一个美国的调查记者叫伊森·盖特曼哈。
7: 对，
8: 这是一个美国的调查记者。其实子涵刚才讲到，其实他是到我们办公室呢是来给我们做这个调查新闻的培训啊，但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去就是几个月去做一个新闻的调查，但是他就教我们是他是怎么做的啊。
7: 嗯，你不要小看我们哈，未来我们说不准也可以像他那么优秀。
8: OK， 那他当时呢就讲到了他就是调查这个，他也是独立的做过一个法轮功这个关于活摘器官的这个国内活摘器官的一个独立调查，他是访问了很多很多就是从国内逃出来的人，包括也是有其他的这个哈。那他这次讲到呢，上次他就讲到了这个，他去问了柯文哲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柯文哲呢，其实以前因为他是个医生嘛，就是他虽然说担任那个台北市市长，但他之前他是医生。那他呢，其实和湖南的一家医院哈有合作。有合作呢就是做那个器官移植，但是他做着做着就发现有问题，他就发现就是器官来源有问题。嗯，他也听到了一些说法，然后他就很快就停了，他就不再做了，就回到台湾，就不再去中国大陆做了。那就是那他就是这个伊森·盖特曼就是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说你我在书中哈可以引用你的这个案子，就是说我可以让你匿名啊，就是一个台湾的医生，他曾经就是说发现这个器官来源有问题，具体的那些问题他也说了一下。当时柯文哲说啊，匿名可以啊，那就同意了。同意了之后呢，可是过了半年之后呢，就是说他这个书要出来了，伊森·盖特曼又去问他，他说，哎呀，他说我觉得要是如果署了你的名字呢，就是这个案子这个例子呢，就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更真实。那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那柯文哲后来就说，那好吧，他就同意了。所以就是他实际上在国内在中国的时候，他是无意中可能也参与了这种器官移植，当时他不知道是非法的器官移植啊，就是我们不评论柯文哲后来发生的事情啊，他政治上的怎么样，就说他作为一个医生，他后来他就停止了这件事情。
7: 对，
8: 所以也就是说从柯文哲的角 角度这个例子来说，就是活摘器官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包括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可能有的人听到过，就是以前卫生部的副部长黄杰夫哈，他也是个器官移植的一个专家嘛。他有一次在新疆去做这个器官移植的时候，当时的报道哈，那记者的报道说，当时为了保证这个手术的成功哈，还有两个备用肝，他做一个肝移植，还有两个备用肝也调到了这个新疆。
7: 其实
8: 你要仔细想一想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备用肝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活的肝，而且跟这个人配型是一样的，要么就是这个人被拉到了那个现场，要么就是肝被拿到现场。这个具体倒是怎么样没说哈，但是你想一想，这可能就是，但是他第一个就是那个肝就成功了，那两个备用肝就没用上。那到底这个肝是没有摘出来呢，还是没摘出来？不知道啊。但是你想想，他随时有两个人，其实是要随时被杀死。
7: 对，因为已经匹配到一个，比如说在美国，就是要等几十年都是有可能的。那他现在不仅匹配上一个，他同时匹配上三个，这个怎么理解呢？
8: 这个非常非常可怕，就是，所以就是这些所有的，包括就是说破坏法轮功之后，就是中国就是器官移植那种爆发式的增长那个数据哈，这个在原来在国内都有，现在这些所有的数据都没有了。
7: 嗯，那刚才
8: 而且嗯，
7: 对，刚才也提到台湾嘛，那就是这两天就是九月中旬爆出来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台湾是刚刚破获一起把台湾人要送到中国大陆拆器官的事情。这个呢是有一个犯罪集团啊，他们是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当时是把三名被害的台湾人已经是骗到了桃园的一个民宅中囚禁看管，是计划要把他们呢运到港口，然后送到中国摘除器官，所幸被警方及时给发现了。但是这七个嫌犯他们只是被判7年徒刑，大家也是说这是不是判的太少了。那当时呢也是警方查到在嫌犯他们的这个罪犯对话群组里就点名说台湾人的器官最好，就像
8: 这个听起来很恐怖。
7: 对，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那不只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啊，像是最近在中国大陆也是传出了很多离奇的这个青少年失踪的案子。那很出名的就是江西少年胡新宇，他当时也是失踪了一个月找不到，后来呢官方竟然说是在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发现他用鞋带把自己吊起来自杀了。那在24年的时候，5月的时候，也有一个罗帅宇医生，他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一个硕士研究生。那他当时呢，也是就是收集了关于非法器官摘取的证据，而且是有可能去举报的一个动向。结果呢，他是被坠楼了。那节目的时间已经是到最后了哈，也想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您相不相信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儿呢？如果您相信，
8: 还有包括像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活摘器官也都是存在的哈。
7: 对，
8: 这些报告都是有的。
7: 是，如果您相信呢中共存在这个大规模活摘器官，您就发一个一到961961；如果您不相信，那您就发一个二。那如果您觉得不好说，我也不清楚，可以发一个三，我们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啊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那另外呢，如果您想就是对我们加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表达感谢，或者是呢想敦促我们加州的这个联邦众议员来，他们也继续支持这个法案，让这个法案能够送到总统的桌子上，想怎么样和他们做沟通，你也可以发这个参代表参议员，或者是发众代表众议员。那子涵和东伟也简单总结了一下怎么样跟他们留言跟他们沟通的这个信息，也可以发到您的手机上。

0: 希望之声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开始报名啦。台湾、日本、东欧，每一条线路都很精彩。
1: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的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人少这是个优点，而且导游都非常好，
2: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那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3: 真的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真的非常好，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做到了100分。
0: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名额有限，即刻报名，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与希望同行，体会文化之美。
4: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舒怡。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从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由9.75%提高至10.25%，加上各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11%。帕萨迪纳和西好莱坞销售税升至11%，圣莫妮卡为11.25%，帕姆戴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11.75%。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县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坎贝尔、贝西尼亚和科塔蒂已于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周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骗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 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遭成功入侵的证据。此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窃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与政策圈也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表示，前一天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嫌疑人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其是否与伊朗有关为时过早。事件发生于周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还在查明嫌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周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拟禁止与中国、俄罗斯、朝鲜及

0: 等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15%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20%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周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天625人被拘留，多数为未成年人，另有83名警察与宪兵受伤，前一天也有超过440人被拘。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块及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释放催泪瓦斯驱散人群。教育部长热菲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则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2: Comfort Eco 是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2: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2: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4: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2: 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10月1号了，今天是周四，我是邓梅，
5: 我是李进。
2: 哎，李进大哥好啊！
5: 哎，你好， 先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就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每一个时段啊，都有在和大家说要抽奖哦。我们今天要抽第12瓶的黑高姿，那么这12瓶的黑高姿的开奖时间就在6点40分左右啊，就在我们这个节目中，所以大家留意收听哦。然后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黑西洋参黑高姿啊，那么就现在请你不要犹豫啊，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一会儿就要开奖了哈，我们不要犹豫啊，马上要开奖，所以大家一定要试一试，试试自己的运气。那么昨天啊，其实有一个中奖的参与抽奖的听众朋友，这个人呢是尾号4582的这个听众朋友，他是10点到11点哈上午的这个节目参与的抽奖，结果抽到他了。那么我们现在也不要错过哈，昨天没有抽到的今天就更要试试我们的手气了啊。然后呢，我们因为是直播节目，相信大家也是听出来了，那么李进大哥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汽车方面最新的消息，如果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发送您的问题到961961这六个数字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的开头就到这儿哈。李进大哥今天有一个消息是这么说的，说最近呢准备买新车的朋友需要注意了，因为川普呢他宣布了一个批准了一个新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的指标。好嘛，就是说未来的车厂可能不用再被要求那么高的平均油耗了。那么川普是说这可以降低造成成本。有人说会吗？那么问题就来了，李健大哥会吗？
6: 哎，这一点呢，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同时我也想听听咱们听众朋友啊对这个看法怎么样。那川普呢，他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在美国啊，每年哈、啊、这个交通部底下的这个 NHTSA 和 EPA 哈、啊，然后呢，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叫做燃油经济这个经济性的标准 CAFE。啊，就是说 corporate average fuel 这个 economy 这个标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邓梅汽车公司一年卖100万辆车，
5: 嗯，
6: 然后呢，你有的车是很省油的小车嘛，对不对？但是你也有很多车是豪华车，大的 SUV 那种油老虎啊，对不对？那它的那个车的油耗就很高，啊，但是呢，美国政府就是说每一个汽车公司哈 corporate 每一个汽车公司。好，你就100万辆车，你说我卖了10万辆这个经济型的，然后20万辆中间的，就像那个丰田 Corolla Camry 啊等等等，然后你把所有的这些车卖出去的加上你的 mileage， 你比如说这架车一加仑可以走50里，好，你就说卖了10000架走50里，那10000乘50哈，然后呢比如说中间那款呢你卖了30万，但是它只能走30英里，你就30万乘30，全都加起来，哈姆浪加起来，然后呢你再把这个100万除100万，那就说你的油耗肯定是在这个最费油的车和最省油的车之间吧，对不对、
5: 啊、
6: 这个
5: 取个平均数 OK，
6: 取个平均数，那这个平均数呢就是这个美国政府要求每一个汽车公司所必须达到的标准。
5: 嗯，
6: 啊，那以前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达不到怎么办，达不到呢，以前拜登政府呢他还有另外一手，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达不到，你可以跟电动车公司，什么意思啊？就是马斯克的那种公司，
5: 嗯嗯，
6: 说哎老马，我这边呢啊手头上有点短呢、啊、
5: 对，
6: 这个政府
5: 救济一下，
6: 对，那我就给你买这个电动车的 credit， 因为电动车嘛它不用汽油，对不对？
5: 嗯，
6: 而且排放超低，所以呢他就这个跟他买这个 credit， 当然要钱了，说他要给这个马斯克不知道几百万上千万哈。
5: 哎呀，这些政府补助原来还有一些隐形的哈。
6: 对，那就是说咱不管怎么样吧，那汽车公司呢就被告知，就说呢你看啊，到了2031年呢就离咱们今年还有多少，还有4年5年、啊、
5: 对
6: 不对？对，
5: 不到五年的时间。
6: 哎、到五年了。那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 corporate 这个标准是 50.4 英里，你想看你现在即便丰田也就是 Prius 和这个什么车可以超过50英里吧，
5: 嗯，
6: 啊，你买个 Camry Hybrid 那你走不到50，
5: 哇， Camry 都走不到、okay、
6: 对，那你说2031年的时候你要平均值达到 50.4 英里，那就是说你必须得有些车走到60英里甚至更好， 对不对？再费油的车也不能说十英里吧，你至少得走个四十吧，或者怎么样啊？好，那川普大笔一挥，就是说 forget it，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
5: 嗯，好的，嗯，
6: 对，那我们就是改成2031年降低1/3。
5: 哇 ，OK， 一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一。
6: 对，嗯，就说你只需要达到 34.9 英里一加仑。
5: 嗯，
6: 那汽车公司当然很高兴了，对不对？
5: 对，压力少了很多了，这不
6: 压力少了，
5: 毕竟新机的，对，
6: 对，
5: 还得买 credit， 对不对？
6: 对，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5: 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个好事吧，对不对？没有政府那么多的限制了啊，嗯。
6: 对，但是呢，你说刀没两头利啊，对不对？双刃剑，双刃剑。
5: 来吧，那一边是啥？
6: 啊，那一边是啥？就是说，横也是一刀，竖也是一刀，
5: 又咋的了？嗯，
6: 啊，怎么办呢？就是说呢，你还记得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这个中东石油禁运的时候啊？
5: 嗯，
6: 当时你知道日本车怎么打击美国市场？就是那场禁运的时候，本田的这个 Honda Civic， 啊，那个时候的 Corolla， 什么就是说，美国一看。美国人呢，就是说，哟，我这个以前开的 Buick、Oldsmobile、Pontiac， 这个以加仑为就是走十几二十里，嗯，啊，对不对？
5: 传说中的油老虎 ，OK。
6: 对，
5: 嗯，
6: 这个而且呢，汽油站现在没油了，所以呢，大家都是就说可以说是 overnight， 消费者的注意力就全都集中在很省油的日本车。
5: 嗯，然后他们就来了。嗯，
6: 对，那这里一炮当红啊，所以呢，你看这是一点。还有一次呢，就2008-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金融危机嘛，金融海啸啊，还是怎么？而那个时候呢，突然间也是 overnight， 这个所有的美国消费者呢，几乎是把他们的这个大的油老虎的 SUV、皮卡什么那些呢，简直是当瘟疫一样啊，全都推出去了，不要。那 dealer
5: 就是太费油，
6: 对，太费油，没人想买这种费油的车。
5: 嗯哼，
6: 所以呢。就说这说明什么呢？李进直说，其实消费者的这个改变方向是很快的。
5: 嗯，
6: 他就看他兜里
5: OK
6: 一个字儿，然后我这架车行还是不行。所以呢，就是根据这样的这些历史的教训呢，我这里就说，你像美国车，虽然川普这大笔一挥哈，大家不是省事儿一点了嘛，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你改一辆车可不是两年就完事儿，你看。川普在位只能有两年了吧，对不对？对，过两年至就是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至少不是川普。那个新的总统呢，可能就是说
5: 改回来吗？
6: 对啊，有可能啊。特别是你要是民主党当选的话，那肯定会改回来。
5: 对啊，嗯，
6: 哎，那你怎么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就是说，作为一个美国汽车公司来讲，
5: 嗯，
6: 你虽然是说我这个车，那我就随便点吧。啊，一加仑走三十几英里，对不对？
5: 嗯。
6: 但是日本车、韩国车、欧洲车，他们可能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机会，反而觉得这次呢，他们要更谨慎一点。假如他们的这个研发程度脚步不停，
5: 嗯，
6: 假如过几年突然间美国政府又提高了这个油耗经济的话呢，那时候。美国汽车公司假如它是以低端的这个来约束自己来推出产品，那个时候可能又来一次大家都不买美国车。
5: OK。
6: 就不买油老虎吧，这么说。
5: 嗯，就是还要省油了又回到嗯。
6: 对。呀，甚至那个时候呢已经不是什么油老虎不油老虎，因为再过五年电动车的这个充电速度呢肯定都会到了差不多十来分钟。五年啊，我说五年。
5: 嗯，
6: 那这个时候你即便你这个汽油车一加仑走三十几里，
5: 嗯，
6: 又咋地呢？
5: 是啊，对，是这样的，又咋地呢？所以其实他说了就跟没说差不多，能那么理解吗？川普这个，
6: 至少我那么理解，就是说当然川普这样做是为了当然就是为了照顾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哈，
5: 嗯，
6: 对不对？通用、福特和斯特兰蒂斯。但是呢，他这个照顾，我觉得呢，真的是要深入一点的去，就是从美国汽车公司的观点来讲，就说呢，假如过了几年，你的这个美国车油耗那方面没有别人好
5: ，OK，
6: 质量 啊，这个就是美国汽车工人的这个质量了哈。因为大家，你有的人说我买车，我一定要买日本车，而且是日本制造的日本车。
5: 嗯，
6: 你看，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难道美国汽车的质量确实稍微差一些吗？
5: 啊，嗯，对。
6: 今天我就讲到这儿哈，就说这个问题呢，也值得咱们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5: 对对，
6: 您觉得是怎么好？
5: 啊，对对对，是这样哈，就是说，现在的看来这个趋势就是，哪怕就是松绑了，美国汽车也不敢敞开了跑哈，就好像这个马儿一样，松绑了也不敢敞开了跑。那么，如果真的就是说，咱们这个美国车现在就便宜几千美元了，听众朋友您怎么选？您会就是选因为便宜选个美国车呢，还是说无所谓，我还是喜欢？现在我觉得 Toyota 啊，什么丰田、本田都不错，您会怎么选？您觉得便宜几千元，我就会选美国车，那么请选一，对不对？如果您觉得我没有，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个政策，那么就选零，请给我们投个票，是这个意思吧，丽锦？
6: 嗯，好吧。
5: 好好，
6: 假如他们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
5: 对，好，那我们就在线等等大家，看看大家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呢，趁着节目的机会啊，一起说一说，一起看一看咱们老百姓的真实的想法。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2: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7: 好消息，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9: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8: 他们怎么做到的？
9: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2: 天南海北话汽车，
5: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10月1号，周四，我是邓梅，
6: 我是李进。
5: 哎，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抽奖，因为再过十几分钟我们就马上要开奖了，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哦。然后今天呢是送出了我们第12瓶的黑高姿啊，价值都是过百美元的，然后对身体也非常的健康，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不用花一分钱啊，就是参加一个抽奖，我们来试试看啊，就是抽中了我们很高兴，抽不中大家一起热闹热闹，乐呵乐呵，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我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中。那么6:40啊，邓梅会为大家公布这个中奖名单。如果大家想看看这个抽奖是怎么抽的，那么在6:40之前这么一分钟呢，您可以到我们的 FM961.net 上面看一看，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抽奖的视频哈，之后呢也会发送给大家来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大家说一说，但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希望之声有捐车，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定说要捐车给希望之声呢？有什么好处呢，李进？
6: 捐车呢，首先就是 当然
5: 一睡呀，
6: 都是对，就是说首先你想，就是有时候我也知道很多朋友他说哎抵不抵税没关系，但这车我就要捐给你们希望之声啊，能够造福一下、
5: 哦、谢谢
6: 对。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税是为什么要捐给希望之声，而这个税是怎么弄的呢，就说呢希望之声我觉得他提供的这个服务啊就是可靠，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呢在你捐了的这个车啊，希望之声呢他们一定会把这架车尽量打理好了之后然后把它卖出去。
5: 嗯，
6: 所得到的这款项全部是用来支援希望之声的这个运作哈。那但是你把这车卖出去之后马上就牵扯到什么问题呢，新的这个车主，
5: 嗯，
6: 新的这个车主他要不要注册啊，这架车要不要需要通过这个废气的排检，
5: 嗯，
6: 所有的这些这些呢有时候有的这些接受捐车的这些机构呢他做事不是很严谨哈、啊、所以呢、
5: okay.
6: 我们听众朋友都会反映时不时的就说哎李金我几年前捐给另外一个这个机构，然后呢我就突然间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账单、
5: 嗯、
6: 啊比如说被罚款啦、
5: okay.
6: 这个过桥没给钱呐、啊、等等等。那当然我们也会帮助这个听众朋友，因为这次他是捐车给我们嘛，对不对
5: 啊、
6: 就是以前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会告诉他怎么去做，那很麻烦，因为这是他之前就是捐过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要亲自的去、
5: okay.
6: 比如说 DMV 啊，要提供这个当时的这个文件啊等等等、
5: 嗯、
6: 这个说明呢就是对，就是他卖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过户不干净
5: 啊、
6: 嗯、就这样。
5: 那希望之声就不会，对不对，
6: 因为
5: 希望之声
6: 的是有 license
5: OK、
6: 嗯、然后我们是跟 DMV 有这个住这个 registration 这个 agreement, 所以呢就像你去 AAA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就说到 DMV 排队，对不对、
5: 啊、
6: AAA 就帮你办理，那当然我们就是有我们自己的就是完全是和 DMV Sync up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把那车卖给新的车主的时候呢、
5: okay.
6: 我们会确定所有的这些过户的条件是百分之百搞定。
5: 好的，好的，
6: 会有人很流动。
5: 好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捐车也可以抵税，然后呢，可以省去您卖车前后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因为我们也很专业，我们也很靠谱，也可以延长我们爱车的生命哈，让它尽量的发挥它的作用，同时呢，也是支持我们华语公共电台，是这样吧，李静？嗯，
6: 是。
5: 好的，那就如果哈，听众朋友，您家里有闲车，不要老是放着哈。如果您愿意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先对您说声谢谢啊，希望您能给捐车到支持希望之声电台，我们呢也会非常为您做好这个 service。那么接下来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我们今天在6点40分会公布这第12瓶的黑膏滋啊，这个参与写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尽情的投票哈，各个手机号码都拿起来然后发起来，短信发起来，希望大家可以中奖哦。那么接下来哈，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如果哈有一个车企它最畅销的这个车型，哎呀突然少卖了这 16%, 那么按正理来说整个车牌的销量是不是也应该往下掉呢，你最畅销的车型你都掉少卖了 16%, 那是不是整个品牌就应该往下，正常是这样，对不对，丰田它偏不，那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李静跟我说他为什么他就能做到偏不呢，
6: 对，这个虽然是偏不啊，但是呢咱们也是丰田也是抹一把汗吧，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知道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他们都很喜欢丰田，而且特别是丰田有几款车，比如说 Prius, 比如说 RAV4, 特别是 RAV4 啊，它是一个几乎是最畅销的这个跨界车，
5: 对，
6: 结果呢这个突然间呢这个 RAV4 呢它的销量出了问题啊，为什么会出问题，你说这丰田
5: 啊
6: 对不对，
5: 对，我也想知道，不是很有保证吗，怎么就16啊，嗯，百分之。
6: 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帮助这个丰田 RAV4 生产那个悬挂系统那个弹弓。
5: 嗯。
6: 弹弓他这间公司呢突然间他在一处厂房区呢发生爆炸。是一种就是那个烟尘的爆炸。
5: 嗯。
6: 你知道这个工厂有时候你这个喷漆啊或者什么那种 dust， 你一定要 collect， 不然的话 dust 本身哈、啊、和配合某一种化学品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结果发生了爆炸，导致呢，因为丰田呢，它和很多的日本车都一样，它叫做 just in time， 什么意思啊 ？just in time 呢，就是说我呢从来不存货
5: 啊， okay.
6: 我不存货，那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今天要生产一万辆车，那我的下游供应链呢就必须在今天把这个一万个，一架车实际上用四个弹簧，对不对？四个轮嘛。那就是要四万个弹簧，今天给我送到我的什么地方？送到我的厂家，这个生产工厂的这个地方。
5: 嗯
6: ，OK， 那突然间，这个弹簧工厂爆了，
5: 完了，没得用了。
6: 对，因为丰田它不会，其实它也不说完全不会，它至多最多是储藏可能一两千个弹簧，但是你一天要生产上万辆，甚至几万辆、十万辆的车，咋办？
5: 他为什么这么自信？不存点呢？这很贵嘛啊、
6: 哎！对，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是说，因为日本呢，他就是非常讲究这个效率，生产线的效率，所以呢，他基本上是，因为你想，你这个弹簧存一点，那发动机要不要存点？变速箱要不要存点？
5: 哎呀，
6: 避震器
5: 就压大了。嗯，
6: 对，那你这要存点，你是不是要在工厂生产线旁边再建一个货仓？
5: 仓库。
6: 仓库建了这个仓库又要、
5: 啊、也是啊，嗯、
6: 对呀、啊，你的仓库要有自动化的，你这个弹簧放这儿，避震器放那儿，等等等等等，哇，这一讲起来，那你要存多少？
5: 好嘛，那弹簧就一家嘛，我这家爆了，我另外一家在生产点、
6: 哎。这是应该是这样想的，对不对？
5: 嗯、
6: 在英文叫 second source，
5: 对、啊，
6: 就说有另外一个，但是呢，丰田就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呢，它就是这一家，所以呢。
5: 嗯
6: 这个你可以说他自己拖大了也好，或者怎么也好，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丰田的这个 RAV4 就断供了。
5: 嗯，
6: 啊，断供了不要紧，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他们也想到的就是中东的这个战局哈，搞的这个航运呢、啊、也是紧张。但是你说这紧张不影响日本往加州送货啊，这是太平洋那块
5: 对
6: 不对？
5: 对，我又不让你中东走，对。
6: 对，说是那么说，但是因为中东的这个航运呢，已经就是说对整个世界的航运格局造成了打击。
5: 嗯、
6: 所以呢，他可能原来那个船，比如说我原来要从中东这边过来，其实船不是说、嗯、当然有的船是我专跑，比如说东京和这个三藩市，或者是、嗯横滨去洛杉矶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也有的是就说我是另外这个船先到了，从什么地方到了日本，然后再装了货再去这个美国，在美国卸完货又可能去南美，他是这样跑
5: 啊，
6: 哎，这样的话呢，结果他这个船的运输绝对受到了中东的影响啊，哎，所以呢抱歉，你原来可能你原来订的那个船呢突然间到不了了，
5: 这样啊，
6: 哎，当然这还是其中几个原因了、
5: 嗯、
6: 对于你刚刚讲这个库存呢、啊、那当时呢他们已经想了，因为刚刚就是2027年呢是这个 RAV4 的第六代推出，那第六代推出你是不是马上把第五代清仓啊，
5: 嗯，对呀、啊、
6: 对，
5: 让他价啥的，
6: 对呀、啊、邓梅一想，我绝对不能到时候这个旧货出不去，人家全都买新车，对不对？
5: 对啊，
6: 都、
5: 嗯、
6: 在去年呢，他已经大批生产了这个最后一批 RAV4， 然后就停产，
5: 嗯、
6: 而且你因为新的 RAV4 全部是混合动力的，所以他必须要把那个纯油的那些设备拆掉。
5: 嗯，好嘛，
6: 邓梅一想，好嘞，反正我猜李静也就买那么多架车，对不对？
5: 嗯，
6: 哎，我一拆完了之后，他发现那边过不来了。
5: 嗯哼，
6: 那
5: 妈妈，我货卖了，新的货源到不了。
6: 对，然后这大家对这个 RAV4 也非常喜欢呢、啊嗯，所以那个邓梅生产出来的那一批货呢，一下子就给人家全都沽光了。
5: 啊，抢光了 ，OK。
6: 完了，
5: 那怎么办呢？丰田，
6: 那
5: 人销量
6: 丰田就没货了。结果呢，丰田还好，丰田呢就是说底子厚，人家毕竟有这个实力啊，所以呢，丰田马上就让这个销售啊说。假如他们想买 RAV4， 你千方百计的要让他、比如说买这个丰田的全电动那个 BZ4X 那架车， 或者让他买这个什么，买这个Crown， 啊，或者让他买这个 Forerunner， 啊，甚至买这个 Corolla Cross。
5: 嗯，
6: 总之就是别让他，就是说你告诉他，
5: 好了，
6: 现在 RAV4 没货呀，邓梅，你就别买这个。你看，这个丰田这 Corolla Cross 不错啊，就这儿，我还给你一个好 deal。邓梅掐指一算，算了，我也不一定非得要买 RAV4， 对不对？
5: 他这个也不错哦。嗯。
6: 啊，结果呢就这样，比如说这个损失了的这个丰田的这些销量呢，至少补回来79%。
5: 嗯，哇塞。可以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新闻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虽然 RAV4 少卖了，可是并不代表这个顾客一定会离开丰田。如果一个经销商哈，真能够把一个原本买 RAV4 的人留下来，让他还是开走这个厂家的另外一个车型，哇，丰田还是蛮有口碑的哈。
6: 是，
5: 看来是蛮有信誉的。嗯，
6: 是。
5: 好吧，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这也不是第一次供应链出问题了哈。那么丰田呢，它的这种即时生产其实本来是它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之一，结果呢果然就是出问题了。好，那么今天咱也是为大家准备准备这个问题哈。就如果说哈，听众朋友您去丰田，本来你说我就要买个 RAV4， 但是或者你买一个心仪的车，销售说你要等几个月啊，那么你是会等还是会被这个销售劝着说同一个品牌的其他的车型，您会不会改变主意？如果您觉得您会的话，那么就发一个11，不会的话就发一个00吧。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6: 11和00，不是一和零啊。好。
5: 啊，11和00，因为我们已经是第二个问题了嘛，对不对？还有呢，就是马上我们就要开奖了哈，大家可以试试看，不要错过，有机会为什么不尝试呢？发送抽奖两个字，我们马上就要开奖第12瓶的黑高姿了。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我们马上就会选择开奖，不要错过，现在就发起来哈。我们休息一下啊，李静，我们马上回来。
11: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12: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 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11: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12: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呐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11: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12: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3: 这么厉害？
1: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3: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4: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 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5: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4: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2: 天南海北话汽车，
5: 话汽车，今天10月1号，我是邓梅，
6: 我是李进。
5: 哇，李进啊，我们再开始就是9:41了，真的要为大家公布一下这个中奖名单了哈。这次呢，我们的后台已经抽出来了，这个中奖的听众朋友啊，是尾号是9632的这位听众朋友，先恭喜您哦，
6: 9632，恭喜。
5: 然后这一位听众朋友可真的就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邓梅有的时候还会和他互动。9632的这位听众朋友，恭喜恭喜您哦。好，那么李静啊，其实呢没有抽到，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遗憾哈。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其实我们的明天7点早上哦，还有8点，还有中午的12点，下午的5点呢，都有抽奖，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7点到8点，还有12点到5点开奖的呢，都是不同的礼品，可能发送抽奇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没有这次没抽中不要紧，明天还会接着抽，明天日子接着过，我们抽奖接着进行，大家明天再试试运气哦。
6: 好，我来接着过日子。好，
5: 接着过日子好不好？那个李静，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快来和我们说说还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就是上面的新闻和我们分享分享。
6: 这一次呢，就是很快讲这个 SpaceX 的这个星舰哈，第14次发射。那么说吧，这次是成功发射，成功进入轨道300多公里哈，真的是这个轨道了，太空轨道，成功的部署了它这个第3版的星链卫星。这个星链卫星和第二版有什么不同？它那个 size 大概几乎是10倍那么大，很大。这个 performance 就是都是乘10吧，或者是这样哈。然后呢，而且软着陆，但是它的猛禽发动机的可靠性仍然有待改善，因为它发射的时候在上升的过程之中呢，有2个发动机在第一级火箭就熄火了，一定是没有做好的吞纳爬，然后第二级的这个火箭发动机也有一个熄火了，这样呢就导致它返回的时候，你想它这次射的更高，对不对？那你更高回来的时候就更快啊，那个能就是 energy 啊，就是你要刹车啊，就等于对不对？你从一个更高的斜坡往下，对，所以呢这次呢就是降下来了，但是呢没有像上一次那么。非常轻飘飘，像羽毛一样掉在水上，而且拖回了美国。你看这次呢就啪一下啪嗒，然后就爆了，但是它还是很准的降落了，但是因为火箭发动机没有全都打开，少了2个，那就没有那么理想
5: 啊。但是也应该不要算成任务失败，对不对？
6: 对，任务其实就是说它所有的任务的这个目的是已经成功了，只是这个火箭发动机还有待于改善。那我们就看下一个第15次，说不定在今年年底之前
5: 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给大家哈。好嘞，那么就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次的我们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和您再见喽。
6: 再见。
16: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7: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6: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7: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GN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6: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7: GN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6: 去哪儿买啊？
17: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 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3: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7: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高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8: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9: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8: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20: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起、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8: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20: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2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2: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23: 春天花会开，这是任贤齐自己作词作曲，唱给他自己的，也是唱给所有还在苦苦坚持的人的一首歌。您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录出来的吗？那个时候的任贤齐正在外地拍戏，住在酒店里，灵感一来啊，他就没有办法跑去什么高级的录音棚了，怎么办呢？他就直接钻进了酒店房间的一间小小的卫生间。为什么是卫生间呢？因为卫生间空间小，它有回声，唱起来特别好听。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试过啊？摩卡是知道的，一开始不理解，有的人怎么喜欢在厕所里唱歌，是不是？这是什么嗜好啊？后来他们说，哎呀，卫生间的空间小，唱歌有回声，真的很好听。所以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去试一下，真的是很有意思。任贤齐呢，就抱着一把吉他，用一台老旧的录音机，把这首歌录下来，寄回公司。结果公司一听，哎呀，太真实，太感人了，干脆啊，就连他在卫生间里对着录音机轻轻地说的那几句开场白都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了。摩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又感动又好笑，一个红遍了亚洲的天王录起歌来却还是这么的朴素，这么的接地气。而这首歌呢，唱的就是熬过了最冷的冬天，春天总会来，花总会开，这不就是任贤齐自己的故事吗？那个曾经在冷板凳上熬了6年，差一点就要放弃的年轻人，最终呢，等来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春天。他好像是在用自己的这一生，轻轻地在告诉我们吧，别怕熬，也别怕慢，只要您心里的那点火还没灭，肯拼，也肯等，那您的那朵花，终有一天一定会开的。那这首歌是叫《春天花会开》。

0: 一首《春天花会开》，真的是很好听的歌。那今天呢，猫卡呢就是想用任贤齐唱过的这些歌来过一遍任贤齐的音乐人生，从背水一战的心太软，到唱尽漂泊的伤心太平洋，从洒脱不甘的任逍遥，到浪迹天涯的天涯，最后呢就停在了那首温暖又充满希望的春天花会开。当然了，还有那首人人都会唱的，猫卡特别喜欢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很有意思，也是被他唱红的，陪了我们好多年。所以今天最后啊，猫卡想跟您分享的就是任贤齐身上的那种拼命又踏实的劲儿。为了一个梦想，任贤齐肯在冷板凳上熬足六年，为了他的热爱，他敢把命都豁出去，可以拼成天王。即使是拼成了天王，那么红，他还是会躲进卫生间里去录歌，一个一点都不端着的实在人。所以湾区的朋友们，咱们这些漂洋过海把日子一天天拼出来的人，其实身上莫卡觉得都有一股小齐的劲儿。愿这些陪伴过我们走过许多年的歌，永远地提醒着我们，无论熬得多苦，走得多远，都别丢了自己心里当初的那个不服输但是呢又实实在在的自己。因为冬天再长，春天总会再来，只要肯拼肯等，花就一定会开。那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2: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3: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现在呢已经是九月末了，按道理啊已经是典型的秋天的季节，凡是起居啊、饮食啊、精神啊、运动啊，都离不开养收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在饮食上，所谓的收还有收敛之意，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吃酸的，它就是收敛的，而吃辣的，它就是发散的。特别是在肺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吃酸的呢是属于补肺，而吃辛辣的呢是属于泻肺。所以在秋天呢，饮食上大家是易收不易散，所以要尽量的少食辣的东西，像葱啊、姜啊、辣椒啊等等，而要适当的吃一点酸味的东西，比如说酸味的蔬果啦，或者是吃点滋阴润燥的食材，像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还有藕、芝麻、柿子等等，都是可以的。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呢，唐韵想再给大家介绍一款秋季很适合的汤，那就是花旗参苹果雪梨汤。那这个汤要怎么做呢？首先来看看需要准备的原材料。首先呢就是花旗参，建议呢就是20颗，大家可以用参须子都可以。那么量呢，如果你家里没有秤，基本上就是手心握上一小把这样的量，然后呢配上1磅的瘦肉，用猪肉就可以了。另外再配上2个苹果、1个雪梨。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先把花旗参或者是参须啊用水把它泡软，泡软了之后呢，我们再用剪刀把它剪成段儿，这样子的参呢味道容易煮出来。好，那肉呢我们提前把它过一下热水，目的呢也是去去血水和里面的味道。苹果和雪梨呢我们不用去皮，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切成块儿。那熬汤的步骤呢，就是找一个锅，当然最好是砂锅，然后把照烫好水的瘦肉 放到锅里面去，同时呢加上几片姜，然后把花旗参连同泡参的那个水一起倒入锅里，先煮上个30分钟，然后我们再把切好块的苹果和梨倒入到锅里面一起炖煮，再炖煮个1-1.5小时。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一锅花旗参汤基本上就炖好了，出锅的时候加少许的一点点盐就可以直接喝了。那现在入秋了，早上的天啊还是很凉的，想想看啊，如果早上一起床的时候能喝上这样一碗滋补的热汤，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更何况呢，这个花旗参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多的加分，比如说它可以保护人的心血管系统，让血液充满活力，还能够降一些血压，另外呢还能够平衡血糖，所以对糖尿病患者也很好。对于春困秋乏、秋季容易疲劳的人来讲，它还能够解除疲劳，另外呢还有提升人的免疫力，可以少感冒，还能够抗癌，总之吧好处多多，建议听众朋友呢可以尝试一下。那我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时间也就到了，祝您吃好每一餐，过好每一天，让我们空中再会。
5: 杀人的时候的这个行为都是和正常人不一样的，
6: 他的精神都是有问题的。
5: 对，所以你要是以精神病，就是杀人这个时候有精神病可以作为免罪条件的话，任何一个杀人犯，那你正常的人不会去杀人啊，对不对？
6: 是，
5: 所以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是有精神病的，在杀人的时候都是有精神病的，都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没道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陪审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自己也当过陪审员，因为大家会把这个耽误时间的责任推到你一个人身上，
6: 对压力很大。
5: 你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你那这个审判时间拖得越长，政府花的钱越多，这个政府花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等于纳税人钱花的越多，就把这种责任全都推到你头上。他要能够坚持下来的话，真的是要有非常强烈的信仰。
6: 对对对，
5: 而且左派特别对他恼火的一点是他居然是个黑人，居然不符合
6: 左派叙事。
5: 对，居然你能逃出我们叙事的范围之内，所以左派对他后来一听说他是黑人以后分外恼火，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说他真的能够，以自己的原则，他绝对不放弃。我不管怎么样，我不放弃我的原则。而且后来很多人说他有这个就是合理的怀疑哈，reasonable doubt， 和他自己出来澄清，他从来就没有过。
6: 嗯，
5: 这就是那些左派女权运动的女权主义者在提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在他没有出来发言的时候
6: 是
5: 带他讲的话，
6: 硬往他身上塞，
5: 他从来就没有任何疑惑在这点上。
6: 是，对，我觉得他这段话呢，就是让我感触很深，就是因为他说，这个信仰的问题，所以你看他没有说其他的，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我当时怎么样，这个那，他没有说那些，但是他直接就说，我感谢上帝给我信仰，就是说，因为有这个信仰，他非常明确的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呢，他能够坚持他认为对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

0: 到说，他是根子上还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因为他不是那么明确的认为说，哦，神造人就是男人和女人，这个男人和女人才是正常的。他失去这个根子以后呢，他可能很容易被别人，动摇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对不对？那他也就跟着随大流，就跟着去了。
1: 因为人类标准啊，其实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什么？是多数人的标准，就是说，如果多数人认为是对的，那么这个标准就降低到多数人这个标准上去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标准是不变的，就是神的标准。
0: 嗯，
1: 因此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一部分，其实开始的时候并不是11:1的，开始的时候也有人是认为他有罪的。但是很快的就站不住自己，就是能守不住自己的阵地，然后就投降了，就不得不进入大多数的行列，就变成这种情况。所以能够坚持的人，就是他真的是有一个是非标准的。如果你没有非常坚定的是非标准的话，你很难抗拒大多数人。这就是一个信仰的作用了。就是信仰的话，你是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标准是不能动的。所以两种标准，进步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就是随着社会进步，标准可以不断的变，但是保守主义的特点什么呢？就是这个标准是永远不变的，这个标准就是神的标准。因此保守派大部分是跟着神的标准走的，虽然说现在也不能够完全都贯彻了，不能不像以前古代或者是那么准确了啊。
0: 嗯，
1: 但怎么说的话，它是有一杆秤在那个地方，这杆秤是不能动的。
0: 对，
1: 因此我觉得就是在其实在社会上哈，各种传统价值观能够坚持的话，其实都是有信仰的人。这点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普世的规则，这样的。
0: 是，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说恢复常识，什么是常识啊？常识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对不对？但是你不是那么简单的，哪那么简单？这个恢复常识，你要能够恢复到常识，那个根，那个信，真的那个信仰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有那个东西，你才能去衡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且你不但衡量，你还能够坚持。所以恢复常识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恢复常识首先要恢复信仰，
0: 嗯，
1: 有了信仰你才能够坚持常识。因为恢复常识现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很多常识现在是需要冒着个人牺牲某种东西，要冒着风险的。那么敢于冒失去某些东西，敢于冒着风险的这个勇气的来源，其实还是一个信仰。
0: 是，哎，所以今天这个像这两个案子，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反映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啊。那很多人可能会反思，接下来就是不知道这个法院会怎么，就是这个父母，这个案子会怎么样的发展？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真的会还是在这两个案子中间看，因为这个 Lindsay Clancy 的案子有可能也会重开，对不对？上一次留审了，那如果说检方要求说，哎，我要重新弄这个案子，那他要重新找陪审员了，那这两个案子可能真的是同步在进行的，一个东案，一个西案。
1: 对，西案这个案子是第一次法庭听证是9月30号。
0: 嗯，那你说这个
1: 是
0: 这个父母的是吗？
1: OK。对，这个9月30号听证，这个肯定是全美非常高度关注的一个案子，没有问题的。
0: 你是说这对华裔的老夫妇的案子明天吗？明天是9月30号。
1: 哦，那就是明天第一次出庭，但这次第一次出庭呢，应该是就是你 plead guilty or not？
0: 哦 ，OK，
1: 会不会给你 bail？ 就是这个，他们现在被charged的是 first degree murder， 这个大概应该没问题。就是低级谋杀案，这个大概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
0: 哇，好的，好，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些事情啊。好的，那我们这个事情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啊，那谢谢恒河。
1: okay，
0: 啊，我们下回再聊。
1: OK， 好，谢谢，拜拜，
0: 再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前言：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6000万至8000万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11月初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7-8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7-8年再来一次运动，7-8年再杀一批人。共产党杀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需要的。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他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分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64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中共在强化其地位、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经济危机，建政后物价飞涨，文革后经济几乎崩溃，政治危机，有人对党不服从，有人要和党分享政治权利，信仰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事件、法轮功事件的过程中，采取的必然反应。除了法轮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给中共邪灵充电、焕发革命斗志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检阅，凡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党员都被淘汰出局。同时，共产党杀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共产党当年靠流氓诬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疼，过2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89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7-8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 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的总和。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他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借残酷镇压得以维系。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绝不失人政。换句话说，早在中共进北京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镇反与土改。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溥仪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他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60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60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至于说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致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谎言都能斩立决。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这种镇反和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镇反和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三反五反。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三反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100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000余人被牵连，500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1300余人被判死刑，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

大饥荒。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3000万到4500万之间。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是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征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毅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13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污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贺毅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的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浚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污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的死绝。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的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伪光正。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
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一文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200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简伯赞、吴晗、楚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改革开放却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海外很多记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并将坦克追着将学生压成肉酱的屠城录像在海外电视台播出。十年之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大陆的内部消息记者有超过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7个人。如今的中共似乎杀人数量远远不像过去庞大的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但是实际上这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人民被中共的党文化异化得更加犬儒，另一个是中共由于巨额贪污和盗用国库已经造成输血型经济，外资成为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对六四之后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深知此时明目张胆的杀人会导致外资撤离，从而危及其统治。但是中共背地里却没有停手，只是在极力掩盖血污。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而杀人就成了其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残忍，人数越众多，才越能够恐吓人民。而且这种恐吓是早在抗战时期甚至以前就开始的。抗战期间在华北的暴行，美国总统胡佛向全世界推荐雷震远神父的著作《内在的敌人》时说，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义在行动上赤裸裸的恐怖真相。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雷震远神父在书中讲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吓民众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13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
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轻共兵，履历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上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了钟声。刽子手连续挥动了13次钢刀，砍下了13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从此之后，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当中共觉得杀人已经不够恐怖刺激的时候，他们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强迫人吞食大量食盐，却不给一点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为止。或者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或者在冬天冰冻的河上打洞，把犯人从洞口抛下，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订购了几只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致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嚎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红八月、红色恐怖和广西吃人事件。中共在打下江山后，丝毫无意收敛暴行。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进一步发展放大。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就说了一句：“耀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耀武。风风火火的武斗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中共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采取连根拔的灭绝政策。大兴县尤为典型。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地主婆是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正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釜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隔回来一看竟是废，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江西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需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隔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向大义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掷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
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宴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吃人的宴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中共作为一个集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深入每一个社会细胞，没有中共在背后怂恿和操纵，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中共常常给自己唱赞歌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这一场场的人肉盛宴却折射出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

迫害法轮功。当中国人也开始步入电脑时代、宇航时代，也可以私下谈论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又极度恶心的暴行已经过去，中共也披上文明的外衣，要和世界接轨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当中共发现有这么一个团体无惧于他们的酷刑和虐杀时，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疯狂，而这个受到迫害的团体就是法轮功。如果说红卫兵的武斗和广西的吃人还是以消灭对方的肉体为目的，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就结果一条人命的话，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目的却是要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残忍酷刑常常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估计已有超过10000名法轮功学员因此而失去生命。法轮功修炼者历尽九死一生，记录下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超过100种酷刑，以下仅举几例。毒打是虐待法轮功学员最经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头直接打学员，也唆使犯人毒打学员，有的学员耳朵被打聋，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齿被打断打掉，头骨、脊椎、胸骨、锁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断和截肢的，还有用劲狠捏男学员的睾丸，狠踢女学员阴部，学员不屈服就接着再用刑，被打得皮开肉绽、面目皆非、严重变形的血淋淋的人，还要被用盐水浇身，用高压电棍电，血腥味与肉糊味相混，惨叫声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时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头，以图后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电刑也是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电棍电学员的敏感部位，口腔、头顶、前胸、阴部，女学员乳房、男学员阴茎、臀部、大腿、脚底，有的到处乱电，用多根电棍电，直至有烧焦烧糊，糊味到处能闻到，伤处紫黑，有时头顶与肛门同时过电，警察经常使用10根或更多电棍同时施暴，电击时间长，一般的电棍几万伏，连续放电时发出蓝光，伴随着刺耳的啪啪声，电在人身上就像火烧一样，又像被蛇咬，每放电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样痛，被电过的皮肤会变红、破损、被烧焦、流脓等。更高功率和电压的电棍更加凶猛，电在头上就如同用锤子砸头一样，用烟头烧手、脸、脚底、胸、背、乳头等，用打火机烧手、烧阴毛，将铁条在电炉上烧红后压在双腿上烙烫，用烧红的煤烙学员的脸，把备受酷刑折磨后还有呼吸心跳的学员活活烧死，对外称其为自焚。专门毒打女学员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强奸、轮奸，用电棍电乳房和阴部，用打火机烧乳头，用电棍插入阴道，将4把牙刷捆绑一起插入女学员阴道，用手搓转，用火钩勾女学员的阴部，女学员被双手反铐，用电线把其两个乳头穿一起过电，把女学员剥光衣服后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侮辱，将恐怖约束衣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学员手臂拉至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
腾空掉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污蔑法轮功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一用此行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行时间长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还有将学员浸泡在污水或粪水中，谓之水牢。其他折磨还包括竹签钉指甲，住天棚地板和墙上长满红绿黄白等长毛的房间，用狼狗毒蛇和蝎子咬，注射摧毁神经的药物，以及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三，党内残酷斗争。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因此共产党的内斗十分出名。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三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三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十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中共也一向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斗争杀人不仅仅针对党外，早在江西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杀 AB 团，最后杀的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在延安的时候搞整风，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胡风、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内部的老家伙们几乎收拾一空。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7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8届12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2尺长。2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煌，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输出革命，海外杀人。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他和中共的关系。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3000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著《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3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这里仅举一例，西哈努克国王的两个儿子被柬共杀害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杀人的时候是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的，免得养虎遗患。而对周恩来的要求，波尔布特二话不敢说就执行了。周恩来一句话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对于柬共屠杀20多万华人，中共却抗议一声都没有。当时华人去中国大使馆求救，使馆竟然坐视不理。1998年5月发生的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声，不但不予救助，反而在国内拼命封锁消息，似乎海外华人死活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连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予提供。五，家庭的回

民间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语言的间隔，根本无法统计。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进行这种自掘坟墓式的统计。因此，中共永远对待自身的历史采取一粗不一细的做法。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有的是一个人死了，一个家庭就破坏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绝，即使没有死人，但被强迫离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划清界限的，将人致残逼疯的，将人折磨出重病而过早谢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剧。相关的统计数字就更加匮乏。按照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把他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都知道他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死囚家属学习班。张志新的女儿琳琳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带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带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某大学一位教师有着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时，他的家庭却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的妻子在反右时正谈恋爱，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边远地带，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轻的姑娘无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当早年的恋人历尽苦难，终于回到家乡，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她，无法忏悔过去的无情和背叛，执意要和现在的丈夫离婚，重新赎回良心的罪责。突然的变异使她的丈夫，这位50多岁的大学教师无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脱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处寻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终

妻子还是离开了他和孩子。党设下的痛苦剥离是无解的方程，是以这个撕裂取代另一个撕裂的社会不治之症。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文化对党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于家庭的破坏是中共杀人史上尤为残暴的劣迹。中共由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千夫所指，尊严的被剥夺。这些人又从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们获得安慰唯一的避风港。但是中共的株连政策却使家庭成员无法互相安慰，否则家人也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张志新就是被迫离婚的，而对更多的人来说，亲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发和批斗，常常是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绝路。六，杀人模式及后果。共产党杀人的理论指导。共产党常常吹捧自己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创造性的发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恶。他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知识分子，用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贩卖彻底的无神论，用共产主义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统治国家，同时又结合并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文化中背离传统的罪恶部分。中共用他发明的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框架模式来改造世界，保证其一党独裁。其理论分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巩固上层建筑，特别是党的政权，必须首先从经济基础进行革命。这其中包括：一、杀地主，解决农村生产关系；二、杀资本家，解决城市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层面，杀人也在反复进行，为的是保障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垄断，其中包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超政治观点、超阶级思想、自由主义等等，洗脑诛心，令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一些在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思想和优良品格，包括仗义直言、舍身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达则兼善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几乎荡涤殆尽。二、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而发动文革杀人。先是从党内到党外发动群众运动，从文学、艺术、戏剧、历史、教育等领域杀起，先是全国人民杀几个人，如三家村、刘少奇、吴晗、老舍、简伯赞等，发展到杀党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再发展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互相杀戮，武斗消灭肉体，文斗消灭灵魂。那是党操纵下的一个混乱和极度暴烈的时期，人性中恶的方面被党的危机充电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个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在捍卫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名义下任意杀人，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灭绝人性的全民操练。三、为解决文革后社会上的民主呼声，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
这是军队首次公开杀人民。为了压制人民反贪污、反官商勾结、反腐败的呼声，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呼声，为了达到军队相互钳制和军队仇恨群众的效果，中共利用甚至布置了烧军车、士兵被杀死的场面，制造人民子弟兵屠杀群众的惨案。四，屠杀不同信仰的人。信仰领域是中共的命根子，为了中共的歪理邪说能够欺骗一时，中共在建政初期就开始消灭会道门和各种信仰体系。而面对新时期的精神信仰法轮功群众，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不会放毒，不搞暴乱，不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来取得镇压经验，进而消灭其他一切信仰群体。这一次是中共党魁江泽民亲自跳到前台杀人。五，为掩盖消息而杀人。知情权是中共的另一个罩门，中共也为封锁消息而杀人。过去偷听敌台就是坐牢的罪名，现在面对各种电视真相插播，江泽民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插播真相的刘成军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警察、公检法和庞大的网络警察系统监测群众的一举一动。六，为私利剥夺百姓生存权。共产党的继续革命论其实就是不能放弃领导权的问题。在现阶段，中共的贪污腐败已经发展成为党的绝对领导权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冲突。当民众起来在法律范围内维权时，又见共产党动用暴力，不断对为首分子舞动屠刀。中共为此已经准备了超过100万的武装警察，比起六四时临时调动野战军来，今日的中共更加做好了杀人的准备。而当民众被逼上绝路的同时，中共也在将自己逼上绝路，其政权到了草木皆兵、风雨飘摇的程度。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邪灵，为了他的绝对控制权，不管在一时一地表现有什么变化，他过去杀人、现在杀人、将来还会杀人的历史不会改变。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杀人模式。一，舆论先行。中共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杀人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模式，绝大多数的杀人都是舆论先行。共产党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倒好像是共产党应老百姓的要求杀人一样，实际上民愤却是中共煽动起来的。比如戏剧《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间的传说故事，刘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编出来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这种妖魔化敌人的做法历来都用，连国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对法轮功更是通过伪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来挑动仇恨，而后对法轮功民众施以群体灭绝式的迫害。这种杀人模式共产党不但没有改，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用越登峰造极。过去是骗中国人，现在连外国人一起骗。二，发动群众杀人。共产党不但自己通过专政机器杀人，还放手发动群众杀人。如果说开头还有一点规章法律的话，待到群众杀得兴起时就毫无节制了。例如土改运动中，一个土改委员会就能决定地主分子的生死。三，
先杀灵魂，再杀肉体。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的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极其残暴的原因，就是法轮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中共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体。四，有打有拉的杀人。在杀人的过程中，中共会胡萝卜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他从来都说打击一小撮，或按照 5% 的比例，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好的，永远是教育的对象。这种教育分为恐怖与温暖两种。恐怖就是让人看到与共产党对立绝没有好下场，对被打击的人要避而远之。温暖就是让人们看到如果能得到党的信任，与党站在一起，不仅安全，还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点人血馒头。林彪说，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庆幸躲过了一次运动的人，会成为另一次运动的牺牲品。五，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如今，中共还发展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农民抗争越来越多见，中共本着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则，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来，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权自由越来越成为世界共识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处一个法轮功学员死刑，可是，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纵容下，各地普遍出现酷刑致死法轮功学员的惨案。又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上访权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雇佣地痞流氓搞劫访、抓人、遣送，甚至劳教民间上访的维权民众。六，杀鸡儆猴式的杀人，迫害张志新、玉罗克、林昭等等。七，用不杀人来掩盖杀人。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往往中共只镇压而不屠杀，目的是为了暗中杀那些影响力小的。比如镇反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龙云、傅作义、杜聿明等倒是没有杀，杀的都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长期以来的杀人异化了人的灵魂，现在中国许多人的杀心都很重。911事件时，大陆网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声，鼓吹超限战的说法也不绝于耳，这实在让人思之不寒而栗。

0: 结语。由于中共的消息封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在其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举的各个运动就至少致死了6000万人。此外，还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华盛顿邮报则估计中共迫害死的人数达8000万之多。除了致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被致残，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气死、吓死、郁郁而终，我们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悲剧。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道，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占中国人口的1半左右。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100万是个数字。李井泉在听到别人告诉他四川省饿死了许多人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哪个朝代不死人？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2000万人，占前苏联人口的1/10。中共迫害死8000万，也差不多1/10。红色高棉迫害死200万，占其人口的1/4。现在北朝鲜饿死的人估计也超过100万了。这都是共产党欠下的血债。邪教用杀人来血祭其供奉的邪灵。共产党从出现开始也不断用杀人，甚至是杀不了外面的人就杀自己人的做法来祭祀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邪说，乃至把自己的总书记、元帅、将军、部长等等摆上其邪教的祭坛。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中共时间让他变好，并说他现在杀人已经很有节制了。且不说杀一个人也是杀人犯，从更大层面来说，因为杀人是中共达到恐怖统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杀多杀少就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的。其表现可以概括成不可预测性。在人们的恐怖感不大时，多杀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们的恐怖感很大时，杀少量的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不由自主的害怕时，中共只是嚷嚷杀人，不用杀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政治杀人运动，对中共的恐怖形成条件反射之时，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杀人，宣传机构的大批判调子就足以换回人对恐怖的回忆。一旦社会上人们对恐怖的感受有变化，中共就会调整他的杀人力度。所以中共杀多杀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杀人的一贯性。中共并没有温和，更没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来要求什么，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绝不会犹豫和客气的。也正因为要维持恐怖，随机性的杀人是维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于历次大规模杀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确运动对象、定罪和量刑标准，为避免被划进可能被杀的范围，人民往往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共产党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人人都是宁左勿右，每次运动都是扩大化。 是因为一级一级的主动加码以求自保。运动越往下越残酷，这种全社会的恐怖自动放大效应就来源于共产党的随机屠杀。在长期杀人的历史中，中共演变成一个变态系列杀人狂，通过杀人来满足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变态快感，通过杀人来缓解内心的恐惧，通过不断杀人来压制以前杀人所造成的社会冤仇和不满。时至今日，中共由于血债累累，已无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压与专制维持到他生存的最后一刻。即使有时采用杀人平反的模式来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将来就更不可能改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Listeners, 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FM96.1 的广播。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周一至周五早上五点到下午七点，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收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新的一个月啊，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十月的第一天。新的一个月开始了，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可能早上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已经知道了啊。昨天黑高斯抽奖的幸运听众出炉了，恭喜手机尾号4582的朋友。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位朋友是9月份才加入我们961961短信互动的新朋友。昨天上午他在艾琳的节目当中啊，10点到11点这之间发来短信就抽中了。所以您看，新朋友老朋友机会都是一样的。那在这里呢，就再次恭喜这位。昨天参加的朋友真的不少啊，谢谢大家这么热情。没有抽中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今天我们接着送出第12瓶黑高滋。还要先透露一下，明天是星期五，大家特别喜欢的鲜味手工水饺也会再次登场。不能说是大家特别喜欢，应该说是摩卡特别喜欢啊，真的是吃过了之后就忘不掉了，很好吃的一款水饺。所以今天明天啊，都记得要来听我们的广播，说不定啊，下一位的幸运听众就是您。今天的奖品仍然是由加拿大 GNEX 厂商赞助的100克装的西养生黑高滋一瓶，价值是$153。它选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生根浓缩成膏，平时只要按照产品说明去使用就可以了，很方便，自己留着或者是送给家人朋友都是一份贴心的礼物。所以今天所有希望之声的听众都可以参加，方法也特别的简单，只要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登记好了。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直播现场抽出幸运的听众。黑高滋呢，很多老听众已经很熟悉了，今天摩卡不讲它好在哪儿，想跟您聊聊它背后的那颗小小的西洋参。因为摩卡发现啊，他的故事其实跟我们这些海外华人还真的是有点像。在300多年前，有一位法国的传教士，中文的名字叫杜德美，是在中国为康熙皇帝绘制地图。他走到东北的深山里，亲眼见过人参，还亲口的品尝过。1711年，他就写了一封长信寄回到欧洲，详细的描述了人参的模样。信里头呢，他还写了一句，说东北的森林和山跟加拿大的很像，要是世界上别的地方也长人参，最有可能就是在加拿大。结果这封信啊，后来就传到了加拿大。1715年的秋天，一位在蒙特利尔附近传教的法国神父，他的名字叫拉菲托，就读到了他，心里一动，想，哎，那就去找找看吧。第二年春天，他就开始在森林里一片一片地找，一连找了好几个月啊，都快要放弃了。到了1716年的夏天，一串鲜红的小果子忽然就吸引住了他。他在当地原住民妇女的帮助下就认出了这种植物，他跟中国东北的人参是近亲，北美洲的西洋参就这样被发现了。从那以后啊，这棵北美的小草根就漂洋过海，一路卖到了中国。 当年运这个小草根的这个美国商船上挂着星条旗，中国人看那个旗子花花绿绿的，就管美国叫花旗国，而这个参呢，也就有了个名字叫花旗参。直到现在呀，大家习惯上还是把美国产的叫花旗参，加拿大产的叫西洋参。那天还有听众朋友问呢，说花旗参和西洋参有什么区别啊？没有区别啊，花旗参和西洋参是同一种参。您看啊，300年前西洋参从美国漂洋过海去了中国，几十年前呢，我们又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这一来一回，我们算是住到了西洋参的老家门口了。老一辈人其实对西洋参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老话，叫西洋参性凉而补，就是有些人他想用人参，但是呢又受不了人参的那股温热的人，都可以用西洋参，讲究的就是补而不燥。秋天一到，我们湾区早晚温差比较大，天气又比较干，很多老人家呢这个时候就会想起它。黑高兹就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成了膏，不含添加物，不用切片，不用煲汤，按照产品的说明取那么一小勺就可以了。这份300年前漂洋过海的老讲究，如今就放在了我们正在卖的这个西洋参黑高兹的小瓶子里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抽奖也抽这个黑高兹，想碰碰运气的朋友您就发抽奖到961961，也不见得非得要如何如何了，多有意思啊，抽奖试一试。今天晚上6点钟开奖，如果想直接了解黑高兹，给自己或者是家人备一瓶的朋友，您就发黑高兹的黑字，就是黑色的黑这一个字，到961961，产品的资讯马上就会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再说一遍啊，想抽奖的朋友发送抽奖到961961，如果想了解黑高兹，就发黑色的黑字到961961。刚才猫卡说到西洋参漂洋过海，那忽然就想到我们身边还有一群人是晚年才漂洋过海过来的。可能有的家庭是这样了，大多数吧，有一些父母啊就是在晚年的时候才来到美国，因为其实老人家退休以后本来是可以在老家跟朋友喝喝茶下下棋，过一过享受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可是孩子在湾区生了宝宝，工作又特别忙，可能一个电话他们就立马收拾行李飞了十几个小时就过来了，帮忙照顾孩子，接送做饭，这一带呀就是好多年。可是一晃孙子长大了，爸妈呢也老了，英文呢可能还不太会说，开车也不方便，白天孩子上班，孙子孙女上学，家里常常就剩下老人家一个人守着电视啊，或者是自己找一点能做的事情吧。如果要是身体哪里不舒服了，这个做儿女的心里也是放心不下。那么当年他们为了自己的孩子漂洋过海，如今呢是不是也该为他们好好打算打算了？如果您也在为父母考虑一个安心的地方，猫卡就想跟您说说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为什么说它适合华人长辈呢？猫卡觉得它有三点特别让人放心。第一呢，就是照顾得很专业，晨光之家有正规的执照，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和药品管理，而且离医院也很近，万一要是身体有什么状况的话，身边随时都有人。第二就是生活过得惯，那里的伙食是南北式的中餐，老人家吃的习惯，工作人员呢会说中英文，两个国家的语言都会讲，跟医生沟通啊，跟家人联系啊都不用发愁。对很多不会英文的长辈来说，能用自己的话说清楚哪里不舒服啦，哪里有什么状况，摩卡觉得这个是最让人安心的。第三个是他这个地方住得像个家，晨光之家是温馨的家庭式环境，院子里种着有机瓜果，还有室内户外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社交活动，老人家每天有人照顾，也有人聊天，有事做，日子啊不冷清。 父母为我们操劳了大半辈子了，晚年最需要的除了有人照顾还有吃得惯之外，最主要的猫卡觉得就是有人陪着，在一起能说得来，过得就会开心很多。如果想了解的朋友呢，欢迎您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是510-606-8455。猫卡再说一遍啊，510-606-8455。说完了父母，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末湾区有哪些好去处。这个周末啊，可热闹了，时装周、蓝草音乐节、中东美食节、奶酪节、菲律宾岛屿节、德式十月啤酒节，还有圣荷西小意大利节。您看看这么多节日，时间、地点、门票，我们的小编呢都替您整理好了。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周末好去处的详细资讯马上就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发送“周末”两个字啊，刚才猫卡讲了那么多的节，都可以，就是所有的信息都能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广告之后，莫卡要讲一位歌手，他呢本来是去台湾读书的，是个留学生，准备回国啊当中文教授，后来呢却唱出了一首让无数游子落泪的歌，又用他的一辈子活成了自己歌里的那个好男人。听到这三个字，是不是有的听众已经猜到他了？广告之后，莫卡慢慢说给您听。
3: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4: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5: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5: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6: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7: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6: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7: 这么厉害？
6: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7: 太好了，
6: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 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5348还有5959跟摩卡的午间问候啊，真的每天中午都会收到好朋友们的这声中午好。其实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啊，时间久了，摩卡觉得这一句中午好啊，还有你们发来的问候，都成了摩卡节目里头一个很熟悉的报道了。五九五九还说已经在期待了，真的是看到这样的留言就特别的暖心，特别的开心。谢谢谢谢好朋友们的鼓励。那在这里呢，猫卡提醒一下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情啊，一是发抽奖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送出第12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第二个呢是这个周末去哪玩呢？只要您发送周末到961961，好去处的清单马上就能送到您的手上了。那我们说回今天歌手的故事，莫卡先跟您做个假设啊，假如1982年一个20岁的韩国小伙子拎着行李来到台北念书，接下来的人生全照他自己的计划走，读中文，读完硕士再读博士，然后回到韩国站上大学讲台给学生讲论语，讲孟子。那么今天韩国的某所大学里大概就会多一位留着一脸络腮胡子，讲话慢条斯理的张教授。可人生哪有那么听话呀，这位本来要回国当中文教授的留学生，后来就成了第一位在台湾发行华语唱片的韩国歌手，被歌迷叫做深情王子，他的名字叫张浩哲。上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还听过他的《不是我不小心》，您脑子里一定有他的样子，高高壮壮，满脸的大胡子，看着真的很像北方来的粗犷的汉子，可一开口呢是一副带着沙哑带着风霜的嗓音，唱的呢偏偏是最细腻最心软的情歌。80-90年代多少人在卡拉 OK 的包厢里点过一首北风，又有多少人被就是先生啊被自己的太太点名去给我唱一首好男人有没有这样的太太啊，有这个回忆。那今天中午猫卡就陪您听五首张浩哲的歌，也讲讲这个男人怎么把一段计划之外的人生一天一天活的是又安稳又踏实。第一首呢就从他的出道作说起。张浩哲是1962年出生在韩国，在韩国读完高中，在1982年就去了台湾，进了中国文化大学读中国文学系，后来就又考进台湾大学的政治研究所。他后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说当年留学论语还有孟子是最基本的功课，他原本的打算就是一路读到博士，回韩国当一名中文教授。可他这个留学生呢有个副业，就是在晚上会到台北西门町的门歌餐厅唱歌。那个年代的民歌餐厅是台湾流行音乐的摇篮，多少后来响当当的名字都是从那一个个小舞台上唱出来的。张浩哲的嗓子特别，就是很特别，低沉沙哑，还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苍凉，在一片清亮的校园民歌里一听啊就让人忘不掉。发掘他的是谁呢？是他的大学时期的好朋友音乐人黄庆元。经过这位老朋友牵线，张浩哲就签进了唱片公司。1988年1月，他的第一张华语的专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推出来，同名主打歌和《再回到从前》一下子就红遍了大街小巷。您说巧不巧，这张唱片的名字放在他身上还真的很贴切啊，一个本来要当教授的学生走上了唱歌这条路，还真是有点不是故意的。也是在台湾求学的这些年，他认识了一位台湾姑娘，后来就成了他的太太，所以台湾的媒体常常亲切地叫他一声台湾女婿。这位太太莫卡今天在后面还会讲到，他是张浩哲这一生最重要的人。我们先来听这首一个让韩国留学生改写人生的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河唱的是爱情的这条河，人这一辈子多半都要走这么一条河，有人是自己鼓足勇气划过去的，有的人呢是被对岸的人一把拉过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摩卡就是想问问听众朋友，当年呢，您和您的另一半是谁先追的谁呀？如果是您先动的心，先开的口，就发“我追的”三个字。您主动追的话是我追的三个字到961961，如果是对方先来追您的，您就发被追的三个字到961961。那也欢迎您用一两句话告诉摩卡，你们当年是在哪儿认识的，怎么认识的。摩卡觉得这样的回忆是很美好的，所以呢非常期待听众朋友的答案，就是当年您是被追的还是主动去追求的？欢迎您把您的答案发送到961961。广告之前，摩卡再提醒一次，

0: 件事情，一是发抽奖到9619611，今天晚上6点钟我们会直播开奖，送出一瓶，这是第12瓶了啊，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末有好多的节日，就是好去处。我们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1，我们的小编啊都把这些好去处的时间、地点、门票所有的详细信息都准备好了，整理好了。您只要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1，这个周末的好去处清单就马上送到您的手机上了。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5: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6: 那就卖了呗。
5: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6: 那就自己上网卖。
5: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7: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首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一个是发抽奖到9619611，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送出第12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明天周五还有鲜味的手工水饺要抽奖，所以呢记得明天也要来参加抽奖。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末去哪玩，只要您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1，这个周末的好去处的清单就会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在广告之前，摩卡问大家说，当年您和您的另一半是谁先追的谁呀？看来呀，今天这个问题大家都有点害羞了，没有人来回答。不管是您先动了心，还是对方先走进您，其实猫卡觉得能够在人海里遇见一个彼此喜欢、彼此陪伴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今天没有收到大家的答案也没有关系啊，这些藏在心里的故事就留给自己慢慢的去回味。猫卡也祝福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曾经拥有的感情值得珍惜，现在拥有的陪伴呢也值得珍惜，珍惜眼前人。那不管当年是谁追的谁，走到今天其实都是不容易。几十年过去了，当初的心动您还记得吗？ 那今天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浩哲一生的代表作，也是把他推上事业巅峰的一首歌《北风》。这首歌是北风渡河的另一首主打歌，是由何启宏、黄庆元作词，殷文琪作曲，洪埃伦编曲，当年还是电视剧《锄头博士》的片尾曲。它背后其实是一次量身定做，制作人黄庆元，也就是发掘张浩哲的那位老朋友，他会后来就回忆说，北风就是专门为张浩哲写的，因为在他的眼里，张浩哲是一个从北方来的留学生，嗓音高亢又沙哑，还带着那么一股萧瑟的沧桑，真的是这样，就像一阵从北方吹来的风。他想把张浩哲塑造成一个外表粗犷，心里啊却很细的男人。这首歌的意境讲的就是一个人离家太远，在异乡跌跌撞撞的长大，某一天熟悉的北风吹过来，一下子就把他给吹醒了，好像是在问他，走了这么远，当初跟家里、跟心爱的人、跟自己许下的约定还记不记得了。这首歌一出来，不光是在台湾红，在海外的华人圈子更是戳中了无数游子的心。作曲的殷文琪凭着这首歌拿下了第二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张浩哲也因为这首歌有了深情王子的美称。殷文琪在2019年虽然已经离世了，可是他写下的这阵北风到今天还在很多的人心里吹着。我们就一起来听张浩哲的《北风》。

刚才莫卡在前面的节目当中问说，您跟您的另一半是谁追的谁啊？还以为今天没有人会跟莫卡去分享呢，没有想到啊，话音刚落，手机尾号4668就给莫卡发来了，说我追的，真佩服您当年的那份勇气。喜欢一个人就勇敢地走进一步，真的，其实很多美好的感情最开始都需要一个人先迈出那一步。谢谢您啊，把这段青春里的故事分享给莫卡，祝您回想起当年的那份勇气，嘴角还会带着笑，也祝您现在的生活依然有爱有甜有好心情。那手机尾号5959给莫卡发来的答案很有意思，他说当年有介绍的还有两厢情愿的。哎呀，原来真的是这个答案很有意思啊。其实感情的开始真的是没有固定的方式，有的人是朋友牵线，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相亲哈，有人呢是自己慢慢走近，最后呢就成了一段人生故事。两厢情愿真的是太好了，比起谁追谁，有的时候两个人刚好彼此喜欢，彼此愿意走近，这个缘分就是非常美好的缘分。那也感谢您啊，和莫卡聊起当年的故事。刚才呀，这首北风问的就是最初的约定。对于张浩哲来说，他跟太太之间的约定不是写在歌里的，是用一辈子一天一天兑现的。这要讲到他另一首歌，最有名的歌《好男人》。《好男人》是在1996年发行，姚若龙作词，张汉群作曲。这首歌讲的是一个男人对爱情最朴素的承诺，不让心爱的人受委屈。Sorry， 不在外面东飘西荡，不让等他的人心里发慌。这个歌一出来，海峡两岸都红透了。据说当年不少太太听完，都故意的放给自家的先生听，那个意思就是你听听，好好学着点儿。可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在唱片里，是在张浩哲自己的日子里。据报道，在1998年，张浩哲的太太被查出了患了乳腺癌。那个时候的他事业正在巅峰时候，正火的时候。可从那以后，他把大把的心思都放回到了家里。接下来的好几年，他没有再发新的国语专辑，每天都是陪着太太去爬山、练气功，一起去面对病魔。2004年有记者问起他太太的身体，他没有诉苦，只是说太太很好，有自己的服装公司，有自己的员工，他很支持太太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他能做的就是在太太累了的时候让他知道身边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多暖心啊，太太也很幸福。记者就又问他说，好男人的标准是什么？他的回答也很实在，说好男人其实没什么标准，也许就是孩子眼里的好爸爸，太太眼里的好丈夫，但一个男人至少要有最基本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事业再成功缺不了这个就谈不上好。您听，这个真的不是歌词啊，这是一个男人过日子的样子。歌里唱的那个好人好男人，张浩哲真的在生活里也一天一天的做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张浩哲的《好男人》。

刚才留言我追的手机尾号4668这位朋友又留言说，回首已经32年了，谢谢。32年了，哇，真的好羡慕啊，能在今天回头想起当年的那段缘分，是不是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是不是今天再回头去看，也许最珍贵的已经不是当初谁追了谁吧，而是当年遇到的那个人一路陪着您走到了今天。真的很难得，谢谢您把这份回忆送给猫卡，愿32年的相伴已经变成你们彼此生命里最踏实最珍贵的风景。在这里猫卡也祝您未来的每一年都有陪伴，有欢笑，日子越过越好。那刚才听完好男人，有朋友可能会问啊，后来呢，张浩哲的太太她好起来了吗？猫卡就讲讲接下来的故事。2005年，张浩哲决定再发一张新专辑，名字就叫《恋人》。这个时候，太太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可太太坚持要他把这张专辑做完。他跟张浩哲说过，如果他先走了，他也不要停下工作。太太生前一直鼓励他唱歌，也一直以他的歌声为荣。那年7月，《恋人》发行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在8月初，太太还是先离开他了。一个月后，张浩哲在新加坡登台演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谈起太太，语气很平静，可是话里还是藏着遗憾。人失去以后，总会有很多遗憾。他原本打算减少工作，多花点时间陪太太去旅行。然后他说了一段话，莫卡用自己的话转述一下，意思就是，人没办法决定生死，但是可以决定好好的活着。人终究都是要走，太太只是走得早了一点，而他给太太最大的报答就是好好的活下去。他还说，《恋人》这张专辑就是送给太太的礼物。那时候他们的女儿才10几岁，正在美国念书。张浩哲说，太太走了，对他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得努力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父亲，因为现在只剩下他自己来照顾女儿了。爱人在的时候，他陪太太爬山，做他的依靠。爱人走了，他遵从爱人的嘱托，把孩子照顾好，把日子继续过下去。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莫卡想请您再听一次他出道时候的那首《再回到从前》。这首歌是由娃娃作词，是张浩哲第一张专辑里最红的一首歌。他问的就是一个很多人都问过自己的问题，如果一切能够重来一遍，我会不会活得更明白一点？歌里的那个人最后想通了，感情受挫难免，生活总有考验的，可他还是要把眼光放远，对明天依然抱着盼头。当年26岁的张浩哲唱这首歌，唱的是年轻人的情伤。可当您知道了他后来走过的这些路，再听这副沙哑的嗓音，就会觉得他唱的其实是一个男人跟命运交过手之后还愿意好好活下去的那份决心了。人这一辈子多少啊都会有几件如果能重来的想法，可通过张浩哲的人生故事，莫卡就觉得回不去的从前就放在心头吧，能把握的是今天，是身边的人，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听张浩哲的《再回到从前》。

今天这五首歌都听完了，从一个本来要当中文教授的韩国留学生，到西门町民歌餐厅里的一副沙哑的嗓音，从一阵吹一遍海外游子心头的北风，到一首唱遍两岸的好男人，张浩哲的人生有太多的事情不在他当初的计划里了，可每一件不在计划里的事他都接住了，也扛起来了。这些年张浩哲还常到各地登台唱这些陪了大家几十年的老歌，台下跟着哼的人唱的也许不只是一首歌，而是借着歌声在致敬那个在风雨中不曾倒下，对自己依然有所要求，始终保持担当的自己。摩卡说的对吗？欢迎您给摩卡留言，发送到961961。在这里摩卡也非常感谢啊，今天发来我追的被追的，还有就是把相识故事告诉摩卡的朋友，愿您当年的那一下心动一直都在，也愿您身边总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也祝愿您成为别人可以依靠的那个人。手机尾号5348给摩卡留言说，摩卡节目做完要好好吃饭。收到了啊，5348，节目一做完摩卡就去好好吃饭。您的这句话都快成摩卡的午间吃饭提醒了。那您也一样啊，记得按时吃饭，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各自在电波的两头把饭吃好。手机尾号5959，摩卡现在看到后台您刚刚留言哈，是说当年是向好男人致敬。嗯，是的，真的好男人，每个女生都希望遇到一个好男人啊，能够遇到好男人要有缘分，所以真的是对每一位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好男人，代替5959传达这个消息，向好男人致敬。在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前，最后再提醒一次，一发抽奖到961961，今天有抽奖活动啊，晚上6点就直播开奖了，会送出第12瓶价值$153的西洋参黑膏滋。另外就是明天周五还有美味的手工水饺登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末到哪里去玩，这个清单已经出来了，只要发送抽周末到961961，这个好去处的清单马上就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收听摩卡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 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4: 我是东伟。
3: 好，今天的节目还是子涵和东伟带给您，和您分享我们准备了四个话题哈。首先先来看一下昨天发生了一个大事儿，就是以色列版的911，一个飞机的袭击事件发生了，惊心动魄。那今天它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加州州长候选人昨晚呢是在 CNN 的演播室做了首场面对面的辩论，两个人呢是火花四溅，有哪些看点也会跟您来理一下。那再来呢，美国国务院的参院呢本周是一致通过了一个叫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这个法案有什么样的意义，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最后有时间呢，子涵会再分享我最近参加的一个社区活动，是在 Fremont 有一场叫做恢复传统媒体透明度与诚信的研讨会。好，那节目开始前还是来给大家来抽大奖。那今天的
4: 我们最近这几天天天都有大奖哈。
3: 对，
4: 大家就是可以发短信抽奖，然后奖品是我们的赞助商，赞助商价值$153的黑膏滋一瓶啊。
3: 对，现在大家都已经就是手都学快了哈。就是不管是我们抽什么，大家都是很快就会发抽奖两个字。那这个黑膏滋呢，我们已经之前是送出11瓶了啊。那昨天的幸运听众呢，他是今年9月才加入我们961961短信互动的，也是非常的幸运哈。再次恭喜，昨天是手机尾号4582的朋友中奖。那这个黑膏滋，我知道东伟也在吃啊，感受怎么样呢？
4: 对，吃了以后是感觉就是浑身就是温热哈、啊，然后那个，感觉比较有活力吧。那个，而且今天的奖品呢，我们会在下一个小时啊，就是在6:40左右，在邓梅和李进的节目中哈、啊，我们会宣布那个获奖者哈、啊，那个幸运听众。那大家现在你就是发961961到不对，发抽奖到961961哈、啊，然后就可以有机会来这个中奖。
3: 嗯，提醒您就发抽奖两个字哈，简体字繁体字都可以发抽奖，您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那另外呢，我们圣荷西的这个门店啊，现在黑膏滋它还有少量的现货，也有红海参和参黄。现在这个买200元立减10元的活动呢，到本周六哈还有2天还会有。那想买现货的朋友呢，这周六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啊，到店里来选购，可以一起凑单的，像是这个雅宝乐的草宝牙粉，还有德国的玻尿酸的面膜，还有韩国的这个防晒霜，台湾的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想看我们这周六门店信息的呢，你也可以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周末活动的地址和详情。
4: 好吧，那我们就开始这个进入真正的新闻话题哈。
3: 嗯，
4: 就是大家可能都已经听到了，这个昨天呢发生在这个以色列那边发生了一个所谓的就是以色列版的911事件哈。但是这个结局呢却是非常的幸运哈，因为当时呢，对这个因为劫机犯他不是一个乘客，他是机舱里的一个副驾驶，他呢就是拿刀就是捅伤了这个机长，但是机长在这个受伤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他把那个机舱门打开了哈。那当时飞机呢其实是以这种45度左右的那个就是角度往下坠落，然后就是在30多秒钟坠落下降了4000多米，10000多尺啊。
3: 哇，
4: 这个是非常非常紧急的。他当时的高度也就是说3万尺嘛，但是他现在就是说已经下降了将近一半的情况。如果是当时没有人去就是去制止这个 这场那个灾难的话，那真的就是这个飞机就会降，就落在这个地上了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乘客就冲进去啊，就把这个副驾驶给就是锁喉，然后给就拖到外面，然后非常非常幸运，然后他又自己就根本就不是驾驶员啊，他就但是他学会那个，他知道怎么去拉那个操纵杆，就把那个操纵杆给拉停了。然后这时候飞机上正好还有两个，就是正好是转机的两个驾驶员，他们进去之后把这个飞机后来就是降在了沙特的境内哈。这个昨天这些可能大家在新闻中都已经看到了哈，
3: 是很多的巧合，很多的幸运哈，就是很多人说连那个好莱坞的剧本都不敢这么写，结果就真的是发生了。
4: 对，现在最新的进展，就我们看到最新的进展是这样哈，就说这个机长呢现在已经恢复了啊，他就是不是恢复，他就说
3: 恢复的还不错，
4: 他现在已经人呢是被转移到阿联酋了哈。
3: 嗯。
4: 那他这个机长是个印度人哈，那他那个印度这个驻这个阿联酋的大使也去看他，然后他那个印度总统莫迪也跟他的家人通了电话。那个试图劫机的这个副机长呢，现在是在沙特正在被审问哈，据说是以色列的莫萨德，以色列的这个也去参与了这个审问。
3: 哦，据说还没有正式的介入，这个莫萨德没有正式介入调查。
4: 对，没有正式介入，但是据说他们也参与了审问。对，
3: 哦、
4: 现在就是当然这个消息是比较就是多嘛，现在网上各种这样的传言哈。这个人是阿曼的公民哈，那他也是比较激进的一个，就是反以色列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他怎么去。因为以色列的规定哈，就是说他只有是和以色列建交的国家的公民才能，就是做那个就是飞行员哈，进入以色列。那他这个就是现在在调查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漏洞哈。
3: 对。
4: 那现在他有可能也会被就是转到阿联酋。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就这个据说这个机长已经在这个 X 上发了自己的帖子哈，就是说明他是能够正常，现在是可以是正常的说话，笑啊这些都没有问题。
3: 嗯，
4: 对，虽然受了。
3: 对，网上也有说，就是很多帖子还没证实，还不一定是他本人的，不能当做这个官方的表态哈。
4: OK，对，现在就整体来说，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发生这个真正的，就是比如说这个飞机在以色列坠落，或者是撞到了某一个大楼上哈。或者是某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那可能造成的不光是飞机上100多个人的生命，还有地下，就是地上的这些人，可能会更多的人会就是死亡。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真是一个悲剧。那可能后面就会真的会发生一个更大的一个战争啊，中东地区。
3: 嗯，现在并没有确切的消息说这起事件是不是伊朗在背后捣乱，但是内塔尼亚胡呢是说现在这个结论啊有没有还为时过早。川普总统今天也说，如果发现是受伊朗指使的话，伊朗会受到重创。
4: 嗯，
3: 好
4: ，OK。这个是昨天的一个新闻哈，那我们看一看那个加州州长这个竞选辩论啊，这是昨天刚刚就是他们两个是进行了第一场这个面对面的这个辩论，一个是
3: 民主党的
4: 一个 Steve Hilton
3: 啊，
4: 共和党 Steve Hilton，还有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贝塞拉哈，他们两个人是刚刚进行了，这两个人在就是政策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3: 是他俩呢是从头吵到尾哈，给大家总结一下值得我们关注的看点。那首先呢，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Becerra 哈，他酸这个 Steve Hilton 的话，他说呢，州长办公室啊可不是装辅助轮的地方，辅助轮就指的是小孩的那个三轮车后面有两个辅助轮，意思就是说你新手啊，你可干不了州长这个活儿。那 Hilton 他可不示弱哈，虽然他现在在民调上，在不同的民调上都是落后的比较多，但是他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也是非常活跃，自己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信心。那两个人辩论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生活成本，因为咱们加州实在是太贵了。那 Hilton 呢，他开出的一个方案非常的大胆哈，他说个人收入前15万美元呢都是不收州所得税的，他还要取消汽油税，还要把油价呢，他说可以压到每加仑3块钱，然后电费呢也砸一半。那钱从哪儿来呢？他说要去砍高铁的项目，去砍这个游民相关非盈利机构的钱，还有州政府部门开支的钱。但是 Becerra 反驳说，你这个方案把这个最富有的人也一起给减了税，跟川普是一个路子的，你这样减税呢，教育、医疗、住房的钱都会受到影响。那 Becerra 说呢，他自己啊会去冻结电费、冻结保险费，他还有一个叫 Power Hour 的一个点子。他说呢，把加州多余的太阳能发电用来给低收入家庭每天呢2个小时免费用电。那这段现场还有火爆的一幕哈、啊，当时是这个 Steve Hilton 问 Becerra， 你知道现在油价多少吗？那 Becerra 怎么回的？东伟知道吗？
4: 我不知道，那怎么
3: ？Becerra 说，现在的油价比川普最初打响伊朗战争的时候贵了2块钱。
4: OK，
3: 回的挺有艺术哈、啊。
4: 嗯。
3: 嗯，那除了这个油价大家很关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住房了，怎么样解决房子不够的问题。 Hilton 他出了两招，他第一招呢，他说要降低盖房的成本，他说现在加州盖一栋房子，开发商呢要向政府交一大笔像审批费呀、学校或者道路的影响费，有的地方加起来要交超过15万美元，那后来这些钱都会进到房价里。 Steve Hilton 说要把这笔费用封在5万，5万是封顶，不要超过5万。那他说的第二招呢，就是干脆另起炉灶，咱们来建10个新的城市，而不是说像现在哈、啊，从 Sacramento 往下给各个城市摊牌指标，你要去多建房，在你的城市呢就要加高建那种高密房。他说加州有的是空地，不必在繁华的社区里为盖不盖房吵来吵去。那民主党的 Becerra 呢，他是主张关于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要减少审批的障碍，要扩大首付款的援助，而且要求地方政府要落实建房的责任。但是 Steve Hilton 批评说，你这个方案太粗了，不够具体。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看点呢？我们到休息时间了哈。那提醒听众朋友，您现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加今天的这个黑高姿啊，价值153美元的一瓶黑高姿的抽奖。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6: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5: 他们怎么做到的？
6: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7: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9: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
4: 我是东伟。
3: 好，正在和您分享的是昨天晚上啊，在 CNN 的演播厅举行的加州州长两位候选人的辩论，是两个人从头吵到尾哈。那刚才有提到几个关于住房呀、生活成本呀，那关于现在就是最新的一个话题 AI 和建数据中心这个问题上，两个人是怎么看的呢？那民主党的候选人 Xavier Becerra 表示说呢，要限制数据中心，要和地方的社区一起来监管。他说如果数据中心只会抢走社区的电和水，那就不是好交易。但是 Hilton 说呢，加州是不是要严格的管这个 AI 公司呢，是需要先评估。他说他和川普的这个 AI 行业要自律的路线他是保持了距离了。他呢也支持要暂停低年级的学生在课堂上使用 AI， 那这一点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听众可能会很关心哈。那这个 Steve Hilton 在他的 X 账号上还发了一个小帖子啊，就是显示辩论当中他质问这个 Becerra 他收了大型 AI 公司多少钱。那 Becerra 那个时候卡了一下，就这个帖子光点赞我看就超过了10000啊，现在就10000多点赞。那再来看移民方面哈，移民的方面的观点呢 ，Steve Hilton 呢，他是主张要加强边境的安全，要遣返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那民主党的候选人 Becerra 跟他开玩笑说：“你似乎欢迎长得像你自己的移民，但是却要遣返长得像我这样的移民。”那 Hilton 听到也很不快哈，说他：“你这个话太可耻了。”那两个人在这一段呢，就是三句不离川普。Becerra 呢，一直哈、几乎把这个川普和 Hilton 跟绑在一起。那 Hilton 反击说：“你开口闭口就是川普，川普，川普。”那 Hilton 呢，他是把 Becerra 和就要卸任的州长纽森，还有这个民主党绑在一起。好，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关于这个选举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问东伟，你最关心哪个话题呢？比如说，如果是这个一是生活成本哈，二是关于这个住房，买得起租得起房子吗？那第三呢是关于移民问题，你会选哪一个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我可能会选一和三吧。
3: 住房和移民问题，
4: 不是不是，就是生活成本和这个移民，对，和非法移民这部分，对。
3: 好，那也想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关心的是哪个议题呢？这一次州长选举投票啊，您最关心哪方面的话题？那您如果发一到961961，代表您最关心的是生活成本。但您说我最关心这个房子的问题，那您就发个二。那如果您最关心这个移民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最近ICE的一些动作啊，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不安哈。如果您最关心移民问题，可以发三。我们也做一个小民调，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那也想问问您支持哪一位候选人？昨天的辩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不管看没看，如果您是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 Steve Hilton， 您可以发11，发两个一。那如果您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Xavier Becerra， 您可以发22。那稍后我们来看看啊，大家支持哪一位比较多哈？
4: 对，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哈。
3: 对，
4: 那个对。这个这次加州州长也是这个也是在我们那个选票所有加州人这个选民的选票上啊，大家因为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嘛，
3: 和生活相关啊、
4: 这个、
3: 和我们的这个油价呀、房价呀、交
4: 的
3: 税呀、交的保险费呀，真是息息相关。
4: 当然加州本身是一个就是蓝州嘛，这个之前大家说好像觉得好像那个Steve Hilton 可能还有机会啊，但是这次看看大家投票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吧。
3: 嗯
4: ，OK，
3: 好，
4: 那我们
3: 好，稍微看一下后台啊，手机尾号0536的朋友，他是选一一，是支持 Steve Hilton， 尾号是9963的朋友，他最关心的是二，是这个住房问题，尾号是7300的朋友，他最关心的是第一个生活成本问题。那听众朋友最关心什么问题啊？想选哪位候选人也可以继续发短信到9619611来告诉我们。那同时我们的这个黑高资的抽奖活动也在继续，今天等一下6点多钟的汽车节目就会公布获奖的听众，想参与抽奖的朋友可以发送抽奖两个字，那
4: 就有机会获得价值153元的黑高资哈。
3: 对，
4: 好的，
3: 那东伟，我们这一节要不稍短一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哈。
4: 好的，
3: 人权的话题。
10: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1: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1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节目，我是子涵。
4: 我是东伟。
3: 好，刚才上一节我们问听众朋友，现在选这个州长哈，您是支持 Steve Hilton 还是支持 Xavier Becerra？ 那手机尾号7785的朋友呢，发来的是支持 Steve Hilton。那欢迎您哈，您是第一次在这个9619611短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那聊完我们这个加州州长竞选，我们再来看呢，本周啊是在美国国会参院通过了一项也是重磅的法案，叫 S4009 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为什么说这个法案也是一个重磅的一个消息呢？因为可以说从20年前啊，当时法轮功学员第一次爆出活摘器官这件事情，走到现在20年后，真的是一路很多的艰辛和风雨哈。那这一次这个法案在参院获得通过，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非常的不容易。那这个法案，对
4: 这个之前其实是这个法案其实去年在众院就已经通过过一次哈，但是后来参院没有拿来投票，所以就是等于就过去了嘛。过去之后今年等于众院又投了一次票，然后也是全票通过哈。那这次呢，众院参议院呢也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是那个联邦参议员 Ted Cruz 是德州的嘛，还有一个是 Oregon 的民主党参议员叫 Jeff Merkley， 对，他

0: 这个其中包括咱们加州的一联邦参议员，就是 Adam Schiff， 这是民主党参议员啊。
1: 对。
0: 那个他们最后到这个星期来投票，这次也是在联邦这个参议员这块是全票通过啊。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当然这个参议院的版本和众院的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他们还会再拿到众议院再投一次，或者说做一些合并吧。最后呢，如果再通过之后，就会交给川普总统来签署了。
1: 嗯，如果川普签署之后呢，就会正式的成为联邦的法律了。那成为法律之后呢，这个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像这个法案里就提到哈，一个是说在法案实施180天内，美国总统呢要提交一份参与或者是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的名单。那法案也是强制要求美国的国务院要提交呢关于非法人体器官交易与移植政策的全面的年度的报告。那另外呢，对这个参与或者协助强摘器官的人呢，对他们有一系列的制裁，像是冻结他们的资产、拒绝签发美国签证、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另外呢，还有防止美国的医疗机构、科研和培训机构无意中呢要卷入侵犯人权的移植体系。那这次法案也是不仅是涵盖法轮功学员，也包括像是维族人啊，还有其他群体，把中共活摘器官所有的受害者都包括了其中。那这个法案的通过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东伟也是采访了我们这个湾区的时事评论员蓝树，来听一下。
2: 这是一个带有牙齿的法案啊，就是说它是带有惩治条款的法案，对于那些在中共的体制内参与迫害法轮功、参与了这个活摘器官这种反人类行为的这些人和事，它是直接带有惩罚性的措施的条款。这就是跟过去的很多国会通过的那些只是从道义上的支持，它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案能起到巨大作用的，实际上是鼓励更多的在中共体制之内那些了解真实情况的那些有识之士和正义之士收集更多的证据，把这些证据带到国际社会来。因为这个中共搞活体摘除器官用以牟利，这种反人类的行为，由于在中共的那个黑箱操作的体制之下，实际上国际社会拿到的证据十分有限。但是这个法案的通过，它能够极大的鼓励体制内的那些正义之士和有识之士，把更多的这些证据和这个中共的黑暗面曝光到国际社会里面。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呢，应该说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啊！因为这个中共是从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基于对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幻想，所以说当中共正在对人类社会最大的一个信仰团体残酷的镇压的时候，美国的国会在2000年当时给了中共啊最惠国待遇，2001年让这个中共加入了世贸组织。那么20多年过去了，超过1/4个世纪过去了，美国政府、美国国会终于认识到啊，当初对中共的政治体制的幻想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民主它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信仰自由，而当这个中共这么一个政治体制，它正在进行一场整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信仰迫害的时候，美国国会没有意识到这个在中国这个信仰自由的这个重要性，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它会带来走向民主。那么他们这次国会这次通过的这个法案，实际上呢就是改正当初的错误。美国国会他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他一旦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也会通过类似的法案。这样子的话，他对于制止正在中国发生的这种迫害法轮功和活摘人体器官，特别是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这种完全是灭绝人性的这些行为，是有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0: 其实2006年就是当时爆出来这个就是在中国有这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很震惊，我其实是心里面是不是很相信的，你知道吧？我说这么大的，我说活摘人体器官啊，这个我这当时真的是这种感觉。那后来我来到海外之后，我是读了那个两个加拿大

0: 的两位大卫哈，一个叫 David Mattis， 一个叫 David 乔高嘛。David Mattis 他实际上他是一个人权律师啊，他是很在加拿大一个很著名的人权律师，就是远华案的那个赖昌星，他的辩护律师就是 David Mattis。然后另外那个 David 乔高，他是以前是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的司长啊。这两个人，他们两个做了一个独立的报告啊。那后来我看了他们独立报告之后，我才知道，就是从这个数据上哈，不光是数据上，包括他们具体的一些采访的对象，他们的回答，我才相信这个具体的这个真是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存在的这么一个火灾奇观。包括就是说，当你知道，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你回到你到中国的话，你过2到3周，你能拿到，你可以去换肾，你可以换肝，特别是换肝换肾的话，你比如说你有2个肾哈，这个好像还能够解释这个人他不一定死啊。但是换肝的话，你想一想，就是说他怎么就能够2、3周就能够拿到？但是在美国的话，你可能要等个几年甚至十几年，你可能才有这个机会，对吧？
1: 对。是，所以加拿大的两位大卫哈，他们做这个调查也是非常的难，因为很难达到直接的证据，那被活摘的人已经不能够再出来讲话了，所以他们呢是拿到了很多的间接的证据，是一种拼图式的一个证据的组合哈，是有几十种不同的证据，包括像刚才东伟提到的这个器官提供的时间，还有这个数量，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那包括他们自己呢也有就是找人打电话，那个时候到中国的医院还有拘留所直接就问你可不可以给我换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那当时他们得到的这个答复呢都是肯定的。而且呢，从这个数据上来看，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呢，中国器官移植产业是出现了一个爆炸式的增长。那多方的这个交叉证据啊，都是在显示这个活摘器官确实是存在的。那另外呢，也有美国的一个调查记者，他叫 Ethan Gutman， 他是出版了一本书叫《大屠杀》（The Slaughter）。一书，伊森·盖特曼曾经也到我们这个旧金山的办公室哈、啊，接受过我们的采访，和我们还有过一场座谈。
0: 对，他当时其实是来这个培训的哈，但是可能我们是不是要先休息一下？我们下面伊森·盖特曼其实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柯文哲的故事，跟这个器官移植是有关系的。到底柯文哲他是什么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讲这个故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 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4: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 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5: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
0: 我是东伟。
1: 好，先感谢听众朋友在后台哈与我们互动。刚才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呢是为这个州长选举来投票，那也有听众朋友呢在发抽奖两个字，等一下我们会送出黑高兹价值$153的黑高兹一瓶哈。那现在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也是辛苦了，那很多人不仅呢就是要就是照顾好自己啊，同时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那很多朋友也在想可不可以为父母找一个安心舒适又适合我们华人生活的一个养老的环境呢。那今天呢向您推荐一个是在我们湾区的叫晨光之家的华人养老院。那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老人住在那里吃的好不好，住的好不好。那这家养老院呢他们是提供是中餐，提供这个南方和北方不同口味的中餐，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呢来特制来制作，而且呢他们也提供中英的双语的服务。那他们住的环境呢是采用那种温馨舒适的家庭式的环境，在庭院里会有种一些有机的瓜果树，而且呢会安排一些室内啊户外的社交活动，让老人呢有人陪他聊天，有人陪着他，他不会孤单。那另外呢他们也是由这个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来亲自主理，养老院的地点呢也是和旁边的医院很近，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呢可以在那里得到更安心的照顾，让我们可以少一份担心。所以呢如果您呢现在是想为您的父母或者是朋友哈寻找一个在我们湾区的不错的养老院，那这个晨光之家呢值得您去了解。您可以记一下他们的电话是510-606-8455
0: 嗯，那好了，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法轮功保护法的这个话题哈。
1: 嗯，
0: 刚才就是刚才这个子涵讲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另外有一个美国的调查记者叫 Ethan Gutman 哈，
1: 对，
0: 这是一个美国的调查记者。其实子涵刚才讲到，其实他是到我们办公室呢是来给我们做这个调查新闻的培训啊，但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去就是几个月去做一个新闻的调查，但是他就教我们是他是怎么做的啊。
1: 嗯，你不要小看我们哈，未来我们说不准也可以像他那么优秀。
0: OK， 那他当时呢就讲到了他就是调查这个，他也是独立的做过一个法轮功这个关于活摘器官的这个国内活摘器官的一个独立调查，他是访问了很多很多就是从国内逃出来的人，包括也是有其他的这个哈。那他这次讲到的，上次他就讲到了这个，他去问了柯文哲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柯文哲呢，其实以前因为他是个医生嘛，就是他虽然说担任那个台北市市长，但他之前他是医生。那他呢，其实和湖南的一家医院哈有合作。有合作呢就是做那个器官移植，但是他做着做着就发现有问题，他就发现就是器官来源有问题。嗯，他也听到了一些说法，然后他就很快就停了，他就不再做了，就回到台湾，就不再去中国大陆做了。那他就是这个 Ethan Gutman 就是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说你，我在书中哈可以引用你的这个案子，就是说我可以让你匿名啊，就是一个台湾的医生，他曾经就是说发现这个器官来源有问题，具体的那些问题他也说了一下。当时柯文哲说啊，匿名可以啊，那就同意了。同意了之后呢，可是过了半年之后呢，就是说他这个书要出来了，伊森·甘特曼又去问他，他说，哎呀，他说我觉得要是如果署了你的名字呢，就是这个案子这个例子呢，就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更真实。那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那柯文哲后来就说，那好吧，那就同意了。所以就是他实际上在国内在中国的时候，他是无意中可能也参与了这种器官移植，当时他不知道是非法的器官移植啊，就是这我们不评论柯文哲后来发生的事情啊，他政治上的怎么样，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医生，他后来他就停止了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也就是说从柯文哲的角 角度这个例子来说，就是活摘器官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包括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可能有的人听到过，就是以前卫生部的副部长黄杰夫哈，他也是个器官移植的一个专家嘛。他有一次在新疆去做这个器官移植的时候，当时的报道哈，那记者的报道说，当时为了保证这个手术的成功哈，还有两个备用肝，他做一个肝移植，还有两个备用肝也调到了这个新疆。
1: 其实
0: 你要仔细想一想，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备用肝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活的肝，而且跟这个人配型是一样的，要么就是这个人被拉到了那个现场，要么就是肝被拿到现场。这个具体倒是怎么样没说哈，但你想一想，这可能就是，但是他第一个就是那个肝就成功了，那两个备用肝就没用上。那到底这个肝是没有摘出来呢，还是没摘出来？不知道哈。但你想一想，他随时有两个人其实是要随时被杀死。
1: 对，因为已经匹配到一个，比如说在美国就是要等十几十年都是有可能的。那他现在不仅匹配上一个，他同时匹配上三个，这个怎么理解呢？
0: 这个非常非常可怕。就是所以就是这些所有的，包括就是说破坏法轮功之后，就是中国就是器官移植那种爆发式的增长，那个数据哈，这个在原来在国内都有，现在这些所有的数据都没有了。
1: 嗯，那刚才
0: 而且嗯，
1: 对，刚才也提到台湾嘛，那就是这两天，就是九月中旬爆出来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台湾是刚刚破获一起把台湾人要送到中国大陆拆器官的事情。这个呢是有一个犯罪集团啊，他们是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当时是把三名被害的台湾人已经是骗到了桃园的一个民宅中囚禁看管，是计划要把他们呢运到港口，然后送到中国摘除器官。所幸被警方及时给发现了，但是这七个嫌犯他们只是被判七年徒刑。大家也是说这是不是判的太少了。那当时呢也是警方查到在嫌犯他们的这个罪犯对话群组里就点名说台湾人的器官最好，就像、
0: 啊、这个听起来很恐怖。
1: 对，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那不只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啊，像是最近在中国大陆也是传出了很多离奇的这个青少年失踪的案子。那很出名的就是江西少年胡新宇，他当时也是失踪了一个月找不到，后来呢官方竟然说是在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发现他用鞋带把自己吊起来自杀了。那在24年的时候，五月的时候，也有一个罗帅宇医生，他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一个硕士研究生。那他当时呢，也是就是收集了关于非法器官摘取的证据，而且是有可能去举报的一个动向。结果呢，他是被坠楼了。那节目的时间已经是到最后了哈，也想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您相不相信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儿呢？如果您相信，
0: 还有包括像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活摘器官也都是存在的哈。
1: 对，
0: 这些报告都是有的。
1: 是，如果您相信了中共存在这个大规模活摘器官，您就发一个一到961961；如果您不相信，那您就发一个二。那如果您觉得不好说，我也不清楚，可以发一个三，我们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啊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那另外呢，如果您想就是对我们加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表达感谢，或者是呢想敦促我们加州的这个联邦众议员来他们也继续支持这个法案，让这个法案能够送到总统的桌子上，想怎么样和他们做沟通，你也可以发这个参代表参议员，或者是发众代表众议员。那子涵和东伟也简单总结了一下怎么样跟他们留言跟他们沟通的这个信息，也可以发到您的手机上。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涵。
0: 我是东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6: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7: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6: 这个可真不错。
5: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咏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8: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9: 赶紧找捉妖王。
8: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9: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8: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9: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8: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0: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8: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10: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1: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12: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1885年的纽约港，有一座价值连城的礼物，正孤零零的被拆解成350块碎片，装在214只木箱子里面。堆在港口的货站里整整落灰1年多了，谁也没有钱能够把它立起来。这份礼物就是自由女神像，而拯救它的并不是哪位腰缠万贯的富豪，而是10几万普通的美国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自由女神像的故事。1884年8月5日，自由女神像的基座在纽约港贝德罗岛，也就是今天的自由岛正式奠基。要说这份特殊的礼物啊，它是来自法国。那法国为什么要送美国这一个自由女神像呢？这个最早的构想来自法国的一位法学家，叫做爱德华·拉布莱耶。在19世纪60年代，他在一次家宴当中提出说，法国和美国渊源极深，在独立战争时期，法国人就跨海相助，而法国海军和军队也是美国赢得独立的关键盟友。而眼下呢，美国刚刚打赢了南北战争，也废除了奴隶制，这份对自由的坚持让当时正饱受专制统治的渴望恢复共和体制的法国人深受触动。于是拉布莱耶就提议，法国人应该送给美国人一份礼物，纪念两国的百年友谊，同时呢也向世界宣告自由与民主的理想。那这既是送给美国的贺礼，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国人自己对自由的一份宣言。后来这个想法就被传承到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图尔迪手上，他花费了多年的心血设计并建造了这尊高举火炬的女神像。法国民间呢也自发地募集了 25万美元的建造经费。从工人到店家，普通法国人同样也为这份礼物出了一份力。在1886年，也正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了110周年的前后，本来这个雕像是计划在美国建国百年，也就是1876年完工，但是因为工程浩大而延后，直到1886年才做好。法国人希望用这样一份厚礼，把两国之间那份跨越百年的自由情谊永远地篆刻在这个女神像上，并把它立在纽约港。这本来应该是一件特别让人高兴的事儿，可是当这份厚礼漂洋过海运到纽约港时，尴尬的事情出现了。铜像是有了，但是用来托举他的基座，美国人掏不出这个钱来，当时还差整整10万美元的缺口，工程被迫搁置了。当时纽约州的州政府拒绝拨这个款，国会呢也袖手旁观，那些有能力的纽约的富豪们，他们呢谁都不愿意为一座雕像的底座来慷慨解囊。而与此同时呢，周边的几个城市，像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他们倒是热情高涨，纷纷表示愿意出钱，但条件是要把这个自由女神像拉到他们城市里去立起来。纽约人一下子就陷入了两难，眼看这份属于全美国的礼物随时都可能被别的城市截胡，可是自己却掏不出钱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他就是纽约世界报的主编约瑟夫·普利策。没错，这个普利策就是后来那个鼎鼎大名的普利策奖的设计者。1885年的3月16日，普利策在自己报纸的头版发表了一篇比较煽情的文章，他说，我们必须要凑到这笔钱。纽约世界报是人民的报纸，现在他呼吁人民都站出来把这笔钱凑齐。这尊雕像造价价值25万美元，是法国普通劳动者、商人、工匠们凑出来的，不分阶层，人人都出了力，让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应吧，不要指望百万富翁来替我们买单。而且普利策开出来了一个极具巧思的承诺，无论你捐款金额多少，哪怕只有1分钱，报纸都会把捐款人的名字登在报纸的头版上。那这个承诺一下子就点燃了普通美国人的热情，有的街头小贩捐出自己一天的收入，有的码头工人捐出自己半天的工钱，还有爱荷华州的一个幼儿园班级，孩子们凑出了1美元35美分。就这样，如同涓涓细流汇入大海，在短短的5个月里，有超过12万普通的美国人参与了这场募捐，捐款总额超过了10万美元，而其中啊，90%以上的捐款都在1美元以下。而同时呢，普利策他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无论每一笔捐款有多小，这些名字都真真切切地被印在了纽约世界报的版面上。直到1885年的8月11日，普利策在报纸上正式地宣布，钱凑齐了，基座建造的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了。于是在1886年的10月28日，时任总统戈弗罗·克利夫兰亲自出席，为伫立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举行了盛大的揭幕典礼。多年以后，人们在自由女神像基座的内壁镶上了一块青铜牌匾，上面刻着美国诗人艾玛·拉扎路斯的14行诗《新巨人》，其中那句流传最广的诗句正是这尊雕像发出的邀请。诗中这样写着，欢迎那些疲惫、贫困、渴望自由呼吸的人们来到这扇金色的门前。所以说，听众朋友，真正让自由女神像站立起来的，并不是哪一位富豪的慷慨解囊， 而恰恰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美国人，从码头工人到幼儿园的孩子，很多很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一分一毛地凑出了他脚下的这个基座。这是否也刚好说明，真正的自由从来就不是谁恩赐的礼物，而是要每一个平凡的人愿意为他付出一份力量，他才能够真正的落地生根。而在这个事件里，也藏着美国精神里极为独特的一面。这个国家并不是靠极少数的精英施舍支撑起来的，而是靠人人有份，涓涓细流汇成江河这样的信念聚集起来的。当权贵和富豪都选择袖手旁观时，正是这份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的信念，让普通人都自发地站了出来。这或许也是自由女神像至今仍然能够打动全世界的原因，因为在她的脚下，本身就是自由属于每一个人这句话最坚实的注脚。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关注健康的朋友注意了，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由高品质西洋参浓缩萃取制成膏状精华，纯度高，吸收好，适合日常温和滋补，也适合关注血糖平衡的朋友。最近我们收到湾区赵先生的使用反馈。
2: 我吃黑膏萃，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前几天住院，我的血糖好多方面都有问题，然后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开始吃黑膏滋，就大量的吃，第一天吃3克，安排一勺，我每天一勺，每天一勺，一直在坚持4多天了，我发现我的血糖很稳定了，不是忽高忽低。我经常是每天早上起来呀，听见每天早上起135左右，我觉得我从来没到过这么好的血糖，然后我照样吃水果，照样吃西瓜，到晚上饭前再量一次，120斤，又是110斤，我觉得挺好，血糖从来没到过这个样，说我这黑膏滋挺有帮助的。
1: 西洋参在中医里一直被视为日常滋补佳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曾指出，在特定条件下，西洋参对人体代谢、餐后血糖可产生积极影响。现在去网站 FM961.net 买黑膏滋，有85折优惠。您可以发短信“黑”这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膏滋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 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 FM 96.1的《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3: 早上好，我是袁成。
2: 哎，今天呢是周五了哈，10月2号了，星期五，
3: 又是周末了哈。
2: 对，马上就要周末了，不知道您准备的做什么哈？我们今天呢，最后一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哎
3: 惊喜小礼。
2: 没错，这个周五让大家轻松一下。
3: 哎，先公布一下昨天的抽奖结果。
2: 昨天是为手机尾号9632的朋友抽到了黑高姿，抽到了一瓶。
3: 恭喜这位听众哈！
2: 是。那如果没有抽到呢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时段里呢还来做抽奖。
3: 哎，
2: 我们今天抽什么呢？
3: 周末哈，给大家送一份食品吧。
2: 没错，今天呢抽的是饺子，
3: 而且是手工水饺，对吧？
2: 是的。袁成，你喜欢吃饺子吗？
3: 我通常喜欢自个儿做。
2: 为啥？
3: 我太太说我这个是属于自恋的。
2: 就是觉得自己包的饺子好吃。
3: 对，别人做的都不好吃。
2: 哎，我告诉你，人家今天这个饺子跟你有一拼，广受好评，做的有一种家的味道，吃上一口就会想起在家里吃饭的日子，这是人家的评。
3: 哎，
2: 而且呢他们的那个饺子手工水饺哈，包的特别的，就是皮儿薄馅儿大的，有白菜猪肉的，有三鲜的，牛肉洋葱的，还有素馅的，好多口味。然后尤其是我们的主持人去了以后回来就一直念叨说，哎呀这饺子老想着再去。
3: 是。
2: 所以呢他们就跟人家
3: 商量了一下，
2: 是给了我们这个抽奖。
3: 哎，
2: 我们一会儿再告诉你到底是哪一家哈，我们先留个小悬念。今天呢会抽出幸运的听众送手工的水饺，让您亲自尝尝，看看是不是也能想起自己家里的家乡味儿哈。那还是老样子，您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我们其实在7:40的时候我们就截止，7:45我们就立马抽出听众朋友，看看是哪位幸运的听众送您饺子。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小礼物，我们现在呢还先放个悬念先不说。总之今天星期五，跟您一起在湾区有约，欢迎您收听，然后我们会送出哎抽奖和其他的一个我们一会儿再说的一个惊喜。而且呢周六提醒大家，我们的健康小铺还开门，希望您到线下呢来门店可以选购黑高姿，有少量现货，还有红海参啊，其他的很多的产品哈，
3: 享受85折，而且满200元立减10块。
2: 对，
3: 还加码送您一红海参一支，
2: 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就能收到这些详细的地址啊信息什么的。好了，我们现在呢言归正传，看看早上起来湾区发生了什么。
3: 哎，周四早上啊，经历了一场大堵车。Summertown Bridge 也就是圣马雕大桥，清晨呢接连发生2起车祸，再加上旧金山市中心附近的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这几个突发的事件叠加在一起，导致旧金山还有奥克兰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拥堵。加州公路巡警就表示，圣马雕大桥发生事故之后呢，原本走这条路线的车辆开始改到海湾大桥，结果还不到早上7点，海湾大桥就已经明显的堵车。有司机就说，平时的通勤路程当天呢竟花了将近2个小时，偏偏这个时候呢海湾大桥旧金山一侧附近呢又出了状况。大约在早上6:30的时候，旧金山消防部门就接到报告，一个 PG&E 的地下电力设施冒烟起火，现场呢一度相当的惊险， 地下产生了压力，把四个井盖直接就冲开了，火焰呢从地下窜出，最高呢大约有8英尺，也就是大概2米多高。当局呢一度要求附近街区的居民就地避难，披肩衣的工作人员呢也随后赶到，把相关地下电力设施断电，消防人员呢也很快控制了火势。消防部门就表示，现场呢没有出现危险进一步扩大的迹象，至于起火的原因，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所以呢，周四早上的这场大堵车并不是单一的事故造成的，圣马吊大桥2起车祸导致车辆改道，再碰上旧金山一侧的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几件事情撞在一起，也让湾区早高峰的这个交通雪上加霜。
2: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加州的事故哈，是周三晚上，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从洛杉矶外海的卡特琳娜岛起飞以后呢，不久就坠入了太平洋，机上一共有5个人，目前呢已经确认2人死亡，2人获救，还有1人失踪。遇难的呢是直升飞机的飞行员和一名护士。2名获救者呢是一名医护人员和一名男性的乘客，目前呢情况稳定。失踪的呢是当时正准备从岛上送往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的一名女病人。事故发生在周三晚上接近8点，直升机呢刚刚起飞不久呢就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坠入水中。美国海岸警卫队、洛杉矶县的消防部门以及警局的潜水员连夜的展开搜救，救援人员先后从海中找到4个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2人被送往大陆医院治疗。失事的直升机的残骸已经在大约200多英尺的海底被发现，救援人员呢周四呢还在寻找失踪的女病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已经介入了调查。失事飞机呢是一架 Eurocopter EC-135P2 型的医疗直升机，目前呢事故原因呢还不清楚。值得一提的呢是卡特琳大岛呢只有这一家小型医院，一些需要进一步治疗的病人呢必须依靠直升机送往洛杉矶地区的医院。也就是说呢，这种医疗直升机实际上是岛上紧急医疗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环。
3: 现在其实不止物价涨了，另外一个消息是关于销售税的。洛杉矶的销售税呢本来已经非常高了，但是从10月1号开始，很多地方又要涨一次。部分城市呢现在买100块钱的东西，销售税就要超过11块钱了。
2: 这么高呢？这次加税呢是来自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从10月1号起呢，洛杉矶县的基准销售税率呢就从9.75%提高到了10.25%。如果再加上各个城市自己的附加税，一些地方就超过了11%。
3: 对，比如说这个帕萨迪纳呀、西好莱坞啊，现在是11%。圣莫妮卡呢达到了11.25%， Palmdale 还有 Lancaster 更高，达到了11.75%。
2: 也就是说呢，这些地方买一件100美元需要交销售税的商品哈，最后呢可能要再付将近12美元的税。
3: 对，这次增加的税收呢将进入洛杉矶县的普通基金，目前呢计划实施5年。县政府就说，这笔钱将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的服务、县属医院以及公共卫生项目。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跟着涨哈，像那个食品的杂货、处方药以及部分医疗设备，本来就依法免征销售税的，所以基本生活用品受到的影响是相对有限。
2: 那湾区呢，从10月1号这一天哈，湾区没有城市或县同步提高销售税。不过今年4月，堪培尔啊、贝尼西亚和科塔蒂已经上调过当地的销售税率了。所以现在在加州买东西，同样一件商品在哪个城市买，最后付的钱呢可能真的不一样。尤其是汽车啊、家电啊，这些金额比较大的商品，差上1个百分点，最后的税款差距啊就比较明显了。
3: 对，
2: 但是我想插一句哈，我因为可能听众朋友知道，我是从
3: 澳洲来的，
2: 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规定就相当好。我们是要把销售税，我们叫 GST Goods and Service Tax， 它比如说这个商品标价11.25块就是含税的，你就知道这个最终你要付的钱是多少。
3: 嗯，
2: 在美国呢，我当时特别不习惯，哎，说是10块钱一会儿加这个税加那个税都要10几块钱
3: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对，政府就说你一定要把总最后的价格放进去。
3: 嗯，
2: 我觉得这样对消费者来讲，
3: 产生误解哈，
2: 是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3: 嗯，
2: 哎，但是呢，这个也是政府层面和每个州可能也都不一样吧，我只是小小的谈一下娱乐自己的感想哈。
3: 对，其实多数我发现美国很多老城区它那个当地的那个销售税跟其他地方会有些差别，基本上都是相对来讲比较贵的，
2: 是吧？
3: 对。
2: 哎呀，我们现在在反正是钱就是越来越买不到多少东西的感觉哈。
3: 哎，
2: 好的，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旧金山市中心这两年呢一直在谈复苏，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信号，就是银行呢开始回来了，包括花旗在内的多家大型银行最近呢都在加大对旧金山市中心的投入，开设新分行啊，招聘更多的财务顾问。原因很直接，他们看上的是 AI 热潮正在湾区创造出来的一批新财富。
3: 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迅速的发展，一批创业者、公司高管还有早期员工的手中他们的股票还有期权价值呢不断上升，特别是一些公司准备上市或者是进行大型融资之后，这些人呢很快就会面对一个过去没有的问题，突然间拥有这么多财富，应该怎么投资，怎么配置，又怎么把它守住呢？这也成为各大银行争抢的新生意。花旗银行的一位主管甚至表示，湾区呢现在可以说是全球最具战略意义的财富市场之一。花旗计划把旧金山地区的财富顾问人数增加一倍，并且呢已经在市中心开设了一家新的旗舰分行。更有意思的是呢，这股 AI 热潮甚至正在改变湾区传统的金融版图。旧金山市的经济学家就指出，旧金山早已不再是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银行总部中心，现在的金融业越来越像是科技产业的配套产业。过去呢，湾区很多风险投资还有私募股权机构集中在 Menlo Park 著名的 Sand Hill Road， 但是现在呢一些高薪的金融岗位也开始向旧金山市中心移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钱是跟着人走的。
2: 好，我们今天刚才是为您关注了一下啊当地的新闻哈，我们会周五了嘛，给您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但是送歌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哈，今天我们还是在做抽奖，虽然不是150多块钱价值的，但是呢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饺子、
3: 哎、我觉得比较实惠哈。
2: 是的，周五嘛，然后你去哎饺子店吃一下饺子，省了自己包了，而且他们说这个饺子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吃。
3: 嗯，
2: 那今天为大家送出什么歌呢？这首歌啊，大家呢一听前奏的就可能会跟着唱，是周华健的《花心》。他这首歌呢是1993年的作品，已经30多年了哈。本来这首歌的旋律是来自日本冲绳音乐人喜纳昌吉的作品，后来呢厉曼婷重新填了中文的歌词，周华健呢就把它给唱红了。花会开也会谢，人会有低谷也会有重新盛开的时候，所以星期五的早晨我觉得听这首歌呢特别好。这一周不管我的过得怎么样哈，都马上过去了，给自己一点轻松，也给生活留一点花开的地方。周华健的《花心》送给您。

0: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0: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0: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5: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2: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6: Comfort Eco 是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2: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6: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7: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的《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9: 我是袁成。
8: 哎，我们还是先提前说一下哈，我
9: 抽奖了。
8: 这个饺子据说比我自己说的啊，比袁成做的饺子还好吃啊。今天要送的啊是手工水饺，据说这个饺子包的特别的皮儿薄馅儿大，而且呢我们的主持人去了以后呢回来天天念叨，然后哭着喊着非得要去，说我们给您抽奖，您给我们给这个听众朋友来尝一尝。有白菜猪肉馅儿的、三鲜的啊、牛肉洋葱馅儿，还有素馅儿啊、不同的口味，到底是哪一家呢？先让我们留个小悬念，不是我诚心的啊，是我们的这个
9: 上家。
8: 不是我们的商家，是我的老板说我们先留个小悬念。我们今天呢会抽出2位听众朋友，而且呢每人呢送2份水饺，你可以挑不同的馅儿，然后价值30块钱。虽然价值不如像红海参哈153块钱啊、黑高姿153块钱，但是呢确实是一种家乡的味道，而且是我感觉哎，吃个饺子感觉还是挺怀念的那种感觉哈，而且是什么好吃不如饺子。那现在呢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而且呢这个只是今天在我们的
9: 这个时段的
8: 湾区有约的听众朋友，好像另外下午还有一个时段，但是只给湾区有约的听众，还是另外一个时段，所以呢应该是很容易抽到的哈。
9: 我们今天
8: 两位幸运听众朋友，而且每一位听众朋友就送2份好吃的水饺。我们在7:40的时候结束，7:45的时候来公布今天是哪位幸运的听众哈。 发送抽奖到961961，您心里那份家乡味儿会不会就是这一口呢？我们待会儿一起揭晓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关注当地的一些新闻，而且现在这一则新闻呢，
9: 哎、
8: 绝对是个好消息，
9: 哎、
8: 是什么呢？
9: 从9月30号开始啊，川普政府陆续向近100万美国人寄出每人500美元的支票。不过要先说清楚，这不是新的全民刺激支票，也不是所有参加奥巴马医保的人都有。这笔钱呢，跟平价医疗法案，也就是 ACA 或者俗称的奥巴马医保有关。根据政府公布的信息呢，全美大约有95万人符合条件，主要分布在30个使用或者是部分依赖联邦交易平台叫 healthcare.gov 的州。为什么要突然退500美元呢？保险公司通过联邦 ACA 交易平台销售医保计划的时候，需要向政府缴纳一笔用户费，用来维持 healthcare.gov 网站、客服中心以及帮助民众参保的相关服务。川普政府表示呢，过去几年收取的用户费超过了平台实际运营所需要的金额，因此呢，积累了一笔盈余。现在呢，政府决定把其中的一部分退还给符合条件的参保人。
8: 川普总统在随支票寄出的信中表示，这笔钱呢属于美国民众而不是政府，因此呢应该把钱啊还回去。其实这笔盈余呢并不是最近才发现的，医疗政策研究机构 KFF 以前就估计，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的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已经累积了超过10亿美元没有使用的 ACA 用户费哈。那么重点是谁会拿到这500美元呢？主要是居住在没有完全独立运营本州 ACA 保险交易平台，仍然使用或者部分依赖 healthcare.gov 的30个州的部分参保人。
9: 嗯，政府表示啊，大多数符合资格的人呢，收入大约处于联邦贫困线400%左右。以目前的标准计算，单身人士大约是64000美元，四口之家大约是132000美元。另外，也有部分收入在贫困线100%到400%之间的。

0: 先不要以为是什么新的刺激计划，它可能呢就是您的 ACA 医保退款。
1: 哎，这个是个利好的消息哈。好的，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则 AI 方面的消息，就是周二呢 OpenAI 在旧金山举行年度开发者大会 Dev Day， 并且推出了一款名叫 Dots 的全天候的 AI 代理。
0: 嗯，
1: 过去我们用 ChatGPT 呢，就是基本上哎问答呀，或者让他去给我们弄个照片呀，或者写个文章啊。现在呢 AI 进行到下一个阶段，就是你不只是问他怎么办，而是把事情交给他，让他自己去办哈。所以呢这个 AI 代理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给他一个目标，让他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呢工作，调用工具一步一步呢把任务完成，而且不需要你一直坐在电脑前盯着他。
0: 嗯，而且他这个挺牛的，号称是24小时在后台运行工作，也就是说呢你用户离线关闭了屏幕，甚至是关机之后，依然会在后台自主运行，持续向前推进这个项目。
1: 就像你给自己请了一个小助理。
0: 哎，这倒让我想起了科幻电影里面的，你像那个钢铁侠里面不是有个 AI 叫做 Jarvis？
1: 嗯
0: ，Jarvis， 哎，他就我感觉就像这种 Jarvis 这种的，你叫他什么东西，他全部跟你在后边就已经在干上了。
1: 希望他就是干的是你想要的事儿哈。
0: 嘿、hey. ，
1: 那发布会现场呢，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小插曲。OpenAI 现场演示 Dots 的时候呢，这个号称可以全天候工作的 AI 助手哈，我们现在不应该叫 AI 了，因为川普总统发布了行政令
0: SI
1: 超级智能几次呢，就是。没有按照要求提供语音更新，然后现场的 demo 就一度就翻车了。OpenAI 员工后来解释说，是因为当天一次上线了大量的更新，团队还反正就继续进行了现场的演示哈。
0: 嗯，
1: 其实这也提醒我们 AI 代理的方向已经很清楚，但距离真正做到说。真的你把事儿交给他就可以完全不管了，可能还有一段路。
0: 嗯，
1: 而且呢这一步真的成熟了以后，我们以后使用 AI 的方式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哈。不是每天打开一个聊天框问他十个问题，而是早上起来问一句，哎，小助理啊，这个昨天交给你的事做到哪儿了？
0: Yes man， 已经搞定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苹果哈。周二苹果呢正式在印度推出了 Apple Pay，首家合作的银行呢是印度第三大私营银行，叫 Axis Bank。 这件事情呢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 Apple Pay 呢进入印度其实已经谈了好多年了，现在呢才终于落地。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印度并不是一个移动支付不发达的市场，恰恰相反，它拥有自己非常成熟的统一支付接口 UPI。 印度人呢平时使用手机扫码转账付款，UPI 呢已经非常的普及，所以 Apple Pay 进入印度面对的不是一片空白的市场，而是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竞争激烈的支付生态。这次 Apple Pay 的开放范围也比较有限，目前只支持 Axis Bank 符合条件的 Visa 和 Mastercard 的银行卡，还不支持印度本土的 RuPay 支付网络。而且呢，商家的支付终端也必须已经完成 Apple Pay 适配才能够使用。
1: 另外一个争议点呢，就是钱。据报道呢，苹果希望从每笔交易中收取大约 0.2% 的费用，但是印度银行卡支付本身的利润空间呢，大约只有0.4%到0.5%，也就是说呢，苹果这一项呢就可能拿走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包括了 HDFC Bank、ICICI 的 Bank 和 SBI Card 在内的几家印度的大型金融机构呢，目前呢都没有加入首发的阵容里边，相关的商业条款呢还在继续的谈判。
0: 嗯，
1: 所以 Apple Pay 终于进入印度，当然是苹果全球支付版图的重要一步哈。但是真正值得观察的可能是在一个已经习惯使用 UPI 的市场，印度消费者到底呢有多大的动力再去使用 Apple Pay。
0: 嗯，
1: 好的，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些新闻哈。我们休息一下，但是休息之前还是再次要提醒您，如果您刚刚 TuneIn FM 961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哈。

0: 我们今天呢还是在给大家做抽奖，而且呢，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给湾区有约的听众朋友特别准备的
1: 独享优惠，
0: 是我们7:40就会截止，所以您要是想参与，我们今天呢是送的是一份
1: 两份
0: 手工的水饺，
1: 而且是两位听众
0: 对，嗯，这个水饺呢是我们主持人吃了以后，哎呀，就是一直还想再回去吃的，
1: 嗯，
0: 饺子包的特别的就是薄皮儿，
1: 嗯，
0: 馅儿大，然后主持人试过以后回来就一直念叨说，哎呀，我什么时候再去啊，就是说特别有家乡的味道，还有家的味道，
1: 嗯，
0: 然后有白菜猪肉啊，三鲜啊，牛肉洋葱，还有素馅等等不同的口味，我们抽奖以后呢再告诉你是哪一家哈，我们先留个小悬念，
1: 嗯，
0: 像袁成说的，我们今天会抽出两位听众每人送两份手工水饺价值$30，让您亲自尝一尝哈，看看是不是也会想起，哎，是比一下
1: 家乡的味道，
0: 对，比一下自己包的饺子怎么样？袁成刚才说是，
1: 嗯，
0: 老婆说是自恋型，觉得对自己包的饺子非常的有信心哈。
1: 哎，
0: 这个真的有一拼，因为好评如潮。
1: 嗯，
0: 好的，别忘了哈，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我们再过10分钟就截止抽奖，7:45的时候就会为您公布，公布以后还有小惊喜。看，今天很多很多的抽奖和惊喜
1: 哈，
0: 周五了，
1: 对，
0: 好的，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哈。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管理投资房可真烦，可是卖掉还得交税，
2: 想要省心延税还能按时收租金，可以运用 DST 的方式做1031 exchange，交给专业机构管理，投资到不同地区的不动产，如商场、仓储、医疗中心和大型公寓等等，继续享有稳定的租金收益，当个轻松的房东。详情请致电多元投资顾问 Rex 周，408-520-9558，408-520-9558，520-9558。DST 缺乏流动性，仅适合 accredited investor。
4: 新车到手，老伙计，你也该退休了，跟我跑了这么多年，真舍不得你啊。
5: 主人，别难过，把我捐给希望之声电台吧，让我的余生继续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4: 好啊，那咱们一起做件有意义的事。
6: 希望之声捐车，您好。
7: 您的爱车承载着回忆，见证了时光，如果它即将闲置，何不让它开启新的旅程？希望之声联邦注册非盈利机构，服务华人社区20多年，捐车不仅能享受联邦抵税，还能让您的爱车发挥余热。希望之声捐车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服务，无后顾之忧。上网搜寻希望之声捐车，或拨打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8: FM 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1: 我是袁成。
0: 哎，我们在关注更多的新闻之前呢，还是要跟您提醒一下哈，今天我们送出好吃的手工水饺，这个饺子包的是薄皮大馅哈，有很多的不同的馅，
1: 哎，
0: 主要是我们的主持人去了以后都说特别的好吃，
1: 嗯，
0: 然后就给您拿到了这份抽奖，还有几分钟哈，我们就为您7:40我们要截止，然后给后台的工作人员呢来做一个抽奖，我们45的时候呢会为您公布， 而且公布以后呢还有小惊喜、哎、我们先留个小悬念哈，提醒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1哈，我们会抽出只是给我们湾区有约
1: 的
0: 时段、
1: 哎、
0: 抽出
1: 两位听众朋友
0: 、嗯、还有两份水饺、哎、家乡口味的水饺哈。好的，让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关注一下新闻。
1: 这一条是关于美国司法部的，司法部周四呢公布了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就是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呢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对白人和亚裔申请人构成歧视。司法部调查的是 UCLA 法学院2023、2024还有2025届的新生的录取情况。司法部说，在比较申请人的 SAT 成绩和录取结果后，发现一些白人和亚裔申请人的 SLSAT 的成绩和最终取得的黑人录取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申请人相同，却没有被录取。其中一个比较受到关注的数据是，在2024和2025两个招生年度中，获得录取的黑人申请人有一半，他们的 LSAT 成绩低于或等于90%的白人录取者。司法部还指控，在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大学招生不得以种族作为录取因素之后， UCLA 法学院仍然通过个人陈述和申请文件等方式获取申请人的种族信息。招生人员呢还曾经在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等活动中指导申请人如何在申请材料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
0: 司法部民权司助理司法部长哈米特·迪伦他就批评说哈， UCLA 的法学院呢实际上形成了双轨制的招生标准，录取的学术门槛会因为申请人的种族而有所不同。不过呢UCLA 法学院对此呢并不认同，学校发表声明表示说，哎 ，UCLA 遵守包括加州宪法209号提案以及联邦法律在内的相关规定，招生采取的是综合以表现为基础的审核方式，会考虑每一名申请人的成就和个人经历，并表示对自己的招生程序有信心。那司法部目前呢就要求 UCLA 呢改变相关的招生做法，并表示将首先寻求与学校达成自愿解决的协议，如果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司法部呢就会进一步的提起诉讼。
1: 嗯，
0: 好了，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年谁来接替纽森哈。
1: 哎，周三晚上加州州长选举的两名候选人，民主党的贝塞拉还有共和党的希尔顿，举行了这场选举目前唯一安排的一对一的电视辩论。其实整场辩论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关键词，就是贵。加州生活成本呢
0: 太高了哈。
1: 对，到底怎么办呢？希尔顿呢提出了一个相当大的方案，大胆的方案应该说，个人收入呢前15万美元免征州所得税，同时呢取消汽油税。他的逻辑也很直接，政府少收一点的话，老百姓口袋里就能够多留一点钱。
0: 那贝塞拉就反驳说，问题是这些税收少了以后钱从哪儿来呢？教育、医疗、住房这些公共服务会不会受到影响呢？住房问题上两个人思路也很不一样，希尔顿提出了限制新房开发收费，还提出一个很特别的构想哈，让各县竞标在加州建设十座新城市。贝塞拉呢则主张减少审批障碍，增加首次购房者的首付援助，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的建设目标。
1: 哎，两个人在 AI 啊、移民等问题上也有明显的分歧，不过有一件事情倒是达成了共识，好莱坞的影视产业和工作机会要想办法继续留在加州。
0: 所以这场辩论如果只记一个问题就够了，就是加州人啊都知道生活成本太高了、
1: 嗯、
0: 但是呢下一任州长到底准备怎么把它降下来，两个人给出的答案呢
1: 很
0: 不
1: 一样
0: 哈、
1: 哎、
0: 好了，现在就是7:40了，马上就到了我们的抽奖活动呢马上就要截止。今天呢送给湾区有约的听众朋友一份抽奖，就是我们要抽出两位幸运的听众，
1: 嗯，
0: 每个人呢送两份手工水饺价值30块钱，虽然价格 不是很贵，但是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哈。
1: 嗯，
0: 主持人去跟商家为我们的听众谈来的一个一个
1: 福利吧，
0: 对，刚才是说小惊喜，因为我们以后我们一会儿抽奖以后要给您透露一个小惊喜哈，
1: 哎，
0: 让我们先留个悬念，我们现在截止了哈，如果您还没有发送，就趁着这几秒钟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我们马上就会截止，那工作人员呢就会给我们做一个抽奖，我们7:45的时候呢，我们7:45的时候呢会给您揭晓。
1: 哎，
0: 好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哈。那今天是周五，还是为您送出一首歌曲让大家轻松一下，在我们等待抽奖揭晓的同时哈。好的，今天为您送出一首昨夜星辰，也是一首老歌，很多人都听过，让我们来收听一下昨夜星辰。

0: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0: 那今年呢？
1: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0: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2: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3: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网址是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401
3: 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网址是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6: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7: 我是袁成。
6: 哎，我们的抽奖
7: 已经有结果了。
6: 是的，我们今天留给袁成来公布一下哪位是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哈，收到了，是我们是抽两份，两位听众朋友，然后每一位听众朋友送两份水饺。
7: 嗯，第一位幸运听众手机尾号是3178。
6: 哎，恭喜这位听众朋友哈，尾号是3178，看看您有没有中奖哈。
7: 另外一位是尾号是1388。
6: 哎呀，都是很幸运，都有八字哈，
7: 最后一个字都是八。
6: 哎，两位幸运听众朋友手机尾号是3178，另外一个幸运的听众朋友手机尾号是1388，恭喜两位哈。送出的是两份手工水饺，现在呢来揭晓大家刚才好奇的答案。这份手工水饺来自哪儿呢？
7: 是谁送出的呢？是来自 Sunnyvale 的鲜味水饺馆。郑老板做面点呢还有饺子已经几十年的经验了，这次呢也特别为我们的听众准备了水饺好礼。
6: 哎，是的，我们的连主持人自己都老跑去那儿吃，然后每次都是想着什么时候再去。
7: 哎，
6: 刚才参加抽奖的朋友很多哈，我们只能抽出两位，肯定还有不少人想，哎呀，就是又错过了。您也可以亲自去尝尝。刚才我不是跟您说我们有小惊喜吗？
7: 哎，
6: 我们的主持人呢又特别的像Sunnyvale 鲜味水饺馆的郑老板争取到了一份，只是给 FM 96.1的听众朋友专属的堂食优惠。是啥呢？就是您去了那儿以后，您可以收到手工水饺五折
7: 优惠。
6: 对，打一半的价格，但是每人限购两份，已经我觉得两个人去也是，对，挺够吃的。那怎么做呢？您现在呢就发送饺子两个字哈，到961961，收到优惠短信以后呢，短信上的地址和期限还有到店里您就出示给他看，就可以用这份优惠了。 想尝尝这份家乡味的朋友哈，可以把短信留好哈。现在呢，就发送“饺子”两个字，这回不是抽奖哦，您只要发送“饺子”两个字，马上就会收到一个折扣，
7: 五折优惠，
6: 五折。其实这个是心意是满满的哈。
7: 对。
6: 而且不是说只限哪一位听众朋友，
7: 只要您发送“饺子”两个字，就会收到回复。然后凭这份短信去店里吃，郑老板就会给您打五折。
6: 没错，而且是不只限一份，我限两份。
7: 哎，
6: 抽奖的公示的视频呢，已经上传到 FM 961的网站哈，在听众的互动专区，您也可以去看一看。
7: 嗯，
6: 哎，今天的这份礼物，我觉得作为周五来送出，而且只是为我们湾区有约的听众哦。还有，其实还有另外的下午一个时段，但是呢，这么多的时段，只是今天有两个时段送好礼，感谢湾区有约的听众朋友哈，一路的陪伴。
7: 也感谢我们的郑老板。
6: 哎，是的，也感谢我们那个

0: 我们的主持人老去吃，老去吃，
1: 发掘哈，
0: 真的是非常好吃哈。
1: 哎，
0: 好的，让我们现在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健康的事儿。
1: 嗯，
0: 这两天啊，我们持续送出了很多的穴位的卡片哈，
1: 忙得我们雨乐姐都已经忙不过来了，手指头都打得发麻了。
0: 只要是为大家能送出健康，像你说的送礼要送健康、
1: 哎、
0: 而且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穴位你随手随时的都可以摁一摁，就挺养生的、
1: 嗯、
0: 我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因为这一阵说了有四个穴位嘛、
1: 嗯、
0: 我们有300多个穴位，但是呢古人给我们总结了有长寿第一大穴、
1: 嗯、
0: 但是呢还有说一个叫四总穴，就是四个总结的总，
1: 嗯，
0: 非常重要的穴位、
1: 嗯、
0: 我们有跟大家说过了，杜甫三里流，就是肚子方面、
1: 嗯、
0: 这个腹部找足三里、嗯、为什么呢、
1: 哎、
0: 因为你的消化什么的都是归足三里管的，
1: 嗯，
0: 足三里是长寿第一大穴哈，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送了卡片。第二句话呢叫做腰背尾中求，就是你腰部的事情或者是背部酸痛什么的就可以找尾中，
1: 尾中穴，
0: 尾中呢就是你膝盖后面哈，那个膝盖弯起以后、
1: 嗯、
0: 它的这个啊、就凹陷的地方。然后是头项寻列缺，是我们今天要给您发出的卡片。
1: 嗯，
0: 第四句呢是面口颌骨收，颌骨我们昨天讲了哈，就是你脸上的问题啊，牙齿的问题啊、
1: 嗯、
0: 嘴部的问题啊，都可以摁颌骨，颌骨呢就在你的手上，在虎口这个地方。那今天我们给您讲的是头项寻列缺，就是头部和颈项的地方呢就可以找列缺穴。列缺穴呢也非常的好找，因为在手上、
1: 嗯、
0: 就是你把两个虎口相对，然后你上面那只手的食指落到你手腕上拇指边上那个地方、
1: 嗯、
0: 就是列缺穴。它呢是可以比如说你头疼啊，或者你脖子什么的很僵不舒服啊，还有咳嗽啊、你咽喉比如说干啊痒啊不舒服啊，都可以用，就是轻轻按一下这个列缺穴。它的这个列缺穴啊就是非常的容易，但是你按的时候呢不要一直使劲的按哈，就可以慢慢的揉，揉到一个哎觉得轻松发热，
1: 嗯
0: 或者是有点酸酸胀胀。它呢列缺的穴呢是手太阴肺经的一个络穴，所以在传统的针灸里哈，它首先一大类呢就是跟肺有关系的，比如说咳嗽啊、气喘啊、咽喉不舒服、鼻子不舒服，在古代的针灸文献里都会看到列缺穴。而且呢列缺穴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作用不只是停留在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头项寻列缺，就是头部颈部不舒服的地方都是可以摁这个列缺穴的哈。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在手腕附近的一个小小的穴位，它都能进这个四总穴哈，你看它其实还是不是白给的，这四个穴位呢都是非常的在临床上都是非常常用的，而且非常容易摁的，都是在手上啊或者是在膝盖上啊，然后足三里也在膝盖附近，你看它都是可以在你手掌哎范围之内哈。如果呢您要是想要列缺穴的那个卡片，因为我们已经发了好几次卡片了哈，你可以发送列缺两个字。列缺是怎么写呢？就是列车的列啊、缺憾的缺，就是你缺少东西的那个缺、
1: 嗯、
0: 列车的列，缺少的缺，我们就会把娱乐给您做的列缺的这个卡片送给您。所以我们四总穴说了四个穴位哈，杜甫三里流，您要是想还没有拿这个卡片呢，可以发送足三里三个字，
1: 嗯，
0: 我们就会把卡片给您。腰背尾中求，尾中穴尾呢就是委屈的尾，中国的
1: 中、嗯、
0: 对，我们会把尾中穴的卡片给您，就是腰背不舒服啊，尾中是古人常 常用的穴位之一，它就在你膝盖弯起来后边的中间的窝里。面口合谷收呢，就是合作的合，
1: 山谷的谷，
0: 山谷的谷，合谷穴，就是头面口齿这一带的问题就会用到合谷穴。那还有就是列缺穴，列车的列，缺少的缺。所以不知道这一个礼拜大家有没有学起来这四个穴位哈，这是被古人总结的300多个穴位里边四种穴。好的，让我们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别忘了发送穴位的名字到961961，我们就会把为您精心准备的穴位的卡片送给您。好了，今天的抽奖也不要忘了哈，发送饺子两个字，我们的饺子店鲜味水饺店在 Sunnyvale 就会老板给您送出5折的
1: 优
0: 惠，发送饺子两个字到961961哈。这一个礼拜呢真过得非常的快，而且娱乐跟大家提前请个假，我下个礼拜休假。如果想我可以发送信息说娱乐快回来吧，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在下个礼拜我和您在空中相见，袁成呢还是会在下个礼拜陪伴您。周五了嘛，我们祝您周末愉快，为您送出一首英文的歌曲 The Best Day 最好的一天，祝您周末愉快。

0: 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咨询，红海参养生胶真的有那么好吗？今天让真实的用户来回答。旧金山的 Mina 女士前后买了六盒红海参，有效果后还介绍朋友一起吃。 Mina 说啊，她吃到第二盒后，口腔溃疡不再复发了，膝盖也更加舒服了。
1: 我买了六盒，我大概吃到第二盒的时候就好很多了。自从吃红海参以后，我的口腔溃疡再也没发过。然后呢，我的膝盖原来走路的时候会咯咯咯的响的，但是呢，我吃了红海参以后就没有这个感觉了，走路很舒服。红海参我觉得很好，真的是有修复功能，一个是膝盖，一个就是口腔溃疡，真的一次也没发过。我还介绍我的朋友也买，就是要坚持吃。我觉得
0: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以野生红海参为原料，采用韩国专利的酶解技术，有效保留天然活性成分，包括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有助维持关节灵活和心血管健康，滋养皮肤，从里到外养出好气色。每天一条，撕开即食，方便携带。想试试红海参养生胶吗？登录 FM 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红到961961。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嗨，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早上好，元气满满出发

欢居早安，我是主持人娱乐，欢迎您收听 FM 96.1 的欢居早安的节目。我呢是为丁月代班我是主持早上7点到8点节目的娱乐。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为丁月代班哈。一会儿呢高杰呢会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里。在这里呢首先呢还是让我们为大家关注一下财经要闻。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昨天呢美东10月1日周四的收盘哈，三大指数小幅的收涨，算是比较平淡的一天。道指呢涨了 0.4%， 收在了 59.56%， 标普500呢涨了 0.19%， 收在了 7666.45%， 纳指呢涨了 0.04%， 收在了 26871.6%。七巨头呢多数收涨，苹果呢涨了 1.7%， 谷歌呢涨了 1.06%， 亚马逊涨了 1.01%， 微软涨了 0.81%， 英伟达涨了 0.58%， 特斯拉呢也涨了，涨了 0.56%， 只有 Meta 跌了 1.8%。 那各幅涨跌在前面的呢是杰普暴跌了 10.04 哈，是当天跌幅最大的。麦迪娜呢再跌了 5.41%， 连续第二天下跌。AppLovin 跌了 4.98%， 1.8%。 那各幅涨跌在前面的呢是杰普暴跌了 10.04 哈，是当天跌幅最大的。麦迪娜呢再跌了 5.41%， 连续第二天下跌。 AppLovin 跌了 4.98%。 我们看看杰普哈，跌了 10.04%， 典型的业绩超预期股价却跌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财经现象哈，真是叫买消息卖事实，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杰普呢是电子制造服务大厂哈，帮很多的科技公司代工生产，他公布了第四财季的财报，全面的超预期，营收呢106亿美元，预期呢96.9亿，核心呢每股盈余4.4美元，预期是4.06美元，还给出了比华尔街预期更高的2027的财年指引，营收呢445亿美元， EPS 17.55美元。照理说哈，这个应该是大涨的消息，为什么反而跌了呢？有几个原因的叠加。一个是呢它的估值已经跑在前面了，九月中呢高盛才刚把目标价从482美元下调到375美元，股价呢在财报公布前呢已经反映了很高的乐观预期，这次呢只是超出预期，但没有超到让人很惊艳的程度哈，所以市场解读为好消息已经被提前吃光了。第二呢，它的获利品质被质疑，虽然营收和 EPS 双双超标，但是核心营业利润率呢只是小幅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仍然偏薄。调整后呢，自由现金流呢也只是微幅成长。

0: 分析师直言说，市场在惩罚这种营收成长快但是利润率没跟上的状况。2027年的获利指引厚重，管理层透露2027财年的利润和获利成长会集中在下半年才兑现，近期呢能见度呢不够清晰，让市场近期热情降温。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财报的数字本身很亮眼，但是市场呢嫌获利品质不够扎实，而且好消息呢早被股价提前反应，所以选择获利了结。那麦迪娜呢是跌了 5.41%，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花旗把它的评级从中性下调到卖出哈，质疑它的估值已经太贵了，所以它是连续的下降。App Lovin 跌了 4.98%， 它也是已经连续跌了7天了，这次呢是分析师质疑呢数据造假的疑云。这个比较特别哈，它是连续下跌中的其中的一天，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App Lovin 是一家移动广告科技公司，它的累计呢是跌了 12%， 股价创下52周的新低。周四下跌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富国银行呢质疑 App Lovin 一项 Pixel 安装量激增的一个数据，认为它是一个假性成长的错误信号，不是真实的商家成长的动能。这对一家靠数据驱动的广告效果吃饭的公司来说呢，就是个致命的质疑哈。更大的背景呢是 App Lovin 今年以来股价呢已经下跌了将近 57% 到 59%， 年初呢至今表现远远落后大盘，标普同期呢是上涨 12%。 背后的原因呢包括之前被爆出的 SEC 可能调查它的数据收集行为，两次财报公布当天股价都重挫近 20%， 还被放空机构盯上过。另外呢它还在跟United 打官司，指控对方滥用数据。一句话总结，这不是单日的意外哈，是一整年的信任危机。市场开始怀疑它的高速成长的背后，数据品质到底扎不扎实。这次呢，只是连环下跌中的最新的一集了。逆势大涨的呢是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涨了 5.09%， 新思科技涨了 4.81%， Genesis Healthcare 涨了 5.59%。 美光科技盘后公布的财报，第四财季的业绩和夏季指引都超过预期。为什么昨天波动不大呢？是凌晨的两条新闻哈，所谓的拯救了市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转折。因为昨天早盘呢，因为美债殖利率呢继续的飙哈，十年期一度触及了2002年5月以来的新高，报了 5.295%， 股市呢一度承压。但是后来呢有两个消息把市场呢稍微稳住了，一个呢就是欧洲债市出事，资金反而逃回美债避险。欧洲尤其是法国哈，这阵子呢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政治呢又不稳定，推不动改革，市场开始对法国的国债失去了信心，大举抛售。这些逃出来的资金呢转头跑去买美国的国债避险，反而意外降低了美债的殖利率。这就是像别人说的，别人家的火烧到我家，反而让我显得安全的一个效应哈。十年期呢，从24年高点回落到 5.24%， 30年期呢回落到 5.61%， 两年期呢更是大跌了10个基点到 4.79%， 创了2025年8月以来呢最大的单日跌幅。联准会副主席杰培逊就是他的发言呢是鸽性的鸽派的发言哈，他暗示九月加息后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评估是否要再加息，市场呢对立即加息的压住就明显的降温了。今天呢是周五早盘，油价也是涨了，黄金呢殖利率的又创新高。今天早晨呢这个油价因为美国增兵中东的消息一度跳涨， WTI 摸高92美元附近，但随着市场消化中东原油出口正在恢复的消息呢，涨势呢迅速回吐，目前回落到89块多，基本打平了昨天的收盘的水准。让我们来现在看一下吧，看一下实时的价格。现在的原油价格呢是跌了3.53%，收在了89.59。让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S&P 五百的标普五百的指数呢是涨了0.94%，现在是7738.37。道琼指数呢也是涨了0.53%。现在是51197.32。纳指呢是涨了1.2%，现在是又涨了27200.35。罗素指数呢涨了1.53%，是2849.6。十年利率的债务呢是涨了0.04%，现在是5.24%。黄金是现在是4202.4块，这是刚才就是实时的一个数据哈。黄金的早盘走高，但涨幅受限哈。现货的黄金刚才我们说了是在4202.2，它呢是受惠于加息预期的降温，同时被殖利率在高位美元偏强两头夹击，涨势不算坚决。总之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给您做出的财经方面的新闻。好了，让我们今天是礼拜五嘛，我们今天就先休息一下，给您放出一首歌曲。有没有好听的歌曲袁成给我们准备了？好，让我们今天呢一会儿等高杰来了以后，我们还为您准备了其他的新闻，比如说波音飞机的新闻哈，还有伊朗人民走上街头，最重要的给您讲一讲现在是有一个项目，马斯克直接参加的一个子午线的一个项目，来了解一下未来的打仗的时候美国人来怎么看哈，怎么准备。好的，让我们先送出一下歌曲。
1: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2: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3: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3: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1 希望之声湾区早安哈，我是主持人雨乐，坐在我旁边的是高杰，
1: 我是高杰啊。刚才呢，好像直播间有一点事故啊，突然呢就声音没有了啊，谢谢呢听众朋友们的理解。那我们继续呢给大家带来新的资讯。
0: 没错，雨乐呢是一般是主持早上7点到8点的节目，这个礼拜呢我是代班丁月哈，丁月下周就回归了。那非常有幸的，我们请到了高杰来跟我们一起主办节目，还有昨天呢，我们请到了靖远开讲的主持人，好，让我们接下来呢先关注一下昨天的新闻。我们当时跟靖远讲了以色列的飞机的事情，结果呢，川普总统呢就夸那个波音飞机哈，因为那个波音飞机看图片后面都已经
1: 机尾那个地方已经破损了。
0: 没错，其实他以前川普还不是很喜欢那架飞机，说他当时说737不好看，又胖又慢，甚至呢把737 MAX 过去发生的严重安全事故还称为一场灾难。但是周四呢他专门的发文祝贺了波音公司哈。川普总统说，这架737 MAX 在事发过程中承受了远远超过正常设计预期的 G 力和结构压力，却依然撑了下来。他称赞这架飞机体现了非常出色的结构设计，还说波音应该因为这架飞机表现应该得到应有的肯定。
1: 昨天其实川普这个当时整个业内呢都已经非常的震惊了，因为当时呢那个飞机在30秒之内呢降了14000尺的这样一个高度。那个飞机呢，我们当时是请到了一个开波音飞机波音737 MAX 的飞行员
0: 请到你现场早安中国的现场了。
1: 对，那他就在讲的，他说以前呢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那个机尾啊摆动的太大的时候，它会能折掉的，机体会散架子的，以前在空难当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呢才有这种法律的规定啊，就在那个机身和机尾那个地方是加强的。因为它最后呢它快速坠的时候，你想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在空中失去控制，旋转的下坠，就几乎是飞机失控了，是俯冲还旋转，那么大的机体，你想那个飞机后边那个尾巴挡风的那个地方，它整个的那个应力你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呢当时他们开飞机场的这个机长啊，他们看到这个机尾他说没有解体，他们也说他说真是太奇迹，他们自己都在说这简直是奇迹。
0: 我觉得整个昨天的那件事情就是一个奇迹。
1: 对，他多个因素凑在一起。然后呢川普呢去骂波音呢，在当天的时候他表扬这件事情的时候，前天嘛他贴的帖子，然后呢这些媒体呢就开始就挑他的毛病，你之前还骂过波音，波音该不该骂波音和空客，这是美国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制造飞机的公司，你确实是该骂，因为呢你出了应该不应该是你这种国家级的企业所应该出现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他把他所有生产链的管理者，包括呢他的一些外包全部，我不能说种族，我一说种族我就成歧视了，就说他那种 DEI 的文化呢导致波音确确实实它的质量已经是出现一些问题了。波音的一些工程师一直在向各个机构反映波音的质量管控的情况，他呢有些质量管控的部门都给裁掉了，然后呢用了很多 DEI 的这种标准放到了一些关键的位置上，甚至是把一些各个部分的流水线的一些环节都外包出去，所以造成了波音737或者是波音其他的一些型号出现了多少问题，那个舱门都掉下来了。这都是在波音的历史上出现重大事故频繁的这些年，所以当时呢他自己竞争对手那法国空客都已经在抢占市场了，那这一次呢他在这么超出坠力那个机力，他那个超出了，我看哈，超出一般情况下标准的说100多个G啊是多少哈，然后我们不是这个专业的啊，然后呢就没有去解体的话，所有的人都在讲波音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确显示出了他应有的这种质量和这种品牌，它不仅波音可不仅仅是一家私人企业公司，它也是美国的一个品牌，美国制造的一个品牌。所以呢，在昨天川普我在看的时候，我说《纽约时报》CNN 都在说啊，川普那以前还骂了呢，你现在就不能表扬他吗？所以我觉得那都是无病呻吟呐，值得表扬啊！我们也觉得值得表扬，没解体真的是 amazing， 而且呢，它能够稳稳的坠落地，能够停靠。然后呢180个人能够从飞机上下来，
0: 其实真的确实是奇迹。而且这个波音飞机对现在一直他要努力恢复他的这种公众信任的波音来说，这真的是意想不到的，可以说是一个正面的宣传哈。好了
1: 今天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第一英雄嘛，就是他那个机长，印度籍的38岁那位机长。
0: 嗯，他现在最新消息是什么？他已经在 X 上抛帖子了。
1: 莫迪呀、啊。印度的总理都已经跟他通电话了，他说我在为我自己的生命而战。他当时呢在机舱里边，对方那旁边那个副驾驶拿刀
0: 扎了他的脖子，
1: 多个身上多处受伤，多处在流血、嗯、他已经倒在了地上。然后呢他说我他那种，我觉得他没有说啊我要喊得很高大的口号，没有，他就是我在为我的生命而战。所以他拼着命的把那个舱门打开，喊就是接机啊等等的。他还把这个他操作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管控的键，包括呢发什么7700啊7500啊这些飞机出事故了劫机这个信号，包括呢能够向外面喊的，都在他一个操作盘上面。他倒在地下的时候，他把那个按钮还打开，如果这个不打开的话，那个是没有办法冲进来的。因为呢从911事件之后呢，波音737它重新设置了，你只能从里边打开，从外面根本打不开。一些新的型号呢在门啊，就是这个机舱和驾驶舱的门的这个地方还有个座位，用这个座位，那里边是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坐在两个驾驶员的后方，把这个门整个是锁死的，你就防止从机舱里边去袭击。现在你这件事情
0: 是防不胜防，是从机舱里，是副驾驶，
1: 所以这个副驾驶到现在为止呢，现在舆论就非常的愤怒，因为到现在为止阿曼没有公布这个副驾驶的姓名，怎么回事？你这么大一个航空公司，所以在网络上现在最大的声音就是，以后所有的穆斯林的这种
0: 驾驶员，
1: 就是穆斯林的信仰或者是穆斯林的这个民族，能不能把它用成驾驶员？你能不能招聘这样人做驾驶员？这是网上最愤怒的这样的一个质疑。但现在呢，阿曼呢并没有去公布出来，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姓名怎么回事？这个人已经体现出来很多的细节，比如他不去跟一些女士握手啊，还有一些极端的言行啊，已经体现出来了。
0: 而且他，我觉得肯定不是他一个人，因为他就是不应该被排到那个班上，因为他是跟以色列，就是阿曼没有建交嘛。但是整个那天不光是这个机长是英雄哈，有一个水管工一下把那个人制服了，然后把那个机杆弄起来了，也是个英雄。还有
1: 他绝对是不得了的，因为
0: 已经
1: 咱们坐过那个冲
0: 过山车
1: 你就知道了，往下冲的时候你人都站不住的，你怎么冲进到那个驾驶舱里头，然后他一个锁喉把这人拖出来。因为整个飞机呢，他的安保人员和机组人员是在机舱的后面，前面全是乘客。这个人很少坐飞机，然后呢还坐了个头等舱，就商务舱。
0: 我当时就想他是一个水管工，然后还坐在商务舱前面。
1: 嗯，
0: 我当时觉得这
1: 水管工
0: 也很有钱。
1: 水管工在你们澳大利亚没有钱吗？
0: 有，现在蓝领比白领。
1: 在美国，在水暖工，在我们硅谷也是，水暖工是很赚钱的。
0: 是水管工、电工。
1: 以色列也是这样，所以呢他是有钱的主，人家不太坐飞机，人家坐个商务舱可能也
0: 而且真的很勇敢哈。我看现在，哎，这个
1: 有那个体力啊
0: ，X 平对的，而且还有体力。
1: 嗯
0: ，X 平台上已经有抛出这个电影，就是可以拍个电影，然后封面图都有了，
1: 都有了。他呢，把这个他这个人真的是不得了。他以前还看过这种，
0: 对，他经常爱看空难的节目，所以他知道要拉那个架子，把它弄起来。
1: 对，他能够冲进去，然后把这个锁喉把这个副机长给拖出来，扔到后边。完了，机上的人一下子把他都制服了，他再冲进去去拉起来这个操纵杆，这本身就是奇迹。
0: 都在不到一分钟之内，
1: 你说换我们进去都不知道拉什么，对不对？你也冲不进去，你没有那个体力。他水管工，他平时干的都是体力活，他有这个力量，这又是一个。以色列人有都当兵，也受过这种基本的一些训练，就是冲到那个机场里。你知道当时有一个牙医啊，在制服那个袭击者的时候呢，然后呢他那个牙医过去去救这个机长，那个牙医就描述的机长的颈部和手部伤势非常的严重。你想他手里握着操纵杆嘛，他抹了他脖子之后就要扎他那个手，让他脱离那种驾驶，所以他负伤非常严重。当时那个牙医说他都驾驶舱里边全是血，他说我根本觉得他挺不到飞机着陆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印度籍的这个机长他受伤有多么的严重，他都不认为他能够撑到以色列，
0: 可以说是神迹哈，就这么多的因素都加在一起。
1: 还有两个备用的飞行员，你能把操纵杆拉起来，你能把飞机着陆吗？那么大个飞机，还有两个休假的飞行员就在这个飞机上面，你说这些巧合的因素放到一起，你想一想，
0: 再加上今天的波音确实还是质量信得过的。

0: 报道出来的，就是这个印度机长呢就在讲，他说呢他有20年的飞行的生涯，他曾经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条件最艰难的这种机场降落，也曾经在印度的一所航空学院担任导师，帮助他人进入民航业，处理过多起空中医疗的紧急情况。有一次啊，不是这一次啊，都有一次呢，他的航班起飞不久呢，客组让这个舱这个就报告说有位乘客要临盆，然后呢，这位印度裔的呢，他呢就在说他当时呢已经准备啊去改降落了，查了最近的附近的机场呢各个机场的天气，看操作上哪里可行，前后只有6-7分钟，紧接着呢电话的时候就说机上已经有宝宝了，就是生孩子了，所以他告诉呢他当时采访的时候就告诉哈，他说。但他自己呢，当时他当飞行员并不是他的梦想哈，他当决定当飞行员之前呢，他自己坐飞机的次数也并不多。第一次以机组身份执行商业航班是印度的一个叫做班加罗尔飞机，飞德里啊，他非常的可怕，他不是那种飞行的本身，而是那种责任。然后呢，这位我们采访的那个机长哈，就是跟我们讲过，他其实在飞机飞行员进行训练的时候，他都要做一个。就是飞机失控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把飞机把它再稳固？所以它就有飞机就会处于失控状态之下，每个这是它必经的，就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的这种模拟，它有这种训练的，那是也是处于这种情况，但是和这个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是你身上还负着伤，我们那个机长就在说，他说你想，他说你
1: 而且是脖子流很多血，
0: 对你已经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是飞机还在失控的情况之下，你要完成多少发信号，你要跟那边还要搏斗，你还要开门，你还要通知客舱那边，所以他说真的就是这个第一英雄啊，就第一个。英雄就是这位机长，没有这个机长，这个飞机，而且那个时间非常的短，你不超过2分钟，30秒之内降了14000，不超过2分钟，所以你第二个才是这个水暖工，然后呢才是这些神
1: 医啊，还有这个飞行员。
0: 牙医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任何的医生，他虽然是牙医，他都要到医院进行实习，都要进 ICU 病房，都要进行急诊训练的，所以这种抢救啊等等的他们是有的，你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人给他止血，这个人可能也完了，所以他在现场都是这个牙医给他，就是一直去给他进行这种止血啊，所有的这种医护的治疗，他才能留了这么一条命，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一切呢都算是以这种很惊险的，所以我说我们刚纪念完911完930呢，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我们相信神的人会觉得，这一定这个飞机上这一群人啊有神的眷顾，否则的话真的是神迹。所以
1: 大片都不敢这么拍，这就在这2分钟之内这么多的环节，这么多的反转。
0: 所以当时我就问那个高机长，我说你作为一个机长看到这个情况，你对普通的民众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我
1: 不是说学飞。赶紧学开飞机
0: 是啊，就我说可能我就说我说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但是我还想听一听你，我问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去告诉我们。
1: 嗯，
0: 哎，他说的我就觉得很受鼓励。
1: 嗯，
0: 他说我就要告诉所有普通的乘客，一旦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立即付之于行动，绝对不能任这件事情任其发生。而我觉得这就是告诉了这次以色列的飞机上就是这样，所有的乘客，所有的人全部都在行动啊，水暖工在行动，所有的其他的乘客在行动，里边的人也都在行动。那你要如果都等着，
1: 束手待之，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是你要么就是大家一起全部都毁灭。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对我很有触动。前天我们不是讲了法轮功活摘器官的那个法案吗？
1: 嗯、
0: 其中讲到一个，他就能破了这个平庸之恶、
1: 嗯。
0: 为什么他很多的事情那种邪恶，他能够做出那么邪恶的事？
1: 就是
0: 因为
1: 沉默，很
0: 多
1: 人
0: 都不发声，哎，都觉得轮不着我，或者是我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没有办法，于是就造成了那种巨大的或者个体或者一个巨大的邪恶的机器在不断的在运行。所以你这次以色列，你看到1-2分钟之内拯救了整个飞机上180个人的性命，每个人都得去行动。其中我看到里边还有说一个小孩儿，这个小孩上厕所，小女孩儿。上厕所的时候就看到前面发生这个情况了，他就喊他的妈妈啊，就也有很多的这种细节都现在都没有就全部的去出来、
1: 嗯、
0: 但是你也看到了当时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他非常的及时，那个人身上还都穿着血呢就开始接见了，你就看到整个的以色列的政府，以色列的人民，他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的这种 training 之后呢，他们每个人那种都是战时反应，就立刻赋予行动，连没有政府的那种拖沓，马上就去见，你想一想让他歇一歇啊，完了整理整理再去接见，没有下了飞机
1: 就估计在国内就惨了，
0: 在国内他都给你压着都不让你知道。

0: 啊、哦，他怎么让你知道呢？他为什么旁边？咱们以前东航不有一次嘛？那个就是直接是驾驶舱里发生搏斗了。
1: 嗯、
0: 然后呢，到现在官方也不公布那个东航多少号了的，都不公布。然后呢，是家属跟美国 FAA 要了这个录音，才里边有些录音的材料才给家属看到。到现在中共还在压制着呢。为什么？他就不敢让大家知道嘛？
1: 嗯、
0: 如果知道的话，哇，那个司机他是。也是副驾驶去 beat 去伤害那个主驾驶，他俩在机舱内也发生了搏斗，但是呢没有打过他，也没有开机舱门，而且那个是直接俯冲式90度向下栽的这种方式，其中两次飞机被拉提起来又栽下去，那就是副驾驶他是一个更有经验的机长，他就是自己不想活了，我拉着一个飞机的人去陪葬，那个就是你中共是到现在跟家属也没有交代，对外界也没有交代，因为他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这个东航整个的航空体系当中对于他们的打压，他们两个公司合并之后呢，就不让这个把原来那个被合并的公司的人全都降级了，所以他本来就应该退休了，他应该是个很好的机长，
1: 他本来是很有经验的，结果给他降级用，
0: 他旁边的那个人都是他的学生，他现在他当副驾驶就是很羞辱人，然后再加上好像他的那个房地产恒大呀这些，他的房地产好像是赔的也是屌弹精光了，然后呢那个飞机上正好有东航的那些管理层在他那个飞机上，他就拉着这个，这是我在网络上综合了零零碎碎的很多的信息才拼出这么一个 picture， 所以你要说你还说你说在中国想都不用想了，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你连个数字都够不上，所以从这个高机长说的这个呢很有感慨啊，就给我们大家看到那种邪恶的不正的事情要站出来发声，要 take action，
1: 没错。好的，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4: 硅谷重磅出售。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5: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4: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ife， 408-668-5558 408-668-5558。
6: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或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你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7: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早安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雨乐。
0: 我是高杰。
1: 哎，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飞机的事情哈，好像现在的不管是从经济新闻还是从国际的政治新闻都跟伊朗离不开关系。现在伊朗人民生活的怎么样？你刚才说要大家站起来，现在伊朗的生活在伊朗的人民，
0: 今天比较大的消息是，川普昨天美国已经是罗斯福号哈，已经开始呢带有9000到10000名啊士兵，现在再去进往伊东中东在移动了。川普呢之前一直在讲嘛，他大概在中期选举之后呢，可能对伊朗进行再一次的打击。关于呢这个劫机事件呢，川普也表示呢，在昨天记者问他的时候，他就在说，以他现在获得的资料。获得的讯息，这次劫机事件有伊朗的背景。之前呢，在英国对美军的基地有5个人要进行恐袭的这件事情呢，也有伊朗后面的这个黑手。所以呢，川普就在说，他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他们会狠狠的去回还击啊，就是伊朗。因为一旦这个飞机的时候180人，那可能造成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震撼和动荡嘛，哈，你开始袭击这种民航客机啊，那。这个现在呢，这10000多人的士兵再加上去的话，那整个在伊朗的这个战场上就已经，这个事态就已经很怎么讲，就是再一次升级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呢，就是贝森特，美国的财长昨天又宣布了制裁了20多个国家，其中呢有中国的，有俄罗斯的啊。那之前呢，他宣布了二级制裁，对于地下给伊朗一直在进行这种。资金周转的俄罗斯的一家大的银行给他已经踢出了 SWIFT 系统了。那这些呢都是从原来呢就是套娃似的这种东西，一层一层一层，你制裁不着他。虽然你这边对伊朗做了第一层套娃的制裁，但是呢他其实好多的空壳公司，哎，他这样的话呢，他现在已经把下面的这个 underwater 的下面这一层都给制裁的时候，这个就很厉害了。包括他们对航空公司啊、铁路啊这些公司全部都进行制裁，你只要跟他进行合作的，我制裁你这个公司。这样的话那你就逼着所有的跟伊朗还进行任何商务活动的国家公司，你不得不去全部都得切断这样的联系。那这个呢，其实对伊朗的就是一种窒息性的这种经济上的，其实掐脖子这样的一个动作。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川普在昨天贴了一个帖子，我看到呢，他贴了一个是伊朗人民又上街了。
1: 没错，其实这影响到伊朗人民的生活哈。最近街头又开始出现了抗议活动，还有大学的校园的学生也加入了。现在我觉得伊朗人民的生活简直是他们的钱已经跌到了。在9月29号，德黑兰市场上，1美元可以兑换超过250万里亚尔。
0: 嗯，
1: 这是啥概念呢？就是今年一月份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的时候啊，里亚尔就已经因为不断贬值，引发了商户的罢市和民众上街。现在经过7个月的战争，美国的海上封锁和新一轮的制裁，哈，伊朗经济承受压力就更大了。那他伊朗人肯定就是马上就。觉察到了，食品也贵，然后房租也贵，药品就更难负担了，所以他的家庭开支啊，对于伊朗人民来讲其实也是很难的。所以现在大学校园里都已经开始在抗议了。
0: 对啊，现在学校开始起来了。关键呢，他发不出，他没有钱的时候他发不出工资来，他所有的跟中共一样嘛，他所有的镇压系统就是革命卫队加上他国家军队，他是两套系统。那你这个革命卫队这部分呢，他是必须要保障的，因为他所有的都靠这些运转呢。那现在呢，你开不出工资来，跟政府的官员、政府的普通的公务员都已经拿不到钱了。你想，你日子怎么过吧？你不还加上你这种物价通胀？所以他现在这种经济制裁已经伊朗现在只剩下1500万桶的石油。他是之前呢，因为对他进行制裁，他在公海上呢飘着很多的那种油轮，把它当成那种货舱，就像周转站一样，就成年就在公海上飘着。然后呢？成交了这个石油呢，你就别的油道就来把这油给抽走。那你抽走一桶就少一桶，它现在只剩下1500万桶，而这些1500万桶的大部分是给中国的。然后现在呢，连中国的一个前一段时间他的总统在联合国开大会的时候不已经说了吗？他跟福克斯的抱怨说，中国给欠他的这个油钱也不给他钱。他现在也不给他钱了啊，因为都是涉及到这种制裁的问题，也不给他钱，他现在根本他们就拿不到钱。那他在用这件事情，其实在给中国方面去进行施压。所以当时我们就看到习近平跟川普进行谈判的时候，他是中国新华社有8条，一条两条都是什么取得 官话啊，取得战略性合作性的谈判的进展，然后怎么怎么地。第三条最有实际的就讲到伊朗的问题啊，我们反对伊朗拥核怎么怎么地，你就知道美国给中共的施压最大的让步的问题，最大的施压的力度是伊朗的问题。所以呢，中共现在有些钱本来应该给伊朗的，在此时此刻他不敢给了啊。他在你能看到那个条，就是他那个发表共识的那种几个取得进步的地方，你能看到伊朗。所以伊朗现在已经是被窒息了，就可以说是被窒息了。那你现在他怎么去？如果他没有维护稳定的这套维稳机器的话，能不能促使他内部发生叛乱？这就是又一次美国现在撤出伊拉克呀、阿富汗呢，包括呢以前美国在外交和国际地缘政治上犯了很多的错误。那么这一次呢，是在川普政府领导之下，能不能促进这个伊朗最难啃的骨头真正发生它的裂变？所以昨天川普贴出学生内部人民再一次上街的时候，对我个人来讲，我看到了一种最起码一种苗头，因为你必须要促进内部的分裂，你不可能外部全部靠军队。阿富汗是个例子，伊拉克是个例子，很难的啊，就非常的难。所以我们看到的呢，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政府呢拼命的要想扰乱这个石油市场。你今天看到了，今天整个美国大涨，美国大涨就因为现在欧洲的这个储备油，就柴油这部分都在往外释放。今天的布伦特原油、WTI 原油全都是跳水了啊，都在往下降了。然后呢，现在呢，俄罗斯宣布呢要去增加柴油进口。前两天川习会的时候呢，川普给习近平给中国施压，要求呢中国增加柴油的这种生产量。美国现在整个呢在补充全球的柴油的缺口，因为呢全世界柴油的市场份额三分之一是来自于伊朗和中东这部分。那现在呢，红海那边胡塞武装在捣乱，那伊朗这边呢，包括呢他们自己的油已经出产不了了。那这些呢都造成了柴油现在呢价格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而呢整个的运输行业呢全部是靠着柴油。本周之内呢，美国的柴油汽车的司机都要去罢工了，因为呢他们没有钱可赚了。你一些大的一些公司，你像 FedEx 呀，他们如果不是飞机，或者飞机有的时候也是要重油啊等等，价格全部都在飞涨。那那些个体的一些小的公司，他是扛不了的，就没有钱可赚了，甚至他跑一趟，你的物价又不能涨，那你跑一趟这个运输，你几乎就是赔钱的。所以呢，现在呢，对于开运输公司的，包括我们湾区的很多像搬家公司啊，你越长途，他们越不赚钱的，都烧柴油，他们就是很糟糕的。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波动都造成了我们现在这物价根本下不去，就是整个的油价、物价都下不去。今天呢，最利好的消息一个是今天那个非农就业数字嘛不太好啊，就业的不太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油、柴油呢，现在有各个方面在释放储备，所以呢，这个市场今天情绪呢，两个情绪相加，今天市场都大涨的啊。所以刚才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在中期选举之前，它就要给川普呢造成巨大的这种压力，因为老百姓，美国老百姓，你出去你去加油你就知道了，那油多贵呀！
1: 尤其加州的油啊，简直
0: 加州就不用说了，加州本来就像疯子似的，什么都到处捞钱，所以你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是老百姓投票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川普中期选举失利啊，可能是众议院失利。两天前，伊朗的革命卫队发了一个26页的倡议书，号召美国民众呢选民主党，直接就号召。然后呢，《大西洋月刊》那个左媒也是跟着呼吁，说中期选举要选上民主党，然后弹劾川普，公开就这么讲，公开就这么讲的。所以，哎呀，有时候你看这个世界呀。哎呀，真的是一台草台班子，然后呢，是真的是，哎呀，你就看的有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跟有时候我们跟大家讲新闻的时候呢，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从来女生其实以前没有那么的关心国际政治，但是呢，你从经济从政治这些年，我跟着新闻下来的时候，你越来越看的那种惊心动魄的那种博弈啊，所以你刚才讲到伊朗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伊朗本身的问题，美国的那中期选举的问题，我们美国的民生的问题。
1: 全都是在一起的，
0: 然后你看中共中美关系，中共跟伊朗跟俄罗斯这关系全都搅和在一起了，动一发就牵动整个全身和全地球村的这种变化。
1: 没错，所以呢也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希望之声哈，我们有很多的评论员和有经验的主持人为您来讲一讲时政的问题。好的，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7: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5: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8: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5: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8: 这么厉害？
5: 当然，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8: 太好了！
5: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7: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雨乐，
0: 我是高杰。
1: 哎，今天呢是礼拜五了哈，周末呢我们希望之声的小店呢还有一些活动。
0: 嗯，在本周六的话，希望之声在圣荷西的门店呢举办健康产品特卖，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深黄黑参的系列，享受85折的优惠，满200块立减10美金，还加码呢送韩国红海参一支。那这个活动呢就到本周六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想购买红海参、黑高姿包括呢深黄系列的朋友呢，可以到门店里面呢去直接啊去提货，也可以呢去品尝啊。
1: 对，您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就会拿到具体的地址啊和信息什么的。那尤其是红海参哈，听这个名字就特别的牛，它是海中的人参，对补精气啊、补滋阴啊都特别的好，尤其是对女性也有很多的骨胶原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吃完了以后关节都不咔咔作响了，这个是袁成特别喜欢的一个听众的反馈，说以前关节咔咔作响，吃完了以后关节觉得特别的舒服了。好的，您如果是要想周末的时候哎去店里看看试吃，或者找我们的客服人员聊一聊的话呢，就来我们的小店来看看，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拿我们的地址详情哈。如果您要想了解一下海参的功效，那就发一个红字到9619611。
0: 同时呢在小店里边还有一些多款的爆品，这都是经过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使用验证和反馈的。比如呢台湾的叫做雅宝乐草本牙粉啊，美白去茶渍，舒缓牙龈肿痛啊等等。还有呢夏天呢保养呢推荐您德国的玻尿酸修护面膜，这叫做面膜里边的爱马仕啊，然后能够极致的补水抚平细纹，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哦。还有呢韩国的一些防晒霜啊，台湾的有机醋，那这个有机醋呢我们这一波卖完了，可能以后就不去经营了，我自己我都是成箱成箱的在买啊，这个有机醋怎么讲，这是真正的发酵醋，然后它有很好的一些故事，大人小孩都可以用啊，饭前饭后一口醋对身体的补充是非常的好，它还有各种不同的口味啊，那对身体呢都有不同的保养的作用哈。那还有呢足弓鞋垫哈，那上了岁数的人膝盖不舒服的人腰 腰不舒服的人，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一买买了7双、8双、10双的买，
1: 家里人都备一下，
0: 对对对，
1: 每双鞋都备一下，
0: 对对对，可能以后呢，因为我们人手太少了，没有办法呢再去经营一个门店，这些的产品买完了之后，可能未必再有这种专卖的产品了，所以这一批呢能用的，赶快啊，鼓励大家赶快去参加周末的活动。
1: 没错，还有10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子午线计划。9月30号，美国的国防部长宣布启动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就叫做子午线计划。他找了3个人来共同领导这个计划。第一个大家都认识，伊隆·马斯克哈。第二个人呢，听众可能不是太熟，因为他只有34岁，叫做名字很好听，叫做 Lucky Palmer Lucky。然后他特别经典，就是老穿着一个夏威夷岛的衬衫，留着一个小胡子，但是特别特别的聪明。
0: 湾区的工程师没有不知道这个人的，
1: 哦，
0: 这个是被Meta 赶出去的，然后呢把他称作硅谷的叛徒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1: 还有第三个人呢，是已经是83岁的美国的前众议院的院长 Jim Rich。 一个是造火箭卫星的，一个是造 AI 无人武器的，一个做了几十年政治和战略的，
0: 老中青三代
1: 结合。
0: 金里奇80多岁了，然后马斯克呢50多岁，这个才34岁。
1: 那为什么要来把他们找来共同领导这个计划？高姐跟我们说说，到底这个子午线计划是怎么回事？
0: 说白了吧，咱们用大白话讲，咱就别讲那个念新闻稿子那个哈。他其实是干什么呢？就是把未来美国儿子孙子那辈儿要面临的战争的形势给他总结出来，然后呢，未来的这个战争到底什么地方可能发生什么样形式的进展和变化，我们列出一个清单来，把这个清单所有的这个领域现在就要开始
1: 准备
0: 那个武器，说白了就干这个的，为未来的美国的子孙后代们去打开或者是部署未来的战场。所以他有一句话叫做从地底到月球，从地下，从地球的地底下一直到对地月球整个这个太空和地球的里面，我们全部列出清单来。这三个人干什么呢？组成一个小组，120天，到明年的1月28号之前，你就要拿出
1: 一个单子，才给了120天，
0: 120天拿出来这个单子来，你就要列出来，到底你们能看到什么东西？那金里奇是干什么的呢？金里奇呢，他是众议院院长，他要你看这两个人都是工程师啊，他都是创业家、企业家，你怎么跟国会沟通？你说的再好，你列出再大的单子，你要开发什么武器、买什么武器，你得给钱呢。所以呢，金里奇就是到国会那边去给说明的。他不仅要对说服这些民选官员，金里奇也会用他的方式呢，跟国民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你要知道整个美国的政治运作、钱啊、权这些东西怎么去把它打通这个渠道，金里奇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子午线嘛，它有公开的这部分大家知道的，不知道的那个啪，人家给你列出来关上门。黑格塞斯开了记者会之后，直接200码之外秘密的，就是隔音的保密室啊，把他们仨就带进去了，去谈什么咱们不知道。但120天之后呢，他会有公开的，还有不公开的。那等于说美国武器未来发展的方向，全世界还有谁能跟美国去P5呢？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那马斯克呢，前两天其实我们看到美国推出了一个叫做 American.gov 的这样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本身就是一个 AI 的，叫做门户网站了，它组合了整合了美国里边的联邦政府的大概29000个大大小小的这些网站。你到那里边，你比如我要去我的 social security， 我要怎么提，它就
1: 怎么办护照，
0: 你
1: 会告诉
0: 你
1: 要
0: 去
1: 哪找
0: 部门。
1: 你去
0: 试一试，哎，
1: 对
0: 对，它就做一个整合。那这个呢，也是马斯克当年呢进到川普政府里边的那个 Dodge 这个团队，他们呢去先是查政府的腐败，然后呢他们这个团队再过来又帮助去做这么一个东西，还是在提高美国政府的效率。美国政府的效率咱们都知道，在美国都知道，你要有足够的耐心，你要提前多少天 make appointment， 到那儿你要坐着等着，所以都烦死了。就美国的你从天吹这个科技全球领先，然后你自己内部的这个你所有的办公的这个设施，你的那个报税的系统，哎呀，都是50年前的那种东西，所以呢大家都很烦。那么现在呢，他把这些 Dodge年轻人，包括呢马斯克，这是美国真正最先进的科技的力量融入到政府当中，这个呢将给美国联邦政府的办公包括未来呢带来一个重大的飞跃。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美国人庆贺的。我经常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终于有干实事的人回来了，就这种感觉。
1: 没错，我觉得这尤其是这几个礼拜发展的特别的快。你像川普把昨天是把前两天把那些 AI 的大佬都 竞选书叫同一思想，然后出了一个框架，自己负责安全，但是要不停下脚步，然后钢铁厂也纳入计划，现在是未来战争，就感觉川普的一步一步的在让美国伟大的就是落实到实事上，而不是说只是空谈哈。
0: 嗯，
1: 感觉非常的这个发展迅速。
0: 嗯，在这块补充一个，就是你刚才那个 Lucky 哈，这个34岁的，我就很多湾区人都知道，我快速的说一下，这三个人的背景都很有意思。金里奇这是个非常非常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出了几十本书，他是学历史的。那他呢，在政府里边当过议员，他跟希拉里的丈夫克林顿都做过合作的。他呢就是小政府降低降税、提高效率等等的，所以他跟川普这边，他2024年他就说美国呢走到了十字路口，他非常清晰的，他对中共认识的非常的清楚。然后这个 Lucky 呢也是这样，九月份还到了台湾。他 Lucky 呢，当时这个人太传奇了，没上过学，就在爹妈的那个车库里边，就搞这个 version， 就是虚拟的那种看东西的那个东西。但他19岁，20岁的时候，他那个公司就20亿被 Meta 收购了，然后他不就进 Meta 了吗？就因为中间就捐给一个反对希拉里的这么一个组织10000多块钱，然后呢就被 Meta 开除了。因为这件事情呢，扎克伯格还得到国会去作证，说我们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他其实就是因为政治原因。我今天在说白了，咱们湾区的人都知道，在大公司里边，你什么苹果、Google， 你就数去吧。在里边谁敢去表达自己政治态度呀？因为一个一个全都 DEI 的那种，全都是左的不得了的。那这个人呢，在你想想啊、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表现这种倾向了，这就是被硅谷称作硅谷的叛徒。但是呢，他其实他很早他就开始呢关注美国的国家安全，包括呢未来的战争应该怎么样去提升这个武器。这小伙子很十几岁的时候，其实他说他现在他后来刚开始都不敢讲，在硅谷他都不敢公开他自己的政治倾向的。现在他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然后呢你就看到他多方面的采访呢，他其实很早他甚至都给川普游说川普让他出来选总统的。说白了他就是一个爱国者，他自己自认为自己是 liberal，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不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但实际上他的是保守派共产党人的就典型的这样一个思维了。那他呢对台湾的问题呢，他一直在讲，他说如果中共打台湾，他一直说出一个叫做 China 2027， 这个小伙子，然后呢他说中共要想打台湾的话呢，我们要把台湾变成一个豪猪啊，浑身长刺的，让他难以咽下。所以他经常到台湾做各种各样的演讲，就讲到让台湾自己发展无人机无人艇，让这就是他一直在做这个。在9月11号吧，他去跟赖清德总统在台湾呢也在去讲这件事情。他也是呢中共在去年11月份制裁了美国20多个人，20个人名单，他是其中的一个。制裁的时间就是2025年12月25号，圣诞节。然后呢这个 Lucky 说，这是我的圣诞节的 special 的
1: 圣诞礼物。
0: 好，然后呢你看呢这个马斯克呢又跟中共呢那边有那么密切的合作。然后金里奇也是个极度看清楚中共政权的人。金里奇和 Lucky 呢都是说中共政权不代表中国人民。然后这个小伙子当年呢他到中国广东，他做这些零件啊，他做那个微就是视频的那种头盔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他住在那个酒店里，他的酒店都被破门而入偷他的东西。所以他非常清楚中共就是偷啊盗窃呀、啊、他是一个以系统国家系统的这种方式来去偷窃，他很清楚。所以这金里奇也是这样，所以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明白的人。那夹着这么一个呢，表面上跟他合作很好，但是实际上马斯克也是一个爱国者，他能够对乌克兰那边列出白名单黑名单，你说他有一天他的衣食一变，他跟中共切割了之后，那就是分分秒秒的事儿，中共不可能去永远control这个人的。所以这三个人去描绘未来的这种情景你就知道了。然后呢快速再补充一下，在今年4-5月份的时候呢，川普政府推出了一个叫做创世纪 AI 计划，川普把它誉为呢是叫做曼哈顿新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那这个计划呢跟刚才说的这个五角大楼这个还不是一回事儿，那个计划呢也在齐头并进的再去推行啊。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美国已经提出了5000个计划，然后呢能源部选出了237个，开始呢在 AI 的所有的各个领域，第一个就是核能，第二个呢生物医药等等这方面进行的 AI 的叫做创世纪，要全面的在美国用 AI 在各个领域当中呢取得发展。这个呢在今年7月份开峰会的时候呢也是哈，就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所以我今天我觉得周末给大家一个很利好的一个消息，美国呢管事儿的回来了，然后美国呢各个方面呢真的是结合了最最最最聪明的企业家们，在重新打造美国各个领域当中的框架。好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好的，下次见，拜。

0: 103.3 San Martin。
1: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现在是9:01。九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方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今天话题会谈到中东的劫机事件啊，这一次它是地缘政治的一件大事。那美国刚刚宣布将大举增兵中东，那方伟会为这个做一个详细的叙述。再有就是加州华人走私受管制的高端晶片被抓，那么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美国的华人朋友哈，应该在这些方面注意什么等等。以上今天最新的消息。那在这个早安美国之后带给您的是周末直通车，就是这个周末是我们周边旧金山也好啊，说是奥克兰那边还是我们湾区哈，硅谷这边有哪些活动啊，也是给您有一个告知。当然了，您可以来不及听的话，你可以给9619611号码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啊，可以获得这个详细的信息。那希望之声的美好生活小铺啊，这个周末也是开门的，那也是欢迎您啊，可以发健康两个字来获得信息。好的，那节目开始之前哈，跟您来分享一些生活的信息。如果我们的朋友正在为父母啊寻找一个安心舒适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养老环境呢，向您介绍一个位于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那对于很多华人家庭来说呢，在美国给父母选择养老院呢，最关心的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照顾方面，专不专业呢？那饮食哈，这个吃饭方面习不习惯，还有老人住的舒服不舒服，晨光之家在这些方面是很重视的。首先是专业的照护，晨光之家拥有正规执照，由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啊，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和药品管理。而且养老院地点呢离医院很近，所以呢长者也可以更加的安心，也让子女呢就少一份担心了。再有华人家庭特别在意生活习惯哈，那这里提供是南北式的中餐啊，北方人呢还是南方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这种餐饮，所以根据老人的口味进行制作，也提供中英文的双语服务哈，可以让长者吃的习惯，沟通也方便，那生活呢就很自在。再有呢，更重要的是，晨光之家采用温馨舒适的家庭式环境，庭院里头有这个有机的瓜果树，安排丰富的室内、户外和社交活动，让老人每天除了有人照顾之外呢，还有人聊天呢，可以有一些互动的活动，有陪伴。对于父母来说，那晚年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护理，还有吃得习惯、住得舒服，每天有人陪伴，过得开心。如果您正在寻找湾区的华人养老院，那晨光之家呢，哈，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咨询电话，李小姐是510-606-8455。510-606-8455。那快到周末了，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那上一个周末呢，小芳、摩卡、子涵，我们去啊桑尼梅尔的一个鲜味水饺馆去吃了一顿哈，觉得哎呀，他水饺太好吃了，然后就跟老板聊了聊，说哎，那这么好吃的水饺，你要不要那个赞助我们的听众啊，给我们听众一些优惠？哎，真是哈，老板支持了我们一个限时限量的一个半价的优惠。那如果说您想啊知道这个水饺的地址，获得这个半价的优惠方式呢，你也可以给9619611这个手机短号码发手机短信写水饺两个字啊，来获得这个限时限量的这个半价优惠。他们的饺子有6种口味，而且呢真的是个大饱满还多汁，最主要的就是它纯手工，不加任何添加剂，那么多么好的一个老板呢哈！那大家也可以去支持他。好的，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一个快乐的周末时光。
1: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绝吗？
2: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 那我的车 SMARK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2: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 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3: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4: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5: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6: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7: 方伟时间，
8: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来讲一下这个刚刚尘埃落定中的叫做反劫机的英雄故事哈。那这里头呢，先讲一下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前战斗机的飞行员，也是以色列的航空这个民航的机长，叫佩雷格啊。他接受媒体采访，讲一下他的看法哈。他说这个客机啊，这个叫做阿联酋的这个客机，原本在大概34000英尺，就是10000公尺的高空巡航，那事发之后呢，急剧下降哈。那他就说呢，这个下降的速度非常之快，20多秒啊，也有说30多秒的，也有说40秒以内的，下降了4000公尺，就4000米，属于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俯冲。他说，机上的人员很可能是承受叫做非常大的这个重力哈，导致身体往上抛甩啊。抛离座位，那么结果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反而坏事变成好事，因为打乱了已经成功劫机的这个副机长的行动，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啊。他说，在这种这个飞机急剧失重的情况下呢，那这个恐怖分子可能就失去了原本已经掌握的优势，或者被迫他自己去抓个东西，顾不上正在受伤的这个叫正驾驶得以解锁这个航空这个驾驶的舱门，那甚至有可能哈，他是根本就是被甩到舱门那儿去的啊，伸手一拨就能把它拨开，是有可能的哈。当然了，现在这个机长还没有这个出来发言，但不管怎么说吧，那佩雷格他就说，此事可能真的是坏事变好事。因为客机的驾驶舱门是经过专门的固化，从外部是几乎没有可能强行突破，用枪打都打不开。那么因此呢，这个解锁动作最后成为关键，让乘客呢和其他具有飞行经验的人可以进到驾驶舱，那么控制住恐怖分子，并且控制住飞机的叫驾驶。另外呢，他说从这个急坠状态哈，能够把客机救回来，这个动作也是非常有风险，叫做高度风险。因为你如果拉得太猛的话，就可能让机体承受过大的负荷，甚至造成机体结构受损，飞机可能会裂掉啊，或者裂掉一部分。那因此呢，必须非常审慎的控制拉升的幅度。那这里头我们就不得不再给这个水管工一个点赞哈。他说我看电视，人家怎么开飞机，他就照那个潮，他就能够缓缓的把飞机拉平了啊，就这么个情况。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两天非常高兴哈，他就数次接见叫做这个1073航班的以色列的乘客，盛赞他们的平民英雄主义哈。他就说全世界都看到了以色列人的英勇哈，你们将在明年的独立日将点燃一支叫做代表以色列平民英雄主义的火炬，就将给他们很大的嘉奖哈。那今天呢会采访这个以色列的一个以前一个空军的一个军官，那么来了解一下以色列人民到底怎么应对危险的哈。在新天面对面那边，大家可以就如果没有订阅的话，大家可以订阅一下。啊，那内塔尼亚胡呢就称赞，那就是飞机上的以色列乘客的勇气、 机智跟信念，认为他们阻止了一场严重的空难啊，挽救生命。然后呢，这个总理啊，然后就帮助给劫机犯这个锁喉的这个水管工啊，来宣传他的生意，来帮他。怎么做呢？他就在这个他的 X 上分享了这位乘客的他的公司的商家页面，然后说这个约纳坦海姆啊，就这个水管工的名字啊，是拯救了很多生命的英雄啊，他也能帮到你，我强烈推荐他的水管工生意。所以这个水管工大概水管要修不完了哈。好，那我们说一下这个花絮哈。这名制止叫做帮助制止迪拜飞往以色列航班上袭击者的以色列的水管工，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时候呢，用希伯来语跟内塔尼亚胡说，哎，你帮我给川普总统带一句个人的话，告诉他 I love him， 我爱他。所以呢，这个水管工自己是一个川粉哦。好，另外呢，现在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动机的调查。这个机长和被控的这个副机长呢，现在已经被转到了阿联酋哈，因为是在沙特降落，在沙特安全部门手里，现在转回到阿联酋哈，就事主那边去。然后呢，这个阿联酋牵头在跟以色列跟沙特啊，这个三国的安全人员共同调查，来确定袭击者的动机是否与伊朗有关。那么就是这样哈，就是一个安曼的，就是阿曼的一个机师，他是阿曼哈，阿曼的机师跟飞行员，把一架载满以色列的公民的阿联酋的飞机，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搞下地，那么上面装着是166个以色列公民，如果他成功的话呢，一定会重创阿以关系。那么阿以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哈，大家知道阿联酋跟以色列什么关系？那么这是亚伯拉罕协议，川普所主持的亚伯拉罕协议的第一批叫签署国。因为川普推出亚伯拉罕协议之后呢，阿拉伯世界这边只有，当然以色列肯定是被川普说服的哈，阿拉伯这边第一次签的是两个国家，一个就是阿联酋，一个是巴林。那么再后来呢，才是第二批国家上来，是苏丹跟摩洛哥，现在是在等第三批，在等这个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的中东国家哈。那么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在2023年10月7号在加沙的恐怖袭击，当时就是沙特阿拉伯在郑重考虑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当口。OK， 所以呢，其实对伊朗来说，他真的叫做不惜赔上整个加沙的哈马斯他的部队，也要黄掉沙特的加盟。这就是亚伯拉罕协议对伊朗有多可怕。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背景哈，我给大家回顾一下。那么我们都知道，在2023年的10月7号，哈马斯在加沙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叫做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哈，那杀死了1000多名以色列人，还绑走了几百人。那么在这之前啊，大概一个月前，在9月9号，那个时候呢 ,G20, 当年的这个叫做 G20 的高峰会宣布了叫印度、中东跟欧洲的经济走廊啊，要把这个就亚欧走道打通哈。那么而这个走廊在地理上一定会经过两个国家，一个是沙特，一个是以色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就是这两个国家经济合作的一个开始。然后11天之后，9月20号，沙特的王储哈，沙勒曼啊，大家知道这个沙勒曼这个英文的名字缩写叫 MBS 啊，他其实就是沙特国王了，因为沙特国王80多岁，年纪很大了，基本上就让儿子来处理一切。那么沙勒曼他就说哈，他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跟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每一天都在更加接近。两天之后呢，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他去到联大嘛，联大九月份都是叫做高级别的对话哈，他就公开宣布说以色列正与沙特站在历史性和平的门口。他并且举起一张新的叫做新中东的地图，上面没有巴勒斯坦哈。而在四天之后 ,9月26号，以色列的旅游部长啊，叫做坎兹啊，第一次公开访问沙特首都利雅得。这是中东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访问沙特的以色列的内阁成员，就是等于是外交开始破冰。那么同一天呢，沙特再派出30年来第一个外交代表团进入约旦河的西岸。所以这都是对等访问啊，这都是精心安排的。然后接着再往下一周呢，这个以色列的通讯部长就再去访问沙特。所以呢，在联合国在联大的会议中啊，内塔尼亚胡是这么说的啊，他当时说这个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和平将大大的有助于结束阿以冲突，就是讲的是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冲突哈，并且鼓励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将鼓励犹太教 跟伊斯兰教之间、耶路撒冷和麦加之间更加广泛的和解，也就是说在当时哈，中东大和解在即。那你要说这个沙特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同意呢？四个原因。第一呢，美国给这个沙特的承诺啊，从川普政府到拜登叫做川规败随哈，那拜登政府也是接过来，就说美国将给沙特类似给日本跟韩国那样的叫做相互保卫，这个防护保卫。那么当所谓的什么相互，肯定就是美国单向嘛，美国保卫沙特，没有说沙特去保卫美国，他怎么保卫美国啊？但是这对沙特至关重要，因为他就真的是面对这个伊朗对他的威胁哈，就是什叶派的伊朗对这个逊尼派的沙特的威胁。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将协助沙特发展和平的核能力啊，就和平的这核能源。那么第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印度、中东跟欧洲的经济走廊，这就是非中共的一个一带一路哈，正在共创和平跟繁荣。第四就是对巴勒斯坦的安排。那以色列承诺呢，给某种啊，这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但是呢，没有说得很清楚啊，没有内容比较模糊。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对沙特已经形成一个足够强的吸引力。好，那整个事情就是双方其实走到了亚伯拉罕协议开始往前签进第三批国家的当口。那另外一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先是2022年的2月份哈，加沙的哈马斯的领导层就开了一个会，他做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说什么呢？说要在加沙、约旦河西岸跟东耶路撒冷升高冲突，来挫败沙特王国跟以色列的正常化进程。还专门这个会议完了之后，专门成立了一个叫专门的反正常化办公室，由这个叫做哈马斯的啊军方领袖来出任领导人。那么在2023年的9月底，也就是说这个叫做这个哈马斯的大规模攻击的前一个月的月底，哈马斯的头头啊叫辛瓦尔就主持他们的政治局会议。这很有意思啊，是啊，这个叫做什么，哈马斯的组织都叫政治局啊，伊朗并没有这个概念，这个观点哈，这个设置。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哈马斯到底和中共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很可能是相当相当的密切啊。啊，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我们就不扯开了。辛瓦尔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就说我们的抵抗，这都是后来把这个哈马斯攻下来之后，以色列所缴获他们的文件说的啊。那辛瓦尔说，我们的抵抗可以挫败他们的计划，就像我们曾经在奥斯陆协议的失败中扮演过的角色一样。就说什么意思啊？1993年哈，当时在克林顿总统的斡旋之下，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哈和这个巴结组织的这个叫做。阿巴斯哈，巴结组织的领袖阿拉法特，还有拉宾以色列的外长拉宾那么结果最后就在这个叫做奥斯陆哈，在挪威的奥斯陆签订了一个和平协议，相互承认当年就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拉宾、佩雷斯跟阿拉法特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后来就被哈马斯黄掉了啊，哈马斯就发动多轮的恐怖攻击，最后就把这个黄掉。那么辛瓦尔他就说，我们将扮演一个角色，让犹太复国主义敌人感到痛苦，并且向那些正在参与正常化的人传递一个信息，一个 message。 结果在10月2号就是袭击前五天，这个哈马斯的政治局会议，这个辛瓦尔再次说，他说沙特的正常化特别危险，因为他将为其他国家铺路，并且鼓励他们跟进，那么可能会彻底的消除掉巴勒斯坦这个议题哈。所以呢，他说正常化的威胁需要哈马斯跟伊朗的盟友采取一次非常规的行动 ，an exceptional action 啊，以造成重大的转变或者战略的转捩点。五天之后，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就发生。当然了，这个攻击肯定不是筹备了五天呐，它是筹备了很多年哈，这也是后来缴获的哈马斯的这个叫做军事材料。但是呢，发动的时间点是因为沙特跟以色列越走越近所带来的。OK 啊，而且这个发动的时间也都是在节日的时候啊，在大家知道1973年10月6号是犹太节的赎罪日哈，或者叫忏悔日，是犹太历中最神圣最肃穆的一天。那个时候呢，就是中东数个这个阿拉伯国家一起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这个攻击，这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嘛。那么其实2023年的10月7号也是这样的，当时是以色列的律法节，它是庆祝一年一度的叫做诵读它的这个叫做圣经的完成哈，那马上就 下一年从这个创世纪同时开始新一轮的诵读，这他们的节日啊，以色列的节日。那么也是在这个时间发动这个攻击。那再一个呢，就是刚刚发生的这个节期，就跟也是以色列的一个节日，叫祝棚节。祝棚节纪念的是以色列人啊，跟着摩西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中生活40年。那么一直纪念当时那个情形哈，就在要在外面搭帐篷，搭一个临时的棚屋，在里面用餐，纪念当时这个叫逃离埃及哈，重新获得自由的当时的那个经历。这个祝棚节是从9月25号开始啊，然后到10月2号，所以这个节期呢也是在祝棚节中发生的。所以这其实是我的一个91985的一个观众朋友给我的一个反馈哈，给我的一个建议，他说你查一下这个东西，我查下来果然就是如此啊。所以呢真的是再说一下91985哈，给我跟方伟可以建立一个手机短讯的链接哈，一个连接，你给我可以发私人信息哈。很多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就说我怎么找到你，email 就比较麻烦。其实说实话我不是太查 email 啊，跟大家说实话，现在因为手机的灵活度啊，短信啊，各个通讯软件我不太查 email 了哈。但这我不是说这对啊，这不对，我应该还是应该那个哈。但不管怎么说，手机短讯是最快看到信息的这个方式。好吧，不管怎么说吧，就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哈。那所以呢就是都是在几个节日的时候，就是什么叫为什么在节日，就是让以色列放松警惕啊，他在从事他的宗教仪式，甚至他的庆祝仪式，或者他的反思的仪式，在人家最松懈的时候，最内省的时候发动攻击，这本身就是用意很不好。但不管怎么说吧，那么我们就看得出来这是劫机哈，真的不是一个偶然的东西。第一个反常现象是一个阿曼的人来劫的机，然后呢劫机是从阿联酋飞上以色列的这个飞机。那么然后呢这个时间点又是以色列的叫做祝棚节。好，那现在呢就是我要说整个这个劫机事件怎么来的哈。我看到的这个逻辑关系啊，这背后的一个中东大局的这个原因。现在呢沙特跟以色列再次走近，亚伯拉罕协议又成为可能，不是通过外交斡旋啊，不是川普的这个女婿克什纳哈，到处奔走，而是很讽刺性哈，是伊朗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把胡塞武装释放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怎么讲？首先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哈，那伊朗很有信心把它锁住啊，锁住全世界的咽喉啊，也锁住美国的咽喉，逼着油价上涨，美国总统被迫退却，结果呢？他的封锁被美国突破啊，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打开，伊朗被反封锁，伊朗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在手里没有牌的情况下，他才转而去敦促、鼓励或者压迫胡塞武装去夺取红海的曼德海峡，等于是这次动脉堵不住了，那就堵另外一个动脉。而但是哈，胡塞的最大的敌人或者胡塞他最大的生存障碍是沙特阿拉伯。所以呢，沙特阿拉伯所支持的也门政权的军队被胡塞击溃之后，那胡塞接着再狂轰滥炸沙特，这样就把沙特弄得非常非常紧张哈。但川普大家注意到没有出兵啊，所以呢没有出兵，结果沙特就不得不倒向美国，倒向这个以色列。大家看到啊，这就是10月7号的一个反向翻版，10月7号就是破坏沙特跟以色列的关系，而这个胡塞武装的狂轰滥炸就起到反向作用，把沙特推向以色列。OK， 那么沙特呢现在之所以上次被黄掉之后哈、啊、一直不愿意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就是因为顾及巴勒斯坦哈、啊、而不敢靠近以色列，怕被人家说他不是大哥啊。结果呢胡塞对沙特带来直接的威胁，让沙特处于战略恐慌之中，逼到他就靠近美国跟以色列。所以呢这件事情啊，胡塞的攻击反而促使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又可能成为一个现实哈，就是涉及沙特的时候，这是伊朗真的是始料未及。但是呢这个局面被川普看到，不过好像也被方伟看到哈，他看到这是促成亚伯拉罕协议新的机会，所以川普到今天也不打胡塞啊，但是呢就是持续给沙特施加靠近以色列的压力。当然了，川普也不是那么绝情哈，并不是完全不管。刚刚今天的消息，川普已经向海湾国家部署了两套额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一个用于保护沙特阿拉伯的一个主要石油设施，那很可能他就在那个阿梅尔石油设施哈，另外一套呢给卡塔尔的天然气是最厉害产量最高的，那沙特的石油是最高的。大家知道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现在非常非常的缺， OK， 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拨出两套，那么一个给沙特，一个给卡塔尔，那么就是防止胡塞去打他们的这个石油。

应该是对的。如果这次劫机背后是伊朗，那就是伊朗看到这个局面就真的是慌掉了哈。搞到后来我这个纵容胡塞去抢曼德海峡，搞到这个把沙特推向亚伯拉罕协议，就当初啊他把整个哈马斯牺牲掉都不惜破坏的亚伯拉罕协议，现在变成又变成可能，所以呢才冒险来制造从阿联酋飞向以色列的一个民航飞机的坠落。所以呢这个坠落呢就是要制造阿联酋跟以色列直接的裂痕，就是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第一批国家，我先把你搞黄了。所以呢与其说这是第二次911的恐攻，不如说是第二次十七恐攻，10月7号的恐攻啊。但是呢当然了，这个精心设计的东西哈，最终是被以色列的英雄的公民哈，公民乘客挫败，所以没有得逞哈。以色列驻阿联酋的大使叫约西谢利啊，他怎么说呢，他就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阿联酋官方跟民间的反应都非常的温暖。事发当天后，他深夜联系一个阿联酋的高层的商界人士哈，讨论这个航班的问题，对方在凌晨1:10给他回电话，他觉得非常温暖哈。那以色列的外交部发言人啊，叫做米扬，他就说，他讲得更加直白，他说这次袭击是有意图的，试图伤害亚伯拉罕协议所建立起来的牢固的纽带，这不只是一次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这是一次针对阿联酋、针对亚伯拉罕协议的恐怖袭击。而这个以色列驻阿联酋的大使谢利他就说，他们没有成功把我们打倒，他们想摧毁我们，结果我们更加强大。所以呢这就叫做没有破坏成哈，反而导致加强了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就变成叫做什么，用句我们中国老话叫做，真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但是呢他虽然没有这个劫机成功哈，但不意味着伊朗不为此付出代价。那么一旦查出，现在查对不对，一旦查出背后真的是伊朗主使的话，以色列一定100%会打击伊朗。而且川普也说啊，记者也问他说，那美国会报复吗，川普说如果是伊朗的话，证实是的话，我们一定反击啊。所以呢这就变成下条新闻，就是美国在中东大举增兵哈。大家都觉得哈，川普为了中期选举赶快息事宁人，没有啊，美国在中东大举增兵，什么情况。好，那么我们先稍微停一下啊，借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朋友的真实的反馈。这位朋友就说呢，他以前是肠胃状态一直不太稳定，每个星期至少有1到2次拉肚子的情况，他就试图吃过那叫益生菌啊，那么但自己的感受是帮助不明显。后来他听到我们介绍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他也知道红海参主要是为关节活动力提供营养支持，并不是针对肠胃问题哈。不过因为红海参有修复的功能，我不断讲哈，修复的功能，他就想尝试一下。结果呢昨天就留言告诉我们哈，他坚持吃了大概3个月，自己的感受是肠胃状态比以前稳定多了。他以前呢每个星期是至少有1到2次肠胃不舒服，现在大概1个月才有2-3次。我觉得这位朋友的分享很有意思哈。那么我也只是把自己前后的真实感受告诉我们，但是我听到这不是第一次啊。不是第一个人。所以呢当然了我这里也得说一下，每个人的体质跟感受都不同，但这些都来自于老客户的亲身的分享，也是我们最珍贵的回馈。红海参养生胶呢是济州岛的哈，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含有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这种营养，这个海洋营养成分，可以为关节活动力啊、日常恢复力啊跟整体的保养提供营养的支持。那每一支都是独立包装，撕开就能吃，放在家里或者带出门都很方便。所以想了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描述栏下面的链接就可以看到哈，现在是优惠码哈。第一，那么如果叫做订阅这个红海参的话，我是建议大家订阅，因为可以稳定保护。有的时候你不是说那就那么1-2个星期就好了，你往下吃你看情况怎么样，很有意思，我们收到很多的反馈。好，那么如果订阅的话，第一个月呢用方伟优惠码可以享受85折哈，那么第二个月就最低可以享受8折啊。另外红海蓝莓优品呢在10月份还专门推出叫做月订加赠活动，就特别鼓励订阅的观众。那本月新开通的订阅的朋友呢和本月续订的老会员，就等于是老的新的都在里头哈，每订购30支就额外赠送1支红海参，多订多送哈。那不方便网上购物的朋友可以拨打客服电话800-880-5697，再说一遍800-880-5697，还有专人辅助你下单。好，下面说一下啊，美国正在向中东增兵大概9000名水兵跟海军陆战队啊，多艘军舰已经启程。
那随着川普总统权衡中期选举后是否恢复或者加强对伊朗的打击，在未来几周到十月底，美国三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将齐聚中东。

0: 那新调动的兵力是谁呢？是从南加州的圣地亚哥哈，就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总部啊，所出发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搭载第13美国陆军啊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军的叫做马金岛号 USS Martin Island 这个两栖戒备两栖登陆舰群。那目前呢，华盛顿号呢叫 USS George Washington 哈，是位于阿拉伯海，而这个 USS George Bush 哈，则在印度洋。而这个其实本周早些时候哈，就是前两天，罗斯福号呢已经从加州圣地亚哥出发，横跨太平洋赶赴中东。啊，那么在这之前呢，这个航空母舰一直在进行高阶的战备训练。啊，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马金岛号哈的两栖这个战斗群呢，也从加州出发，那么将跟部署中东几个月的叫做 USS Boxer 哈两栖战斗群短暂重叠，两个编队都有超过4000名水兵跟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啊，所以这美国在伊朗的登陆作战能力在加强。那为什么要增兵呢？那美国官员这么说啊，他说新部署呢可能增强目前的兵力，也可能接替已经长期在那里执勤的舰艇。那但是总而言之呢，让白宫跟战区的指挥官啊，那么可以保有更多的选项。显然就没有讲啊，没有讲真正的原因。那我想一个非常这个叫做自然的问题，就是三支航空母舰战斗群都赶赴中东，台海空虚怎么办？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其实不具名的美国官员已经说了啊，路透社报道说尽管中国大陆中共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军方在2027年前做好以武力夺取台湾的准备，但是在2028年前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正在越来越低。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北京推迟夺取台湾的武力夺取的原因是中共的反腐行动导致军队战备进程受阻。用我的话帮他翻译一下，就是整张耀霞把自己的军队的高层整没了。现在中央军委剩两个人嘛，一个是习近平对不对，一个是叫张生明对吧，张生明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政审干部哈，政纪委干部，他会打仗吗？当然了，除此之外呢，川普在美国高调这个友好接见习近平也在使他的缓兵之计哈。所以有的时候川普啊，他做那些事情他都有他的深意哈，所以真的不能看表面啊。因为如果中美关系真的非常紧张，时刻非常紧张啊，动辄就是属于那种高度不稳定状态的情况下，美国如果军力全部集中在中东，叫中共看到空档，他真的有可能铤而走险的。但是在这个悲惶交错，我又说错话，那不叫悲惶不好意思，有人更正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词叫什么哈，对不起，我是1991年到美国来的，我能说中文应该还是不错了吧。 Anyway, 总而言之吧，双方就是这个互相关系搞好像搞得那么铁啊，哎呦，我简直是把你当亲兄弟一样对接待啊，泼60年的栗子到机场去接你，你还要整军队来跟我干吗？对不对？所以就是某种缓兵之计吧。啊，另外呢也有说这个北京希望观察台湾2028年大选结果，他还需要观察吗？他问我就可以了，要不要啊？不管怎么说吧，美军现在就是军队都调往中东，就这么个情况。好，那么同时呢，这个川普在周四哈，刊出的《时代周刊》的这专访啊，对不起，说错了，不是这个周四，不是昨天哈，10月1号的周四啊，是昨天，对不起，是昨天，怎么回事？被问到十月三号中期选举之后是否会对伊朗加强轰炸，川普说有可能啊。那有记者问说，在中选前你是否会轰炸？川普说我不排除。OK, 怎么讲？现在有两件案子哈，放在川普的案头。除了这次的这个阿联酋的劫机嫌疑的来源是伊朗之外，我们都记得哈，上个星期9月27号凌晨，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疑似未遂的恐怖袭击跟炸弹威胁也在调查之中，现在也还没有直接连到伊朗那边去。但是那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要给大家稍微复盘讲一下哈，因为这也是影响川普总统的中东政策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大家知道在英国的菲尔福德哈，有一个这个英国的空军基地，其实给美国人用的哈，驻有是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在对伊朗的战争中呢，美军就从这里起飞这个 B1 跟 B2 的这个长城轰炸机哈，那攻击伊朗。那在9月27号凌晨12点45分警方接获报案，三辆可疑的白色箱型车在朝基地方向行驶。又过了一个小时1点36分旁边这个基地旁边一个小村呢、啊、叫 Wellford 村的一个农妇啊，看到这三辆车过去， 我不知道凌晨1:36他在干什么哈。车里的司机是戴着那个什么面罩的，所以他就打英国的报警电话，打9999，他不是911，叫999哈，就是说看到戴头套蒙面的男子。结果呢，10分钟之内，武装警察涌入这个威尔福德村哈，就把这3辆车截住，结果就出动拆弹机器人检查箱型车，最后呢，车门全部打开，后门全部打开，没有炸弹，而都是汽油。然后这5个人呢，全都是英国公民，立刻就会全部被逮捕哈。他们是23岁到25岁，年轻人哈。但是很奇葩的是，过了一天，第二天早上，5个人全部被保释，居然放了。当然放的原因是车内我们没有找到爆炸物，只找到了汽油。那但一放呢，伊朗就马上跳起来哈。伊朗外交部就是说呢，伊朗驻伦敦使馆就说，就断然拒绝，并且强烈谴责近期毫无根据恶意揣测，这是这个指控我们伊朗，这是伊朗的恐怖症的宣传，那么另外呢，伊朗外长也说，我们可以从此看到，把所谓为外国效力的恐怖分子放掉，这本身就说明一切，你们找错对象了。他意思就是说，你们把人放了啊，我又可以用这个来反证，你们根本就没有证据。那不光是伊朗在骂这个英国啊，这个那个老妇啊，那个妇人呐、啊。那个威尔福德村的那个农夫也认为说，当局把这个 drop the ball 啊，让嫌犯这么低靠这么近靠近基地还把他放掉，所以呢，质疑英国当局的人很多啊，网上全都在质疑。那英国人怎么说呢？英国的反恐警察这个负责人叫 Lawrence Tyler， 他就说，我们得讲清楚，这不代表调查结束啊。他说，这5个人已经被施加接触他人的严格条件，也就是有严格的保释条件。人身自由是受限的，他什么意思啊？然后呢，国防大臣叫 Streeting， 他就说，这个老妇人，他就回答这个老妇人的质疑哈，他说他只有 partial picture， 所以呢，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情况很复杂，你得让我们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在同时追查多条线索，他言外之意就是说，在没有足够证据起诉的情况下，我们把人放倒，并且严格监控。可能比关着更加有利于追查他们的上线，就是到底谁在指使他们的。OK， 但是呢，同时啊，英国国防大臣啊 ，Wes Streeting 也说，他公开说哈，我们知道伊朗及其代理人想伤害我们。然后很有意思啊，3天之后，在昨天10月1号，一名27岁的英伊双重国籍，就伊朗跟英国双重国籍的这个男子，在伦敦市中心被捕，涉嫌准备恐怖行动。那警方搜索了他在伦敦的2处地产。那英国首相叫做伯汉姆哈，就对这个 BBC 表示说，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在上周末费尔福德的这个空军基地所发生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所以已经开始说了哈，警方也用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词啊，这个泰勒说哈，他说调查正在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考虑，包括这可能是由代理人或者是明知或者不知道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某个外国势力工作的行为。什么意思啊？他就说这个伊朗政权可能通过层层代理人呢、啊，就雇佣当地的小罪犯啊，或者拿钱的人去执行某项任务，这些并不知道最后的大老板是伊朗。他绕了几层啊，就这个意思。那么俄罗斯跟伊朗都在使用这种叫做外包恐怖主义啊 outsource 的这个 terrorism 的方法，来找些小角色拿点钱干事情啊。那目的就是一旦被抓住，他可以说跟我没关系。很有意思的是，那天晚上9月27号0:35打给警察打电话的是其中一个嫌犯。所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里头有这个警方的卧底，警方已经监视他们很久啊。那么现在被这个老妇人一下截住啊，破了他们的大计谋，怎么样啊？不知道啊。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临时放了。现在我们就看这个情形如何。我觉得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那5个人到底是什么人？都是英国公民，都是年轻人，但他们是哪个族裔的？英国警方没有说。OK， 所以呢，这里头到底是为了他的调查的计谋不想打草惊蛇呢，还是这个英国的叫做什么政治正确啊，不能透露这个人肤色是什么，免得他们受到歧视，我们不知道。We don't know。 总而言之吧，这件事情和劫机现在虽然大家都能猜到大概是伊朗， 但是呢现在有待确认。那内塔尼亚胡就说呢，劫机事件他说几天之内我们就会100%知道是谁，所以我们就静观这个事情的情况如何吧。那同时呢，川普总统已经表示说哈，那么劫机事件可能造成重大损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暗示有外国势力介入，对不起说错了，说的都是英国的那件事情哈。那美方是认为是跟外国势力有关的，所以英国当局跟美方正在密切合作。总而言之吧，两大案件都在等结果，结果就是跟伊朗的关系的结果。 OK， 那川普总统呢在昨天晚上哈，在德克萨斯州丹顿的叫做彼得比尔特哈这个汽车厂做 rally 的时候就说，伊朗准备 fold up， 准备收摊了，准备完蛋了，冲突将很快结束，美国会在选举之后在伊朗取胜，但是也可能在选举之前，他说随后能源价格将迅速下跌。川普同时补充说，德黑兰必须做出他所说的叫恰当而且明智的决定，否则他不会存在太久。那当然川普也质疑说伊朗是否会遵守未来的任何的协定啊，他说即使跟他们签了协定，他们不遵守也非常有可能。这就是川普所学到的啊，伊朗是没法相信的。好，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
2: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4: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4: 这么厉害？
3: 当然，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4: 太好了！
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国人为何对年金一头雾水，这不只是中美的差异，而是中国原是计划经济，养老靠国家，没有个人规划。各国的退休体系都有3条腿，国家、企业、个人。国家保基本，企业给福利，个人为自己的退休现金流添砖加瓦。其实近10多年，中国有很多的人寿险就是年金的设计，三足鼎立才能站得稳走得远。华人热衷的年金有短期的定存年金和长期的指数年金，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6: 万通 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两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三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三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7: 这个周末去哪里？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请听希望之声的周末直通车。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末直通车，我是雅贤。这个周末湾区将为您带来时尚、音乐、美食和多元文化相关的精彩活动。您可以走进旧金山时装周，在红毯和 T 台上感受国际潮流，前往金门公园，在大型免费蓝草音乐节中享受3天的音乐盛宴，品尝中东、菲律宾、德国和意大利特色风味，或是带孩子参加轻松有趣的免费古典音乐会。此外，备受瞩目的旧金山舰队周也将在周日拉开序幕。想感受湾区最前沿的时尚浪潮吗？第23届旧金山时装社区周将在本周五晚上举行开幕派对，地点在高端思想会所 Modernist。 这是一个专为潮流达人打造的尊享社交之夜，现场将汇聚众多国际模特、时尚网红、造型师和设计师，您可以身穿心爱的盛装，参与现场专业摄影沙龙，品尝精调鸡尾酒，与时尚界名流面对面交流，共同开启这场湾区年度时尚盛会的华丽序幕。时间是周五10月2号晚上7点到10点，地点在旧金山 Modernist。 早鸟票28.52美元起，需要提前购买，现场不售票，仅限21岁和以上参与。在开幕派对之后，旧金山时装社区周最受瞩目的独家走秀周六将在联合广场的 Clift Royal Sonesta 酒店隆重上演。这场盛会汇集了来自巴黎、加州、伦敦、东京等全球顶尖设计师的奢华走秀作品。晚上6点由红毯社交酒会揭开序幕，7点半上演绝美的主秀走秀，晚上10点之后更有现场音乐和精调鸡尾酒相伴的庆功派对。快穿上最亮丽的华服，来这场顶级时尚盛宴一展风采吧。时间是周六晚上6点到11点，地点在旧金山 The Clift Royal Sonesta Hotel。 早鸟票55.2美元起，需要提前购买，现场不售票，走秀适合全龄，派对仅限21岁以上。乐迷朋友们，湾区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免费音乐盛宴即将登场，全美最大型的免费音乐节第26届 Hartley Strelley 蓝草音乐节周五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重磅开启。为期3天的盛会在3大草坪6大舞台同步登台，呈现整整71场精彩绝伦的演唱会。今年的超级阵容包括多位顶级音乐人，餐饮商家也已经准备好在公园为您服务。近50家本地商家将带来各式美味佳肴，其中包括素食、纯素和无麸质食品。快快带上野餐垫，在公园绿意中感受草根音乐的极致震撼吧。时间在周五10月2号上午11点到晚上7点，10月3号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晚上7点，地点在旧金山金门公园 Hellman 谷地 Lindley 草坪 Marks 草坪。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想要品尝来自中东的美食吗？第30届中东美食节周六将在旧金山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登场。在这里您可以一口气品尝到香气四溢的烤肉串、金黄酥脆的鹰嘴豆饼、沙威玛、鹰嘴豆泥、炸肉丸、葡萄叶卷饭以及手工制作的中东精致甜点，另有各种清爽可口的手工饮品供您选择。全天还有热情洋溢的现场音乐演出、异域风情舞蹈和特色手工艺品集市，大人可以在水烟休息区放松身心，孩子们可以在专属儿童区尽情玩耍。 快带上全家一起来欢度周六吧。时间在周六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地点在旧金山圣尼古拉斯东正教堂。本次活动是免费的，但是需要您提前预约。详情可以到 Eventbrite 网站，在旧金山地区搜索 Middle Eastern Food Festival。各位美食家和奶酪爱好者们，准备好开启一场舌尖上的奢华之旅了吗？第11届旧金山奶酪节本周六重磅回归金银岛 Go Bar 蒸馏厂，您可以一边俯瞰旧金山湾的浪漫夜景，一边畅想由加州顶尖的手工奶酪师、酿酒师和主厨倾情呈现的美味大餐。现场不仅有无限量供应的精选奶酪品尝，还有巨型美食台和特制饮品， VIP 嘉宾更能享受独家威士忌和奶酪搭配体验。时间在周六晚上6点到9点，地点是旧金山金银岛 Gold Bar 蒸馏厂，票价$98，包含整晚无限量奶酪品尝。带孩子去听古典音乐会，孩子可能坐不住，为此旧金山室内乐团专门为孩子们打造了一系列初体验免费音乐会，针对年龄最小的小听众设计，每场音乐会仅30分钟，气氛轻松活泼，不仅包含短小动听的经典曲目，还有超有趣的互动音乐游戏，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音乐的律动和魅力。全场完全免费，在旧金山和 Palo Alto 都有演出，快带家里的小音乐家来体验吧。时间是周六10月3号， Palo Alto 的演出从下午2点到3点15， Palo Alto 第一联合卫理公会 Fellowship 大厅。旧金山的演出从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半，地点在旧金山公共图书馆总馆，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想要感受热情奔放的岛屿风情吗？第3届菲律宾岛屿节本周六重磅回归阿拉米达水岸，这场盛大的文化嘉年华将带您全方位沉浸在浓厚的菲律宾文化中。现场不仅有充满活力的音乐与舞蹈表演，令人垂涎的传统菲律宾美食，独家手工艺品展位，还设置了特快通道和精美限定周边， VIP 嘉宾更能享受舞台旁的专属休息室和精美餐饮。时间在周六10月3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地点在 Alameda Point 滨水公园。本次活动普通预售票$10，活动当天门票$20， VIP 门票$125。详情请到 Eventbrite 网站，在阿拉米达地区搜索 Island Fest。想要品尝德国啤酒的朋友们注意了，奥克兰 Diamond 街区第19届十月啤酒节狂欢来袭，为期2天的欢庆将把整条街区变成充满德式风情的啤酒乐园。现场准备了200多款精酿啤酒，5大音乐与舞蹈舞台，从激情的街舞对决到正宗的波尔卡舞曲，应有尽有。您可以品尝德式香肠和特色拼盘，逛逛手工艺市集，周日还能穿上德式服装参与服装秀，或是带上孩子们去 Family Strasha 专属游乐区全家同乐。时间在周六10月3号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奥克兰 Diamond 的街区。本次活动是免费的，精酿啤酒品尝套餐可以在官网提前购买。一场意大利的美食和文化盛宴本周末将来到南湾，一年一度的圣荷西小意大利节在周日隆重登场，预计将吸引超过20000名游客。现场将呈现全美规模最大的意大利豪车展之一，一辆辆经典复古老爷车和奢华跑车，绝对让车迷大饱眼福。此外还有令人垂涎的意式披萨、意大利面等美食摊位，以及全天不间断的意大利音乐和文化演出。活动的所有收益将全部捐赠给新建成的文化中心和博物馆，快带上全家来感受浓郁的意式风情吧。时间在周日4号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地点在圣荷西小意大利。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欢迎自愿捐赠。备受全城瞩目的旧金山舰队周即将盛大回归，这是湾区年度最具震撼力、最壮观的军事和航空盛会。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旧金山北部水岸将全城沸腾， 核心高潮绝对是10月9号到11号举行的舰队周飞行表演。大名鼎鼎的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将在金门大桥和恶魔岛上空上演令人屏息的高空特技，同时还有美联航波音777客机独家特技飞行，以及 F-22、F-35B 等顶级战机的演出。除了蓝天之上的视觉震撼，陆地和水面上同样精彩连连。10月9号上午能观赏美西规模最大的舰艇大巡游，10月7号到12号期间游客还能登上海军战舰免费参观。在渔人码头举办的嘉年华上，不仅有美食车和音乐演出，还能参加 STEM 科技互动和紧急救援展。此外 The Boys Park 还将举办超萌的 K9 搜救犬英雄表演，金门公园将迎来高中军乐团大比拼，更有军乐团在全城各个街区带来巡演，时间从10月4号周日到12号周一，地点是旧金山水岸和全城多个地点，这个活动是免费的。以上就是本次周末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获得以上内容，请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就可以获得节目的详细内容了。我是雅贤，祝大家周末愉快。
9: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10: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9: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10: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11: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2: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1: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2: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1: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2: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1: 去哪儿买啊？
12: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1: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2: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5: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2: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 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弯曲 Melody， 越听越 happy。

嗨，各位弯曲的听众朋友又见面了，今天是10月2号周五了，又是艾琳最喜欢的元气满满的周五哈。刚刚呢听到了我们的同事雅贤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周末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您呢如果想更好的规划周末的行程，发送周末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我们为您准备的实用攻略了。一到周六真是心情通畅啊，因为又可以稍微有一个休息了，但是这个周六艾琳是不休息的，因为呢我们要做健康产品特卖，而且这里呢要温馨的提醒大家，红海参买200减10元就截止到这个周六啊，本来呢厂家说就是到9月底截止了，那因为我们说周六还是要开门的，希望给大家再延续一点这个优惠，因此呢又跟厂家申请了一下，后来人家就说那好吧，就到这个周六，所以说您想要买红海参的话，这个优惠活动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啊，还是可以节约一些钱的，那大家别忘了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1索取详情了。同样的还可以跟艾琳线下见面哦，这周六是我值班，真的这个红海参真的不错，就是因为优惠快截止了，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姐一次性买了9盒，还有的朋友呢就是开启月订了啊，也比较划算的。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明天我可以帮到大家，你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1就好了，哎，明天就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的门店是在三后 C。当然了您现在呢可以给您一点时间点歌上来啊，今天呢我们还是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首先呢我要和大家说今天我们也有抽奖活动啊，那么今天我们抽的是美食大奖，那先问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味道让您吃上一口就会想起以前在家里吃饭的日子呢？今天我们要送的就是一份手工水饺啊，家的味道。那这个饺子包得非常的饱满，有白菜猪肉馅儿的，还有三鲜啊牛肉洋葱馅儿的，还有素馅儿等多种不同的口味。我们的主持人之前也去试过啊，回来还真的一直在念叨这饺子啊真想再吃一次。哎呀，对，我每次呢还让小芳给我代购，然后呢我最喜欢吃的是他们家韭菜鸡蛋馅儿，以及有一个叫香菇鱼，哇，真的是惊为天饺。那到底是哪一家呢？我们还先留个小悬念，但是今天会抽出两位听众朋友，每个人就送上一份手工水饺，让您亲自的尝一尝，看看能不能想得起自己记忆中的家乡味儿啊。其实呢艾琳是北方人，我的父母就很会包水饺，但是来了美国之后呢就真的吃不到了啊，但是当时吃到这家的饺子的时候让我觉得哎没有那么想家了，真的是吃出了爸妈包的那种味道啊，然后真的是货真价实，真的是那个馅儿特别的大，特别的实惠，而且味道也调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就让我想起了爸爸妈妈包饺子的感觉。所以说呢这份饺子真的超级推荐给大家，想参加也很简单，您呢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本时段我们就会在直播节目中哎这个抽出两位幸运的听众啊，到时候呢会为大家告诉这个水饺在哪里。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这首凤凰传奇《中国味道》。

哎呦，要和大家温馨的说一下，刚刚艾琳可能理解错了我的那个工作人员给我的这个内容呢，我刚刚看差了。你现在发送到抽奖呢，是纳入到今天的奖池。我们今天开奖的时间是下午3点，艾琳的资讯下午茶这个节目会现场抽出2位这个水饺好礼啊，所以呢，大家要等下午3点再开奖了，抱歉。摇摆摇摆

真是不好意思啊，看错了。不过怎么样还跑不了哈，下午3点钟艾琳的资讯下午茶为大家抽奖啊，可能会在3点尾的样子。所以说呢，此刻您发送抽奖都纳入到我们的奖池了。那为了补偿大家，其实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和大家说，就是您呢可以发送一个关键词水饺。那发送水饺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5折的限量水饺的一个体验，相当于呢你发了水饺两个字之后呢，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就是短信，然后你凭着这个短信呢去到这一家的话呢，就可以享受他们家的一些手工水饺，是叫做半价啊，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因为我之前去吃过这个饺子，真的是太好吃了。然后我自己也打算要去参与一下这个活动，反正半价嘛，要付钱呢。但是呢，人家老板也是很诚意的，他说半价他也是亏钱的，因为你想想，刨去店租，刨去人工，又刨去要做这么多的食材，现在呢，物价都是蹭蹭的往上涨的，一份水饺本身就赚不了多少钱，再有一个半价，所以说呢，真的是贴钱做吆喝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也是想将这样的一份这个优惠吧发送给大家。然后这家店是位于 Sunnyvale 的，所以说您如果是 Sunnyvale 那边的上班的工程师啊，然后或者是住在那附近的啊，或者会去那附近购物什么的，都不妨呢就来领一下这个半价水饺，然后中午就去吃顿饭，就体验一下了，真的很不错啊。这个诚心强烈安利大家这个水饺。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播一首和饺子有关的歌啊，这个是我自己昨天找到的，我觉得这首歌写得特别的好，是来自台湾歌手陈升演唱的《饺子》。这首歌呢，我觉得是一首思乡的歌曲了，它前面有很长一段的这个音乐的独奏啊，最后呢才缓缓地唱出来几句简单的歌词，但是却让人听起来非常的想家。

最想念您做的饺子，最想念您说话的模样，最想念

0: 很感动哦，这首歌是由台湾的歌手陈升演唱的。这首《水饺》呢，其实没有这个多少歌词，就中间这么一点点歌词，是他2017年发行的专辑《南机场人》中的一首歌。那他将饺子作为专辑的开场和收尾，这是一个看似极其简单，实则厚重，充满大时代乡愁和历史余温的叙事史诗了。那南机场可能很多台湾的朋友知道，是台北最早的眷村和移民聚居地之一。那身为这个彰化人的陈升，他呢是以温厚人道主义的视角写下了这张献给几代外省人老兵和后代的一个集体素描了。那在很多北方饮食文化中啊，饺子就代表着团圆家乡和父亲的味道。但是呢，在大时代的战乱和迁徙中呢，这个饺子包裹的又是一辈子也回不去的乡愁，所以说这首歌也表达了这样的一种主题吧。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叫做饺子，分享给大家。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的抽奖啊。您要想参与这个饺子的抽奖呢，发送抽奖两个字的号码961961。但是你说我就不碰运气了，我就想吃这个五折水饺，听你们介绍了这么好吃，我就想去尝尝，在Sunny Way这家手工水饺推荐给大家。您呢发送水饺这个关键词就可以领到一个五折券了，去吃的话享受半价哦，这个真的是老板都是亏本做的，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去试一试啊。我已经告诉我的很多朋友了，我说你们要来发，要去试，这家饺子真好吃。好，咱们稍事休息啊，下个时段为大家播送听众朋友的点歌。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久坐腰痛，找桌腰王；
3: 腰弯不下，找桌腰王；
4: 腰疼老毛病，就找桌腰王。
5: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腰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6: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 您的耳畔好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在路上。今天呢，我们有水饺的抽奖啊，现在呢您发送抽奖就可以参与到纳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了。今天下午的3点钟为大家开奖，所以呢到时候您在3点、4点的时候看一下手机有没有我们发给您的一个这个兑奖通知啊。如果您中了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给您一个这个短信了，告诉您中奖了。那同样的，你也可以领取半价水饺券。那半价水饺怎么领呢？就发送关键字水饺到号码961961啊。我再重复一遍，抽奖就是抽免费水饺，你就发抽奖。那你也可以发另一个关键字叫做水饺，就可以领到5折的优惠啊！这个每个人限2份的，这个老板是贴钱做吆喝的，希望大家都去尝一尝他们家这个手工水饺啊，真的是特别的，那个饺子特别大，然后一份呢也特别多，真的是反正一个饭量小的人可以吃2顿啊，但是一个男士估计一顿吃得饱饱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好，白菜猪肉啊，然后三鲜馅的呀，韭菜鸡蛋呢，还有艾琳最喜欢的香菇鱼啊，都特别特别的好吃，非常推荐大家去试试位于 Sunnyvale 的这家手工水饺啊，你发送水饺就可以了解了。接下来咱们播送听众朋友的点歌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一开始就来发信息了，手机尾号7623的朋友想点播的是李玟演唱的《真情人》，这首歌是李玟在2000年发行的歌曲。

这首非常动感非常李玟的歌曲啊，叫做真情人，播送给大家，很好听啊，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的点播。刚刚呢，手机尾号8177的朋友第一次来互动啊，上线了，他问说那个饺子馆到底在哪儿啊，那我就空中说一下吧，这家水饺叫做鲜味水饺啊，那您发送水饺两个字呢，可以享受5折优惠，每个人仅限2份，那它的优惠是有时限的，10月11号就截止了，所以说呢，您有一周的时间可以去他家品尝这个好吃的水饺。那他们家中午和下午都会营业的，只有周二休息啊。我们都会有详情，您只要发水饺，我们都有一个短信给您。那它的位置是位于251S Mary Avenue 啊，玛丽街，Sunnyvale。感兴趣的朋友发送水饺就可以品尝这个半价水饺了，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所以才强烈的安利给大家，我都买过好几次了，但是最近没买了，因为最近吃别的东西了，所以最近没有买，但是一直想着那个饺子的味道呢，所以他这次搞半价，我也准备要去吃啊。接下来呢，咱们播送听众朋友的点歌，也是一位老朋友了，他想点播一首刘宇宁的《风月》，这首歌是当时一部很火的电视剧《折腰》的主题曲，发行于2025年。

哇，刘宇宁的声音真的让人听着如痴如醉啊！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而且刘宇宁他作为一个草根出身的歌手，他真的是对音乐非常非常的热爱啊！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很多的那种杂工，哎，去跑过堂啊，在这个餐馆里做过服务生啊，后厨切过菜呀，还做过什么销售啊，总之是从底层打拼起来的。那你想想，在中国这样一个这么多人口，然后又这么多精英的地方，对吧？他能够一直坚持梦想，不断地去逐梦，最后圆梦，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那他的声音真的也非常的好听，现在了也总算是熬出头了，成为了各大这个电视剧 OST 的演唱者之一啊。一个是他，一个是周深，还有一个呢是郁可唯，还有一个呢就是张靓颖，这四个人哦，还有一个是张碧晨，这五个人经常是做客串各大 OST 啊，也是可见他的实力非同小可。宇宁真的很行。

0: 不错啊，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的点歌。那还要再和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重复一遍，今天我们还有抽奖，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呢，有机会赢取一份这个一份就是免费的水饺啊，价值$30的，这个味道您自己去挑，很好吃，这家水饺在 Sunnyvale。 那么您发送水饺这个关键词就不用碰运气了，人人都有，就是半价水饺啊，那一个月的赏味期，大家有时间去到 Sunnyvale 了，不妨去尝一尝他家的饺子啊，真的好吃，真的好吃，猪肉白菜呀、韭菜鸡蛋呐、三鲜馅啊，还有鱼香菇鱼啊，还有一些我没说到的馅啊，还有全素馅的都有，不管您吃不吃素啊，吃不吃肉，各种口味相信都有一款适合您了，这个是大馅饺子，特别的好吃，那个皮也特别的 Q 弹，推荐大家都去试一试啊！发送水饺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
1: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和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力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7: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8: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9: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10: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11: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弯曲 Melody。
0: 好，今天除了有抽奖啊，听众朋友也在一直点歌上来，发送抽奖两个字，下午3点有免费水饺可以给大家抽取啊。那么人人有机会的就是发送水饺两个字到号码961961，赢取5折的水饺，这个是只要你发了就给你一个5折券。您可以呢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到 Sunnyvale 的这家鲜味水饺手工水饺店去用餐，享饺子5折优惠，每人仅限2份啊，他们家的饺子非常好吃，是经过我们希望之声好几位同事验证过的好吃的饺子啊，所以可以试一下。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播送听众朋友的点歌，第一首来自许冠杰在1984年演唱的歌曲《最喜欢你》。

这首歌是许冠杰的《最喜欢你》。接下来的第二首歌曲为大家播送的是听众朋友的点播，李健复演唱的《人海》。

0: 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听着都觉得好感动啊，非常具有人生的哲思的一首歌，也非常的具有启发性。那刚刚也查了一下，这首歌是李健复啊在2013年推出的专辑《转眼一瞬间》中收录的温暖动人的《人海》。这首歌是知名的词曲创作人石方作词，曹俊宏作曲，也是当年这个备受好评的台剧啊叫做《恋恋情深》的片头主题曲。那李健复呢也是台湾非常知名的音乐人了，他最出圈的那个作品《龙的传人》还有《旷野寄情》啊，也是属于校园民歌的激昂和清朗。但是这首歌展现了中年的李健复历经岁月洗练后的豁达、厚实和包容。那这首歌也非常的具有哲思和画面感，他将人生比作一场在海中航行，那船和港湾就比喻说这个家庭是人的避风港啊，无论世事多么艰难，家呢始终是给予力量的一个归宿。那年轻时的伤痕在时间的催化下也可以变成滋养生命的智慧和甘甜，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一首歌。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实际尾号2887的朋友，哎，点上来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一首好听并且非常让人有启发的歌曲，谢谢您。好，咱们稍事休息啊，还有一段的音乐时光，别走开。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0: 那今年呢？
1: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0: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2: 硅谷重磅出售 ，Freeman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3: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2: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4: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5: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 companies.
0: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 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弯曲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弯曲 Melody 为大家持续的放送当中，今天是周五了，很开心啊，又在电波中和大家这个共度周五的快乐时光了。周末希望大家提前有一个好好的休息。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周末好玩的攻略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呢，发送周末两个字到号码96196 1961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在这里呢，艾琳快速的和大家说一下，本周六周日有一个很好的活动，在旧金山，和音乐相关的是金门公园的蓝草音乐节啊。那这个是免费参与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免费音乐盛宴啊，也是全美最大型的免费音乐节，叫做第26届蓝草音乐节，周五晚上就会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重磅开放了。那周六周日总共是三天啊。那么周六的时刻表呢，是上午9点到晚上的7点钟，到时候会有3大草坪、6大舞台同步登台。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关注一下。它的地址就是在金门公园的Golden Gate Park， 免费入场的啊，可以欣赏很多知名的歌手的表演。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为大家播送听众朋友的点歌了。听众朋友，哎呀，又跑了。反正就是听众朋友手机尾号0680的朋友，他想点播的是裁缝铺版本演唱的《漫漫人生路》啊，这个是一个音综的改编版，我们一起欣赏。

0: 人生路漫漫，要尽量开心啊。我觉得这句话挺有哲理的，我也觉得做人应该开心一点。今天是周五了，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吧。然后呢，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吃上一碗半价水饺啊。您发送水饺这个关键字就可以领取半价优惠券了，五折哦，在 Sunnyvale 的一家鲜味水饺店，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试一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林毅税务讲堂，
3: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新兴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2: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 888

0: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现在是10月2日的上午11点钟。那今天子涵带给您的是一个本地的湾区本地的一个活动。那川普总统呢，最近我们知道他是禁止了3家媒体进入到白宫拍摄和采访，他禁止了 CNN、MS Now 还有 Political。 那这3家媒体的马上呢就联合起诉川普政府，现在这个诉讼呢还在打的当中。但是这也是带来一个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样找回传统媒体他们的诚实，他们的透明，怎么样能够破除媒体所带来的信息操纵。那最近呢在我们湾区本地的 Fremont 就举行了一场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呢就叫恢复传统媒体的透明度与诚信， Restore Transparency and Honesty in the Legacy Media。 那这个活动呢是由我们北加州的 Settlement Project 主办的。 Settlement Project 是我们本地的一个非盈利的草根的组织。那这一次的研讨会呢是汇聚了跨领域的不同的大 V， 像是有这个资深的自媒体大 V， 也有民权倡导的策略师，也有前州议长，还有资深的专栏作家。在几个小时的大家的讨论当中呢，几位嘉宾是从宪法精神、教育的根基、草根的抗争，还有本地新闻的实践，还有从哲学、伦理等多个不同的角度，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引发人思考的一些观点。那研讨会呢，首先是由 Settlement Project 它的地方负责人，他叫 Michael Kellett 来开了一个场。开场之后呢，他是带读了一个重磅嘉宾的书面致辞。那这位嘉宾叫 Robert Morton。 Robert Morton 呢，他是世界论坛报 World Tribune 的出版人，他也是前华盛顿时报的周刊的主编，当天呢是临时因为家庭有些事务没有能够赶到现场。
2: What strikes me about the topic, this topic, is how odd it would have sounded in the last century. The media will always seem biased to some, but were transparency, honesty an issue?
1: 那现场的主持人就分享了 Robert Morton 的观点。他说呢，如果我们在上个世纪讨论要恢复传统媒体透明度与诚信的事儿，人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今天，媒体的偏见已经变成了一个很严峻的社会的危机。然后呢，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是说现在啊，是有一场无声但是致命的认知世界的大战正在我们身边上演。那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场认知战争的存在。他呢也引用了新闻学术界著名的一个理论，是强调媒体它本身呢是享有免受审查的自由。那媒体在享有这个自由的同时呢，必须要恪守道德，并且要对公众负责。他也提到，在后疫情时代，很多关乎公众切身利益的话题，比如说疫苗的受害者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这样的话题却依然是被主流媒体视为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忌。那为了形象说明媒体啊操纵信息的本质，他也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伊甸园里的蛇堪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记者，或者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信息操纵与假新闻。他说呢，当天真无邪的夏娃寻求指引的时候，蛇并没有客观传递上帝的视角，而是巧妙地递上了经过包装的假新闻，最终是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他这个是引述的在圣经中的一个经典故事哈，蛇诱惑夏娃的一个故事。他说呢，这也正警示着我们，媒体工作者既能够启迪人心、凝聚社会，但是同时他们也可以误导公众，给社会制造分裂。 那在读了这位嘉宾的致辞之后呢，主持人 Michael Kelly 他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个观点。他说呢，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了五大基本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请愿表达异议的权利，还有信仰的自由。他说正是这五大自由啊，保证了公众在迷雾中可以走出谎言，守护社会诚实。这五大自由正是一个根本的基石。那接下来呢，加州知名的独立自媒体平台 Real Talk 的创办人也是时事评论员叫 Rami Akhtar， 他呢登台是分享了从教育的角度来揭示了媒体乱象背后深层的危机。
3: I'm a morning guy, so I'm not supposed to be a journalist. I'm not supposed to be looking at things and figuring out how they work, but all of a sudden I am.
1: Rami 说呢，自己原本是一个有20年经验的一个房贷专员，但是呢，为了拓展业务，他在老板的建议下是尝试通过 YouTube 和 Instagram 来做视频。没想到后来呢，自己是意外踏上了一个调查记者和政论博主的一个道路。那他坦言呢，自己原本不是记者，也不应该去调查社会世界背后的运作的逻辑。但是面对当下的媒体环境，他坚持每天要发一支视频，而且是密切关注 Sacramento 的立法的法案和加州的政治动向。现在呢，他自己的 YouTube 平台已经是有13万的订阅者，他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也都有6-7万的粉丝，每天呢，他说是28万听众在关注他的政论分享。而 Rami 强调呢，今天的年轻人之所以容易被媒体洗脑，根源是在于传统媒体、传统的教育的体系是彻底剥离了批判性的思维。他说过去学校呢会教授宪法、独立宣言、联邦党人文集，还有宪法的宣誓和莎士比亚的经典，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考。但是现在呢，他看到这些基石已经被彻底掏空了，年轻人呢是变成了一个空白的容器，所以呢，任何极端的政治标语、仇恨还有意识形态的口号都可以被轻易的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去。现在不少美国的年轻人认为美国是耻辱，美国梦是骗局。那 Rami 也警示到，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些毕业于名校的精英阶层故意这么做的。精英们保留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却想把大众变成没有办法独立思考的木偶来进行操纵。但是他也说呢，只要大家都站出来传播真相，大家不再沉默，就能够帮助年轻一代醒悟，帮助找回美国这个值得骄傲的社会。那接下来呢，在这个草根阶层啊一直在第一线抗争的叫 Edward Escobar， 他呢是社区参与联盟，这是我们湾区的一个草根组织的创办人，他也是有25年以上啊倡议的经验，在本地组织各种活动的经验。他也是分享了作为草根力量怎么样击败极端的路线，重新夺回社区的话语权的他的经验。
3: Because I'm on the front line.And let me tell you how much of a frontliner I've been. At a public safety committee meeting in downtown Oakland at City Hall, I was physically assaulted twice within an hour.
1: Escobar 呢，他分享了自己在第一线遭遇的政治上的暴力。他说有一次在奥克兰市政厅的会议上，他因为主张要给警察配备一个车牌识别系统来打击犯罪，竟然在一个小时之内他自己就遭到了2次身体的袭击，其中一次攻击呢还是来自一个政治团体的执行董事。但他说自己呢是有古巴和波多黎各的血统，这赋予了他很强的韧性。在面对这些恐吓的时候，他说只要社区的居民能够手拉手团结在一起，对手就没有办法把我们击破。正是凭着他自己的这种坚韧呢，他的团队啊，在这个东湾也是一个被外界认为是一个比较左的一块区域哈。但是他在那里呢，是取得了让人瞩目的一些战绩。比如说呢，在2024年的选举周期当中呢，他就是带领他的团队赢得了2项重磅的罢免案，一个呢是罢免奥克兰的市长圣陶，另外一个呢是罢免阿拉米达县的地检长 Pamela Price。 那这两个罢免案呢，最终都是以绝对多数的高票通过。 那现在呢，他还和他的团队在旧金山是极力阻止一个弊提案，这个是要给政府设一个公共银行。他还联合在伯克利抵制一个 Z 提案，是和收税相关的，而且呢是在圣塔克拉拉协助一位市长候选人召开新闻发布会来反击49人队的一个超过百万资源给他的一个政治打压。那 Escobar 说呢，草根团体必须要去赢得媒体价值。那怎么样能够 earn the media value 呢？那草根团体要组织真实的、有吸引力的活动来赢得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同时呢，他也倡议大家呢能够公开的去发言，比如说在一些市议会啊，还有县的议会上啊，你要给那些负责的官员要面对面的给他们 public shaming， 要公开指责他们，迫使他们要面对自己的责任。他说这样才能够为无声的大多数 voiceless majority 来夺回话语权。那除了草根抗争，在传播新闻内容的本身上，我们怎么能够又破解现在社会的两极分化呢？那另外一位嘉宾，他是资深作家、专栏作家，也是前内华达州的众议长，叫 Patrick Hickey， 他也发了一个主题演讲，他演讲的这个标题叫《影响媒体的有效途径》，我们都能从中有所作为。他也是分享了他的一些观点。那他本人呢，也有一段传奇。他之前呢是担任内华达州的众议员和众议长，但是因缘际会之下呢，他采访了著名的电台主持人 Rush Limbaugh， 之后呢是意外踏入了新闻界，之后主持过十几家电台的政治节目，后来自己也去读了新闻学的硕士，成了一个撰写专栏的一个资深的媒体人。
4: Right now in the country, and one is certainly print media or traditional media, or call it legacy if you want. It's already on life support if you look at the reality.
1: 那 Hickey 呢，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说觉得传统媒体现在正处于一种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一个濒死的状态。他举例说，从2005年以来，光是在加州就有 40% 的报纸都倒闭了。他说社会的这个传播啊，从这个大传播 broadcast 的时代，现在呢进入到了一种窄播 narrowcast 的时代，信息都变得高度的碎片化，人们呢也被困在各自的同温层当中和回音室中。但是呢，他引用另外一位资深媒体人的名言指出说，一个健全的两党体系前提是必须要拥有一个容纳多元竞争观点的媒体生态。那面对现在媒体的困境呢，他是分享了他自己写的一个专栏中的一个心得。那他说呢，要想真正影响不同立场的人，关键在于我们要尊重并且如实的呈现对方的观点。他说你必须让对方充分的表达，去倾听他们的观点，然后呢你再给出客观的分析。那当对方感到自己被尊重的时候，他才愿意静下心来去倾听不同的意见。那他也提到，现在媒体呢常常把社会描绘的是水火不容，但是实际上在很多争议性的议题上，比如说跨性别的选手来参加女子的体育比赛这个问题上呢，其实 80% 到 90% 的美国人他们是有相似的常识性的立场的。那他也给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像这个美国鹰哈，美国的这个标志美国鹰需要左翼和右翼协同飞翔一样，一个健康的社会它也是需要平衡，需要包容的。那他最后呢也分享了关于大家应该去帮助传播本地新闻、本地新闻价值的两个感人的小故事。那第一个故事呢是发生在 Santa Cruz， 他说呢当地新闻是报道了红木森林公园遭到大火严重烧毁的消息。那之后呢有一家本地的富裕的基金会是深受触动，当即就捐赠了600万美元用于公园的生态修复。 那第二个故事呢，是 Hickey 本人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有一天深夜，他开车的时候在一条公路上车子出了故障，必须得叫拖车来援助。那天呢，来拖车的小伙子啊，就跟他分享说，这个小伙子的父亲就是在同一条公路上，有一次呢来拖车救援的时候，不幸是遭到歹徒枪击身亡了。但是这个小伙子依然是选择坚守父亲留下的拖车生意来纪念父亲。Hickey 就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就写了一个本地的故事的报道。那文章发表之后呢，有一个匿名的读者也是深受感动，直接给这个小伙子寄去了$15,000的善款，帮助他是付清了父亲的丧葬费用。Hickey 说呢，这两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本地新闻它是有着直击人心的温度的，它可能会真实的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可能会修复一个社区。那在最后的这个压轴演讲当中啊，他是 Settlement Project 总部的这个主席，他也是一位国际冲突的化解专家，叫 Frank Kaufman 博士。他把这个问题呢上升到了一个哲学还有心理学的一个高度。
5: Media is a plural term. It's plural for a medium. A medium is something which carries something that has an intent, purpose, and destination, and wants to arrive somewhere.
1: Kaufman 博士呢，他首先是给媒体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媒体不光是说这些 CNN 或者是新闻台，那像音乐呀、电影呀、体育呀、电子游戏呀、广告，这些全是传递内容的媒介，构成了一个无缝能够渗透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意识网络。那他呢也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行动建议，他说我们就是作为比如说读者，怎么样能够去破除这些媒体对我们的这些比如说误导呢？那他说第一，我们要训练自己的耳朵和嘴巴。那训练耳朵指的是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敏捷地识别出哪一些是误导，哪一些是说谎。那训练嘴巴，它是指我们表达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坚持讲真话，让自己的声音具有诚信和说服力。那他说第二点呢，大家要重视家庭和青少年的教育。他说在家庭和学校当中，从小就要去培养孩子的辨析能力，让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能够抵御各种有害叙事的洗脑。那第三点，他提到要学会识别那些包装的很诱人，但是实际上是有毁灭性的意识形态的口号，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和保护社区。好，那恢复媒体的透明和诚信，不仅是关于新闻媒体的一个改革，也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公民切身的利益。那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可以从关注自己身边的本地新闻做起，来培养自己的批判性的思考和独立的思考，同时呢，也可以勇于在社区和公共论坛中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在破除迷雾、帮助恢复诚信的这条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作为。好，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提醒您啊，一个是明天周六在我们希望之声圣荷西的门店呢，还有健康特卖活动，买200块的话呢，买200块可以立减10块钱，那大家想拿到这个具体的信息，可以发健康两个字。那接下来呢，带给您的是娱乐和高杰早上的重播节目湾区早安。那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以色列的飞机劫机事件啊，可以听一下他们带给您的最新的消息。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1: 湾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2: 位于 New 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3: 在事发过程中承受了远远超过正常设计预期的 G 力和结构压力，却依然撑了下来。他称赞这架飞机体现了非常出色的结构设计，还说波音应该因为这架飞机表现应该得到应有的肯定。
4: 昨天其实川普这个当时整个业内呢都已经非常的震惊了，因为当时呢那个飞机在30秒之内呢降了14000尺的这样一个高度。那个飞机呢，我们当时是请到了一个开波音飞机波音737 MAX 的飞行员
3: 请到你现场早安中国的现场了。
4: 对，那他就在讲到，他说以前呢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那个机尾啊摆动的太大的时候，它会能折掉的，机体会散架子的，以前在空难当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呢才有这种法律的规定啊，就在那个机身和机尾那个地方是加强的。因为它最后呢，它快速坠的时候，你想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在空中失去控制，
3: 就一会儿
4: 旋转
3: 时上时下，
4: 旋转的下坠，就几乎是飞机失控了，是俯冲还旋转，那么大的机体，你想那个飞机后边那个尾巴挡风的那个地方，它整个的那个应力你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呢，他当时他们开飞机场的就是机长啊，他们看到这个机尾他说没有解体，他们也说他说真的是太奇迹，他们自己都在说这简直是奇迹。
3: 我觉得整个昨天的那件事情就是一个奇迹。
4: 对，他多个因素凑在一起。然后呢，川普呢去骂波音呢，在当天的时候他表扬这件事情的时候，前天嘛他贴的帖子，然后呢这些媒体呢就开始就挑他的毛病，你之前还骂过波音，波音该不该骂？波音和空客这是美国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制造飞机的公司，你确实是该骂，因为呢你出了应该不应该是你这种国家级的企业所应该出现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他把他所有生产链的管理者包括呢他的一些外包全部，我不能说种族，我一说种族我就成歧视了，就说他那种 DEI 的文化呢，导致波音确确实实它的质量已经是出现一些问题了。波音的一些工程师一直在向各个机构反映波音的质量管控的情况， 他呢有些质量管控的部门都给裁掉了，然后呢用了很多 DEI 的这种标准放到了一些关键的位置上，甚至是把一些各个部分的流水线的一些环节都外包出去，所以造成了波音737或者是波音这个其他的一些型号出现了多少问题，那个舱门都掉下来了，这都是在波音的历史上出现重大事故频繁的这些年。所以当时呢他自己竞争对手那法国空客都已经在抢占市场了，那这一次呢他在这么超出坠力那个机力的那个超出了，我看哈，超出一般情况下标准的说100多个G啊是多少哈，然后我们不是这个专业的，然后呢就没有去解体的话，所有的人都在讲波音在这个问题上它的确显示出了它应有的这种质量和这种品牌，它不仅波音可不仅仅是一家私人企业公司，它也是美国的一个品牌，美国制造的一个品牌。所以呢，在昨天川普我在看的时候，说《纽约时报》CNN 都在说啊，川普那以前还骂了呢，你现在就不能表扬他吗？所以我觉得那都是无病呻吟呐，值得表扬啊！我们也觉得值得表扬，没解体真的是 amazing， 而且呢，它能够稳稳的坠落地，能够停靠。然后呢180个人能够从飞机上下来，
3: 其实真的确实是奇迹。而且这个波音飞机对现在一直他要努力恢复他的这种公众信任的波音来说，这真的是意想不到的，可以说是一个正面的宣传哈。好了啊，
4: 今天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第一英雄嘛，就是他那个机长，印度籍的38岁那位机长。
3: 他现在最新消息是什么？他已经在 X 上后帖子了。
4: 印度的总理都已经跟他通电话了。他说我在为我自己的生命而战。他当时呢在机舱里边，对方那旁边那个副驾驶拿刀
3: 扎了他的脖子，
4: 多个身上多处受伤，多处在流血。他已经倒在了地上。然后呢他说他那种，我觉得他没有说啊我要喊得很高大的口号，没有，他就是我在为我的生命而战。所以他拼着命的把那个舱门打开，喊就是接机啊等等的，他还把这个他操作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管控的键，包括呢发什么7700啊7500啊这些飞机出事故了截机这个信号，包括呢能够向外面喊的都在他一个操作盘上面。他倒在地下的时候他把那个按钮给打开，如果这个不打开的话那个是没有办法冲进来的。因为呢从911事件之后呢波音737它重新设置了，你只能从里边打开，从外面根本打不开。一些新的型号呢在门啊，就是这个机舱和驾驶舱的门的这个地方还有个座位，用这个座位那里边是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坐在两个驾驶员的后方，把这个门整个是锁死的，你就防止从机舱里边去袭击。现在你这件事情
3: 是防不胜防，
4: 你
3: 从机舱里是副驾驶，
4: 所以这个副驾驶到现在为止呢，现在舆论就非常的愤怒，因为到现在为止阿曼没有公布这个副驾驶的姓名，怎么回事？你这么大一个航空公司，所以在网络上现在最大的声音就是以后所有的穆斯林的

0: 能不能招聘这样人做驾驶员，这是网上最愤怒的这样的一个质疑。但现在呢，阿曼呢并没有去公布出来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姓名怎么回事。这个人已经体现出来很多的细节，比如他不去跟一些女士握手啊，还有一些极端的言行啊，已经体现出来了。
1: 而且他，我觉得肯定不是他一个人，因为他就是不应该被排到那个班上，因为他是跟以色列，就是阿曼没有建交嘛。但是整个那天不光是这个机长是英雄哈，有一个水管工一下把那个人制服了，然后把那个机杆弄起来了，也是个英雄。还有
0: 他绝对是不得了的，因为
1: 已经
0: 咱们坐过那个冲
1: 过山车，
0: 过山车你就知道了，往下冲的时候你人都站不住的，你怎么冲进到那个驾驶舱里头，然后他一个锁喉把这人拖出来。因为整个飞机呢，他的安保人员和机组人员是在机舱的后面，前面全是乘客。这个人很少坐飞机，然后呢还坐了个头等舱，就商务舱。
1: 我当时就想，他是一个水管工，然后还坐在商务舱前面。我当时觉得这
0: 水管
1: 工也很有钱。
0: 水管工在你们澳大利亚没有钱吗？
1: 有，蓝，现在蓝领比白领。
0: 在美国，在水暖工，在我们硅谷也是，水暖工是很赚钱的。
1: 是水管工、电工。
0: 以色列也是这样，所以呢，他是有钱的主，人家不太坐飞机，人家坐个商务舱，可能也
1: 而且真的很勇敢哈。我看现在，哎，这个
0: 有那个体力啊
1: ，X 平对的，而且还有体力。X 平台上已经有抛出这个电影，就是可以拍个电影，然后封面图都有了，
0: 都有了。他呢，把这个他这个人真的是不得了。他以前还看过这种，
1: 对，他经常爱看空难的节目，所以他知道要拉那个架子，把它弄起来。
0: 对，他能够冲进去，然后把这个锁喉把这个副机长给拖出来，扔到后边。完了，机上的人一下子把他都制服了，他再冲进去去拉起来这个操纵杆，这本身就
1: 在不到一分钟之内。
0: 你说换我们进去都不知道拉什么，对不对？你也冲不进去，你没那个体力。他水管工，他平时干的都是体力活，他有这个力量，这又是一个以色列人。人也都当兵，也受过这种基本的一些训练。就是冲到那个机场里，你知道当时有一个牙医啊，在制服那个袭击者的时候呢，然后呢，那个牙医过去去救这个机长，那个牙医就描述的机长的颈部和手部伤势非常的严重。你想，他手里握着操纵杆嘛，他抹了他脖子之后，就要扎他那个手，让他脱离那种驾驶，所以他负伤非常严重。当时那个牙医说，他都驾驶舱里边全是血，他说我根本觉得他挺不到飞机着陆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印度籍的这个机长他受伤有多么的严重，他都不认为他能够撑到以色列，
1: 可以说是神迹哈，就这么多的因素都加在一起。
0: 还有两个备用的飞行员，你能把操纵杆拉起来，你能把飞机着陆吗？那么大个飞机，还有两个休假的飞行员就在这个飞机上面，你说这些巧合的因素放到一起，你想一想，
1: 再加上今天的波音，确实还是质量信得过的，
0: 真的是信得过。
1: 对，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伊朗哈，因为这现在的不管是经济也好，所有的这些新闻大部分都跟伊朗有关。
0: 等一下，我再补充一下哈，这个飞机呢，好多细节现在出来，你回头看，当时呢，这个飞机上有一个女士还临盆要生产。
1: 这个不知道，
0: 对，这是今天早上《华尔街日报》刚报道出来的，就是这个印度机长呢就在讲，他说呢，他有20年的飞行的生涯，他曾经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条件最艰难的这种机场降落，也曾经在印度的一所航空学院担任导师，帮助他人进入民航业，处理过多起空中医疗的紧急情况。有一次啊，不是这一次啊，都有一次呢，他的航班起飞不久呢，客组让这个舱这个就报告说有位乘客要临盆，然后呢，这位印度裔的呢，他呢就在说他当时呢已经准备啊去改降落了，查了最近的附近的机场呢，各个机场的天气，看操作上哪里可行，前后只有6-7分钟，紧接着呢电话时候就说机上已经有宝宝了，就是生孩子了，所以他告诉呢，他当时采访的时候就告诉哈，他说。但他自己呢，当时他当飞行员并不是他的梦想哈，他当决定当飞行员之前呢，他自己坐飞机的次数也并不多。第一次以机组身份执行商业航班是印度的一个叫做班加罗尔飞机，飞德里啊，他非常的可怕，他不是那种飞行的本身，而是那种责任。然后呢，这位我们采访的那个机长哈，就是跟我们讲过，他其实在飞机飞行员进行训练的时候，他都要做一个。就是飞机失控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把飞机把它再稳固？所以它就飞机就会处于失控状态之下。每个这是它必经的，就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的这种模拟，它有这种训练的，那是也是处于这种情况，但是和这个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是你身上还负着伤，我们那个。

0: 医长就在说，他说你想，他说你
1: 而且是脖子流很多血，
0: 对，你已经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是飞机还在失控的情况之下，你要完成多少发信号，你要跟那边还要搏斗，你还要开门，你还要通知客舱那边。所以他就说，他说真的就是这个第一英雄啊，就第一个英雄就是这位机长，没有这个机长，这个飞机，而且那个时间非常的短，你不超过两分钟，三十秒之内降了14000，不超过两分钟，所以你第二个才是这个水暖工，然后呢才是这些神
1: 医啊，还有这个飞行员。
0: 牙医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任何的医生，他虽然是牙医，他都要到医院进行实习，都要进 ICU 病房，都要进行急诊训练的，所以这种抢救啊等等的他们是有的。你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人给他止血，这个人可能也完了。所以他在现场都是这个牙医给他，就是一直去给他进行这种止血啊，所有的这种医护的治疗，他才能留了这么一条命，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一切呢都算是以这种很惊险的，所以我说我们刚纪念完911，完930呢，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我们相信神的人会觉得，这一定这个飞机上这一群人啊，有神的眷顾啊，否则的话真的是神迹。所以
1: 大片都不敢这么拍，这就在这两分钟之内，这么多的环节，这么多的反转。
0: 所以当时我就问那个高机长，我说你作为一个机长看到这个情况，你对普通的民众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我
1: 不是说学飞。赶紧学开飞机。
0: 是啊，就我说可能我就说我说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但是我还想听一听你，我问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去告诉我们。
1: 嗯，
0: 哎，他说的我就觉得很受鼓励。
1: 嗯，
0: 他说我就要告诉所有普通的乘客，一旦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立即付之于行动，绝对不能任这件事情任其发生。而我觉得这就是告诉了这次以色列的飞机上就是这样，所有的乘客，所有的人全部都在行动啊，水暖工在行动，所有的其他的乘客在行动，里边的人也都在行动。那你要如果都等着，
1: 束手待之，
0: 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是你要么就是大家一起全部都毁灭。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对我很有触动。在前天我们不是讲了法轮功活摘器官的那个法案吗？其中讲到一个，他就能破了这个平庸之恶。为什么他很多的事情那种邪恶，他能够做出那么邪恶的事？
1: 就是
0: 因为
1: 沉默，
0: 很
1: 多人
0: 都不发声，哎，都觉得轮不着我，或者是我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没有办法，于是就造成了那种巨大的或者个体或者一个巨大的邪恶的机器在不断的在运行。所以你这次以色列，你看到一两分钟之内拯救了整个飞机上180人的性命，每个人都得去行动。其中我看到里边还有说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上厕所，小女孩上厕所的时候就看到前面发生这个情况了，他就喊他的妈妈啊，就也有很多的这种细节都现在都没有就全部的去出来。但是你也看到了当时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他非常的及时，那个人身上还都穿着血呢，就开始接见了。你就看到整个的以色列的政府，以色列的人民，他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的这种吹拧之后呢，他们每个人那种都是暂时反应，就立刻赋予行动，连没有政府的那种拖沓，马上就去见。你想一想，让他歇一歇啊，完了整理整理再去接见，没有，下了飞机
1: 就估计在国内就惨了。
0: 在国内他都给你压着，都不让你知道。他怎么让你知道呢？他为什么旁边，咱们以前东航不有一次吗，那个就是直接是驾驶舱里发生搏斗了，然后呢到现在官方也不公布那个东航多少号了的都不公布，然后呢是家属跟美国 FAA 要了这个录音，才里边有些录音的材料才给家属看到，到现在中共还在压制着呢。为什么？他就不敢让大家知道嘛。如果知道的话，哇，那个司机他是也是副驾驶，去 beat 去伤害那个主驾驶，他俩在机舱内也发生了搏斗，但是呢没有打过他，也没有开机舱门，而且那个是直接俯冲式90度向下栽的这种方式，其中两次飞机被拉提起来又栽下去，那就是副驾驶他是一个更有经验的机长，他就是自己不想活了，我拉着一个飞机的人去陪葬。那个就是你中共是到现在跟家属也没有交代，对外界也没有交代，因为他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这个东航整个的航空体系当中对于他们的打压，他们两个公司合并之后呢，就不让这个把原来那个被合并的公司的人全都降级了，所以他本来就应该退休了，他应该是个很好的机长，
1: 他本来是很有经验的，结果给他降级用。
0: 他旁边的那个人都是他的学生，他现在他当副驾驶，就是很羞辱人。然后再加上好像他的那个房地产恒大呀这些，他的房地产好像是赔的也是屌弹精光了。然后呢，那个飞机上正好有东航的那些管理层在他那个飞机上，他就拉着这个，这是我在网络上综合了 零零碎碎的很多的信息才拼出这么一个 picture。 所以你要说你还说你说在中国，在中国想都不用想了，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你连个数字都够不上。所以从这个高级长说的这个呢，很有感慨啊，就给我们大家看到那种邪恶的不正的事情要站出来发声，要 take action。
1: 没错，好的，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4: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5: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4: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6: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或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7: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早安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雨乐。
0: 我是高杰。
1: 哎，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飞机的事情哈，好像现在的不管是从经济新闻还是从国际的政治新闻都跟伊朗离不开关系。现在伊朗人民生活的怎么样？你刚才说要大家站起来，现在伊朗的生活在伊朗的人民，
0: 今天比较大的消息是川普昨天美国已经是罗斯福号哈，已经开始呢带有9000到10000名啊士兵现在再去进往伊东中东再移动了。川普呢之前一直在讲嘛，他大概在中期选举之后呢可能对伊朗进行再一次的打击。关于呢这个劫机事件呢，川普也表示呢，在昨天记者问他的时候，他就在说以他现在获得的资料获得的讯息，这次劫机事件有伊朗的背景。之前呢，在英国对美军的基地有5个人要进行恐袭的这件事情呢，也有伊朗后面的这个黑手。所以呢，川普就在说，他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他们会狠狠的去回还击啊，就是伊朗。因为一旦这个飞机的时候180人，那可能造成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震撼和动荡嘛，哈，你开始袭击这种民航客机啊，那。这个现在呢，这10000多人的士兵再加上去的话，那整个在伊朗的这个战场上就已经，这个事态就已经很怎么讲，就是再一次升级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呢，就是贝森特，美国的财长昨天又宣布了制裁了20多个国家，其中呢有中国的，有俄罗斯的啊。那之前呢，他宣布了二级制裁，对于地下给伊朗一直在进行这种。 资金周转的俄罗斯的一家大的银行给他已经踢出了 SWIFT 系统了。那这些呢都是从原来呢就是套娃似的这种东西，一层一层一层，你制裁不着他。虽然你这边对伊朗做了第一层套娃的制裁，但是呢他其实好多的空壳公司，哎，他这样的话呢，他现在已经把下面的这个 underwater 的下面这一层都给制裁的时候，这个就很厉害了。包括他们对航空公司啊、铁路啊这些公司全部都进行制裁，你只要跟他进行合作的，我制裁你这个公司。这样的话呢，你就逼着所有的跟伊朗还进行任何商务活动的国家公司，你不得不去，全部都得切断这样的联系。那这个呢，其实对伊朗的就是一种窒息性的这种经济上的。就是掐脖子这样的一个动作。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川普在昨天贴了一个帖子，我看到呢，他贴了一个是伊朗人民又上街了。
1: 没错，其实这影响到伊朗人民的生活哈。最近街头又开始出现了抗议活动，还有大学的校园的学生也加入了。现在我觉得伊朗人民的生活简直是他们的钱已经跌到了，在9月29号德黑兰市场上一美元可以兑换超过250万里亚尔。这是啥概念呢？就是今年月份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的时候啊，里亚尔就已经因为不断贬值引发了商户的罢市和民众上街。现在经过7个月的战争，美国的海上封锁和新一轮的制裁哈，伊朗经济承受压力就更大了。那他伊朗人肯定就是马上就觉察到了，食品也贵，然后房租也贵，药品就更难负担了，所以他的家庭开支啊，对于伊朗人民来讲其实也是很难的。所以现在大学校园里都已经开始在抗议了。
0: 对啊，现在学校开始起来了。关键呢，他发不出，他没有钱的时候他发不出工资来，他所有的跟中共一样嘛，他所有的镇压系统就是革命卫队加上他国家军队，他是两套系统。那你这个革命卫队这部分呢，他是必须要保障的，因为他所有的都靠这些运转呢。那现在呢，你开不出工资来，跟政府的官员、政府的普通的公务员都已经拿不到钱了。你想你日子怎么过吧？你不还加上你这种物价通胀？所以他现在这种经济制裁已经中美国伊朗现在只剩下1500万桶的石油。他是之前呢，因为对他进行制裁，他在公海上呢飘着很多的那种油轮，把它当成那种货仓，就像周转站一样，就成年就在公海上飘着。然后呢，成交了这个石油呢，你就别的油道就来把这油给抽走。那你抽走一桶就少一桶，到现在只剩下1500万桶，而这些1500万桶的大部分是给中国的。然后现在呢，连中国这个前一段时间他的总统在联合国开大会的时候不已经说了吗？他跟福克斯的抱怨说，中国给欠了的这个油钱也不给他钱。他现在也不给他钱了啊，因为都是涉及到这种制裁的问题，也不给他钱，他现在根本他们就拿不到钱。那他在用这件事情其实在给中国方面去进行施压。所以当时我们就看到习近平跟川普进行谈判的时候，他是中国新华社有8条，一条两条都是占什么取得官话啊，取得战略性合作性的谈判的进展，然后怎么怎么地，第三条最有实际的就讲到伊朗的问题啊，我们反对伊朗拥核怎么怎么地，你就知道美国给中共的施压最大的让步的问题，最大的施压的力度是伊朗的问题。所以呢，中共现在有些钱本来应该给伊朗的，在此时此刻他不敢给了啊。你能看到那个条，就是他那个发表共识的那种几个取得进步的地方，你能看到伊朗。所以伊朗现在已经是被窒息了，就是可以说是被窒息了。那你现在他怎么去，如果他没有维护稳定的叫维稳机器的话，能不能促使他内部发生叛乱？这就是又一次美国现在撤出伊拉克呀、阿富汗呢，包括呢以前美国在外交和国际地缘政治上犯了很多的错误。那么这一次呢，是在川普政府领导之下，能不能促进这个伊朗最难啃的骨头真正发生它的裂变？所以昨天川普贴出学生内部人民再一次上街的时候，对我个人来讲，我看到了一种最起码一种苗头，因为你必须要促进内部的分裂，你不可能外部全部靠军队。阿富汗是个例子，伊拉克是个例子，很难的啊，就非常的难。所以我们看到的呢，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政府呢拼命的要想扰乱这个石油市场。你今天看到了，今天整个美国大涨，美国大涨就因为现在欧洲的这个储备油，就柴油这部分都在往外释放。今天的布伦特原油、WTI 原油全都是跳水了啊，都在往下降了。然后呢，现在呢，俄罗斯宣布呢要去增加柴油进口。前两天 川习会的时候呢，川普给习近平给中国施压，要求呢中国增加石油柴油的这种生产量。美国现在整个呢在补充全球的柴油的缺口，因为呢全世界柴油的市场份额三分之一是来自于伊朗和中东这部分。那现在呢红海那边胡塞武装在捣乱，那伊朗这边呢包括呢他们自己的油已经出产不了了，那这些呢都造成了柴油现在呢价格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而呢整个的运输行业呢全部是靠着柴油，本周之内呢美国的柴油汽车的司机都要去罢工了，因为呢他们没有钱可赚了。你一些大的一些公司，你像 FedEx 呀，他们如果不是飞机，或者飞机有的时候也是要重油啊等等，价格全部都在飞涨。那你一些个体的一些小的公司他是扛不了的，就没有钱可赚了，甚至他跑一趟你的物价又不能涨，那你跑一趟这个运输你几乎就是赔钱的。所以呢现在呢对于开运输公司的，包括我们湾区的很多像搬家公司啊，往你越长途他们越不赚钱的，都烧柴油，他们就很糟糕的。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波动都造成了我们现在的物价根本下不去，就是整个的油价物价都下不去。今天呢最利好的消息，一个是今天那个非农就业数字嘛不太好啊，就业的不太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油柴油呢现在有各个方面在释放储备，所以呢这个市场的那些情绪呢两个情绪相加，今天市场都大涨的啊。所以刚才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在中期选举之前他就要给川普呢造成巨大的这种压力，因为老百姓美国老百姓你出去你去加油你就知道了，那油多贵呀！
1: 尤其加州的油啊，简直
0: 加州就不用说了，加州本来就像疯子似的，什么都到处捞钱，所以你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是老百姓投票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川普中期选举失利啊，可能是众议院失利。两天前，伊朗的革命卫队发了一个26号的倡议，26页的倡议书，号召美国民众呢选民主党，直接就号召。然后呢，《大西洋月刊》那个左媒也是跟着呼吁，说中期选举要选上民主党，然后弹劾川普，公开就这么讲，公开就这么讲的。所以，哎呀，有时候你看这个世界呀。哎呀，真的是一台草台班子，然后呢，是真的是，哎呀，你就看着有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嗯，我就跟有时候我们跟大家讲新闻的时候呢，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从来女生其实以前没有那么的关心国际政治，但是呢，你从经济、从政治这些年，我跟着新闻下来的时候，你越来越看的那种惊心动魄的那种博弈啊。所以你刚才讲到伊朗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伊朗本身的问题，美国的那各种中期选举的问题，我们美国的民生的问题。
1: 全都是在一起。
0: 然后你看中共中美关系，中共跟伊朗跟俄罗斯这关系全都搅和在一起了，动一发就牵动整个全身和全地球村的这种变化。
1: 没错，所以呢也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希望之声哈，我们有很多的评论员和有经验的主持人为您来讲一讲时政的问题。好的，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硅谷销售冠军，
8: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9: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10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0: 听众朋友 好，我是艾琳。我们常说啊，最好的保养往往呢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今天要和大家说说来自韩国济州岛的保养佳品红海参养生胶。最近呢，在我们希望之声的后台收到了很多关于这款产品的问询，也陆续的收到了一些用户的使用反馈。为什么许多使用者吃完之后就会将它推荐给全家人呢？为什么它能给予身体很好的滋养呢？我们采访了将这款产品引入美国的蓝莓优品市场部经理 Carmen 女士，她介绍了一位加州用户的反馈。
11: 有一个美国加州的一个 Vivian 女士啊，她今年57岁了，然后她说她2013年开始就患有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医生检查呢说她已经是第四期了，甚至说他膝盖里的半月板几乎都看不清了。因为关节的问题，他每天上二楼都很痛苦，家里是楼上楼上的，他几乎是一条腿拖着一条腿上楼。然后他开始吃我们这个红海参，吃了两个月左右，两个月以后他很吃惊的发现他上楼时候就可以正常走，不需要拖着走一步拖一步了。所以他就说这个让他也挺感慨的，因为基本上膝盖的问题中西医都是很难治疗，尤其像这种就是半月板，他要么你就动手术换膝盖，家里一般年纪大的人也不会让他去换，要么就给你吃止痛药，所以他基本上就中西医看了都治不好。所以他说红海参能够让他这样，所以他家里人都挺感谢，现在他给他妈妈妹妹妹夫都买了，家里人都一起吃红海参，能够帮助改善健康。而且因为红海参它不是药品，它就是深海里的海参，而且是野生的海参，在提取的过程是低温萃取，把那个海参里面的那个皂苷，就是对人体最有效的这个成分保留了，所以它吸收挺好的。那么好多观众也给我们打电话来说，那我在外面买点海参自己炖了吃吃，结果后来有一个说我真买了，我炖了我吃不了，就是说很难消化，因为你在炖和煮的过程中高温嘛，已经把它我们最需要的那个皂苷全部都已经杀死了，你最多就吃点蛋白质什么的，所以它的效果跟红海参没得比。后来他说我试过了，效果没你们好，第二我吃不了那么多，我也很难消化，还是红海参比较好。
10: 刚刚听完了卡门女士的介绍，相信啊大家对这款产品有了更好的一个了解。红海参养生胶它富含对人体有益的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果冻般的口感，分子小易吸收，能帮助大家维持心血管健康，支持关节的灵活性，滋养皮肤，维持活力。现在下单还有85折的优惠，湾区还能线下取货。订购可以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的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12: 神韵经典。

高山青。高山青于1947年谱写为台湾二战后的第一部中文电影主题歌，乐曲来自原住民旋律与节奏，歌词则是赞颂美丽强壮的阿里山年轻人，以及他们和阿里山山水永恒的牵连。这首歌曲富有活力，已成为台湾文化的代表之一。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高山青》。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2: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3: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忙了一个星期，辛苦了。那先恭喜昨天的幸运听众，手机尾号是9632，他抽中了我们第12瓶西洋参黑膏滋。而且今天早上呢，又有两位听众朋友抽中了水饺。这次摩卡要给大家换一个口味，送上一份带着宝岛阳光的台湾凤梨酥。而且今天的开奖特别快，就在摩卡的节目里，中午12:50，摩卡就要现场开奖了。参加的方法呢也很简单，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登记好了。不要小看这盒凤梨酥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吃，而且是从台湾一路坐飞机回来的。前些日子我们的主持人子涵参加了希望之旅的台湾行程，回来的时候呢，行李箱里啊就特别装了这个凤梨酥。摩卡尝了一块就决定了，这么好的味道啊，不能一个人吃，要留一盒送给收听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说到我们希望之旅，其实最大的特色是三句话：不赶路，不购物，精品小团。不少朋友以前猫卡接热线的时候都听到听众朋友也讲过，说参加的旅游团天还没有亮就被叫起床了，而且呢一天要赶5-6个景点，拍完照就上车，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地方又被带进了购物店，一待呢就是1-2个钟头，回来一想去哪儿了，感觉就是特别的累，再就是在车上不停的睡觉，到店里呢还要排长队。那希望之旅呢真的是反过来的，我们人特别的少，大家是慢慢走慢慢看，也没有购物站，更没有藏在背后的那些额外的花费了，时间全都留给了风景美食，还有就是跟当地人的一些互动。这一路走下来，原来互相不认识的团友都成了一群能够说说笑笑的朋友了。子涵这次回来就是又提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恋恋不舍。而且呢我们的群里啊好多听友在群里发，我们有一个就是出发之前大家组一个群，方便大家有什么事情互相联系。那经常看到群里的大家留下的话都是舍不得的，并不是说哪一处的风景，真的就是舍不得一起去同行的人，告别的时候真的是恋恋不舍。子涵说起来的时候还红眼眶呢，很难忘。那这一趟的台湾行程，我们听众最喜欢的一条线就是环岛游，把宝岛台湾呢绕了一大圈，从台北的人文景点出发，往东到花莲看太平洋的壮阔，到台东呢，像可以去泡泡温泉，在池上的博朗大道骑着自行车，穿过一望无际的金黄的稻浪。真的呀，那个画面美的就像一幅画。再往南到垦丁呢，去吹一吹热带的海风。到就是台南高雄那边，台南呢真的是台湾的文化气息特别浓的地方。走进古城的老街巷口啊，那个感受是跟台北是不一样的。再往山里去就有阿里山的千年神木和云海了。还有日月潭的湖光山色。还有彰化鹿港的古街，原住民的就是部落什么的，我们都会去到。反正这一路是走走停停，白天看山看海，晚上可以逛夜市，跟摊主再聊上几句，你就可以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和人情味了。就这么一来一往里，就在这些当中了。回来的时候呢，行程里头就是这个行李箱里最不能少的就是凤梨酥。为什么呀？ 就是这个凤梨酥，它是除了好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凤梨酥在台语的发音很像旺来，这个台湾同那个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是不是？就是好运旺旺来的意思。所以你看，台湾人走亲访友的时候也很喜欢送这个凤梨酥，因为送的不只是一块点心，更是一句吉祥话。摩卡是尝了这一盒啊，外皮金黄的，一口咬下去，沙沙的，酥酥的，在嘴里就化开了，一点都不干。里面的凤梨酥的馅儿也酸酸甜甜的，吃完了也不粘牙，留下的就是满嘴的果香。所以您午后泡一杯清茶，配上一块凤梨酥，一口吃下去，真的宝岛的阳光感觉都照进了自己湾区的家里了。所以今天啊，摩卡就想把这盒从台湾带回来的凤梨酥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参加的方法很简单，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就登记好了。今天开奖的时间就在湾区慢生活节目结束之前12:50，摩卡就现场开奖了。12:50之前您发过来都是有机会的。摩卡是觉得旅行的意义啊，从来都不只是说看风景，还有就是把远方的温度带回来分给身边的人。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一盒凤梨酥能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点宝岛的甜和一份旺来的好运气。那说完了甜啊，摩卡再想跟您聊一聊咸的。前两天啊，摩卡就预告过，周五呢大家最喜欢的鲜味手工水饺要登场了。说到这个饺子，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从来不只是一顿饭，过年要吃，团圆要吃，出远门要吃，回到家里也要吃，就是一家人围着桌子包饺子下饺子啊，这个热气一冒出来，家的味道就出来了。可是平时在湾区上班带孩子，真的是忙得团团转，想自己从和面呢调馅包起，一包就得一下午，真的是很花时间。那摩卡讲的就是桑尼威的一家鲜味水饺馆，这家饺子呢就非常好吃。老板郑女士她研究这个面点饺子啊，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他们家的水饺全都是纯手工包的，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个头还大，这个馅料也饱满，一口咬下去啊，满口都是汤汁。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已经介绍了，因为今天我们有这个饺子的抽奖。这个好吃的水饺真的不需要太多的形容，这咬上一口啊，自己就知道了。而且摩卡吃饺子哈，对饺子皮儿要求比较高，这个皮儿不但要薄，还不能软塌，入口要特别的有劲道，这样才好吃。这下水饺的饺子皮儿啊，是真的好吃，轻轻一咬呢，里面的汤汁啊，馅汁就出来了，这个肉香、菜香，还有各种馅料本身的鲜味，真的是吃起来一口接一口的停不下来。而且它不只是有一种好吃啊，是六种口味都很好吃，有经典的白菜猪肉水饺，鲜嫩多汁。它店里头卖得特别好的三鲜水饺是韭菜、猪肉、虾仁，这个吃起来啊，那个鲜味真的是有层次的，一层一层的出来。牛肉洋葱水饺呢，是牛肉的香加上洋葱的甜，可以说是香而不腻。香菇鱼肉水饺，这个组合听起来是不是很特别啊？但是吃起来真的是很鲜啊，这是我们主持人艾琳的大爱，也是这个店里特别受欢迎的一款。还有就是韭菜鸡蛋水饺以及纯素的水饺。店家告诉摩卡说，他们卖的最好的是白菜猪肉三鲜，还有就是香菇鱼肉，但是摩卡自己最喜欢的却是韭菜鸡蛋。说真的，这是我目前吃过的味道特别出彩的一款韭菜鸡蛋水饺。韭菜的香，鸡蛋的鲜，再配上那一层薄薄又有劲道的饺子皮儿，咬开以后那个香味一下子就出来了。还有就是他们家的纯素水饺，摩卡也真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您平常不吃肉，就是喜欢吃素的，反而更值得试试看。因为一款纯素馅的水饺，它不靠肉，却能把鲜味、香味和口感做到这个程度，真的是要有真功夫的。所以这六种水饺可以怎么说好吧，把它想象成六种不同的满足。白菜猪肉呢是经典，三鲜呢是鲜香，牛肉洋葱是浓香，香菇鱼肉是鲜香，韭菜鸡蛋是清香， 纯素的水饺呢，则是让您重新认识了素馅也可以这么好吃。这个是摩卡总结出来的。摩卡的总结就是，这种水饺真的是不吃不知道，一吃忘不掉。今天早上希望之声已经为听众朋友抽出了两份价值30美元的纯手工水饺，恭喜这两位幸运的朋友。那没有冲着的朋友呢，怎么办呢？也不要着急，湾区慢生活呢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人人有份的惊喜，就是鲜味水饺馆的限时限量的半价优惠。现在您就拿起手机发送水饺两个字到9619611，就能拿到这家鲜味水饺馆的五折优惠了，是五折优惠会哦。这个周末一家人在家烧一锅开水，下一盘热腾腾的手工饺子，配一碟醋，几瓣蒜，一起尝尝鲜。再说一遍啊，就是发水饺两个字到9619611，人人有份，但是限时限量，先到先得。吃饱了之后呢，周末正好可以出门走一走。这个周末湾区可热闹了，本来摩卡是想详细的介绍一下，但是看看这个时间不行了，要进广告了，所以就不能细说了。您只要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1，周末的好去处，它这个详细的资讯马上就会发到您的手机上。广告之后，摩卡要讲一个小女孩，她小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是家里多出来的孩子，后来呢，却成了让同行都不敢发同期发片的这个歌后。广告之后，摩卡要慢慢的讲给您听。趁着广告啊，两件好事不要错过了。一是发抽奖到9619611，今天12:50就在摩卡的节目里现场开奖，送出一盒刚从台湾带回来的凤梨酥。第二个呢，就是要发水饺两个字到9619611，就能拿到鲜味水饺馆的五折优惠了，人人都有份，但是要抓紧时间，它是限量限时的。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7: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8: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7: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8: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7: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8: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7: 去哪儿买啊？
8: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7: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8: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9: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0: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9: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0: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 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发抽奖到961961，今天中午12:50就在猫卡的节目里现场开奖，送出一盒从台湾带回来的凤梨酥。凤梨酥在台语里的跟旺来的这个音非常相近，所以呢发条短信考就是讨一个好彩头，周末之前呢先把好运旺起来，发抽奖到961961，说不定啊就抽中了。就抽中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末去哪玩呢？发周末到961961，就可以拿到整个周末好去处的清单了。还有就是要发水饺到961961，能够获得鲜味水饺馆的5折优惠，限时限量。这个猫卡一上来啊，就讲了好多个凤梨酥啊、水饺啊、周末啊，是不是？信息量比较大，好吃的凤梨酥、水饺和好玩的周末，这些猫卡都是希望大家这个周末能够吃好玩好。那在这里，猫卡也要感谢手机尾号0536，每天周五都来跟猫卡问好。那又到周五了，这一周您辛苦了，愿您今天轻轻松松把一个好的心情带到周末去。再一个要感谢的是手机尾号5959，猫卡节目还没有开播啊，就是马上要到12点的时候，5959就把短信发来了，说期待猫卡的节目。哎呀，这个开播之前，猫卡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啊。您这一声问候，猫卡收到了，又是一个中午，隔着电波跟您碰个面，感觉特别的亲切。愿您今天一切都顺顺利利，午间也给自己留一点轻松的时间。那说回我们今天的歌手故事，今天莫卡想先请您想象一个小女孩啊，她在家里排行老五，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还有个弟弟夹在中间，安安静静，不吵也不闹，也不太被人注意。她后来回忆说，自己小的时候啊，长得不好看，还胖乎乎的，每天放学就像一个球似的滚回家。要是把他的童年拍成电影，画面里大概就只有一个圆圆的女孩坐在角落里安静地吃东西，他甚至还笑着说自己是家里多出来的孩子。可是这个不被人注意的小女孩心里呢藏着一个秘密，她知道啊自己会唱歌。一家人出门的时候，他一定是抢着坐在爸爸的旁边，爸爸跟着车上的卡带唱，他呢就跟着爸爸唱，就这样学会了一首台语老歌，叫《孤女的愿望》。这首歌的旋律呢，原本是来自日本，是美空云雀唱过的一首歌，填上了台语的歌词以后，就在台湾家喻户晓了。后来这个多出来的孩子呢，成了唱片张张大卖，让同行都不敢跟他同期发片的歌后，媒体啊还给他封了一个外号，叫做东方不败。好多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啊，他的名字叫张清芳，朋友们呢都叫他阿芳。今天猫卡呢就陪您听5首张清芳的歌，也讲讲这个当年坐在爸爸身边学唱歌的小女孩，后来是怎么一次又一次的护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护着更多的老人家。第一首呢就从她的第一张专辑说起，叫《激情过后》。张清芳念专科的时候，在学校里已经小有名气了，同学们爱听什么歌，他就像一台留声机一样的唱给人家听，老师呢也总派他去比赛呀，去登台。改变他一生的呢是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偷偷的帮他报名了台市大学城歌唱比赛。1984年底，张清芳一开口就拿下了演唱组的冠军，初次登台啊。1985年的1月，才18岁的他就签进了点将唱片。同年10月，还在念专科的张清芳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激情过后》，这张唱片卖出了30多万张，就成了那一年台湾最畅销的专辑之一。同名主打歌是由刚泽斌作词作曲，唱的呢是一段感情里的纠结。 明明天天相见，却还是止不住的思念，心里的话说不出口，结局还是分开。可是您知道吗，这首歌一红，麻烦也跟着来了。据说当时就有电视台觉得，你一个小女生，你怎么能唱什么激情过后呢？所以啊，这首歌还一度被禁播。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拍封面，公司觉得她怎么穿什么都不好看呢，造型也不好做，最后干脆就决定说，反正是学生，就穿个学生制服吧。所以您翻看一下当年就是那个年代张清芳的唱片，很多啊都是一身的学生制服。我们就一起来听那个穿着制服皱着八字眉唱歌的女学生张清芳演唱的《激情过后》。

感谢手机尾号5348给猫卡的留言，他说猫卡中午好，周末了，祝你周末愉快。5348中午好，谢谢您的周末祝福，忙了一周了，终于可以把脚步放慢一点了，也祝您周末愉快，吃好休息好。还有就是留给自己留一点轻松的自由时间，也祝您周末快乐啊。说回今天的张清芳，他的第一张唱片红遍了校园，第二年是在1986年张清芳推出了第二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到今天还常被人挂在嘴边，就是我还年轻。这首歌是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歌里的女孩面对一个想追她的人，心里有点慌，也有一份小清醒，自己还年轻，心还没有定下来，陌生的感情呢最好别靠得太近。那种少女的矜持和倔强被张清芳清亮的高音一唱是特别的可爱。那个时候的张清芳自己也真的是还年轻，她上了张小燕主持的节目，一夜之间就红了。可她说红了以后啊，她反而要低着头进学校，每天从校门走到教室要穿过整个操场，楼上的同学都探出头来看，哎呀，是谁是张清芳啊？他就紧张的头都不敢抬，眼睛就只能盯着自己学生群下的黑皮鞋，是一路闷着头赶紧走进教室。因为他一直都觉着自己不够漂亮，眼睛眯眯的，眉毛呢还是八字眉，还经常被人家模仿取笑。后来一位造型师朋友没让他跟着流行去贴双眼皮，只是跟他说了一句话，大致的意思就是你就这样眯眯眼八字眉，这就是你，每个人的美都不一样。这句话就给了张清芳做自己的底气。莫卡的妈妈也经常讲说，在他们那个年代的姑娘啊，几乎都是不化妆的，然后用我们东北的话讲，就是丑有个丑样，俊有个俊样，就是难看有个难看的样子，俊就是长得好看有个好看的样子，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样子。现在你看那个妆化的感觉都是一个样，这是莫卡妈妈的想法啊。但是莫卡是觉得适当的化个淡妆还是很好的，在日本他有些岗位会要求化淡妆，让自己看上去更有精神，这个呢也是对顾客的一种尊重。所以不同的人呢可能对这个形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真的要有自己的样子，这一点莫卡是很认同的。那又扯远了啊，说回张清芳。张清芳出道25年的时候出精选集，还把这首《我还年轻》重新编了一个版本，在歌的结尾特别放进了他两个儿子说话的声音，童言童语是一代接一代。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张清芳的《我还年轻》。

0: 我还年轻这四个字唱起来多轻松啊，可是20岁上下的时候，心里其实装着好多慌张，怕自己不够好看，怕说错话，怕选错路，但是呢又急着长大，急着证明自己，恨不得一步就走到想去的地方。当年的张清芳就是一个低着头不敢抬眼走过操场的女孩，后来慢慢长大了，走进了人生里更重要的阶段了。广告之后猫卡接着讲。在广告之前再提醒一次啊，两件事情。一，发抽奖到961961，今天中午12:50就在摩卡的湾区慢生活节目里现场开奖，送出一盒我们的主持人子涵刚从台湾带回来的凤梨酥，超级好吃。那开奖在广告之后不久，所以还没有抽奖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发水饺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鲜味水饺馆的5折优惠。这家的水饺是特别的好吃。我们进一段广告。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2: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1000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3: 湾区房价。

0: 那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1: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2: 那就卖了呗。
1: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2: 那就自己上网卖。
1: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3: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4: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啊，第一就是凤梨酥12:50就要开奖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发抽奖到961961还来得及，要是抽中了自己泡壶茶慢慢吃，也可以留着送父母啊，送邻居，送给常帮忙的老朋友。这一盒凤梨酥，一份旺来的祝福，送给谁呢都体面。第二个就是周末在家要是想吃手工水饺的话呢，就发水饺到961961就可以获得5折优惠，这是限时限量的，不是一直都有的，先到先得。这个水饺啊是皮薄馅儿大，一咬一口汤汁鲜的停不下来，您只要发送水饺到961961就可以领取5折的优惠了。好，我们接着讲张清芳。当年那个唱我还年轻的女孩，这一转眼呢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很多女孩一生里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出嫁了。接下来这首是张清芳最有名的歌之一，也是不少朋友婚礼上都放过的《出嫁》。这首歌是收录在张清芳1992年的专辑《光芒》里面，是她跟当时刚刚爆红的男生组合优客李林一起合唱的，写歌的是优客李林的重要合作伙伴詹兆元。有意思的是，詹兆元一个年轻的男生其实不太懂传统的出嫁是怎么回事，为了写这首歌他特地的去请教自己的妈妈，问老一辈结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把家乡的民俗揉进去了，才写出了这首把新娘子出门前的欢喜和不舍都唱得清清楚楚的歌。一起来听张清芳与优客李林合唱的《出嫁》。

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由于对张清芳不了解，一直觉得很新奇，直到听到这首歌觉得很亲切。摩卡特别懂您说的这种感觉啊，原本是对一个歌手不熟，但是听着听着就突然间觉得被这一首歌拉近了距离。也许这个就是老歌很有意思的地方，歌手可以是第一次认识的，但是这个歌呢，就是老歌有一种它独特的这个力量，这是摩卡的感觉。其实张清芳她的声音其实很有辨识度，就是很明亮很清楚，还有一种很直接的情感。以前要是不熟悉他的话，可能就觉得是一副好的嗓子，但是如果你碰到了你喜欢的歌，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声音怎么这么亲切呀，是这种感觉了。那我们再讲啊，接着说，就是新娘子出门的那一刻，其实最舍不得的是身后的爸爸妈妈。张清芳这一生啊，心里头最放不下的也是他的爸爸妈妈，这要从他的爸爸讲起。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1989年正是他红得发紫的时候，父亲呢因为糖尿病需要长期的治疗，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全民的健保，一个星期的医药费就要新台币11万元。他的版税不算多，可是唱片版税半年才结算一次，远水救不了近火，怎么办呢？他就做了一个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去秀场登台，因为秀场演出马上就能拿到现金。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觉得当红的歌手你去秀场去赶场是走下坡路，不太光彩。可是张清芳说他不这么觉得，有姐姐陪着他，他在后台听费玉清讲笑话，认识了很多前辈，也学会了倾听。他后来说，上天给了他这副嗓音，救了他的父亲，也让他后来过上了好日子。那个坐在爸爸身边学唱歌的小女孩，长大以后就是用这副上天赋予她的嗓音，就是怎么说好，爸爸陪她练嗓子，但是呢，她也用这份嗓音救下了自己的爸爸。就在那一年，1989年的4月，她推出了一张专辑，名字叫《你喜欢我的歌吗》。这个歌名很像一个女孩在害羞的问台下，你们喜欢我的歌吗？那20多年后，2010年底，张清芳为了纪念出道25周年，第一次在台北的小巨蛋开演唱会，名字就用了这首歌。据报道，门票很快就被抢光了，他又在高雄加开了一场。演唱会结束以后，他以两个儿子的名义把唱酬全都捐出去了，就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孩子。那场演唱会上，他跟台下的老歌迷说了几句很知心的话，大意就是今天晚上这些歌一定会勾起很多回忆，唱到开心的碰一碰身边的那一个人，就是他唱到开心的地方碰一碰身边的那个人，唱到难过的时候呢就深深的吸一下，大家都有点年纪了，有点难过的事也没什么。这是他当时在演唱会上讲的啊，一段话大致的意思。那我们一起来听张清芳的《你喜欢我的歌吗》。

讲完了张清芳的爸爸，最后摩卡想跟您说一说张清芳的妈妈。他在今年春天做的一件事。张清芳十几岁就出道了，很早就搬出去自己住，算起来呢有30多年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了。这几年他把90多岁的妈妈接到身边，特地呢让妈妈住进一间大套房，把家里最好的窗景留给妈妈。结果老太太一住进去啊，就把窗帘给拉下来了，说窗外那栋101大楼尖尖的不吉利。这一辈子独立惯了的妈妈呢，还在研究自己怎么搭公交车出门呢。张清芳就耐心地跟妈妈说，以后出门呢不用搭公交车了，但是呢要先跟我说一声。您听是不是很暖心啊？这不就是很多家庭里天天在上演的母女日常吗？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耐心地教会我们许多事情，等到他们老了，轮到我们，在尊重他们几十年习惯的同时呢，让他们慢慢地放松下来，安心地被照顾。从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开始，张清芳心里啊就装进了更多的老人家。这一年多来，他担任台湾普里基督教医院筹建长，筹建长照大楼的公益大使。今年的4月26号，他在台北小巨蛋办了一场慈善演唱会，号召了12位演艺圈的好朋友一起来唱歌募款。开场的时候，他请张艾嘉来讲几句话，张艾嘉就讲了自己照顾99岁老母亲的心路历程，好长寿啊，99岁，请大家关心长辈在失去自理能力以后的尊严。张清芳在台上说了一段话，大致的意思就是局势不太安稳，甚至有人担心这个慈善演唱会做不满，可是他相信越是不容易的事，就越能看出大家的心意。那天晚上，巫启贤把10万元新台币的唱筹退了回来，再加码凑成了50万，就是一起捐出去了。张清芳说，加上他去年的捐款，一共正好是100万。演唱会的中段，张清芳和林心如、杨锦华还有林熙蕾啊这些好姐妹同台，大荧幕上还映出了她们80岁的模样，想想挺有意思的啊，几位女神成了几位时髦的老奶奶。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摩卡就选了一首跟这份心意最配的歌《天天年轻》。这首歌是由姚谦、魏明甫作词，陈阳作曲，是一首祝福的歌，就像一首生日歌一样，烛光点起来，朋友们围在身边，大声地祝你天天都年轻。这首歌还藏着张清芳一段小小的委屈。据他回忆，刚出道的时候，第一次上当红的电视节目，他本来想唱《激情过后》，电视台却指定他唱，要他唱《天天年轻》，结果他只唱了半首就被切进了广告。那天他坐在家里看电视，真的是好失望啊。那40年后，当年那个只唱了半首被切掉的女孩，站上了台北的小巨蛋的舞台上，为天下的老人家唱歌募款，也唱给每一个正在慢慢变老的人听。莫卡觉得张清芳真的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啊，年轻的时候为了爸爸的医药费去秀场赶场，中年以后呢把最好的窗景留给妈妈，到了花甲之年又把这份孝心放大，替更多的老人家筹一个能安心养老的地方。那个当年觉得自己是家里多出来的孩子，原来是这个家也是很多家庭啊最离不开的那一个。现在啊，摩卡要插播一下，就是抽奖啊已经抽好了，那听众朋友稍微候一下啊，摩卡把这首《天天年轻》首先送给收听节目的您，祝您天天年轻。那也请您把它送给家里的长辈，祝家里的老人家人老心不老，也是天天年轻。

现在是中午的12:53。那刚才凤梨奖的这个抽奖中奖的名单已经出来了。首先呢，猫卡先谢谢每一位发来抽奖的朋友。今天的这盒从台湾带回来的，带来旺来好运的凤梨酥，幸运听众的手机尾号是9016，手机尾号是9016的这位听众朋友啊，恭喜您，您中奖了，这盒凤梨酥是属于您的，我们会尽快的跟您联系领奖的事宜。那没有抽中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啊，猫卡会继续给大家准备很多好东西，下周记得常来听，多参与，下一位的听众朋友说不定就是您了。今天五首歌都听完了，从一个坐在爸爸身边学唱歌的小女孩，到穿着制服低着头走过操场的校园歌后，从为了救爸爸去秀场赶场的东方不败，到把妈妈接到身边来替天下老人唱歌募款的阿芳，张清芳这一路走来唱的是动人的情歌，做的呢是暖心的孝顺。所以真的莫卡是很喜欢啊，喜欢她的为人，也喜欢她的歌。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再提醒一句，这个周末如果想知道去哪玩呢，您就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961，好去处的清单马上就能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尤其是周末金门公园的免费音乐节啊，这个周末还有两天，不要错过了。再一个呢，就是今天猫卡在节目里很详细的讲了这个美味水饺的优惠，周末在家下一锅白白胖胖的手工饺子，一口一个满嘴鲜香，所以这个饺子真的是很好吃的，您只要发送水饺到9619961就可以拿到5折优惠。这个水饺猫卡真的是强烈推荐啊，皮儿薄馅儿大，一咬一口汤汁鲜的停不下来，发水饺到9619961就可以拿到5折优惠了。后台有给猫卡留言的听众朋友啊，猫卡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5959啊，5348，猫卡非常感谢您发来的这些信息，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念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祝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我是猫卡，下个周一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1: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起、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4: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晋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5: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6: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5: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6: 这么厉害？
5: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6: 太好了，
5: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8: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9: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10: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11: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12: 我的客人在哪里？
1: 您的客人在这里。
13: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AM1400、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3: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10: 哎呀，又来生意了！
1: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4: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
15: 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我们听说过很多老板创业成功，然后自己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主人公，他会颠覆我们对那些老板的想象。一般的版本是，一个公司如果被收购了，那创始人可能会身价暴涨，但是员工却在裁员的名单上惨遭淘汰。那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刚好反过来了。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个镇子里，有一个叫做 Fairbury Bond 的公司，他的老板叫做 Graham Walker。 他的公司被收购的那一天，他做了一件让整个企业界沉默的事，他把卖公司的钱分给了员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来听听 Graham Walker 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 Graham Walker， 我们就管他叫做格雷汉姆·沃克吧。他呢是出生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一个小镇，叫做 Taylor。 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小社区。早年他是在大学里学习历史，后来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州立大学取得了 MBA 的学位，就回到家族企业叫做 Fairbury Bond， 投身于制造业。这家公司呢，是他老爸在1982年的时候创立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制造业正处在一个夹缝里，便宜的海外生产、自动化的冲击，还有利润被挤压。公司最开始是服务于无线通信行业的，虽然运转的是有些艰难，靠接订单为生，但是呢，他们的公司一直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保持着自主经营，有独特的员工文化，没有被外部的投行或者是投资者主导。公司一开始就没有把 Fairbury Bond 当成赚钱机器，更是像在养公司养人。他们从不轻易裁员，订单再少也要优先保员工。生产压力大的时候，老板们就直接自己下车间，如果工人出事儿，他们会第一个到医院去看。很多员工后来都回忆说，老板不是穿着西装坐在办公室的那种老板，他们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也就是说，他们把员工当成了自己公司的伙伴。在经历了一些挫折，比如说火灾、市场低迷、业务重组等等之后呢，公司开始多次扩展自己的产品线，还有数据中心设备。在2020年又重仓数据中心模块业务，令到他们的销售迅猛的增长。近几年来，他们的营收已经能达到数亿美元的规模。正是因为 Fairbury Bond 他目前专注的是一些非常具体但是需求增长非常快的产品，比如说模块化的电力机具，还有数据中心电力解决方案、工业与公共事业设备的外壳。他们生产的产品用于保护关键设备和基础设施，在数字化、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的重要性就开始与日俱增。所以说，他们的市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制造业，而是一个与数据中心、能源基础设施相关的增长市场。这也成为他如今被收购的原因。收购方的公司呢，叫做伊顿 Eaton， 他们就看好了公司的这种战略性，所以他们买了 Fairbury Bond，等于是买下了这个公司所具备的技术、人还有他们的市场位置。交易的规模有多少呢？根据公开的数字来源， Eaton 支付了大约14亿美元收购了 Fairbury Bond。 所以换句话说，这笔收购并不是廉价的购买，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大笔投资。其实啊，这种收购是很多企业创办者等一辈子的时刻，公司估值、股权兑现、个人财富自由。但是沃克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员工。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人，这家公司还值什么钱呢？所以就强制要求收购协议当中一定要有这个条款，那就是 15% 的出售收益要分配给员工，也就是建立一个员工的奖金池，即使他们没有持股。所以14亿的收购金额就产生了 2.4 亿美元的奖金池。工厂的员工一共有540名， 平均每个人呢分到了$44.3万。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他们公司的员工大会上，当沃克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员工是一种什么心情啊？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耳朵听错了吧，因为一般这种员工大会上，大家都会听到常见的一些套话，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公司的未来会进入新的阶段，大家的前途会更好，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个人一下子就成为亿万富翁了，员工呢并不会得到太大的实惠。所以当沃克真的宣布出要把这些钱分给员工的时候，现场员工都愣住了，大家都以为听错了，然后有人就开始低头抹眼泪。很快支票就到了员工的账上了，可以想象一下，整个工厂的情绪都沸腾了。有人用这笔钱还清了拖了十几年的房贷，有人用这笔钱给孩子交了大学的学费，有人用这个钱把旧车换了，有人第一次开始有自己的积蓄了。员工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你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被榨干的。其实就是员工们觉得自己真的有被尊重了。后来媒体采访沃克，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后悔吗？沃克说了一句话，说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他认为资本当然重要，但劳动更应该被尊重。如果一个人用一生把公司建起来，却在最后一刻把所有的收益据为己有，那他就不配说团队。如今呢 February Bond 仍然在运转，而 Graham Walk 他虽然没有成为财经头条上的新亿万富翁，但是他留下了一种更稀缺的东西，那就是格局，敢于舍弃的勇气。在这个越来越计算回报率的年代，有人却选择了真正的以人为本，也许这才是最昂贵也最值得传承的一种商业哲学。听众朋友，如果您听了我们今天的故事，不知道您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是不是我们每个人也都做梦自己会在这样的一个公司里工作呢？就算是没有这个运气，我们会不会也希望这个世界上多一些这样格局的老板呢？

0: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咱们下次节目。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5: 名医胡乃文热线。
0: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在请出胡医师出来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是黑高资赞助的，所以呢有一个好消息也要先提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我昨天在节目上就说黑高资这个厂家是很 crazy 哈，昨天我们有听众朋友就抽中了黑高资这个产品，那今天呢厂家继续放送，所以我们今天昨天没有抽到的听众朋友先别灰心，今天呢继续参与，您还有机会抽中一瓶免费的西洋参黑高滋，价值$153一瓶啊。那这个黑高滋呢温补不上火，吃起来效果非常的好，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的反馈啊，对很多方面，有的说血糖稳了，有的说睡眠好了，有的说精力特别的满等等，当然这个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想试试的听众朋友当然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您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有可能在今天我们6点开奖的时候获取一份免费的西洋参黑高滋，价值$153啊，请大家赶快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好，那接下来就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6: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0: 胡医师，上一周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听众的短信进来啊，发了两个很好的问题，一个是问说前列腺癌中医怎么治疗，想请胡医师讲一讲，还有一位是提问说抑郁症中医怎么治疗。那胡医师您先挑一个，我们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好不好？
6: 其实所有问题都是一样的答案啊，中医讲辨证施治，你有什么症最重要，而不在于你这一个癌或这一个什么，你所有的症状呢，例如说 我现在觉得我很紧张，我现在觉得很焦虑，我现在觉得这个小便有问题，好像是拉不出尿来，我现在小便是滴滴答答的，我现在小便里面有血等等。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症状就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疗，这就叫做辩证的疗法啊。辩证呢，我们现代的人都多半都是在辨病来治病，但是呢辨病来治病的确是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而辩证治疗呢，那是医生慢慢的了解他每一个症状，然后每一个症状都能够从肝心脾肺肾五脏，或者是肝心脾肺肾现在大肠小肠等等经络，是一个是从五脏来了解解这个病情，一个是在这个经络上面来了解病情，而且再去了解它的寒热虚实，再来治。那么这样子的话，所谓辨证来治疗的话呢，那个病情啊可以收到，可以收到慢慢的但是全身性的把它给治好，这样子的话呢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0: 好的，这就是中医所说的治本啊。那我们提问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是他替家人朋友问还是替谁问啊，也没有办法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胡医师可不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一般来讲，比如说咱们先讲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产生前列腺癌其实还蛮普遍的。你看美国前总统拜登他也是前列腺癌，而且好像已经转移到骨转移哈。那么就是一般从中医看是几种成因导致人会在这个部位产生一个问题，这个有没有一个规律可以大概的讲一讲呢，胡医师？
6: 很难有规律啊。我先从我的一个很特殊的病例来谈这个肾固腺癌啊。我记得在几十年前，我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其实年纪比较大一点，当时我才不过40多岁，他已经70多岁，那这样的年纪比较大一点。然后呢，他来给我看这个肾固腺的病情的时候，他所说的，当时并没有，医生并没有诊断说他是肾固腺癌，可是呢，他的症状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就是讲肾固腺癌，可是呢我一直都是用中医的治疗方法，而他能够多活好几十年，还不是只活几年啊。虽然说病情并没有全部把它解除，可是呢至少他多活了好多年，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用现在的肾固腺癌这个病来治病的方式来治了。当时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他跟我讲，他就是这个小便的时候是带血啊。我们小便带血的中医的看法，小便带血是滴滴答答的带血呢，还是根本小便出来的是尿里头带血呢，还是说完全就是血？那这种都不一样。这个在我们来看，症状不同，那么我们的治疗方法就不同。所以呢，我是根据这样子的方式呢来看，它是根本没有尿都有血的话，那么我就会从这方面来，就从这样子来治疗。这个大部分就是癌症啊。那假如说它是小便里头带一点血的，那这样子我要用利尿各种方式去治疗，那么就都不同了。因此呢，我看我这一个病例的状况就是，小便是小便，血是血，两回事儿。所以呢，这个一般在医生来看的话，就可以跟你讲，它就是所谓的肾固腺癌。可是呢，它却没有因为肾固腺癌在短期里面就过世，而是多活了10几20年。
0: 所以还是挺有效果的。有这么一种说法啊，说肾固腺癌是癌症里面比较容易的，就是不是那么样，就是存活率比较高的。甚至有的医生说不要去手术，说那个部位本身也不好做手术。对于治疗的方法，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建议呢？
6: 我对于治疗的方法我还是一样，因为也自己是 中西方方面的这些都有学过啊。假如以这个西方医学的想法，那么还是手术为最快了。不管怎么样，你不手术，那你就在那里每天在那里有无穷尽的痛苦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认为把它给切掉就完毕了。那中医的看法呢，是根据不同的状况啊，例如说你小便的觉得是小便里头带血，小便里头带血呢，我们也称之为血尿，但这个血尿呢，却不是我们中医真正定义上的血尿。中医真正的这个定义上头的血尿呢，是说没有尿而只有血，那这个他就说是就是说这个射护腺这个地方的一个病情了，所以它叫做精，忘了这个名词啊，就是跟产生精虫的那一个器官有关的，叫做一下子那个名词忘记，但是叫做血尿。那这种血尿呢，大概说起来用现在的讲法就叫做射护腺癌咯。那么我们并没有用到任何的射护腺，不用任何用没有用到任何的癌症用药，可是呢却能够使它能够改善。那这个方法呢，在杂病心法是清朝的一本书，叫做医宗经鉴里头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的，叫杂病心法，专门治疗杂病的。那它里头讲到这个血尿，他说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叫做四物汤加牛膝就可以治了。而实际上呢，我真的就是用四物汤加牛膝来治疗我那个病人那个学生的这个病情，的确是收到蛮不错的效果。
0: 这个牛膝和四物汤，胡医师分别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调理作用，能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6: 四物汤很特殊，它里头呢就是地黄、川穹、当归以及芍药。那这里面的这个芍药可以用赤芍，也可以用白芍。它里头的当归可以用当归或当归尾或当归身或当归头等等。那么它里头的地黄可以用熟地，也可以用生地。也就是说，你在用的时候，你根据它的病情而在这上面来稍微调试。例如说，它里头用生地的话，可以凉血。凉血的话呢，那个血液啊，就在那种不自主的流出来，它可以因为凉血而让你的血止住。假如说你现在这里面有肿的话，有肿瘤之类的，那里头的芍药呢，可以用赤芍跟白芍，而赤芍它有化肿、消除肿瘤的那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就看你根据它不同的症状而使用不同的这些个药物，在这个四物汤里头的药物，你稍微变动一下，然后呢，再加上刚才讲的牛膝，就是说干嘛？是带所有的药物往下走，我们身体上面从头开始到这个腹部一直往下，那哪个地方是下面呢？就是在这个生殖器这个部分，等于是身躯的下方。因此呢，你带了一个牛膝，它就可以往下走到那个位置。牛膝除了这个作用以外，还可以再继续带下去，就带到脚上面。所以大部分与脚与腿有关系的这种病情，都可以用牛膝来把药物带到那里去。所以呢，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结果这个病情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除。
0: 您说的是前列腺癌得到了很好的缓解。
6: 不只是前列腺癌，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病情都可以用这同样的理念来治疗。
0: 很有意思，本身四物汤一般人知道就是哦，它是补血调血的，但是像您刚才说的白芍啊当归啊又分别有不同的作用哈，然后再加上一个药引，这个很有意思很奇妙。那么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胡医师。对，我们听众朋友唐云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您要发短信啊打电话的话，您尽早，如果到节目都到结尾了，就又只能等到下一周了哈。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您现在就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上。当然了，我们大家如果刚才节目开头的时候没有进来的听众朋友，现在唐月也要再温馨提醒您一下，我们今天又送出一瓶西洋参黑膏滋产品啊，价值153美元，大家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您就可以参与今天的抽奖。我们今天的奖项在6点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当中呢会现场抽出，希望大家都能成为今天幸运的那一个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8: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 408-887-8895。
9: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5: 名医胡乃文热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号码呢是888-275-1628。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或者是上一个星期啊我们提出这个前列腺癌症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补充，都欢迎您呢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请我们的胡医师给您解答。那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啊。 这个问题算不算解答完了？如果算解答完了，可
6: 还没有，还没有，
0: 还没有哈，请你继续。哎，
6: 好，一般来说哈，我们当发现到这个病情的该开始的时间啊，开始呢，并绝对不是说一下就出血尿了，而是有小便的时候会呈

0: 候找一位中医师帮你分析你是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呢，在那一个状况之下用药啊来调节他的寒热虚实等等，结果这个病情呢就可以在最早期的时候让它不再继续发生。当然了，我们现在就常常用一种特殊的想法，就是说我没有病，我干嘛要治病呢？就是这样子啊。那你没有病，你就要治病。可是实际上呢，在中医师呢，他可以看出你将来可能会得什么样的状况，而现在把你解决了，就好像我说会算命，那是算到你的命了以后，到最后还要证实你这个命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此。可是呢，假如说一个比较高手的话，他根本算出来命的时候，他已经教给你如何解的方法。例如，他知道你的情绪不好，你的什么不好，就叫你把情绪改善。结果你那个命就给改过来了，何必要在等到得到那个病的时候才开始来治疗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啊，假如说你已经发现到小便的时候会有疼痛啦。小便的时候会有滴滴答答，好像尿不干净的现象啊，这些都是射护腺肿的现象，甚至于是射护腺肿瘤的现象，甚至于射护腺恶性肿瘤的现象。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它给停掉了，那么以后呢就不发生什么癌症等等这些。
1: 好的，所以这就是中医治胃病哈，提前预防，别等到肿瘤变成恶性再去治疗。那总体来说，胡医师，在您的临床患者，您看的这一类的病人当中，能够就是治得还挺好的，生命维持得还挺久的这种案例占比多吗？
0: 并不多。为什么？一旦到了后期的时候就很难了。但是我刚才所说的，我那一位学生，一位老先生呢，他当时就是说已经开始有这样现象的时候，我就在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得这个？他也不知道。可是呢，我们从生活习惯来问的话呢，结果就了解到他原来是怎么样。就修了一些比较不好的那种道家的一些个方法，你知道道家有所谓的忍精治病或忍精治什么这个某种状况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结果他说呢他是忍精不泄，其实在这个性交的时候呢，其实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像那种忍着而不排出来，那样子的话呢，可能造成射护腺这个地方的太过于紧绷，所以呢，我就在这方面稍微调节它一下。调节这个方法有一个方叫做清心丸，清心丸呢就是让人呢不要太过度的，这个太过度的性冲动。然后呢，情绪变好。那用一个，它里头只是两味药，一个叫做黄柏，一个叫冰片。我就用黄柏冰片，让它比较稍微久一点点的时间的这种服用，结果它也就改善了它的这个过去的那些有关这个性方面的一些个习惯，结果呢就可以多活好多年。
1: 好的，那这是一个挺特别的案例啊，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是挺幸运的哈，它毕竟有效果。看来就是总结起来，就是还真得针对每个人的特殊情况来对症来治疗，就是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哈。那么我们转入到另外一个听众提的问题吧，就是他问抑郁症中医怎么样来治疗？
0: 抑郁症哈。这个词儿啊，就是等于说你压抑了你的情绪，以至于情绪可能不平衡而发生的。当然了，他这个状况呢，就是说，你这样子先了解抑郁症的这个症状啊，他大部分的人会有那种好像情绪低落，做事情就根本没有任何的。觉得有快。

0: 乐的那种感觉了。那么这样子的人呢，就有可能是抑郁症的候选者啊。那你有了这些症状以后，你是不是就真的有抑郁症了呢？那倒不一定，还要再加上其他的很多的状况，例如说你会总是觉得疲劳，总是觉得睡觉呢，睡不舒畅，总是觉得食欲要不就是增加，要不就是减少，这总是没有一个平衡的状况。还有呢，有自卑感啦，还有甚至于更严重的就是有点轻生的感觉啦。那假如说刚才讲的这些里头有个三四个状况的话，哎，可能你就真的是抑郁症的患者。那在开始有自责了，开始有自卑了，开始有疲劳了等等状况的时候，就应该找医生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了。
1: 好的，所以听起来有点像心理上引起的一些症状哈。
0: 因为所谓的抑郁这个 depression 这个字啊，第一就是压下去的意思嘛，对不对？depress 就是把你至少给你往下压，然后呢，你又想把它给拉开来，又想跳脱，结果呢，你跳脱不了的时候，这就称之为 depression。那我另外还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一个人的情绪的低落，或者是做事没有任何的感觉，那这可能你的在这个就是说生活当中，就是被别人给压抑着，因此呢，你自己就真的接受了这种压抑，那就很麻烦。或者说，你说，我就是要很抵抗它，这些都是不好的事，而是逆来不一定顺受，而是逆来正确的接受，这样才可以。
1: 好的，那胡医师在您临床治疗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抑郁症，您给他怎么样来辨证论治，给他治疗还有一定效果的，可以跟大家给大家一个思路的？
0: 说起来哈，我这病人里头，我没有一个说他抑郁症的，我只是告诉他说，你这是啊，就是肠胃消化不能，因此呢，我给你把肠胃消化治好就行了，或者说你睡眠把它治好就行了。可是呢，我在治疗肠胃消化的时候，常常都是在肠胃消化的这一个部分上面再加上一点情绪的用药，例如逍遥散了、天王补心丹了、补心丹了之类这一类东西，那么他的这一个病情就可以改善了。或者他这个睡眠的问题，我就会在睡眠上面再加上一些情绪的用药。这样子的话呢，他不会老在那里把自己就是，把自己 tag 上成为我就是 depression 患者。啊，这样子的话呢，我是觉得比较好治。你一旦给他加上了这一个病名字的时候，他真的就跳脱不出来了。
1: 了解了，就更加抑郁了，觉得好像自己给我自己
0: 对，
1: 一个概念啊，哦，我抑郁了，我有抑郁，我有抑郁症啊。
0: 不要给自己太摆一个事情。假如说你一直把自己加上这个标签的话，大概说起来，很多的病都很难治。
1: 所以听起来像你刚才说的，您就给那个人，比如说胃不好啊，就治胃，或者是哪里不好就治那个地方。好像和他的情志关系并不大吗？
0: 哎，相当有，就是说这个啊，有一种病情哈，可能又是一样，我不喜欢讲出这个病名字来，而喜欢从这个病情来看。所以你看啊，古时候的中医药的处方常常都是，例如说他讲头痛的时候，他不讲是头痛病，而他讲头痛的时候，常常再加上由于睡眠、由于情绪、由于什么而造成的头痛。于是呢，他只要从这个症状就可以解决他的头痛。因为什么？他在治头痛的时候，就加上那些造成病的那个因来了，而不是在那里只是治一个头痛。好， 我们就解这个头痛，也许是抑郁症而头痛。那么我们在治疗头痛的时候呢，的确我要治头痛的药方子或头痛的针灸法子等等以外呢，我再加上一个情绪，或加上一个睡眠，或加上一个因为感冒而造成的头痛。假如说是由于感冒造成的头痛，那么你治头痛以外你治感冒，你假如说是由于刚才讲情绪低落，你在治疗头痛的时候你治疗情绪低落，你在治疗头痛的时候由于他睡眠不好，那么你在治疗头痛的时候也把睡眠的药方子加进来，结果这个人他的头痛也治好了，他的失眠也治好了，他的什么也治好了，这样才是真正治本的方法吧。
1: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啊。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唐媛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有抽黑膏滋西洋参黑膏滋大奖啊，价值$153。如果您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您就发送短信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就有机会抽奖哈。我们今天是在6点开出这个奖的奖项，6点钟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当中会开奖，希望大家守住我们的节目，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请发抽奖二字到961961。另外胡医师，我们有一位听众短信提问，我先把问题给您读出来，休息过后请您回应一下。听众是问说，我脸上眼球的中央底下约1寸皮肤的地方，左右两边各长出约像三角形的鲜黄色的皮肤，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原因，该怎么医？这是我们听众的问题哈。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2: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3: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4: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5: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6: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8: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10: 名医胡乃文热线。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请您回应一下刚才听众的那个提问好吗？
0: 这个在眼睛下面大概1寸的地方，这个有一个穴道叫承泣穴啊，那就在这个承泣穴这个附近 那么它是属于胃经的。假如啊，假如我来治疗的话，我会从胃经来治疗，例如用针灸的方式，用药的方式，都是使用胃经，也就是足阳明胃经的这些个方法啊，扎针也好，是那这个用药也好，就这样去治。可是呢，依照你刚刚讲的那种状况，很可能就是所谓的黄斑的一种类似黄斑的瘤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你要说是黄斑的瘤，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啦，它就可能是那个胆固醇在这个地方堆积了。那这个胆固醇呢，可能是所谓的低密度的胆固醇啊，在这个地方堆积成为那样的一个东西。或者说甚至于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说法，我们就很难理解了。当然你假如说拍一个照片啊，那么我们可以依照这个状况来这个也许能够给你一个建议该怎么做。但是呢，我用就这样的，我还是用中医的讲法，我们并不愿意讲它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病，例如说叫黄斑部病变或黄斑肿瘤或者什么这些名词。假如用了这个名词的时候，那你在治疗的时候很可能就要用黄斑部病变或黄斑肿瘤或者是胆固醇等等的这种治疗方法。那假如拿到中医来的话，它就是从经络来分析你这个病情。因此呢，很可能是在足阳明胃经或者是手阳明大肠经上面来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很可能也比较快一点，真正的能够治愈。
1: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回应哈。刚才我们上一个星期问前列腺的这位听众朋友呢，胡医师他又补充发问了，他说他想问问这个得前列腺癌的老人是85岁，影像显示是有骨转移的。他说想问问您，前列腺癌是用睾丸切除还是用药物？他写的是药物去势，我不是特别明白啊。去势
0: 的意思就是 castration， 就是把睾丸割掉，就叫做去势。
1: 他说，请您帮助讲一下各自的利弊。
0: 我是觉得哈，这个问题它是前列腺的问题。你假如说你要做切除手术的话，就切除前列腺就好。前列腺跟睾丸是两回事啊。睾丸是用来产生精虫的地方，那它里头有精虫母细胞了等等等等，我们就不多说了。那另外前列腺呢，是产生精液的地方，它有一个这个精液囊啊，那么这个那可能是精液囊的问题，可能是前列腺本身的问题等等，那么你就在这个地方来切除就好。但是呢，现在年纪已经都85岁，这么大年纪了的人，动一个刀啊都是非常，就是说对他自己本身来说，也许他不能够接受的是这个以后小便就几乎可以说是没办法挡住了，他就会自动的漏尿了。那这个方面也得考虑一下。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我也不能够做任何的分析，我只能够做刚才讲的这一类的分析。你就是你自己在考虑，我应该哪样才是最好。
1: 好的，确实是啊，比较个人化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还可以回头上网啊，我们是 FM961.net， 我们所有的节目呢都在上面有回放。胡医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对您的问题已经做了一部分的讲解，所以您可以根据胡医师前面的回答，再结合着病人当他自己的状况来请教医生，再做最后的。
0: 这里还我再插一句哈，就是因为有骨转移了，可能这个时候呢，找中医的话，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就是 要治疗那个转移，那个淋巴转移跟骨转移的问题，
1: 还是有的治，中医是吗？
0: 哎，对，中医还是会来，就是你找中医的话，中医可能会从骨这个方面以及淋巴这方面的转移的这个症状况来治疗。
1: 简单的说，补肾会有用吗？
0: 补肾不见得有用，而是要抑制那个淋巴的继续的往外扩展。
1: 好的，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在下周我们的节目上啊，继续和胡医师进行沟通。今天非常感谢胡医师带给大家的解答，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胡医师。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9: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11: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2: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13: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12: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0: 股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1: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0: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林毅税务讲堂，
2: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新兴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6: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7: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8: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9: 我的客人在哪里？
10: 您的客人在这里。
11: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3 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0: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1: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7: 哎呀，又来生意了！
10: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2: 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3: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17集《永乐大帝》。燕王呢，之所以能够取得靖难之役的成功，道衍是第一功臣。虽然他没有像张玉或者是朱能那样冲锋陷阵啊，但几乎每到最关键的时刻，他都给这个燕王提供了一个最关键的建议。所以呢，在明史上说，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这样的靖难功臣呢，当然成祖要重赏，成祖呢就封他做太子少师。道衍因为是个和尚嘛，是吧，所以这个成祖呢就劝他还俗，希望呢他这个享受一下荣华富贵。但是道衍这人确实很奇怪啊，你给他这个豪宅美人啊他都不要啊，让他还俗他也拒绝。他白天的时候呢穿上朝服去上朝讨论国家大事，晚上的时候就穿上僧衣啊，然后在寺院中青灯礼佛啊，他是这么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人。那皇帝赏赐给他的这个金银呢全部散给宗族或者是乡里。道衍这个人呢是非常有才的啊，他儒释道三教精通，这个他还做了一件将永远被后世记住的事情，就是作为永乐大典的编修。在永乐元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明朝大才子是谢晋啊，这个人是内阁的第一个成员，就是明朝第一次有内阁，然后第一次有内阁成员，这个人就是谢晋。这个谢晋呢以才名闻于天下啊，所以当时成祖呢就让谢晋呢编修一部类书啊，要求呢他把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这个等等很多各方面的这个知识呢都搜集起来啊，编一部大百科全书。谢晋呢就组织了100多人，花了一年的时间啊，编了100多卷的书啊给这个成祖看啊，成祖呢赐名文献大成啊。实际上成祖对这个书呢编得不满意啊，因为他想编一部的是包罗万象的一个大百科全书啊，但是这个文献大成呢太偏儒家的东西了，所以呢这个成祖就任命道衍啊为这个永乐大典的这个总编修啊，然后让这个谢晋配合。当时在全国找了2100个编辑啊，都是最有名的这些最有学问的人啊，然后还找了很多抄写人员啊，历时4年的时间啊，编了一部书。这部书呢一共是22877卷啊，总字数的话是3.7亿。当时这个全国到处去购买各种各样就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书啊，因为这个通常一到战乱之后很多书散落民间，有的书就变成孤本啊，到处到民间去搜集这种书啊，一共从先秦到当时大明的书籍呢搜集了7000-8000种。最后的话把这本书编完之后，这个成祖赐名为永乐大典。我们说这个中国也好或者是中华民族也好啊，它不是一个血缘或者是地缘的概念啊，它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所以我们才认为像鲜卑人的后裔隋和唐我们都认为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吧，包括元朝我们认为是中国的一个朝代。所以呢谁在去更续这个民族的文化传承，那么这个人的话呢就是在更续民族的生命力。就凭成祖呢以倾国之力编修永乐大典，所以成祖时期的话呢就无愧于大明时期文化的巅峰。当然这个成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不止于此啊，就是我们知道在唐朝的时候，之所以说这个贞观一朝啊或者大唐王朝是这个一个文化鼎盛的时期啊，是因为儒释道三教都非常兴盛，是吧。那么在成祖这一朝呢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儒家呢我们就不用说了啊，成祖是比较重视教育的啊，最开始呢在南京是有一个最高学府啊叫做国子监，那么成祖呢在北京也开了一个国子监啊，就当时全国有2个最高学府，这个极盛的时期这个太学生的人数达到9900人。你说当时人口中国人口的话几千万啊，这个所以那个太学生的比例的话可以说是相当相当高了。成祖和道家呢也有着不解之缘。我们只讲2件事情啊，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他去寻访道家的真人张三丰。张三丰呢在明史中也有他的传啊，说他的全名呢叫做张全一啊，也叫做张君宝啊，这个人呢龟形鹤背啊，身材非常的高大啊，长得仙风道骨，这个大耳圆目啊，眼睛很圆，耳朵很大啊，虚然如脊啊。这个人 就是穿的衣服不换啊，就整天不管是这个春夏秋冬啊，天气冷天气热，永远是穿一件单衣，然后外面披一件蓑衣啊。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张邋遢。那个时候就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个奇人啊，他可以一顿饭吃一斗米啊，一斗米是一二十斤呢、啊，一顿饭。然后的话呢，他也可以几个月不吃。他这个看东西过目不忘啊，然后有前肢之能，可以什么一日行千里等等。就当时就有很多关于张三丰的传说。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就派人去找过他啊，没有找到他。后来这个张三丰呢到达宝鸡啊，到宝鸡之后，他有一次跟大家说他要圆寂了啊，就是要死了吧。大家就把他埋到棺材里边啊，然后呢他就念了一首诗啊，就死了。大家把他这个放到棺材里边要埋的时候，听到棺材里边有声音啊，打开一看他又活了啊。从此之后呢，他的行踪更加奇幻不定。到了成祖时期的话呢，成祖也派人找过他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张三丰我们知道他这个曾经在武当山住过啊，武当山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战火中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道观都被烧毁了啊。张三丰呢和他的弟子们在那地方搭了几间草庐啊，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三丰就走了。然后呢，他有一个预言啊，说武当山呢未来会大兴。所以这就是成祖和道教的第二个故事啊，就是重修武当山啊。我们知道武当山呢是道家真武大帝当年这个修炼得道的地方。成祖呢一直认为自己跟真武大帝有缘分啊，因为他当时觉得靖难之役啊，每次到了关键时期都是刮北风啊。真武大帝在北方，过去人不说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嘛？玄武就是真武，就是他认为是真武大帝在帮他的忙啊。同时呢，他认为自己是真武大帝转世，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了皇帝之后，在永乐十年的时候就开始大修武当山。当时这个负责工程建设的这个总工头吧，是工部侍郎啊，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啊。然后当时征发30万民夫啊，在永乐十年的时候。这个开始修武当的宫观，修成之后呢，永乐帝赐名太岳太和山。武当山这个宫观修得很壮丽啊，就是我们如果现在去看那个他的紫霄宫啊，他的那个房顶全是琉璃做的，那琉璃是非常难得非常昂贵，在这个佛教中的话是属于七宝之一，就是属于宝石那一级别的。蓝色的琉璃瓦铺满了紫霄宫，现在那个景区你能看到他那个建筑是非常壮丽的。当时在修这个武当山的时候，在永乐11年的6月21号那一天，这个20多万军民看到真武大帝在天空中显像啊，包括他前面的龟蛇二将，然后这个包括天将啊都能够看得到很清楚。所以呢，他们当时修这个工程、搞工程建设的人呢，就把这个事情刻在了石碑上啊。这个石碑现在还有。然后呢，这个从那个之后呢，那个。就是在整个工程建设期间，真武大帝经常显像啊，所以这个，当时的人都是踊跃欢欣啊，然后这个顶礼膜拜。
14: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5: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6: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5: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6: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7: 你想增加收入吗？
5: 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3: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成祖登基之后呢，这个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太祖和马皇后，然后呢，他就在南京现在的这个中华门这个地方修建了大报恩寺。大报恩寺原来在这个东吴时期啊，曾经修过一个寺叫做建初寺，这是在中国继白马寺以后的中国第二个寺庙。这个永乐帝呢，就下令在这个建初寺的原址啊修这个大报恩寺。这大报恩寺在永乐10年的时候开始修，一直修了19年，就是到他自己驾崩的时候都没有修完。工程极为浩大，耗费白银250万两。大报恩寺后面这个琉璃塔啊，是这个非常稀有的一个宝物啊，它的高度呢是78.2米。这个呢，从当时的这个记录来看啊，在中国从它的建成到衰毁，一直是中国第一建筑啊。我们知道一般的塔呀，修起来都是用木头修的啊，有的是用石头修的，但它整个这一个78.2米高的塔，完全是用琉璃修的啊。它不是说只是一些琉璃砖堆起来，那个砖上它都是有浮雕的啊，有的是荷花啊，有的是神兽啊，有的是天人呐、等等。你要先在那个琉璃砖上先浮雕出这种就是形象啊，然后的话放到火里边烧。现在我特意查了一下，就是烧琉璃的工艺现在都已经失传了啊。烧琉璃就是说一块砖烧啊，从它的最开始第一道工序到最后结束的时候需要10几天的时间，而且一点差错不能有。就是有人说烧这个琉璃瓦啊，一半凭你的技术，一半还凭运气啊，就是如果到最后一步没做成的话，前面那工序全部作废啊，这琉璃砖就废掉了。他就修了这么一个琉璃塔。现在我们在那个网上还能够看到，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照片，就是它那个琉璃塔里边所供的一些东西是完全琉璃做的。它那个琉璃不是一种颜色，它实际上是这个琉璃砖在烧的时候，不同的温度能烧出不同的颜色来，还要烧出那种釉的光彩来。所以你想这个工艺多复杂。而且这个琉璃塔那个时候在建成之后，这个塔通常都有窗子嘛，对吧？那时候没有玻璃，为了解决透光的问题呢，它是用那种河蚌的壳啊，把它磨得极薄极薄，然后磨到透光为止，一块一块呢贴成像玻璃一样，然后里面点了146盏长明灯。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七宝琉璃塔，然后那个里边那个灯光，从非常那个柔和的灯光从这个塔里边射出来，你想将近80米高的一个塔，既明亮又柔和，真的跟仙境一样。在2008年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个琉璃塔的地宫里边呢，发现了一个稀世珍宝。是释迦摩尼的真身舍利啊，他的头骨舍利在那个地方发现了。除了这个修建大报恩寺之外呢，永乐皇帝还铸了一口钟啊，叫做永乐大钟。这个大钟的话呢，是一个稀世的珍品啊，现在的人都不可能再造出来了啊。这个钟到现在都不知道它是怎么铸出来的。这个大钟呢，它重46.5吨，高6.75米，现在挂在那个北京海淀区的大钟寺里边。它不是铸造好了之后就挂在那个大钟寺，它中间经过很多次运输的啊，从这个北京运到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又运到大钟寺，中间经过很多次的折腾的，这个大钟一点裂纹都没有。那个大钟呢，它里边大概80%是铜啊，然后还有金，还有银，还有镁，还有锡、铅等等合金，它那个配料啊非常非常的科学。它加那个金的话呢，是为了防止腐蚀，然后让这个钟的光泽非常好。加那个银是为了铸造时候的那种流动性。这个钟是一次铸成的，我们可以想这么大一个钟的话，它那个钟模啊做起来就很困难。特别稀有的就是它这个大钟上刻了23万字的佛经，23万字啊，其中有16种佛经啊，中文、梵文、佛经16种，100多种咒语，上面有10万字，大概是永乐皇帝亲自写的啊，就是关于佛和菩萨的名号， 然后呢，当时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叫沈度啊，然后他把这个字呢一个一个在宣纸上写好，然后用朱砂反印在这个钟模上，然后呢再雕成凹陷的那个字，然后最后把这个钟铸出来。这个大钟铸完之后啊，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它的23万字，它竟然是每一个字大小一样，而且把这个钟布满了，既没有这个少一个字，就是有一个空格，它也没多一个字啊。这个整个这个计算过程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它有五绝哈，我没有时间去一一去讲它。这个钟呢，你可以想象一下，每铸一个字出来的话，它实际上都在改变这个钟的形状。改变这个钟的形状的话，就会改变这个钟的音质。但是这个大钟铸成之后，这个用现在的这种傅立叶变换做频谱分析啊，发现它不同的地方的话，它不是振动频率不一样吗？正好是基音和泛音之间的关系啊，它就形成一个非常动听的和弦。这个和弦的话呢，它这个那个余音呢，在这个钟里面回荡，可以达到3分钟之久，最远可以传90里。所以敲一次这个永乐大钟的话，就相当于念诵了一遍23万字的佛经。当时永乐帝当时铸这个钟的时候，就说他就是要让这个佛音随着这个钟声传遍天下。
18: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9: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0: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9: 他们怎么做到的？
20: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1: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2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2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25: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408-45-9808。
2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3: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永乐皇帝呢，他和藏传佛教的关系也是渊源很深的啊。他在这个称帝之后呢不久，他听说西藏呢有一个高僧叫做哈利玛啊，这个佛法广大，他就派这个少监叫做侯显啊到西藏呢去迎接这个僧人。当时的西藏叫做乌斯藏啊，在永乐4年的时候12月，这个哈利玛呢到达了南京，成祖呢就请哈利玛为他的父母啊，就是太祖和马皇后建福啊。当时这个哈利玛做法，当时这个历史记载哈，就是他在做法的时候，天上会出现这个飘下来那种佛乐啊，然后能够看到有天花，能够看到有青狮、白象啊，各种祥光瑞彩，非常的壮观啊。所以整个这个景象的话呢，被当时的一些画家把它画下来啊，绘在一张绸缎上啊。这个绸缎现在还存放在西藏的楚布寺。 所以当时这个永乐帝对哈利麻的这个神通啊，这个和他这个他的这个对佛法的理解啊，非常的敬佩，然后呢就封哈利麻总领天下释教啊，封他做大宝法王。哈利麻的三个弟子啊都被封为灌顶大国师。成祖呢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就是迁都北京。我们知道北京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风水宝地啊，它的北面呢是居庸关，东面是大海啊，西面是太行山，南面的话呢是这个华北平原啊，所以这个地方等于三面被保护起来，然后呢又可以控制南方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风水非常好的地方。最开始啊，这个朱元璋在定都南京的时候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通常来讲，如果你一个国都定都在南方的话呢，对北方的控制就会减弱，而对中国的威胁通常都来自北方。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说南方来了一个什么叛乱，说什么越南或者是两广一带有叛乱，完了之后把这个王朝推翻，没有这种事情。每次中国的亡国都是来自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所以呢，这个朱元璋当时觉得在南京的话，如果控制北方很困难，所以呢，他想当时再营建一个北京。当时的北京不是指现在的北京城啊，那时候北京叫北平。他所说的北京的话，是在北方再找一个地方建一个京城。他选的地方呢，就是汴梁啊。汴梁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好地方啊。当时北宋就定都汴梁，这是一片平原，无险可守。所以当时他还想再建一个中都啊，就是在他的家乡凤阳啊，也修建一个都城。但是凤阳这个地方也是在平原上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天险可以防守的。所以后来这个朱元璋想来想去，说要不然在西安再建一个都城得了。所以朱元璋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啊，他就派太子朱标去考察一下在西安定都的可能性。朱标去了之后看了一圈回来，回来之后呢，结果第二年朱标就死了啊。死了之后呢，这个太祖朱元璋就觉得很难过啊，就把这个事情暂时就搁下了。到后来呢，他自己身体也不行啊。所以等到这个成祖登基的时候，他为了解决北方边患的问题，那你只有两个选择了啊。一个选择的话就是在北方驻重兵，可是你驻重兵的话呢，你又怕这个藩王啊兵力太强啊，重演靖难之役，这种宗室之祸啊，甚至可能是造成这个王朝的覆灭。那么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朱棣自己去啊，也就是成祖自己去啊，以天子的身份帮中国镇守边疆，这个是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但是朱棣就决定迁都北京。在永乐七年的时候，他就下令修建长陵。咱们现在这个北京那个有明十三陵嘛，就是十三个皇帝的陵墓，第一个陵墓就是他自己的长陵。所以他在那儿修陵墓的话，就说明他已经准备迁都北京了，是吧？永乐十四年的时候开始下诏修建这个北京城。北京城当时把这个元朝的大都啊，原来不是在海淀那块吗，把它向南面移啊，就成了现在咱们去北京看到的故宫。当时北京城的规划呢是非常科学的啊，北京一共有九个门啊，这个每一个门的话它都是有讲究的。北京的西面的话呢是阜成门和西直门，这个阜成门的话是专门走煤的，西直门是专门走水的啊。然后呢北面那两个门的话，德胜门和安定门，安定门的话是兵门，出军的时候走安定门，回来的时候走德胜门啊，这是凯旋门。然后呢这个东面的话是东直门和朝阳门，东直门的话是专门走木材的啊，然后朝阳门的话是专门走粮的。然后呢这个南面呢这个三个门，宣武门是刑门啊，是这个处决犯人的啊，推到宣武门外菜市口，那地方是杀人的地方。然后呢崇文门是走酒的，还有一个中间的门的话呢就是正阳门，正阳门的话就是咱们现在北京人说的前门楼子，这是北京九门中唯一还剩下的一个，剩下的八个都已经拆了。成祖呢在迁都北京的时候啊，他这还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粮食的问题怎么解决啊。我们知道最开始北宋定都汴梁呢，就是因为漕运的问题解决不了啊，因为那时候运河已经被泥沙给淤塞住了啊。那么当时在元朝的时候定都北京呢，为了解决漕运的问题，是这个主要的这个粮食啊产粮区是在江南，然后呢从这个吴淞口崇明岛那个地方出海啊，就大批的这个粮食都是从海上运到京城的。那么到了永乐登基之后呢，这个迁都北京呢，他为了解决漕运问题，就是疏浚大运河啊，主要疏浚的一段运河就是在现在的山东的临清，临清到聊城这一段，这段呢是全长385里，这段河疏浚了之后呢，基本上这个船就可以畅通无阻的啊到达北京。这个运河疏浚以后，每年 运河的运力就能够达到300万担啊，就是解决了京师的粮食供应问题。同时的话呢，也不用再走海上的那种漕运了。成祖的话呢，这个还下令疏通了吴淞江啊。吴淞江的话，就是现在如果你要到上海的话，知道那个上海城里面有一段是苏州河啊，那就是吴淞江的流经上海市区的那一段啊。那段的这个河道疏浚了以后的话，它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太湖的水患问题。此外的话呢，成祖还修筑了天坛。我们知道天坛呢是祭天的地方，是吧？其实最开始修天坛呢，是天坛，这个地方祭天啊，也祭地。后来嘉靖皇帝专门又修了一个地坛啊，所以祭地呢就跑到地坛，祭天在天坛。天坛的话呢，它有一个环球坛啊，这是皇帝祭天的地方。环球坛的话呢，你去天坛可能都知道啊，它是方砖铺地，最里边一圈的话呢，它是9块砖，每块砖都是扇形的啊，第二圈是18块。啊，第三圈27块，以此类推，一直到最外边是81块。因为中国古时候人认为九啊，这个数字是阳数之极啊，是天数啊，是表示天的，所以呢，这个祭天的地方的话，是从9、18、27这样一直到81块。天坛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是祈年殿啊，现在基本上来说，我们一说天坛，我们看到的那个画上面画的就是祈年殿。年的话呢，实际上是祈祷五谷丰登啊，因为中国古时候它是农业社会嘛。皇帝在那个地方祭天是祈祷能有一个好的收成。祈年殿里边的话呢，它中间是四根大柱，木头的柱子把祈年殿这个房顶支撑起来。这个四根大柱呢象征四季，外面一圈12根柱子啊，象征一年有12个月，然后呢还有一圈12个柱子呢是象征这个一天12个时辰。那么里边一共是4+12+12啊，一共是28根柱子啊，象征天上有28个星宿。成祖的一生呢，建立了很多的功业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去详细的讲他啊。这个他对民生呢也非常在意，在《明史》中最后对他的一生做总结的时候，讲了一个细节啊，说他当皇帝的时候呢，水灾还是旱灾啊，反正是闹天灾的时候，昭告西镇啊，就早上告诉他什么地方闹了天灾，晚上的时候政府的救济就已经在路上了啊，所以没有任何的延迟啊。他对民生也是非常在意的啊。除了煌煌文治之外呢，他还有赫赫的武功啊！他对外作战啊，这个亲征漠北，又这个收复安南，在这个贵州的话呢，设立了布政使司啊，就是把贵州作为一个省，又派郑和下西洋啊，到处宣扬国威。那么这些事情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下集再讲啊，请看下集《国威远扬》。

0: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0: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

0: 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去哪儿买啊？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好，我现在就去下单，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高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2: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家建 ADU、 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1: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2: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3×8=23的小故事，一起来听吧。颜回爱学习，德行又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有一天，颜回去街上办事，看见一家布店前围满了人，他上前一问，才知道是买布的跟卖布的发生了纠纷。就听了买布的大嚷大叫，3×8=23，你为啥要我24个钱呢？颜回走到卖布的跟前，施以礼说，这位大哥，3×8=24，怎么会是23呢？你算错了，不要吵了。买布的还是不服气，指着颜回的鼻子说，谁请你出来评理的？你算老几啊？要评理只有找孔夫子，错与不错只有他说了算。走，咱们找他评理去。颜回说，好，孔夫子若评你错了怎么办？买布的说，评我错了输上我的头，你错了呢？颜回说，评我错了输上我的官帽。两人打着赌找到了孔子，孔子问明了情况，对颜回笑笑说，
1: 3×8=23呐，颜回你输了，把官取下来给人家吧。
0: 颜回从来不跟老师斗嘴，听孔子评他错了，就老老实实地摘下帽子交给了买布的。那人接过帽子得意地走了。对孔子的评判，颜回表面上绝对服从，心里却想不通。他觉得孔子已经老糊涂了，便不想再跟孔子学习了。第二天，颜回就借故说家中有事要请假回去。孔子

0: 明白颜回的心事，也不挑破，点头准了他的下。颜回临行前去跟孔子告别，孔子要他办完事之后就返回，并嘱咐他两句：千年古树莫存身，杀人不明勿动手。颜回应声记住了，便动身往家走。路上突然风起云涌，雷鸣电闪，眼看就要下大雨了。颜回钻进路边一棵大树的空树干里，想要避避雨。他猛然记起孔子的话：千年古树莫存身。心想，师徒一场，就再听他一次话吧。就从树干离开了。他刚离开不远，一个炸雷就把那棵古树劈了个粉碎。颜回大吃一惊，老师的第一句话应验了：难道我还会杀人吗？颜回赶到家已经是深夜了，他不想惊动家人，就用随身佩戴的宝剑拨开了妻子住室的门栓。颜回到床前一摸，哎呀呀，南头睡了个人，北头睡了个人。他怒从心头起，举剑正要砍，又想起了孔子的第二句话：杀人不明勿动手。他点灯一看，床上一头睡的是妻子，一头睡的是妹妹。天明之后，颜回又返了回去，见了孔子便跪下说：老师，您那两句话救了我、我妻子和我妹妹三个人呢，您事前怎么会知道要发生的事呢？孔子把颜回扶起来说：昨天天气燥热，估计会有雷雨，因而就提醒你，千年古树莫存身。你又是带着气走的，身上还佩戴着宝剑，所以我告诫你，杀人不明勿动手。颜回躬身说道：老师料事如神，学生十分敬佩。孔子又开导颜回说：我知道你请假回家是假的，其实是以为我老糊涂了，不愿意再跟我学习了。你想想，我说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你输了，不过输个官帽。我若说三八二十四是对的，他输了，那可是一条人命啊。你说官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啊？颜回恍然大悟，扑通跪在孔子面前说：老师重大义而轻小事小非，学生还以为老师因为年高而欠清醒呢，学生惭愧万分呐。从这以后，孔子无论去哪里，颜回再也没有离开过他。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一首歌的歌词：如果失去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有的时候，你争赢了你所谓的道理，却可能失去更重要的。凡事总有轻重缓急之分，不要为了争一口气而后悔莫及。 没必要凡事争个明白，很多事情不必争，退一步，海阔天空。跟家人争，争赢了，亲情没了；跟妻子争，争赢了，感情淡了；跟朋友争，争赢了，情谊没了。争的是理，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舍得做事，赢的是整个人生。多一份平和，多一份温暖，生活才有阳光。茶叶因沸水才能释放出身韵的清香，生命也只有遭遇一次次的挫折，才能留下人生的幽香。懂得时时感恩的人是最幸福的。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再见啊。
1: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和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2: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1: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3: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1: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0: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0: 创始人Bill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大家好，我是王耀明，尤尼斯里的市议员。感谢希望之声这20多年来的社区的服务，尤其是对选民教育，无论是在总统的大选，还是地方的选举和地方政策上的解释，对我们的华裔的选民起到了非常的好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在对亚裔反对教育歧视的法案 SCF5 法案当中，希望之声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包括在反对大麻和推动36号提案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支持希望之声，让希望之声办得更好。
3: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4: 小朋友们好，我是安吉阿姨，今天要给大家讲一只小松鼠的故事。小松鼠自从上学后变得很爱哭，幼儿园的小朋友笑它是爱哭鬼。松鼠妈妈带小松鼠去看医生，医生说小松鼠得了爱哭病。松鼠妈妈一急，竟然被小松鼠传染了爱哭病，这可怎么办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爱哭的小松鼠吧。小松鼠3岁了，该上幼儿园了，但是自从上学后，小松鼠变得很爱哭，早上赖床爬不起来，被妈妈催也哭，吃早餐太慢被念也哭，到了学校看不到妈妈也哭，玩游戏时跌倒也哭，上课被老师点名唱歌也哭，哎呀，小松鼠真是爱哭啊。小松鼠一哭起来没完没了，每次它都边哭边用尾巴擦眼泪，所以尾巴总是湿漉漉的。幼儿园的老师怎么安慰它也没用，小朋友就笑小松鼠是爱哭鬼。松鼠妈妈没办法，只好带小松鼠去看猫头鹰医生。医生说，
5: 小松鼠这种病叫爱哭病，眼泪要是流得太多，个子就会越变越小，最后会变成像刚出生的小宝宝那么小。
4: 小松鼠一听又哭起来，心想，好不容易才长到3岁，我可不想变成小宝宝。松鼠妈妈问医生，
6: 医生啊，有什么药能治这爱哭病吗？
4: 医生对妈妈眨眨眼睛说，
5: 这倒是个难题啊，这种病没什么药可治。
4: 听医生这么一说，妈妈听了很难过，也快哭出来了，小松鼠更是又捶胸又跺脚的大哭起来。趁着小松鼠哭得天昏地暗时，医生在妈妈耳朵旁说了一些悄悄话，妈妈点了点头，转过头来对小松鼠说，
6: 哎，既然连医生也没办法了，我们只好回家吧。
4: 回到家，小松鼠还是不停地哭，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滴滴答答流到地上，把地毯都浸湿了。突然，
7: 哇哦，
4: 是谁在哭呢？小松鼠抬头一看，不得了，这可把它给吓了一大跳。原来妈妈也哭了，而且哭得比小松鼠还大声，眼泪也流了满地。小松鼠说：“妈妈，不能哭，哭了会变小宝宝的。”可是松鼠妈妈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小松鼠说：“妈妈，我给你捶捶肩，求求你别哭了。”松鼠妈妈还是不停地哭：“妈妈，我唱歌给你听。”小松鼠大声地唱起了歌，可是妈妈还在哭。小松鼠开始担心了，这样一直哭下去，妈妈很快会变小，也许最后会变成像刚出生的小宝宝一样小，这样可就麻烦了。小松鼠赶紧跑去找猫头鹰医生。小松鼠慌慌张张地说：“医生，医生，糟糕了，我的爱哭病传染给妈妈了。”医生好像早就知道小松鼠会回来找他，跟小松鼠说：“
7: 我有一种很特别的药方，你只要照着这个方法做，妈妈的爱哭病就会好了。”
4: 小松鼠听懂了医生的方法后，高兴地说：“哦，我知道啦！”他就赶紧跑回家。一回到家，小松鼠大叫：“妈妈！”然后用自己的小手使劲抱住妈妈，亲个不停。因为猫头鹰医生告诉小松鼠，抱妈妈、亲妈妈是最好的药，真神！妈妈笑了，小松鼠好高兴啊，高兴得差点又想哭了，但这回他忍住了，不再哭了。他想：“我不能再把爱哭病传染给妈妈了。”经过这次妈妈哭不停的事，小松鼠明白了，一直哭个不停只会让妈妈担心，让老师伤脑筋，小朋友也不想跟我玩了，所以要想办法让自己开心，才不会一直哭一直流眼泪，最后变成小宝宝了。好了，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我是安琪阿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8: 哎，乐乐妈妈，你家孩子会不会一整天都黏在屏幕前？我儿子啊，一放假就狂看 Netflix、YouTube 这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吃饭也不放手，说说他还和我顶嘴。
9: 我们家孩子以前也一样的，后来朋友介绍我用干净乐学，整个都不一样了。
8: 干净乐学那是什么呀？
9: 就是干干净净、快快乐乐的学习，专为孩子设计的，安全干净，影片丰富有趣，我家孩子看了以后变得更开朗活泼了。
8: 真的呀，我也赶快试试看。
10: 干净乐学，给孩子一个干净的童年，快乐学习的平台。立即搜索干净乐学，干净 kids.com， 也就是 ganjingkids.com，让孩子远离上瘾内容，回归纯真快乐的童年。
1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2: 这么厉害？
11: 当然， West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2: 太好了，
1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0: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 510-606-8455。
1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1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1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7: 2026年9月30号的上午8点21分，34000英尺的高空，一架波音737的机头突然往下一沉，接着整架飞机就像被一只巨手死死按住的后脑勺，以正常降落10倍的速度直插沙漠。机舱里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刚刚度完假的以色列家庭。一时之间，尖叫声、哭声、祈祷声一片混乱。而在机舱的最前面，那一扇厚重的驾驶舱门的背后，鲜血已经溅满了仪表盘。朋友们，欢迎回到真观点。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周三刚刚发生，差一点就变成又一起震惊世界的空难的奇迹。9月30号，天还没亮透，迪拜国际机场的值机柜台前已经排起了队。这是飞往特拉维夫的 Fly Dubai 航班 FC1073。排队的人大多说着希伯来语，他们来得很早，比一般航班早好几个小时。因为每一个往返以色列的人都知道，这条航线的安检是全世界最严的之一。队伍里有人刚在迪拜的度假酒店玩了几天，有人是从亚洲转机回国的，已经在路上折腾了一整夜，有西装笔挺，每个月都要飞好几趟的生意人，更多的是一家一家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这周是犹太人的祝棚节，以色列的学校放假，很多家庭趁着假期飞到迪拜玩几天，今天是他们回家的日子。说起这一条航线，还有一段故事。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两国建交。那年的11月 ，Fly Dubai 的第一期定期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机场，用水门欢迎。内塔尼亚胡还亲自到场，用阿拉伯语对下机的乘客说：“愿你平安。”后来加沙战争爆发，很多航空公司停飞了以色列， Fly Dubai 却一直没有停，所以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这条航线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通向世界的一扇窗。这一天轻松之余，空气里有一丝说不清的紧张，因为再过一周就是10月7号哈马斯袭击3周年了，还有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前一天内塔尼亚胡还警告说，选举前可能出现袭击。当然人们不想想这些，孩子们只想快点上飞机，快点回到家里。早上7点前后，一架波音737 MAX 8从迪拜起飞，它先是掠过了波斯湾湛蓝的海面，然后转向西北，爬升到34000英尺，进入沙特的上空，舷窗之外是一望无际的黄色沙漠。机舱里很安静，有人在补觉，有孩子趴在窗边看沙漠，有人已经开始盘算落地之后的第一顿饭。按照计划，9点钟左右飞机就会降落在特拉维夫。2个多小时风平浪静，在机头那一扇紧闭的驾驶舱里坐着两个人，左边的是机长，右边的是副驾驶，他们一起检查了仪表，一起和地面通话，一切如常。只是没有人知道，右边座位上的那个人此时此刻心里在想着什么。上午8点21分，飞机已经飞到了沙特和约旦的边境附近，再往前就是约旦了，然后就是以色列了。茨维卡·马内斯坐在机舱的最前面，他是一位银行职员，这一次呢，他是带着妻子和女儿们出来度假的。突然妻子起身准备领着小女儿去前面的洗手间，洗手间就在驾驶舱门的旁边，推开门的那一刻，妻子听到了喊叫声，还有一次扭打的声音， 他定了定神，目光立即转向那一扇严密的驾驶舱门。他没有犹豫，一把就拉住旁边的乘务员，快看驾驶舱。几乎同一时间，坐在前排的另外一个男人也听到了声音。他叫亚尼夫·哈尤恩，是一个水管工，也是带着老婆和孩子出来玩的。他直觉驾驶舱里传出来的是搏斗的声音。他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这一眼，他知道他必须做点什么。他豁的一下站起身来，冲向那扇门。但是挡在他们前面的是一堵绝对无法从外面打开的坚硬堡垒。9.11之后，全世界的客机都换上了加固的驾驶舱门，防弹防撞，从外面踹不开也撬不开。外面的人就算知道紧急密码，里面的飞行员呢也是可以一键拒绝的。它的设计就是为了挡住来自客舱的危险。但是如果这个危险在里面呢？2015年德国之翼的一名副驾驶趁着机长去洗手间把门锁死了，驾驶飞机撞向了阿尔卑斯山。当时机长在门外是抡着斧子砸也砸不开门，最终机上的150人全部遇难。那这一次门的那一头发生着什么？驾驶舱是一个只有一张双人沙发那么宽的封闭空间，在万米高空上，这里本该是整架飞机最安全最秩序井然的地方。机长和副机长并排而坐，中间隔套着油门杆和无数精密开关的中央操纵台，风挡外是万里的晴空，仪表盘上的指针稳定地指着巡航数据。没有征兆，没有争吵，没有预警，甚至没有眼神的对视。右座上的副驾驶突然暴起，他猛地伸手拔下了挂在身后墙上的那一把应急斧头，那本是用来在飞机坠毁舱门变形时劈开舷窗救人逃生的一把利器。下一秒钟，这把锋利的斧刃划破空气，疯狂地砍向了左座的机长。马奇哈尔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发生了什么，他身上依然紧扣着飞行安全带，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对着斧头，他无法躲避更无处可退。他抬起双手抵挡，血是瞬间溅满了仪表盘，一下又一下。两个人在中央操纵台的上方扭打在了一起，重达几十吨的飞机失控了，机头猛地往下一栽，不到30秒飞机掉了14000英尺，90秒掉了18000英尺，5000多米，最快的时候下降的速度达到每分钟31000英尺，是正常客机下降速度的10倍以上，垂直方向上相当于每秒钟往下掉了140多米，机身开始打旋，失重感瞬间席卷了客舱，没扣安全带的人被甩离了座位，没收好的东西飞了起来，耳朵被压得生疼，然后就是尖叫，整个机舱的尖叫。一位叫做奥哈勇的女乘客回忆道，我就感觉飞机彻底掉下去了，还有点开始打转，所有的人都在尖叫，孩子们在哭。一位叫做诺姆的女乘客说，最先尖叫起来的是那些最先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人，然后飞机就开始飞快地往下冲，非常非常的吓人。17岁的艾维亚塔尔·哈列维说，到处是尖叫，有人在跑，所有的人都慌了，他觉得自己要死了。同样17岁的佩莱格·伊塔列当时脱口而出，完了，我们彻底完了，我要死了。有人拍下了当时的视频，视频里一个女人一遍接着一遍地喊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那位父亲蜷缩在座位上，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孩子，只是气流，没事的，只是气流。还有一位带着几个女儿的母亲后来对以色列公共电视台说，我们当时互相道了别。坐在前排的马内斯耳边是自己另外几个女儿的尖叫，他们叫着我们不想死，不想死。他后来说，这种话任何一个当父亲的听了都是一辈子的创伤。可是他的小女儿和妻子还在驾驶舱旁边的洗手间里，他顶着失重冲过去，一把将在洗手间里吓呆的小女儿拉在怀里。而在驾驶舱门口，哈尤恩和乘务员还在拼命地推门，门后面是撞击声和嘶吼声。在那片混乱里，乘客们听到了门后一声声的高喊，真主至上。忽然有几个穿着便装的男人冲到了门前，疯狂地按下驾驶舱的紧急密码，他们是谁？就在这一刻，飞机被拉了起来，客舱里飞起来的东西掉了下来，可是没多久飞机又一次猛扎下去。机长马奇哈尔已经浑身是血，视线已经被流进眼睛的鲜血模糊了，他知道再这样下去几分钟之后，全机174个人都将粉身碎骨。 在剧烈的下坠和失重中，他做出了那一个改写所有人命运的决定。他放弃了防守，用被砍伤的双手拼死抠住了操纵台，带着满身的血，一点一点地艰难地朝着驾驶舱门爬去。副驾驶发现了他的意图，凶狠地追砍上来，痛觉已经麻木了。马奇哈尔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个门打开，那是唯一的生路。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摸到那个开关，扣动解锁，门开了。门缝开启的瞬间，血腥味扑面而来，机长整个人从门里倒了出来，而副驾驶还在疯狂地挥砍。几个人合力推开被机长身体抵住的舱门，一位女乘客回忆说，她看到了大量大量的鲜血。水管工亚尼夫·哈尤恩是第一个挤进驾驶室的，他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进过驾驶舱，但是眼前的画面让他毛骨悚然。两个驾驶座位上是空无一人，一个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另外一个正趴在两个座位中间的那一块操纵台上，两只手在那些开关和手柄上乱抓乱转，他想要毁掉这一架飞机。风挡外，黄色的沙漠正在打旋放大。面对一个手里有凶器正要毁掉飞机的人，哈尤恩没有时间害怕，他从后面扑了上去，一把胳膊勒住了副驾驶的脖子，然后用尽全力一拽，硬生生地把他从操纵台上拽了下来，一路拖出了驾驶舱。他一边拖一边大喊，来人快来帮忙。第一个冲上来的是马内斯，接着是带着女儿的拉朱安，还有刚刚从中国旅行完转机的牙医穆萨耶夫，三个人一个接着一个全部扑压在了这个行凶者身上，按住了他。可是飞机没有手铐，没有绳子，用什么绑他呢？他们扯下了飞机上的耳机线还有充电线，把这个人的手脚一圈又一圈地捆了起来。马内斯说，前前后后折腾了20到30分钟，好几个人一起上才彻底把他制服。拉朱安后来对着镜头说，那种时刻你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完全就是本能，为了女儿，为了家人，你必须拼命。可是凶手被制服了，飞机却还在往下掉，而驾驶舱里没有飞行员。水管工哈尤恩把凶手交到其他人手里，转身就冲回了驾驶舱。仪表盘上满是溅洒的鲜血，告警音风鸣作响，风挡外的沙漠已经近在咫尺。他一步跨到驾驶座前，双手死死握住了主驾驶盘，拼尽全力猛地往后一拉。重达几十吨的波音737发出了一声刺耳的金属鸣音，飞机下坠的势头被遏制住了。机头同时猛地一抬，原本剧烈打旋的视角被逐渐扭正，飞机在半空中猛地震颤了几下，终于止住了坠落。这个时候，那几个穿着便装的男人冲进了驾驶舱，他们是 Fly Dubai 自己的飞行员。其中一名飞行员立刻坐上了驾驶座，从哈尤恩手里接过了操纵杆，另外一名飞行员被满驾驶舱的鲜血吓得是愣了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而另外两位迅速折返客舱帮助制服凶手。飞机总算是稳住了，高度停在15000英尺左右，只有正常巡航高度的一半。后来在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忍不住问哈尤恩，你从来没开过飞机，当时你怎么就敢拉那个杆呢？哈尤恩回答道，我看空中浩劫。没错，就是那一部讲空难调查的纪录片，一个普通的水管工凭着电视里看来的记忆，在最要命的生死瞬间拯救了整架飞机。8:31，飞机的应答器发出了代码7700，紧急情况。几分钟之后，代码变成了7500，飞机遭到非法干扰，就是劫机。驾驶舱里，飞行员对着地面发出了一通求救呼叫，告诉管制员他们已经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这两个代码一亮出来，以色列那一边就立刻拉响了警报，以色列空军的战机紧急升空，以色列空军同时开始准备救援飞机。没有人知道这架满载着以色列人的飞机接下来将会飞向哪里。飞机贴着约旦和沙特的边境，居然还在往西北方向飞，往以色列的方向飞。8:40，它飞进了约旦领空。6分钟之后，它突然掉头，重新飞回了沙特，直奔沙特西北部城市塔布克。这个时候，危机似乎解除了，但是没有人敢放松。一个飞行员能在驾驶舱里对自己的机长下手，那这架飞机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客舱里的174个人，哪一个 可能会是下一个。没有命令，也没有开会，几个男人默契地散开，分布到了客舱的各个位置。用牙医穆萨耶夫的话来说，他们要确保万一再出什么事，我们可以马上控制住局面。而驾驶舱门口站着的是哈尤恩，他白色 T 恤上已经染满了红色的血迹，他挡在门前，对着客舱吼出一句，谁也别想过这扇门。在他身后的地上，那个副驾驶被耳机线捆着，两名机组人员守在他的身旁。而在驾驶舱门口，机长马奇哈尔躺在地上，上身赤裸，满身是血，头下垫着几个枕头。守在他身边的是牙医穆萨耶夫。牙医后来说，他不是急救科医生，也不是外科医生，他只是一个牙医，但是他是这一架飞机上唯一的医生。机长的伤势非常的吓人，头上手上一直在往外淌血。他说，我觉得哪怕我们再晚几秒钟，我们就会失去他。他用双手死死按住机长的伤口止血，他攥着机长的手，用英语大声喊着，不许睡，你想睡吗？不行。机长在剧痛和昏迷的边缘挣扎，嘴里一直在微弱的祈祷。穆萨耶夫说，机长一直在祈祷，从头到尾一直在祈祷，同时他一直在和穆萨耶夫说着话，保持清醒。他告诉穆萨耶夫，是另外一个飞行员捅的我。在这万米的高空，牙医穆萨耶夫总算为机长止住了血，稳定住了他的血压。但是就在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机长的情况又一次恶化了，而塔布克就在前。上午9:45，这一架方向舵被严重损坏，驾驶舱里满是鲜血的波音737对准了沙特塔布克苏尔坦亲王机场的跑道。地面上，机场早已经宣布紧急状态，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机舱里，拉朱安突然站了起来，高高举起拳头，冲着整个机舱大喊，伙计们，我们要降落了，我们赢了，以色列人民万岁。就在他话音刚落，轮子轰的一声触地了。那一刻，整架飞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咆哮和痛哭声，所有人拥抱在一起，死里逃生。在这一片呼喊和欢呼中，不知是谁用颤抖着的声音起了一个头，接着第二个、第十个，客舱里的174个人开始跟着一起唱了起来。这是一首犹太人传唱了数百年的老歌，歌词只有短短的两句，而他们唱的是其中一句，最重要的是一点都不要害怕。174个人在一个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一片茫茫沙漠中的陌生跑道，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惊魂未定，却在落地之后的第一秒合唱起了这一句，最重要的是一点都不要害怕。而这首歌的前一句我们最后会揭晓。机长马奇哈尔第一时间被送进了塔布克的医院，副驾驶被沙特当局带走，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以色列提出想派出一架飞机去把自己的国民接回家，被沙特拒绝了，最后是 Fly Dubai 从迪拜调来的两架替换机送他们回到了家。下午5:40，乘客们从塔布克起飞，下午6:34，飞机降落在了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距离他们早上从迪拜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2个小时。走进机场大厅的那一刻，等待他们的是响彻机场的欢呼。人群里有一个人格外的显眼，他依然穿着早上出门时的那一件白色 T 恤，只是 T 恤上早已经凝固着大片血痕，他就是那一个手拉操纵杆的水管工亚尼夫·哈尤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到了机场，他走上前紧紧抱住了这一个水管工，说，我看着你，我看到的是一头狮子，一个大英雄。而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英雄没能够回到特拉维夫，他被送进了塔科布的医院，后来又被转到了阿联酋。现在是时候来真正认识一下这位打开舱门救了全机组人员的机长马奇哈尔。马奇哈尔今年39岁，来自于印度孟买东郊的加特科帕，他是一个古吉拉特人，家里呢原本经营着规模不小的纺织生意。他曾经对朋友说，自己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手家族企业，直到年轻时突然被飞行这只虫子咬了一口，从此沦陷出不来。他在印度的香料航空飞了11年，当上了带新人的培训机长，后来跳槽到了 Fly Dubai， 在波音737上飞了将近10000个小时。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说，他从小就是那一种很沉得住气的人，连小时候一起打板球都是这样的。而最新的一个好消息是，这位机长已经做完了手术，脱离了危险，目前情况稳定。 讲完了两位英雄，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行凶的副驾驶。他是阿曼人，加入 Fly Dubai 才9个月的时间，他的名字呢至今都还没有公开。他此刻在沙特的审讯室里，沙特人先审，审完之后呢会把他交给阿联酋。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要参与审讯，要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个阿曼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以色列国防部长说，这是一次未遂的圣战恐怖袭击。今天最新的初步情报显示，他就是想要让这一架飞机坠毁，让机上所有人一起死。今天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电视台透露了更加惊人的细节，调查人员已经从他的个人资料和网络痕迹当中查出，这个人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灌输。他坐进驾驶舱的那一刻，就是抱着自杀的念头，要把这一架满载着以色列人的飞机给撞下去。目前以色列安全官员的初步判断是，他很可能是单独行动，目前还没有发现伊朗插手的迹象。内塔尼亚胡说，几天之内就可以知道他背后有没有伊朗，或者有没有别的人。阿联酋也宣布要查清这件事情和恐怖活动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事先策划，有没有人在背后指使。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让以色列人是想不通，阿曼和以色列呢并没有外交关系。以色列交通部长指责说，根据以色列和阿联酋的航空协议，阿曼籍的飞行员根本就不应该被派上飞往以色列的航班。那么这个阿曼籍的副驾驶是怎么坐进去的？这是排班系统的疏忽呢，还是说是凶手自己想了办法坐上了这一架满载着以色列人的飞机呢？这些答案目前我们还都不得而知，还锁在沙特的审讯室里，还锁在那一架飞机的黑匣子里。朋友们，这绝对是一个奇迹，但似乎也有冥冥之中的定数。飞机上坐着的几个便衣的飞行员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巧合，航空公司安排替换机组随机出行是行业里的常规操作。真正奇迹的地方不在这里，是在门里，一个满身是伤却仍然把门打开了的机长，以及门外一群毫不迟疑冲上来的普通以色列人。马内斯那个银行职员落地之后呢，说了一句话，可能解释了这个冥冥之中的定数。他说，当时的情况非常的艰难，但是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反应得很快。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在以色列，绝大多数的犹太年轻人18岁就要穿上军装，男人服役将近3年，女人要将近2年，退役之后呢，很多人还要年年回到部队当预备役。哪个水管工，哪个银行职员，哪个牙医，在他们人生的某一阶段很可能都学过同一件事，那就是危险来了要冲上去。更深的一层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曾经流过的血和发过的誓。1968年，一架以色列航空的客机被劫持到了阿尔及利亚，那是以色列航空历史上唯一一次被劫机成功。从那一天起，以色列发誓绝不再有第二次。1976年，一架法航客机被劫持到4000公里外的乌干达恩德培，机上的以色列人被单独挑了出来扣走人质。以色列特种部队连夜长途奔袭，救出了100多名人质。整个行动里只有1名以色列军人牺牲，他就是行动的指挥官约尼·内塔尼亚胡，而他的弟弟叫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今天以色列的总理。这个故事呢，我们是有一期节目专门讲过的，非常非常的精彩，看完之后呢绝对让你惊叹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强烈推荐朋友们去看。从50年前特种部队的千里奔袭，到50年之后客舱里的普通乘客勇敢自救，以色列人的危机意识和他生存本能从未消减过。有些奇迹是上天的垂青，也是这个民族在绝境面前展现出来的勇敢、坚韧与自强。正如那首飞机落地时机舱里174个人合唱的那首歌，整个世界是一座非常非常窄的桥，而最重要的是一点都不要害怕。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这个故事呢，我是用的最新的完全是真实的细节跟朋友们来全程讲述出来的。如果您喜欢这样的故事呢，一定别忘了给我点赞哦，并且在留言区告诉我。如果你还想听更多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讲到最后，我倒想问朋友们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一个事件是一个绝对的奇迹，还是说是以色列民族身上冥冥之中的必然呢？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4: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3: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8: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4: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五好啊！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国语台 FM96.1， 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五以及周末快乐。今天的节目呢，将在我们这个时段啊，抽出两份水饺。这个水饺真的特别好吃，是 Sunnyvale 的叫做鲜味水饺店赞助的啊。这家水饺呢，就是皮特别的 Q 弹，馅儿特别的大。然后呢，我们电台的很多朋友之前都一直有去买和回购啊，真的非常的好吃。那么今天呢，您有机会免费得到了，怎么领取呢？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哎，抽奖两个字啊，到961961。本时段呢，我们会在三点尾啊，为大家抽出两位幸运听众，到时候也会告诉大家这份水饺啊究竟有怎么样的一个秘密。当然了，他们家有很多的馅儿，什么白菜猪肉的三鲜馅儿啊，牛肉洋葱，还有素馅儿等不同口味啊。总之，总有一款适合您。而且呢，我自己吃过，我的感觉是真的有那种家乡的味道。因为艾琳是北方人，北方人很喜欢吃水饺的，嗯，它真的是能让你吃到那种家乡的味道。所以说，如果咱们也是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饺子的，这个好礼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待会儿看看啊，我们这个时段会谁能抽中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收盘的情况吧，带大家快速的刷新一下。今天美国的九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出这个有一个降温，那么市场对美联储可能会升息的预期也有了降温，也激励了美股三大指数周五全面的走高了。其实费半今天也上涨了，科技股呢为主动力啊，那么纳指一度是飙高，最终呢上涨了1.19%，收在了27000。我们先来看一下具体的指数表现，道指上涨250.4，涨幅为0.49%，报51176。纳指今天上涨了319，涨幅呢为1.19%，报27190。S&P500指数上涨了56.27，涨幅为0.73%，报7722.72。非半的指数今天上涨了307.68，涨幅为2.4%，收在13136。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就是就业数据明显降温，股票呢反而上涨了，但是长期的美债收益率也在重新的往上走啊。那么根据 CNBC 的收盘分析，今天最主要的变量不是经济好不好这么简单，而是投资人呢开始重新的调

期的通胀又让人担忧这个，所以呢，这个长期的债券收益率没有大幅的下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影响市场的一个九月份的就业报告。今天上午公布了九月份的就业报告，是整个市场最关注的经济数据之一。根据劳工部的数据，九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只增加了2.9万人，明显低于经济学家原本预计的约9万人。那么2.9和9万啊，那差的还蛮多的。而且呢，两个月前这个就业数字也被向下修正过，失业率呢则从之前的4.1%上升到了4.2%。因此啊，这个数据就使得投资人的角度呢觉得就业市场明显的降温了，那美联储在十月底继续升息的必要性就降低了，就是没有必要再涨息了。那么根据Fed Watch 的数据显示，市场对美联储十月底再升息的一个预期已经从一周前的64%大幅降到了今天的22%。那就业报告出来以后，债券的收益率也快速的下降了，使得股票得到了一些支撑。不过呢，到了下午，随着油价重新的走稳，市场也担心继续的膨胀，十年期的美债呢又有了一点小幅的回升。国际油价方面，今天油价有一些回落，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了，微微下跌了0.06%，收在了每桶102.25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了1.9%，收在了每桶91.11美元。那今天呢，还有一些影响大盘波动的消息，比如说欧洲国家同意在美国的施压下要释放部分柴油的储备了，来降低燃油的价格，减少对美国柴油进口的依赖。法国提出的方案包括欧洲释放大约5000万桶柴油。与此同时呢，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也被建议要释放规模相近的原油储备。那市场目前担心的重点不是有没有原油的问题，而是炼油能力和成品油的供应是不是足够。路透社指出，中东和俄罗斯部分炼油能力下降，加上中国炼油商暂停这个部分成品油的出口，使得柴油等成品油市场更加的紧张了。那么现在这个油价也成为了一个高度敏感的状态吧，每天都是一个变。今天爱邻居加油，油价都已经6块多了啊，这还是普通的汽油呢。再来看一下今天的黄金，今天的现货黄金收在了4143.34美元每盎司，整体下跌了0.93%。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在收盘报5.26%左右，这个走势呢也是有一些这个上涨的，因为今天呢它一开始下跌了，后来呢又出现了反弹。外汇市场方面，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1附近，新台币对美元报31.83附近。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涨了0.3%，收在728.08；亚马逊涨1.33%，收在251.5；苹果涨了1.02%，收在333.69，微软涨了0.92%，收在517；Alphabet 涨了1.62%，收在340；特斯拉涨了4.65%，收在370；英伟达涨1.34%，收在233；而英特尔今天是小跌了0.56%，收在119.33。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股市收盘的一个指数的播报啊，为大家快速的刷新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中会为大家送出水饺大奖啊，感兴趣的朋友，喜欢吃水饺的朋友赶快来这个参与了。那么我们今天要送出的是手工水饺啊，有白菜猪肉的、三鲜馅儿的、牛肉洋葱的，还有素馅儿等不同口味啊。您到时候想吃什么馅儿，您选什么。我们之前都有去试过啊，而且这个饺子真的是很好吃。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9就

0: 可以抽取了。本时段我们会在直播中抽出两位幸运听众。如果说啊您不想抽奖，或者说您觉得哎呀这个抽奖总是有点悬念的，就想自己去尝尝吃吃的话呢，你也可以发送水饺这个关键字啊，水饺这个关键字到号码961961，有半价水饺券送给大家。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我们关注加州和湾区本地的资讯。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0: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河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3: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4: 那就卖了呗。
3: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4: 那就自己上网卖。
3: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1: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5: 这里是 FM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周五啊，10月2号，我们希望之声呢也为大家送福利了。我们获得了一份赞助，就是水饺一家水饺店给我们提供的水饺啊。如果您现在参与抽奖的话，都有机会获得，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赢取这份手工水饺了，是价值30块的。这个水饺真的特别的好吃啊，而且多种味道，有荤的有素的，哎，总是能满足您喜欢饺子的这个胃口，也是有浓浓的家乡味儿啊！欢迎大家都上线参与，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等会儿呢，我们会在3:50几吧，55左右为大家公布今天获奖的那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湾区本地的一些资讯吧。首先咱们关注一下天气，十月份的首个周末，旧金山湾区以及中央海岸地区将迎来高温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会突破38摄氏度。美国的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高温的警报了，从周六上午11点持续到周日晚上的10点，相当于啊，从明天后天整个湾区都会很热。警报的范围包括北湾的内陆山区、旧金山湾的沿岸、整个东湾和南湾以及圣克鲁兹山脉，还有萨利纳斯谷啊南部等地。这个预计周末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2度到39度之间啊，这里说的是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也仅仅会降到19到24度左右，那白天的温度还真是蛮高的。气象局表示，高温可能会延续到下周，内陆地区的气温会比平常水平高出8到11度，并且面临着中度至严重高温的风险，不过呢预计不会打破历史的记录。今天可能已经有一些上升了，朋友们会感觉到旧金山最高的气温已经达到了约24度了，内陆地区可能会高达29度。气象部门提醒民众了，周末出行的时候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户外活动的时候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如果您一定得在中午出门的话呢，记得就是多喝水，然后穿凉爽的衣物，尤其应该留意老人、儿童等脆弱的人群。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东湾的枪杀案。在上周六发生在东湾都柏林的枪杀案出现了更多的细节。阿拉米达县的警方正在起诉77岁的华裔夫妇陈世利以及张寿勇，他们谋杀了身为纽约时报游戏部门的主管女婿，叫做麦肯锡。监控显示两个人都开了枪啊，对女婿开枪了。警方还在两人身上以及车内发现了枪支。张寿友也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检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及使用枪支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以及情节这个特殊情节成立的话，两个人可能会面临着终身监禁，而且不得假释。两人在本周三出庭，目前呢均由公社的辩护体系处理案件。案发前，麦肯锡正在和妻子凯蒂斯张进行离婚以及子女监护权的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也因为涉嫌掌掴儿子等行为被控虐待儿童，但是他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不久，法院刚刚放宽了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也原定一周后再次的开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个设立的新的假释途径的消息。10月1号周四，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了，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以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以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者重新的量刑。 反对者当天在州议会大厦外面发起了集会，认为新规可能会让部分的重刑犯啊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也质疑如此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那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呢已经起诉了，要求阻止新规的实施。不过加州的惩教和康复局也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的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一个减刑的建议，或者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的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然要由州长和法院来决定。接下来关注一则加州男子被涉嫌走私芯片被起诉的消息。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江因涉嫌向中国走私芯片周四被捕，并且受到联邦的指控。38岁的吕耀江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以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在2023到2024年间，吕耀江和他的同伙通过他的公司叫做 EarthMade 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且提交了虚假的文件，谎报最终用户以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然后再转运到中国，来规避出口的许可规定。仅仅2024年1月到10月份10个月的期间啊，该公司就从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了超过1.76亿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江曾经购买了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受管制的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再由同伙转交给中国的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芯片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技术优势。吕耀江定于周五在洛杉矶的联邦地区法院首次的出庭。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关注一则在这个中期选举前啊，美国邮政的新动态。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1个月的时间了，美国的邮政署 USPS 已经开始严阵以待了。 USPS 将从周日，就是10月4号开始，采取非常措施，加快处理数以百万计的邮寄选票。部分邮局还将延长营业时间，相关的措施将持续到11月3号选举日。根据路透社发表的一份 USPS 的备忘录，部分的邮局会设立专门为选票加盖邮戳的通道，也会提供驾车投票邮这个驾车投递选票的服务，您就不用下车了，直接就可以扔进去。邮政系统呢，还将增加选票收取和投递的班次，对临近截止日期的选票进行加快的处理。对于选民已经填妥寄回按正常速度可能赶不上截止日期的选票，工作人员也会使用特快专递邮件来加快的运送。总之呢，一切都为了保证让这次的经由邮寄的选票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妥善的这个送达。邮寄选票呢，在美国大选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了。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 ，USPS 共处理了9920万张寄给选民或者是由选民寄回的选票。当年约30%的选票是通过邮寄方式投出的，而在2020年疫情期间，这一比例都高达了46%。当然了，今年邮寄投票规则也曾经引发了相关的法律争议。川普总统在3月份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收紧邮寄投票的规则。那 USPS 随后也制定了新规，要求各州向邮政署啊提供一份选民的名单，列明州和地方选举机构准备向哪些选民邮寄寄发邮寄选票，寄给这些选民的选票信封也要使用符合要求的特定条码。 但是呢，这个新规后来就遭到了法律的挑战，下级法院下令阻止上诉要求生效，最高法院也在9月14号拒绝解除这项禁令，因此各州目前呢没有必要向邮政署提交上述的选民名单，也无需更改选票的信封条码。目前这个官司还在打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过渡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我们今天送出的是鲜味手工水饺，特别的好吃啊，就在 Sunnyvale 啊，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发送抽奖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了，等会儿我们55左右为大家开奖。
1: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2: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3: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4: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3: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4: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5: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6: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今天是10月2号周五了，提前预祝大家周末快乐。今天呢，为了让大家过一个很开心的周末，希望之声呢继续有抽奖啊，我们这个争取了一份饺子的福利。那在这个时段会为大家抽取，您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纳入到奖池当中了，来赢取这份奖品。等会儿我们在这个55左右会为大家开奖啊。那么首先呢，艾琳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周末的湾区会有很多时尚、音乐、美食和多元文化相关的精彩活动。您可以走进旧金山时装周，在红毯和 T 台上感受国际潮流，也可以前往金门公园，在大型的免费蓝草音乐节中享受3天的音乐盛宴，还可以品尝中东、菲律宾、德国和意大利的特色美食，也有很多适合带孩子玩的一些活动啊。那您只需要发送周末这个关键字到号码961961，就能了解详情了。那这个的话呢，和大家说一下，然后我拎个重点吧，我先和大家说一下金门公园的蓝草音乐节啊。那这个是湾区年度值得期待的免费音乐盛典了，从今天就开始了，周五是11点到晚上7点钟，周六周日呢是上午9点到晚上7点，会在金门公园重磅开启3天，然后3大草坪6大舞台同步的登台，带来71场精彩绝伦的演唱会。今年的阵容也很重磅啊，有什么 My Morning Jacket， 还有什么 My Vis Staples， 很多乐队啊，顶级的音乐人都会莅临现场。那也有很多餐饮商家已经准备好在公园为您服务了，有近50家本地的商家带来各式的美味佳肴，也包括一些素食、纯素的，还有一些无麸食品啊。那您可以详情发送周末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那么咱们再待会儿啊，等一点时间，我们为大家开奖一首幸运星，为大家多一份幸运。

0: 听了这首歌，我们的幸运听众已经出炉了，热乎出炉，恭喜手机尾号0029和手机尾号5289的这两位朋友啊，相信我们的后台同事已经发送中奖消息给到您了，今天你们中奖了，手机尾号0029和手机尾号5289这两位朋友，您将获得的呢是由 Sunnywell 的鲜味水饺提供的手工水饺一份。在我的天空，我们要介绍一下这家店啊，这家店呢，它是 Sunnywell 的鲜味水饺馆，郑老板呢做面点饺子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那这次他准备的水饺好礼价值30块啊，那么刚刚抽奖只有两位听众朋友，那还有很多人想去尝尝怎么办呢，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5折优惠券，发送水饺两个字，水饺两个是这个饺子这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收到优惠短信了，可以根据上面的地址和期限然后去吃5折水饺啊，他们家的饺子确实很好吃，可以去这个试一试，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如果今天没抽到奖的朋友也别灰心，我们今天的希望之旅这档节目在5点到6点也会为大家抽出一盒凤梨酥，大家别错过。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 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4: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5: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7: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8: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9: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九月底 ,Santa Clara 县起诉了 Cupertino 一家台湾餐厅，指控该餐厅10多年前被判支付员工近$93万的欠薪，却至今没有清偿，还涉嫌通过成立新的公司来逃避责任。涉事餐厅名为梁妈妈的家，早在2013年加州劳工专员裁定该餐厅拖欠加班费及最低工资，法院随后维持了判决。2019年该餐厅由于仍未支付拖欠的薪水被勒令停工，随后解散了经营餐厅的原公司，并成立了新公司 Jedge Foods， 继续在同一地点以相同的名称和菜单营业。县政府认为新公司属于原公司的寄售企业，仍需承担欠薪责任。最新的诉讼要求该餐厅支付原判决款项以及10多年累积的利息，外加民事罚款，并禁止继续违反劳工法。依据加州新法，部分金额最高可提高到3倍。县政府表示，如若胜诉，被告最高可能支付大约$60万。周四10月1日是中共国庆日，当天10余个民间组织以及多个族裔的抗议人士分别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的中共领馆前举行国殇日集会，打出没有国庆日只有国殇，清算共产党等标语，谴责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及对香港、台湾和宗教团体的打压。香港人权组织人士刘雅雅表示，中共建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造成大量的民众死亡，并批评北京破坏香港自由以及经济，导致大批港人移居海外。台美社区人士吴兆峰则提及64、大饥荒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并呼吁年轻人了解未经中共过滤的信息。八九学运人士王丹、赵长青等也在社交平台发文，将10月1日称为国殇日，主张追究中共责任。当天参与活动的团体包括中国民主党以及香港、藏人、维吾尔人等多个民运和人权组织。日前，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1100亿交易，在经历数月监管审查及法律纠纷后正式敲定。首席执行官大卫·艾里森周五宣布，合并后的公司将命名为天舞，标志两大好莱坞娱乐巨头正式合流。艾里森表示，新名称赋予合并公司独立身份，同时保留派拉蒙和华纳兄弟两个百年品牌及其文化价值。公司计划10月6日正式更名为天舞公司，并将 B 类股票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改为 SKYD。 此前12个州曾因反垄断疑虑对这项合并提起了诉讼，联邦法院本周三批准和解，为交易扫清障碍。合并后，美泰首席执行官伊农·克雷兹将出任联合首席执行官。新公司未来还需实现削减$60亿成本的目标，并应对约$800亿的债务。美国川普政府周四公布，明年将推出一项新的联邦奖学金，面向全美几乎所有学童。目前至少30个州决定参与该奖学金的项目。美国教育部估计，参与州中的学童大约有96%符合申请资格。这项联邦奖学金税收抵免计划将于明年1月1日启动，允许纳税人向奖学金组织捐款，并获得同额的联邦税收抵免，个人每年最高$1700，联合报税夫妻则可能提高到2倍，符合条件的家庭收入不得超过当地平均家庭收入的3倍。奖学金可用于私立或宗教学校的学费、在家教育、课后辅导、特殊教育、书籍及电脑等费用，公立学校学生也可申请。财政部和国税局预计，随着捐款增加，未来该奖学金每年的资金规模可达到$260亿，汇集最多220万名学生，各州可自行决定是否加入， 但参与州不得限制奖学金用途或发放机构的类型。周五，在美国施压后，七国集团近期决定释放最多1亿桶紧急石油和柴油储备，以抑制不断上涨的燃油价格。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此次释放行动由国际能源署 IEA 协调，将在未来4个月内完成，重点释放柴油储备。此前，美国曾警告，如果欧洲国家不释放更多的储备，美国将实施严厉的柴油出口禁令，此举将威胁到欧洲大陆关键供应来源，因为欧洲大陆严重依赖进口来弥补柴油产量的不足。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已承诺按比例释放战略储备，同时不会实施出口禁令。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对欧洲的决定表示欢迎，称柴油库存将立即开始释放。消息公布后，市场预期供应增加，柴油相对原油的价格溢价明显下跌。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0: 他们怎么做到的？
1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8: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主持人唐韵。刚才我还在想，这个故事的片头啊，也许换成韵味故事会更合适一些。今天唐韵想跟大家讲的这个惊险的故事呢，还是在2天前刚刚发生在迪拜到以色列的这个航班遇到恐袭的这个事件。但是仔细一想，这个事件其实和美国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事件改变了中东的一些格局，美国也派出了航母去到中东，所以其实真的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说这个事件啊，已经这两天已经有不少的报道了，但是唐韵今天呢，还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跟大家呢再重现一下，也希望这里面的有些细节是您头一次才听说的。好，我们回到2026年的9月30日，迪拜航空叫做 FZ
13: 1073号航班，在当地时间早晨7:05从迪拜起飞。它的目的呢，本来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上有174名乘客，还有机组人员。一般来讲呢，这条航线平均飞行的时间在3个多小时，在少于3小时45分这个时间里。所以呢，前2个多小时飞行一直是非常的平静的，直到飞机呢接近到马上就快到以色列的领空了，驾驶舱里突然爆发了一场足以让所有人丧命的搏斗。那么据后来媒体的报道，当然也援引内塔尼亚胡他本人的转述啊，他是从乘客那里听来的。那么他说呢，就是这个飞机的副驾驶突然持刀朝正在驾驶的飞行员，也就是机长啊，叫做斯米特马查尔，他是一位印度籍的机长，朝他身上呢就直接就猛扎数刀，他身负重伤。而这个副驾驶呢，他当时是一边压制着受伤的机长，一边呢就用他的脚啊去踩踏和破坏飞机的操纵仪表盘。这个情况呢，第一个察觉到的竟然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叫做妮娜哈。妮娜呢，当时啊，她是要求她的妈妈，她的妈妈也被认为是这场事件当中的英雄，叫做塔利马内斯，她要她的妈妈陪她一起去洗手间，而那个洗手间刚好就在驾驶舱的后面。然后呢，当她俩母女俩起身走向机舱前面靠近驾驶舱的位置的时候，里面就发生了这个打斗。然后妮娜她呢就透过，据她事后采访的时候她说，她透过某一个小缝隙和开口亲眼目睹了里面的惨烈的场面。她后来接受的是以色列12频道的采访啊，她描述是说驾驶舱里到处都是血，动作非常的凶猛剧烈。所以呢，塔利她当场就尖叫说，她在捅机长，她在捅机长，快来帮忙。但是他周围的人反应不过来，就看着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听到动静呢，就冲过去了，把女儿从洗手间门前就把他给带走了，因为他认为这是危险地区。然后他的爸爸还回忆，后来回忆说，他的女儿一直在他的耳边就是尖叫说，爸爸，我们不想死啊，我们不想死。然后呢，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就是塔利马内斯立刻向周围的乘客就说明了这个情况。那就几乎在与此同时，飞机是毫无征兆的，就是一个俯冲就开始紧急向下坠落。因为它冲得很急，所以客舱里的乘客呢被这个强大的冲击力甩得东倒西歪，有的人啊连同行李啊就被狠狠地砸向了机舱两侧。这个就是大家后来都听到的那一段描述，飞机在大约30秒的时间内直接就下降了1万多英尺哈，大概4000多米的一个高度，是相当高的。当时飞机是在3万多尺的高空中巡航的，所以这个下降的幅度是非常的大，导致飞机的尾翼都受损。后来有人采访一个专业的飞行机长哈，他说就是这种降落的速度都有可能让整个飞机就碎掉，是非常危险的。就在这个混乱当中呢，有一个人叫做亚尼夫·哈尤恩，他呢就是挺身而出了，这是我们整体故事当中的主角和英雄哈，也是内塔尼亚胡亲自接见的这一位。他是一位50岁的以色列乘客，他平时是一个管子工。那么当时呢，他就没有像很多人啊被甩得东倒西歪的，就或者是蜷缩在自己的座位上，他就奋力地冲向驾驶舱。那而这个时候也非常的巧啊，这个被控制的机长他就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在他失去意识之前，他把开关，就是舱门的开关给打开了。而据后来人描述说，这个舱门如果不是从里面打开，外面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就是你用枪都打不开这样的一个门，而里面的机长就把这个按钮给按开了。于是呢，这个哈尤恩就第一时间冲上去了。哇，了不起的一位管子工。大家想一想哈，管子工他是干什么的？他的这个手和手臂一定是非常有力的哈，所以他就一个锁喉啊上去，直接呢就把那个 副驾驶长哈、啊，副驾驶员飞行员，他在那儿控制飞机呢，就把他给卡着脖子，就把他拖出了驾驶舱。那么，然后又有别的乘客这个时候也冲进来了，大家就七手八脚，也没有绳子，就用那个就是机组人员发给他们看电视的那个耳机的线呢，细线把这个人给捆起来，给他制服了啊，放在那边。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管子工他做的第一件事，他就是直接就坐到那个驾驶舱那里哈、啊。他说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脑子里瞬间闪过的是曾经看过的一档还原空难事故的纪录片，叫做《空中浩劫》。然后他就拼命的往后搬飞机的操纵杆，结果呢，这个从来就没有操纵过飞机，没有接受过训练，甚至没有坐过几次飞机的人，竟然呢把飞机拉回了平稳的状态。那他后来回忆说，这个时候呢就有另外的机组人员就进来了驾驶舱，接手了他，然后他才松开了手里的操作杆。那么这个飞机的另外一个巧合呢，就是说怎么还有后备的飞行员呢？这两个飞行员呢，他是叫做吊岗飞行员，这也在航空业里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安排。航空公司需要把自己的飞行员从一个机场调配到另外一个机场去执行某一趟航班的飞行任务。那么这两个飞行员呢，就是接受，就是属于这种吊岗的飞行员，他们就坐着这个飞机到以色列去，要再开别的飞机啊，完成下一班任务。所以在这个生死时刻，他们呢接管了飞机，能够才得以把飞机的平稳的保持，最后是降落哈，这样的一个巧合吧，也算是一个幸运。那么讲讲刚才的这位机长啊，斯米特马查尔，他呢是一个印度的机长啊，他挺有意思，挺可爱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看过他的照片。说实话，看他的照片，真的觉得这个人，呀，看起来满面的阳光，露着白牙哈，看起来非常的可亲。不管怎么说，让我自己是改观了对印度人的印象吧。这里并没有种族的偏见，但是确实是突然觉得哇，了不起啊！这位机长飞行时间是超过9500小时啊。担任机长的飞行时间超过6400小时，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他呢，在紧急的关头，等于是说打开了机舱门，为所有的人争取到了一个生的机会。那么他当时是受伤非常严重的啊，不仅是溅得满哪都是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形容说他的手好像都被劈开了，几乎整个被劈开哈。说他的手被劈成两半儿，几乎。这是 ABC News 的，他的一篇报道，是从一位目击者的描述当中写出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他受伤非常的严重。这时候呢，飞机上有一个医生，他是一个格鲁吉亚裔的以色列牙医，他叫做沙塔穆萨耶夫哈，他正好坐在13排。他听到尖叫声的时候呢，他也冲上去了，他就想我怎么能帮上忙哈。他进入驾驶舱后看到的就是这个浑身是血、伤势极重的机长马查尔整个人倒在地上。他说他的头部和双手都在大量出血，然后呢他呢就想办法帮他止血，徒手啊压迫止血哈，控制伤口的出血，稳住他的血压。整个抢救的过程呢持续了大概40分钟。根据他的回忆哈，这个印度机长和他之间有一段让人非常揪心的对话。机长当时一边流血一边非常艰难地对穆萨耶夫说，帮帮我，求你了，帮帮我，我不想死在这里。而且那个机长他也说他一直是在祷告哈，请求神对他的帮忙。那穆萨耶夫一边帮他处理伤口，一边不断地安慰他说一切会好起来的。而刚好相反哈，就是那个被制服的副驾驶员哈，他呢只透露了是自己是阿曼人，然后他却一直对周围的人说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求求你们了。这就是真实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真正让这架飞机能够 转危为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飞机上多名乘客大家协力完成的一场生死救援哈。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医生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位管道工啊，包括我们说的那个六岁的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呀，还有包括其他的乘客哈。整个客舱的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呢，飞机就在接管的飞行员哈的这种驾驶之下，最后是安全的降落在了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174人呢是没有一个人受伤身亡哈。当然可能会有受伤，没有重伤的身亡的。所以呢，以色列总理他也第一时间接见了哈尤恩，并且宣布要授予他总统平民英雄奖。和他一起获得提名的还有那名医生啊，还有这个小女孩的妈妈等等。更有趣的是，内塔尼亚胡在自己的 X 账号上专门发了一个帖子给这个水管工哈尤恩打广告哈，原话翻译成中文大意就是说，他是一位拯救过许多英雄生命的英雄啊，他也能帮到你，我强烈推荐他。所以这个等于是总统亲自为他背书哈，非常的有意思。另外呢，驻美国耶路撒冷的大使他还也登门拜访了哈尤恩，送他了一顶川普总统亲笔签名的 MAGA 的帽子。非常有意思的是，当这个内塔尼亚胡接见哈尤恩的时候，据说哈尤恩还用他们的本地的语言哈对内塔尼亚胡说了一句话，说请你转告川普总统我爱他。所以这也是一个川普的铁粉看起来。整个事件呢目前依然是在调查当中，涉案的阿曼籍的副驾驶员呢他的身份还没有完全对外公布，具体的作案动机呢并没有给出最终的结论。那以色列方面呢正在将此事作为一起恐怖袭击的案件进行调查，嫌疑人呢目前是被交到了阿联酋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哦，这个事情给大家又再一次还原了一下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感慨。我们说真正的英雄主义哈，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提前准备好的，就是在你遇到危险的那一个瞬间，也许你并不是被训练有素的一个安保专家啊，就像这位管道工一样哈尤恩，但是他能够就是放下个人的安危，能够勇敢地冲出去的那一个瞬间。还有就是也许你在某一个不经意的傍晚啊，在电视机前随手看过的一档节目，就好像哈尤恩看过的那场关于空难的那个片子啊，竟然帮到了他，竟然救了这一个飞机的人174条生命。毕竟这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啊，所以整个故事里面有非常多的巧合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是不是有，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有如神助啊，您觉得会不会真的是有神在背后帮助呢？如果您认为真的是，您可以发送一到961961啊。如果您觉得没有的，这只是就是说这些事实上的巧合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结局，请您发二到961961。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如果您对这个故事也有您的一些感慨，同样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让这些英雄们的精神哈也能够激励到我们每一位普通人。休息一下，我们来看今天的美国股市。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4: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 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 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15: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16: 那就卖了呗。
15: 卖了呢，嗯，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16: 那就自己上网卖。
15: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17: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话说美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收盘的数据。10月2号星期五，一周又结束了。今天的美股是全线大涨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250点，涨幅是 0.49%， 收在了51176，标普500上涨了 0.73%， 收在了77022，纳指呢涨幅最大，上涨了 1.19%， 盘中一度触及日内历史新高。那么英伟达呢是带动纳指上涨的核心力量，恐慌指数今天下跌了 6%， 报在了 15.40 点，这也反映出来了大家对市场的担忧是明显的降温。虽然今天的表现不错啊，但是今天周五嘛，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一周。本周呢，纳指是唯一一个出现一周上涨的一个指数，本周累计上涨 0.45%， 也是一点点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本周下跌了 1.26%， 标普500呢，本周同样是收跌。这说明就是一周市场的主线呢，依然是科技股在独撑，传统的蓝筹股依然在承压，这样的一个稍微有一点分化的格局。那我们再来看看说，今天让市场大涨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今天出了一个九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美国劳工统计局呢是今天上午公布了九月份的非农就业一个数据哈，就业人口呢只增加了2.9万人，远远的低于市场预期的8.4万到8.8万人，失业率呢也从8月的4.1%升高到4.2%，也是同样高于预期。而且呢7月和8月这两个月的数据呢也被同步下修，加总起来呢，比此前公布的数字啊也少了6万个就业岗位。那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呢，劳工统计局解释的是说，这次失业率升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更多人重新加入了劳动力市场开始找工作，而不完全是因为原本有工作的人大量失业。那这个细节呢，对判断整体的就业市场的健康程度其实还挺关键的，因为它说明劳动力供给端出现了一些变化，不完全是需求端啊，也就是企业招聘的意愿出现了问题。总之呢，这个数据就是显示出美国的就业市场在降温，而且降的比市场预期更加明显啊，这就直接压低了市场对联储十月会议继续加息的预期。嘉信理财的分析就指出说，收益率走低、就业数据偏软的叠加

0: 月维持利率不变这件事给定死了。那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今天也回落到 5.18% 附近，美元指数是小幅走弱，报在了 101.9 附近。此前美元指数是一度突破102，创了2025年4月以来的新高。那今天市场情绪的转变呢，也跟联储官员释放的信号有关。根据彭博社报道，有多位联储官员最近表态了，他们需要更多时间评估下一步利率决策。市场目前呢，普遍预期联储十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已经是大幅的上升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大宗商品和加密货币的具体情况。黄金呢，今天早盘上涨了 0.29%，报每盎司4214美元。白银呢，今天上涨了 0.4%，报每盎司61.42美元。原油方面呢，因为市场传出可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所以油价是下跌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下跌了 1.5%，报在了每桶89到91美元之间。加密货币这边呢，比特币昨天上涨了 2.4%，报在了87165美元附近。那这一周的整体表现刚才已经说了哈，标普500本周下跌了 1.2%， 是8月以来最差的一周了，道指也下跌了，只有纳指是逆势上涨的。我们常常说九月份历史上都是叫做九月魔咒哈，道指呢整个九月累计是下跌了 4.多%，标普500呢下跌了一点点啊，不到1%，纳指呢是逆势上涨了不到2%。那根据股票交易者年鉴哈，从1950年以来九月份下跌的比例呢是占这个道指下跌的比例占 59%，标普下跌的比例占 54%。 那所以这两个指数呢，今年可以说同样也都是应验了九月魔咒这一指标，但只有是纳指是例外了。那九月份标普500的11个板块里呢，只有科技板块是收红的，公共事业和非必需消费品呢跌了 6%， 金融材料房地产信托跌了 7%。 不过呢，尽管如此吧，这三大指数今年还会估计还是有望实现第四年上涨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股票市场的一个情况啊，跟大家就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到休息时间。休息过后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各大主流媒体都报了哪些重要的新闻。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3: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4: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5: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 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

0: 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我们不少听众朋友回复短信都是回复的一哈，大家都觉得是有神在保佑啊，这个很有意思哈。对，大家都是这样看的，感谢大家的参与。另外还有听众留言说，按照回教的法律啊，那个劫机犯应该被吊死的。哦，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飞机上才说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他也不想活了，他也知道他可能活不成了哈。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听众留言说，我觉得无论是在紧急情况下就是表现出的英雄行为，还是魔鬼的恶行，这都是平常日积月累的。真善美的意识形态的构建搭乘，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就会自然的表现出来。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发表的自己的感慨哈，确实是这样。所以一个人他的品行如此的好，能够不惧危险，能够去为别人而挺身而出，真的会为别人谋，就是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善的一个结局哈。我觉得这种力量真的是很感人的。另外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提醒我们的，比如说以色列，你看这个飞机上100多人都是以色列人，不得不说这个民族他因为这种地缘政治的原因和战争的原因，导致着感觉上他们的这种安全方面的教育还真的是不错的。从小女孩她的那种有问题要找家长求助，家长她知道去反映情况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管子工哈，她所表现的那种勇敢和她的那个力量，真的还是让人觉得说哇，这个锻炼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唐韵这里面也鼓励大家，我们一起都平时还是要多锻炼。对，那针对这个情况呢，其实今天也是有一些媒体哈，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些后续的深入的报道的。我们来看看有一个Breitbart 的新闻网哈，他今天呢就是报了这个消息，他呢是对这个事情的最新进展做了一些跟进哈。那么他认为呢，就是说以色列，他采访了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披露的一个细节，说这个实施袭击的阿曼籍的副机长是经历过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激进化的灌输。那 Breitbart 的报道详细的梳理了内塔尼亚胡做出这个判断的背后的依据。他们报道提到呢，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目前正在做深入的调查，证明袭击者是否跟某一个更大规模的极端主义的网络存在关联。那这起事件如果最终被证实涉及有组织的极端主义的渗透，那就会让这起原本被外界认为是单一精神失常个案的这种空中袭击，偶发的这种空中袭击就不一样了，它就会升级为一个牵扯国际反恐层面的重大安全的一个事件。那报道还援引了多位航空专家的分析，讨论这类就是内部人员激进化的风险，就是这个阿曼籍的副机长嘛，该如何在未来的飞行员招募流程和定期的背景审查机制里能够有更有效的防范。目前全球航空业对飞行员的心理健康和意识形态的背景审查普遍存在着一定的制度的空白，所以这起事件呢可能会推动国际民航组织还有各国的监管机构重新审视现行的这个审查标准了。好吧，那这是讲的这个布莱特巴特的一个报道。同时呢，这家媒体还有一个独家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呢预计将任命现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 J. Clayton 出任一个全新设立的职位，叫做人工智能事务负责人 AI Czar, 叫 Czar, AI Czar, 就是负责 AI 的这么一个人，专门呢负责统筹协调整个联邦政府层面的人工智能政策的制定工作。那这个消息如果公布了的话呢，将是川普政府在 AI 治理这个议题上迄今为止呢最明确的一次机构化的布局动作。报道呢就分析指出说，选择一位情报系统出身的官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技政策专家来统筹 AI 政策，这个人事安排的本身就释放出来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白宫呢很显然把 AI 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放在国家安全而不是单纯的产业政策这个框架下来看待的。这条消息呢也跟我们之前也报道过的说 AI 行业内部围绕着是否应该放慢发展速度加强安全监管这场持续升温的争论会形成直接的呼应。那从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啊他的这个呼吁行业减速到白宫这次的人事布局，整个美国社会对 AI 技术治理的讨论呢已经从单纯的行业内部的辩论，现在大家可以感受到已经在逐步的上升到国家政策制定的一个层面上了。接下来呢给大家再带来的一个媒体的头条啊，就是来自纽约太阳报的一个分析文章。那这个分析的文章呢它也是对这个迪拜的劫机未遂事件做了一个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说这个事件对阿以关系还有川普总统倡导的亚伯拉罕协议会带来一个新的转机。那么纽约太阳报呢他发文就是指出说这个飞机发生的这个事故哈，最后幸免于难，很可能呢为阿以关系打开一个新局面，让亚伯拉罕协议的合作会更加紧密，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在他的分析文章里提到呢说，惊魂一刻过后，耶路撒冷和阿布扎比之间的电话线啊现在就已经忙碌起来了，就连沙特这方面呢也在相对低调的情况下跟以色列保持着沟通。内塔尼亚胡的前高级顾问也是前以色列驻英国大使叫做马克·雷根夫，他接受了纽约太阳报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这起事件呢反而可能让双方关系进一步加强。总之这个报道它传递的核心逻辑就是，恐怖主义的行动呢原本的意图是要破坏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这几年刚刚建立起来但是还很脆弱的外交关系，但从以色列的官员的反应来看呢，他们想借着这个机会向外地传递一个相反的信号，那就是恐怖主义不但没能得逞，反而呢让各个国家都意识到我们之间彼此的安全合作和外交关系是需要进一步巩固的因为这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那这篇文章的分析视角呢更多的是聚焦在以色列和阿联酋这个关系上。阿联酋呢是2020年最早跟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之一。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一个背景吧。那他的分析呢应该说还是显得比较乐观哈，整个这个恐袭事件对整个中东的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那还有待于咱们后续继续观察。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白宫的新的人事任命哈，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马斯克在前一阵儿川普总统会见川普的时候和川普总统坐在一个桌上，大家都看到了，觉得说哎呀看来他们的关系现在不错啊。那么最新的消息呢是马斯克呢将以新的身份重返美国政府事务。在9月30号呢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就宣布说，马斯克将与国防科技公司的叫做 Andrew 他的创始人帕尔莫拉基以及美国前众议院的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一项 名为子午线计划的研究项目。这个是一个120天的计划，研究未来的战争形态以及美国军方到底需要哪些新技术和武器装备以应对未来战场的一个挑战。研究的范围包括人工智能、无人机、机器人、自主作战系统，甚至涉及太空等新型的作战领域。那五角大楼表示呢，项目最终会提交一份公开报告，提出相关的建议。这是马斯克再次重返政府了，所以大家也会继续关注啊，会未来带来一个对美国的战争一些计划的制定，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吧。好吧，那接下来呢，唐云想让大家换一下脑筋啊，我们先来看一个和健康有关的消息。有的时候呢，我们身边会遇到一些朋友啊，或者是甚至是家人呢，身体突然出现了一个变化哈，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不是一般的小病小灾，而是非常严重的一些状况哈。那么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呢，怎么办？当然你是要接受一些正常的医治啊等等，但是呢，个人身体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吃什么补什么，怎么样进补？有一个产品呢，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个叫做海之滴褐藻糖胶的产品。褐藻糖胶呢，它是天然存在于海蕴裙带菜里面的一个成分。那么来自日本冲绳的褐藻糖胶呢，它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冲绳呢是世界最有名的长寿地区之一了。那么它的产的褐藻糖胶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呢，对身体能够提供非常深层的免疫支持还有健康防护的一个功效，能够让人呢免疫力提升，补充体力，维护身体的这种自然的防护能力，保护细胞的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那海之滴呢，它有多个产品啊，它已经持续20多年去研究褐藻糖胶，然后用它的产品针对不同的人能够给予一个不同的帮助，包括普通的人，你说我想提升一下我的体力啊，增强一下我的免疫力啊，那么有普通人的版本。那如果是很严重的人，你可能都是生死攸关的那种大病啊，然后你又接受了手术，身体特别的虚，又经过了一些什么化学的疗法呀，这个时候特别的虚，那么这个产品某种程度上会帮你提升你的抵抗能力。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请记住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他们的免费电话，如果你现在拨打，他们会给你做专业的介绍，还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的试用装。电话是888-482-5888 888-482-5888。好了，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
1: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Ice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 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uin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4: 神韵经典。

大海是我的胸怀，大海是我的胸怀，原是为男高音和钢琴创作的独唱曲目，改写为三个小号的协奏曲。音乐使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磅礴大海，它象征贤人应有的品德，宽容广大的胸怀。乐曲中活泼的段落表现海中跳跃的浪花，它象征生活中的快乐美好。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曲目《大海是我的胸怀》。

0: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两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三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三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1: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和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2: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美金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